团购让生活更精彩，让消费更实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幸福984，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二，白天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4度，夜间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6度，预计明天仍然阵雨，最高温度23度，到了周四多云，最高温度27度，周五阵雨，最高温度26度。哎呀，还是这样一个又潮又湿的这样一个环境，健脾养胃非常的重要。你发现没，这环境比较潮湿，过一个阶段咱入伏之后啊，又会面临着高温难耐，身体也流很多的汗，我们的这个津液又被掏空了一样，所以这时候健脾和胃特别重要。通知大家，要想养胃肠，我们建议大家多喝羊乳。羊乳确实有养胃的这样一个营养价值，为什么？它好消化啊，性质温和，牛奶性质偏寒凉，不好消化，脂肪球颗粒大。而如果您是乳糖不耐受的听众朋友们，喝点牛奶就跑肚拉稀的，您试试羊乳，完全不一样。因为羊乳脂肪球颗粒短，碳链结构短，而且有多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啊，我们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它快速代谢吸收的能力特别强。乳糖不耐受的听众一定试试羊乳。科学研究发现，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有很多种维生素，而且性质温和，蛋白质、磷脂、钙都非常活跃。再一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脂做羹，对于我们肾虚的、肺气虚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中国药膳学也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要跟山药粉兑在一起，所以相对而言它比牛奶太好消化、太有营养价值了，而且 pH 值是偏弱碱性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烧心的、胃酸过多的，赶快喝点羊乳来养一养。有问题的，打嗝、胀肚、反酸、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要喝它用来补养身体。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用它当一日三餐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其中有 EGF 生长因子，是别的东西里边没有的，这个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啊有溃烂溃疡的，我们的表皮黏膜有溃烂的，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来修复修复。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贵，而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咱干啥不喝这个羊乳直接喝，那多好。而且里边有这个三磷核酰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如果你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啊，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需要修复补充营养啊，包括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也需要 EGF 生长因子去让我们的紧张程度维护起来。所以年龄大了各种衰退的，胃也往下低了垂的啊，或者是子宫脱垂疝气什么的，年龄大了中气下陷的，咱补一补，对于身体虚损很有用的。 EGF 生长因子含量很高的新鲜的羊乳多好啊。但问题来了，新鲜的羊乳多半都很膻，而市面上插管就喝的有脱膻工艺的又很贵。在咱节目当中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满足我们听众的所有需求，这个对于羊乳的所有的好的标准咱们这个都能做到。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依然接下来要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现在买三赠三，20年了将近，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从来没有涨价。如果胃肠不好的，打嗝、胀肚、反酸的啊，然后这个喝了没有帮助，说没觉得胃特别平顺，没觉得胃特别舒服，嗝嘎打嗝的也没有觉得打嗝变少了，或者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喝完这个羊乳也没有觉得有所改变，那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年的回头客？证明什么呀？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哇，这个名字好长啊，涵盖了它的全面营养啊，那证明它是有价值的，咱们老百姓老用户非常认可的。通知大家，我们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这样的活动回归了，限于今天的节目的陪着伴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老朋友，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买三赠四了，我们的活动特别受欢迎的羊奶粉的活动

0: 20年了，对不对？他有脱膻工艺，他不膻了，陕正工一次成粉不破坏羊肉的营养，而没有膻味因子了，膻味因子去掉了，不膻了，粉味特别的细腻，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对眼睛、大脑、骨骼都很有营养价值，额外又添加了益生菌，本身羊乳就好消化，小分子球颗粒，然后不那么的靠我们的这个胃肠去代谢、去磨它、去消化它，就好吸收、好消化，直接被小肠吸收了。跟牛奶不一样，牛奶性质偏寒凉，比较硬。老百姓讲话了，牛奶硬，哎，羊乳就软和，好消化。为什么？因为它是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代谢。再一个，我们额外添加益生菌，等于好上加好啊，是不是？益生菌是干啥的？让我们肠道运转起来的。好菌到胃里边影响中性菌，带动中性菌变成好菌，一起去打败那个胃幽门螺旋杆菌，类似这样的坏蛋菌，是不是很有营养价值？而且我们这个不加蔗糖，加了多种维生素，加了益生菌，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比如说跟我们出去旅游去，你就可以揣几包在兜里，出去聚会呀，我们可以揣几包在兜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下到3岁以上，不喝母乳，不喝婴儿配方奶粉，就可以顺利衔接我们的羊乳。而中老年听众或者是中青年，不管啥年龄段吧，要想皮肤好，肺子得好吧，我们羊乳对肺、对肾、对脾胃都很好，里边有EGF 生长因子。现在买3赠3之后，额外再给一桶，一大桶500克，市场指导价320一桶，2桶640，这都没有变化。就好多听众一开始想定想尝尝的都是320一桶，2桶640，但是只要你买3桶，一下子多给3桶一模一样的，等于960，6桶送货上门。十几年都是这个团购，今天我们买3赠3，额外再多给一桶的活动回归了。现在买3赠4，967桶，大家抓紧报名，现在电话线路已经在开始闪烁排队了，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呀，今天是7桶啊。
0: 是的是的，太多听众需求了。好，定2组。那一听您就是喝过吧，是不是？
1: 我们家常年喝。
0: 怪不得。好的，那趁着咱现在买3赠4，赶快下手多储备1-2组给您定上啊。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现在买3赠4了。
2: 听到了，赶紧给我定一组。
0: 好的，哎呦，我们听众好多常年喝，趁着买3赠4都储备2组3组，给爸爸妈妈家呀、儿女家呀、亲戚朋友家呀、亲家家，就这么分，可见喝好了，好多听众都受益。我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一组我给您定上了，第一次定还是以前喝过？
3: 以前喝过
0: 啊。好的，我给您盯上，87996984，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再一次有买3赠4的这个优惠买赠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桶320，2桶640，3桶960，960，6桶安排送货，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今天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4: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对于新朋友，对于这款羊奶粉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抓紧往里打电话，一人帮助大家解答。这款羊奶粉我也在喝，好多年前我们就团购十几年了，大家伙对它太喜欢了，尤其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啊，你赶快用用羊乳试一试。刘女士你好，哎呀，掉线了，给你订上了。187尾号是2271的刘女士，给你订好羊奶粉了。穆女士给您订好羊奶粉了，87996984，我们只有30组，只有30组限时订购，还剩下7分钟的时间，所以听众朋友们，最后这7-8分钟的黄金时间你得赶快往里抢，接下来7-8分钟之后咱们这档团购的这个套组名额消耗完了，就订购不了了，我们后半段是团购其他的优选好物，所以黄金的7-8分钟你抓紧报名。87996984，马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有没有胃里边溃烂溃疡的，鼻黏膜长期有这个损耗的，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心血管黏膜都需要营养价值，需要什么呀？难得的 EGF 生长因子，大伙儿可以搜一搜找一找。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的贵，一般来讲都是临床啊，结合患者情况医生给开的啊，而我们羊乳当中有鲜活的丰沛的 EGF 生长因子。另外喝牛奶跑肚拉稀的，您试试，太多的听众朋友们亲身体验，喝这款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不跑肚拉稀，真的是很有收获。87996984，不含蔗糖啊，补足了我们需要的营养。您想啊，

0: 常生活当中咱们得需要维生素，对不对？你像掉头发的呀，指甲特别软的啦，皮肤特别粗糙的啦，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啦，都需要维生素。而我们这个羊绒本身就有丰富的维生素，怕咱不够又添加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对骨骼皮肤牙齿都很好。张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张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1: 也喝都好几年
0: 好几年了哈。谢谢张阿姨的信任，我给您订上了，还是老规矩，等电话送货上门。感谢阿姨信任，再见，祝您健康啊！很快，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如果你加急，你有要求，我们跟您回话的时候，你说我今天给我送货到家都没有任何问题，明天后退都行，任大家安排，服务到家，售后无忧，送货上门满意，售后无忧，大家放心。87996984，羊乳有太多营养元素了，你像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喝点偏性质寒凉、老百姓讲话了挺硬的牛奶，那胃更加难受，翻江倒海了。有很多人啊，就我原来空腹喝牛奶一定会打嗝，啥也没吃就空腹喝牛奶了，这胀乎乎的胀一天可难受了，我必须吃点馒头我再喝牛奶。而我们喝，就是我自己体会的啊，喝这款羊乳没问题，咋喝都行，空腹喝也行，半夜喝也行，没有负担，不加蔗糖，典型的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它不加蔗糖啊，非常好喝。87996984，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EGF 生长因子以及 ATP 三磷核酰苷，太多营养价值了。你想啊，如果它没有这么好，十几年的团购，刚刚啊，很多听众都是回头客，两组三组那么定，证明大家对它都满意，而且市场指导价摆在这儿了。同类的产品，我就这么说吧，你说婴儿配方奶粉啊，如果添加这个那个对婴儿生长发育好的，都得七八百一桶，正常普通人加益生菌的加这个多种维生素的都是285啊、259啊、325啊、349啊，都是这个价格。有一个演员代言的羊奶粉啊，四个字的，咱大伙都了解，我就不提具体牌子了，是不是300多块钱，对吧？那到过年过节可能网店啥的会有一些买赠，那也比我们贵太多了。而我们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一下子又给三桶一模一样的，现在额外再给一桶，买三赠四，买三赠四。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我们最后五六分钟富羊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活动回归了，仍然是买三赠四，960，现在七桶，常喝的，是指我们喝了三五年的，有听众喝了五年八年的，我们十几年的团购了，陪伴大家30年的广播节目，为大家做好这个负责任的一个背书，相关资质证明毋庸置疑，团购这么多年大家特别信任它呢，是属于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羊好羊，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颁发的证书，奶源基地好啊，你想啊，吃山草喝山泉水，在非常广阔的无污染的一个绿色的环境当中，奶山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然后吃山草喝山泉水还听音乐，所以它的奶自然是好的，又加上脱山工艺，闪真工一次成粉还不破坏羊乳的营养，大家抓紧冲，一大桶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总共重量500克，这样规格的单独加益生菌的都得225-259这样的价格，单独加多种维生素的还得200出头，而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益生菌，真的是好的优秀的营养全面的羊乳的一个代表，而且不膻了啊，脱膻工一次成粉，不要用太高温度的水，因为里边有活性益生菌，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张先生150，尾号是24，哎，一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3: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4: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喝过体会过，哎呀，知道咱这羊奶粉确实挺好的，胃越来越舒服，什么跑肚拉稀的呀，咯嘎打嗝的呀，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应该喝点羊奶粉。您试试，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更重要的里边有抑制副生长因子和 ATP。 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太

0: 多人了啊，这个我们团购羊奶粉毕竟十几年了，好多老朋友都是原来喝牛奶会打嗝，会胀肚，会跑肚拉稀，很多人会为了让自己喝牛奶不跑肚拉稀，兑益生菌往里，你要是买的益生菌效果不行也白搭，对不对？而我们的羊奶粉不用你额外添加益生菌，本身喝羊乳就好消化，然后它有 EGF 生长因子，有 ATP 三磷核酰苷，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本来也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啊，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肾杆菌、赤藓酒乳杆菌，太多太多了。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十组了，只剩最后十组了，可得抓紧报名，只剩最后十组，87996984。我们这款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大家想，如果没有听众满意，说依然这不好那不好，还冲挑说结嘎巴了，然后没有丰富的益生菌啊，喝完了原来胀肚打嗝，喝完了该咋打嗝咋胀肚还这样，那是不是听众就不会再回购，咱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回头客，你说是不是？刚才两组三组那么定的大多数都是老朋友，所以新朋友趁着回馈老朋友优惠买赠，咱多储备一些，过年过节啊，生日聚会呀、哎，我们都可以拎几桶啊，分一分尝一尝，真是很好的东西，我自己喝是相当相当有营养价值了。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现在买三赠四，967桶，相当合适了。如果966桶等于160一桶，大家想想啊，它有特山工艺，然后富平特产，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资质认证，还包括陕西山西那边老百姓都在喝，通过广播节目广而告之，让咱们东北的听众了解跟知道，所以十几年的团购咱没有涨价，现在可能啊也是应大家的呼声吧，年年节节岁岁我们要给大家安排节日礼物啊，哎，孝顺爸妈呀，我们回馈老朋友啊，现在买三赠四，多白给大家，白白的赠送给大家，又给大家省了100多块钱，因为我们团购价格来看价值160呢，按市场指导价的价值300，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1桶20袋，每一袋25克，如果一天早上起来磕一袋的话，有听众问空腹喝还是不空腹，都行，都可以的，肠胃不好根嘎打嗝，胃里边有溃烂溃疡，我们就早上空腹喝，如果你乐意加糖，你就加点蜂蜜，加点冰糖也都行。我们有听众他上厕所费劲，他在我们的羊乳当中加了蜂蜜，搅和搅和喝也非常有收获。87996984。邱女士你好，
2: 我给我订一桌。
0: 好的，
2: 以前一老吃，多年吃了，这两天我胃肠不好，大夫叫我吃益生菌，我还不如订你羊奶粉吃呢。
0: 是啊，阿姨您太聪明了，好好养一养、祝您健康。87996984，哎，像邱阿姨这样原来一直喝，原来就对羊奶粉有特别好的印象，最近肠胃又不得劲儿了，那换句话说，如果咱们一直喝着羊奶粉，是不是肠胃就一直挺得劲儿，一直挺得劲儿。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刚才说反了，寒凉性质的牛奶你越会严重，越会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换成温和的羊乳太适合我们来补养身体补充营养了， EGF 生长因子也有，然后呢对于我们各种细胞黏膜是很好的一种营养的补充，而且有这个益生菌啊，打嗝的胀肚的往上反酸的啊，胃里边有益菌少，你肠道才不蠕动，那如果你想让大小二便正常，然后排黄色香蕉软便，让我们正常排出垃圾废物毒素，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堆积了老多老多的腐朽的东西都发酵了，所以才会胀肚啊，才会排气臭啊，腹气不通口里臭啊，这类的听众朋友们赶快用用羊奶粉，966桶送货到家，额外今天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但是限定节目时间，咱们的团购马上结束，导播老师那儿还剩最后三个名额，导播老师那儿还剩最后三组能够享受买三赠四的最后三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960现在买三赠四，960一共7桶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3: 好的，
0: 哎，
3: 谢谢，
0: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我跟新朋友说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但是回话的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有很多叔叔阿姨订完了就等着87996984回话，不对，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下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所以提醒您，我们的富阳悠园牌杜威医生。

0: 用羊奶粉还剩最后两组，这两组珍贵的名额您赶快给导播老师，现在就打电话拨通87996984，最后两组了，难得我们赶上回馈老朋友，也赶上快过节日，给大家回馈的价格买三赠四，相当相当合适，87996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呀，转眼间即将迎来端午佳节了，我们就吵吵着啊，念叨着啊，时光真的是过得太快了，而我们现在感受到一天不足24小时了，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您是中期下线的，中期下线啥表现呢？比如说子宫脱垂呀，胃下垂呀，哎呀尿频尿急呀，固摄不住啊，半夜总起夜呀，包括叔叔们的那个疝气什么的，还包括腰膝酸软，走到没有力气，说话都没有力气。很多广大听众有自己的业余爱好，比如说喜欢唱歌啊，哎，最近这一两年啊，唱歌都唱不动了，喊不上去了，肺活量完全不够了，爱运动，爱散步，爱遛弯，爱逛早市的，拎两兜子菜走不了道了，觉得累，上楼上不动了，这都是中气下陷，气血不足的表现。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吃牛肉。牛肉历史上啊有非常非常多的典故，还包括它的一个特殊性，比如说再早牛肉是用来这个牛用来耕地的，都不能随便吃，但是随着时间的更迭和改变，中医理论也发现了这个牛肉是安中益气养脾胃的，牛肉味甘补虚损，气血之本，需牛肉补之。在千金石志当中也说了啊，它能够止这个盐补虚，就是补我们的脾胃的虚损，益我们的精气，强我们的筋骨。所以中医来讲，牛肉安五脏，补益气血，对身体瘦弱的、疲劳乏力的、没精神头的听众朋友们完全可以试一试。然后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搭配方案，比如说牛肉炖黄芪呀、牛肉炖大枣啊。还有的问题之所在是啥呢？就是平时啊买牛肉你得买到好的，好的牛肉呢还挺贵，那如果不会买或者自己不会焯水呀，不会做呀，肯定是达不到我们理想的又美味又健康的一个标准了。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老梅花牌的冰城老梅花牌的红烧牛肉罐头。哎呀，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好多老朋友都是回头客，你就放心的吃冰城老梅花，它的工艺技术已经90多年，非常有光荣的历史。问问收音机前的老爷爷老奶奶们，你对它应该特别特别的熟悉，它来自于90多年历史的光荣历史的冰城老梅花，就是传承的老松江罐头厂的那个啊，到现在是旗下的奇润食品有限公司来进行加工，技术传统工艺没有改变，口碑传承没有改变，老工艺师傅的这个工匠精神没有改变，大品牌瘦肉率达到了80%以上，更重要的它的源头好啊，这个源头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屠宰点是阿荣旗，没有膻味是它第一个特点，绿色证书编号是它第二个特点，然后瘦肉比率高，80%都是瘦肉是它第三个特点，更有重要的第四个特点，它就是很香很软糯，第五个特点价格非常的优惠，咱听众嘛就是批发价，好牛肉高端品质工艺技术好，它切牛肉的那个纹路啊刀工啊都是普通老百姓在家实现不了的，还包括你别看它的配料就是油盐酱醋普通在家做饭用的东西，但这个配伍的比例也咱自己在家掌握不好，还包括牛肉这个品质炖得老烂乎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增稠剂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特别的干净纯粹，老人孩子吃非常放心，我们仍然是一罐253克半斤多装做熟了的牛肉，半斤多装做熟了的，你想原料得多少钱，对不对？那一共14罐一个组合，299，在今天节目当中额外赠送给大家4罐红烧猪肉罐头，87996984，87996984，只要299，14罐红烧牛肉搭配4罐猪肉罐头，87996984，一共299，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你就放心吃，大胆的订。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也是我们明星产品之一，太多听众团购了，哎呀，10几年，将近20年了，对它是爱不释手，非常的喜欢。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299，您团购到的可是牛肉罐头，阿荣旗的。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它的外观。

0: 子哈，马口铁包装一盒有一盒的，打开马口铁一拉环，一秒钟你就能掀开盖儿，非常容易能够掀开盖儿啊，映入眼帘的就像洞似的，颤颤巍巍嘚嘚瑟瑟半透明的琥珀色的那个洞啊，然后它的瘦肉比率特别的高，所以常温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就是在常温的状态下挖了一勺啊，一大块一大块的，漂漂亮亮的，整整齐齐的，我常温吃我都不觉得腻，当然加热会更美味，瘦肉比率特别的高，一大块一大块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到出去外边吃牛肉面，27块钱、39块钱，在面条上飘着4-5块的那个大块的牛肉，就是那样的牛肉。而我们这一罐可以分那样的面条分个5-6碗，你说是不是相当相当合适了啊？啊，一罐253克做熟了的，我们团购了十几年，咱们冰城老梅花的红烧牛肉罐头299，14罐，额外多给4罐清蒸猪肉罐红烧猪肉罐头，87996984，87996984，一共18罐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想解馋的，因为毕竟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咱馋肉，但是你说大五花肉、大肘子摆在这儿，和牛肉相比，肯定咱们得选瘦肉比率特别高的，类似于我们牛肉罐头这样的牛肉，它又有营养价值，又有蛋白质，又不长那么多的脂肪，又有劲呢，是不是？因为古中医学讲啊，公同黄芪，因为牛肉当中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像铁也非常丰富，然后包括我们很多古代书籍也记载了牛肉对脾胃呀、对我们的中气呀、对我们的骨膜筋膜啊都很好，所以要想养生保健，补足我们身体的虚损，我们平时用牛肉炖这个土豆，或者爱吃番茄口味的牛肉炖柿子都很好吃。87996984，299一个组合，14罐红烧牛肉搭配4罐红烧猪肉，赠给大家的每一罐80克，足足赠4罐，加起来一共18罐，299，87996984。
1: 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啊，
4: 订一组。
1: 好，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1: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长通。
0: 我们这款牛肉罐头啊，工艺技术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它的刀工，比如说它是怎么样的去切，根据牛肉独特的这个纹理，切完了之后咱咬的特别的轻松，烂烂糊糊的，没牙的老爸爸老妈妈都能抿着吃，你想它多烂糊，对不对？配料也特别的好，都是自己在家做菜用的配料，比如说油盐酱醋啊，类似这样的东西，花椒大料之类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很健康，很纯粹啊。这个有绿色食品认证编号 LB26220605123572A 哦，大家放心，依然说的都是我们相关的资质证明对外检疫合格过后的，确保有绿色食品认证证书。罐头里的80%都是瘦肉，肉很嫩，完全不塞牙，营养价值很高，老人孩子都特别爱吃。我们这一款冰城老梅花啊，从追溯到90多年就有历史了，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一辈的老爹爹老妈妈对他都非常有感情。你像在我们小时候啊，这一款品牌有午餐肉罐头，然后也有小鸡炖榛蘑罐头，对吧？大家很熟悉。就我小时候能够吃这样的罐头，证明啥呀？打100分了啊！这个过年过节了，有啥喜事了？而现在经济水平条件好，咱们现在吃这种罐头，为了图方便、健康、营养，你说多方便省省事儿。自己买牛肉吧，挺老贵的，然后呢，你又不会处理啊，焯水焯的不对了。温度不对了，水温控制不好了，火候掌握不明白了，可能就白买牛肉，那么贵，是不是好几十一斤还白吃了？而我们这个呢，又省钱又方便又省事儿，省电省煤气省精力省时间，打开罐整个一罐80%都是瘦肉，非常的滑嫩，非常的香甜，非常的好吃。固体物有听众来问，哎，真是很专业啊，大家放心，固体物的含量达到55%以上啊，然后呢299，14罐红烧牛肉搭配猪肉罐头4罐，赠送给大家猪肉罐头是80克的，也是贼烂乎的，我们炖个大头菜的也很好。87996984，节日快来了，或者咱们家有纪念日啊、生日啊、聚会啊，咱们都可以把红烧牛肉罐头当成礼物，给大家安排到家。87996984，您可以跟爸爸妈妈、儿女啊、亲人朋友啊、亲家相互分着都尝一尝。87996984，刀工很好的，配料讲究，299，14罐，一共有14罐的红烧牛肉罐头，再额外赠给大家猪肉罐头，炖的也是老烂乎了，赠给大家的是80克一罐。87996984，没有吃过的听众朋友们，任何疑问都把电话打进来，依然乐意帮助大家解答。这款牛肉罐头我家常备，有的时候啊，做个快手的早餐，比如说清水煮个面，红烧牛肉罐头。

0: 然后就直接扣上去，再整点绿叶菜，完事儿了，五分钟解决问题，特别的快。晚餐的时候，老两口不乐意做饭了，我们可以熬款粥，白米粥就行，然后把红烧牛肉罐头打开一罐放进去，搁点葱花啊，撒点绿叶菜呀、啊，简简单单的牛肉粥，是不是很健康、很方便、很营养，而且不齁啊，不齁，它的油盐酱醋的配比特别的好，然后比较清淡啊，不齁，很香很香。然后你配大米饭也很下饭啊，我还愿意做啥呢？炖土豆、萝卜，炖这个茄子，都行，你看你自己怎么搭配。87996984，我家孩子愿意吃番茄口的，我都会把那个番茄去掉皮，整两到三个，或者买那个新疆番茄酱罐头，然后打开一罐丢进去，葱花爆个锅，把这个番茄酱放进去，然后红烧牛肉罐头打开一罐放进去，非常好吃，非常方便，也是三五分钟，妥妥的一道硬菜就上桌了。87996984，2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奇的牛肉来自大草原，他吃的就是野韭菜花长大，吃这种野韭菜花本身就分解身体当中的膻味了，让肉质更鲜美，口感更好。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有绿色食品认证编号，现在299一组，有14罐红烧牛肉，每一罐253克做熟了的半斤多装，还额外赠送给大家品质升级的赠品4罐红烧猪肉罐头，一共18罐299，抓紧报名吧，报上名享受团购价。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哎、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老两口不乐意做饭了，咱们就可以拿出一罐炖点土豆，炖点西红柿，炖点萝卜什么的，痱子不好炖点萝卜都是很美味可口的选择，而且咱团购这么多年了，品质相当有保证，老好吃了，瘦肉比率高达到了 80% 以上。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吴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4: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红烧牛肉罐头到货了，送货上门，全程售后无忧。咱们这一款来自于90多年历史传承到现在的我们家乡的老厂子，这个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对他那相当熟悉了哈。我们这一款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牛肉，屠宰点呢是阿荣旗。阿荣旗的牛肉就是曾经咱们电台带大家去旅游吗？是不是？现在咱们也有大草原的旅游活动。到阿荣旗卖那牛肉干的178一斤，真的是很好吃，完全没有膻味，可嫩可嫩了。就连那块的牛肉干又贵又好吃啊！绿色食品认证编号，证明那块的肉啊是非常非常好的。而我们的切工、炖煮工艺、配料方案都跟普通家里做牛肉完全不一样，真就是配不出这个味儿。所以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又入味儿又健康，然后又烂乎，完全不塞牙。就是自己在家炖牛肉，牛嘎呀锅压压的不好，那个牛肉肉丝儿都塞牙咬不动。我们这个不是，可烂乎可烂乎了。有需要的抓紧拨通2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8: 两位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一共14罐红烧牛肉，搭配赠送升级的4罐红烧猪肉罐头，也同样是可烂乎了啊！87996984，87996984，299能吃很长远很长远。哎，这是马口铁包装，那拉环一拉，一秒钟就能享受美味。炖菜呀、煲汤啊、熬牛肉粥啊，或者你把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你整点胡萝卜啥的，你包馅儿也很方便，烙饼也很方便。87996984，每一罐253克做熟了的，一共14罐，额外品质升级赠送给大家4罐红烧猪肉罐头，加起来一共18罐，只要299。87996984。李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有请一下满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2: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
13: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14: 要给我订一组、
0: 啊、要订一组，给您订上。市面上牛肉罐头其实挺多的，但是咱都不敢买，或者仔细一看啊，太多的添加剂了，增稠剂啊，香精香料啊，然后呢一打开呀，刺鼻的那个香料味儿，那个真是拿身体当锅。

回去了。而我们这个九十多年传承瘦肉比例这么高的红烧牛肉，建议大家都尝一尝，我自己在家也经常吃，真的是好物推荐给大家。咱们984陪伴大家30多年了，节目24小时不间断的陪伴您，我们哈广购物陪伴大家也快20年了，对不对？而这款红烧牛肉团购了10几年啊，真是百姓认可，口碑传承，吃了都说好。它的原料好吗？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牛肉，阿荣奇的牛肉啊，肉质本身就不一样。因为这儿的牛肉吃野韭菜花、豆科、十字花科很多野草长大，这个野草啊，它就分解一部分膻味了，对不对？而且本身它又是绿色食品认证编号，它有认证证书的啊。然后呢，80%都是瘦肉，非常非常的嫩。打开罐啊，映入眼帘大块朵颐的那种肉啊，就跟我们出去吃那个红烧牛肉面，有些品牌红烧牛肉的，如果是红烧牛肉汤面可能11-12，但是但凡是有肉的都得18-9甚至27-8。有些品牌啊，咱就不提牌子了，有些品牌确实挺好吃，但是啊39一碗面，对不对？那里边整点这个蛋，然后呢整3-5块的牛肉。那你看看，如果吃我们红烧牛肉罐头能凑出那样的面上的牛肉4-5碗，相当相当合适了，而且很烂活啊。传承90多年的工艺技术，我们这款罐头多少年了，出口于俄罗斯、韩国、中国香港很多国家和地区啊，老受欢迎了，在国外的华人超市50-60一罐呢啊。87996984，省着自己开火做饭了，省精力省煤气省时间，更重要是美味健康烂活。但你看它切工，它刀工怎么切能够更烂活，更好咬，更好炖煮，油盐酱醋怎么搭配，你盐放多少，油放多少，酱油放多少，这都是有讲究的。咱自己老百姓在家真做不出来这个味儿，所以咱们就是拿来主意，花小钱儿办大事儿，价格特别合适啊。市场上啊，你说但凡是253克半斤多装的牛肉罐头，咋地也得28-9、34-5吧，对不对？那我们这是14罐啊，按这市场指导价得4-5百了，而且还额外给大家4罐红烧猪肉罐头，每一罐80克。加起来一共18罐，真是太合适了，又合适又划算。这大家伙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都会过日子，咱平时也逛商场超市批发市场什么的，杂牌子真不敢买，杂牌子你看起来便宜啊，然后但是买回家一看那配料啊，太多增稠剂啊，香精香料啊，一打开全是刺鼻的香料味儿，那真的拿身体刚当过滤器了。咱们图吃牛肉罐头为啥，就是图省事儿，图方便，卫生干净，有营养价值。那我们这几个诉求跟目标，我们冰城老梅花，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满足大家的诉求啊，方方面面都能满足，而且价格特别合适。现在来订购299，足足14罐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半斤多装，它是14罐的红烧牛肉。大家想想这个价啊，我们真是性价比之王了。红烧牛肉啊，那是牛肉啊，对不对？你平时你出去为了省事儿，你说为了图方便啊，那途径很多了，比如说买那个一块酱牛肉。小孩拳头大小的都得30-40，成人拳头大小的酱牛肉得70-80，对不对？那你看还不如买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呢，一个这个组合才299，14罐还多给4罐猪肉罐头，老合适了，都炖得可烂乎了，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哈广购陪伴大家这么多年，就是东西好，毋庸置疑啊，全程售后无忧，对吧？送货上门，咱眼见为实，咱满意，咱留下。售后无忧啊，自己送货的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九十年光荣历史，然后配料特别讲究，切工也特别精良。哎，人家怎么切的呀？这个刀工的纹路啊，包括配料表多么的这个配比的一个比例呀，对吧？咱自己掌握不了。更重要的是省钱又划算，还特别烂乎。你把它剁吧剁吧，整点洋葱，整点辣椒，做个肉夹馍。哎呀，然后呢，老两口晚上肠胃不好啊，咱不愿意吃太硬的，咱就熬个粥，对不对？咱熬个粥。然后呢，把我们红烧牛肉罐头往里一放一搁了，你撒点那个油菜叶子，哎，这个生菜叶子，再滴点小香油，撒点小葱花，哎，然后整点胡椒粉，对吧？你再飞个鸡蛋进去，哎呀，这不就是饭店卖的那个滑蛋牛肉粥吗？那一小碗就得29，对不对？25，那我们在家做，顿顿都能享受美味，老方便，老有营养了。87996984，哎，如果家里有小孩有做辅食嘛，这1-2岁的哈，你把我们红烧牛肉罐头捞出来一两块，给他怼一怼，和
土豆你一怼都好啊，是不是？然后整点汤拌一拌，哎呀，特别鲜美。87996984，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个真合适啊，对吧？

0: 这买着咱就赚着，因为是又划算又方便又好吃又美味，毕竟咱团购十几年了，老百姓非常喜欢。299一个组合，14罐红烧牛肉，每一罐253克呢啊，它不是150克的小罐，它是253克的大罐，253克做熟了之后253克啊，半斤多装，你想它原料的时候不得一斤半左右，是不是？所以真的合适，大家算算账就明白了，对不对？而且额外赠送四罐红烧猪肉，也炖得可烂乎了。红烧猪肉饭店都有那个什么罐头大头菜那个菜哈，对吧？有一个这个饭店挺高端的，然后那个罐头大头菜这一道菜就48，那咱家里这四罐我们这红烧猪肉罐头呢，咱自己炖大头菜能炖好几份，是不是？87996984299，抓紧报名，送货上门。新朋友有任何疑问，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好多回头客，你看又快过节啦，哎，有没有过生日的啦，家庭聚会的啦，聚餐的啦，招待帖的啦，这红烧牛肉罐头在家，分分钟解决所有问题了。87996984。张女士你好。 是的。
1: 哎你好依然。
0: 哎
1: 我要一组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打开罐啊，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映入眼帘，而且就是我们那时候团购啊是试吃嘛，就直接控制不住，用手直接拿这个一块一块的大块牛肉塞嘴里，就直接这么吃，满屋飘香，特别烂乎。哎呀，就是可能当时也是饿了，咋这么香呢？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牛肉罐头，而且它是罐头，但是又方便又美味，一点照我们自己现炖的，一点都不差，特别烂乎。收音机器有没有牙口不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你就吃它，你抿着吃都没有任何问题，特别烂乎，而且瘦肉比率高啊，能够给大家承诺80%以上的瘦肉比率，80%以上的瘦肉比率，80%左右都是瘦肉，瘦肉肉质可嫩了，是瘦肉，但是一点不塞牙，大家放心来补充营养。87996984，有请一下周女士。
1: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江先生你好，
2: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胡女士你好。
3: 你好，再给我来两组。
0: 哎呀，吃过是不是、啊？
3: 哎，前两天买了，可好吃了，
0: 是不是？
3: 孩子也愿意吃，老人也愿意吃，嗯、分吧，我先再来两组、
0: 嗯。哎呀，好多人跟您一样，我给您订上啊，哎、嗯，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气力不够的，少气懒言的，说话没劲儿的，掉头发的，赖赖哒哒，不乐意走道，不乐意遛弯，不乐意逛街，不愿意出门的啊，这一定要让我们脾胃强健起来，因为脾胃是气血升华之源啊。所以建议大家平时呢用点桂圆，因为桂圆不是养血安神的嘛，能够直接补充心血，然后再搭配点那个党参，党参是健脾益肺的，然后你用党参跟桂圆和牛肉一起熬汤喝，没治了，又好喝又美味。比如说我看中医书籍介绍，有那个党参牛肉气血双补汤，用到的就是牛肉、党参和桂圆，整点大葱啊，整点姜啊，整点料酒啊，整点那个生抽啊，整点胡椒粉啊，撒点葱花一喝，哎，可又营养价值了，特别适合气血两虚、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弱、体力差、没精神头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而且这边用到的材料都是药食同源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传统的食补，又是中药材的党参和桂圆相互搭配，是不是挺好的？哎，咱有红烧牛肉罐头，咱自己家里也可以这么搭配。299一个组合，14罐红烧牛肉，就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冰城老梅花，传承到现在90多年的工艺历史技术了。主要是它的切工很好，纹路怎么切，顶着它哪个筋膜，肉的哪个纹理去切，这样比较好，容易炖烂乎。再就是油盐酱醋的配比比例，咱自己配不出来。还有就是这个制作工艺、炖煮办法，咱自己也炖煮不出来这个味儿，又营养又省事又方便。外边吃红烧牛肉面，上面飘着5-6块的那个牛肉，就是那个口感，比那个还好吃很多很多。咱们自己上饭店来一份红烧牛肉炖土豆都得70-80，那有10块8块牛肉吗？都没有吧。70-80那一份够2-3个人吃吗？都不够。而我们这个29914罐，如果咱自己拿我们这个红烧牛肉去炖土豆炖萝卜，自己在家炖，饭店70-80一份够2-3口人吃，咱们这一罐就够2-3口人吃，炖土豆炖萝卜炖这个西红柿什么的，对吧？那咱自己能吃14顿，如果按照市场指导价说饭店点一份的70-80能吃14顿，咱们一下子省了1000块钱左右呢。这干嘛非得上饭店吃啊？饭店炖的有时候还不烂乎，你又不能退菜，对吧？而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可真是老烂乎了， 真是老烂乎了啊！87996984，苏先生
2: 要一组。
0: 好的。

0: 我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软糯入味好消化。王女士，
1: 哎，你好，我第一次。
0: 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
1: 哎、
0: 第一次订，
1: 嗯，第一次订
0: 啊！您试试，可好吃了。等电话，
1: 嗯
0: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299一个组合，里边有14罐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都是做熟了的，额外赠送4罐红烧猪肉罐头。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红烧牛肉罐头呀？
1: 要一组啊。
0: 好的，李阿姨是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1: 第一次订啊！
0: 感谢李阿姨信任和喜欢，李阿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人员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吗？
1: 好了，
0: 哎，再见啊！87996984送货上门，87996984。有任何疑问，赶快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我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哎呀，团购了将近20年了，品质有保证。这里边的，比如说这个品牌的小鸡炖榛蘑罐头，大家也很喜欢。午餐肉黑猪肉罐头大家也很喜欢，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比外边买可合适多了。市场指导价这一罐咋地也得按照市场指导定价的话，253克的，半斤多装的，又没有其他的配菜，就是红烧牛肉罐头，而且它的瘦肉比率达到了80%以上，就肥瘦是8:2，瘦肉比率80%以上啊！啊，一罐一罐的，每一罐253克，这样品相的大品牌的，几十年传承的，因为这是咱家乡品牌嘛，90多年历史传承，德国设备工艺技术传承到现在，欧盟认证，出口资质，太牛了！这款罐头又有绿色食品认证编号，这么高品质的，市场指导价37.8也非常正常，对吧？37.8一罐牛肉罐头啊，这非常非常的正常，它不是鱼罐头啊，是牛肉罐头。如果按照37.8，我们这14罐的话，市场指导价也得5-600块钱了，因为它有品质升级赠送的4罐红烧猪肉罐头，6-700的市场指导价，现在299就送货上门，真的不一样，特别烂乎，您可以完全尝试一下。87996984，王先生，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吴先生，
3: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欢迎杨女士，
4: 啊，要一组，
0: 哎，放心，87996984。切工也好，配料也精妙，自己做不出来，这个炖不出来，这个火候也咬不动，又柴又硬的。而我们这个又烂乎又美味又方便，马口铁包装，299，一共14罐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额外赠送4罐红烧猪肉罐头，抓紧报名吧！这可是真的唾手可得的美味，现在订上，我们导播老师记好名字电话，会有专门的售货人员联系您，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299，14罐红烧牛肉罐头，红烧牛肉罐头啊，14罐299就已经很划算了。现在额外还给大家4罐红烧猪肉罐头，每一罐80克，也炖得可烂乎了。我们在家，比如说今天啊，咱做一个红烧猪肉炖大头菜，我们可以对标饭店那个大头菜罐头，那一道菜48，对不对？那吃一顿就吃完了。而我们这个自己在家做，能做4次，是不是特别划算？又美味又好吃又有营养，炖得烂乎啊。然后如果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然后打开罐253克，也是妥妥的一盘菜呀。您可以炖土豆子，可以炖这个粉条子，然后还可以炖胡萝卜，可以炖香菇。你看这牛肉是不是百搭的菜，百搭的肉菜？如果是鱼肉，那你说你鱼肉炖土豆，那这不可能，鱼肉炖香菇也不可能，对不对？那如果是牛肉的话，又有高蛋白质，然后又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从营养素方面来讲，牛肉当中还有胶原蛋白以及丰富的铁。那如果你铁不够，说话没力气，走道走多了喘，对吧？然后铁不够，你照照镜子，嘴唇没有血色，脸色煞白，干活干多了累，说话说多了累，对不对？这都是血不够啊，那你得补铁呀，对不对？你多吃点牛肉多好啊。然后跟猪肉包括羊肉包括鸡肉相比较，牛肉的营养价值太突出了，对吧？对于铁含量很高啊，对吧？你要手脚凉的，脸色惨白的，你身体当中这个血少的，因为啥要补牛肉啊？牛肉当中血红素铁含量非常非常好，对不对？还有啊，牛肉富含蛋白质以及磷脂以及矿物质以及胶原蛋白，这几个营养素对于骨骼是特别好的。骨头架子觉得松松垮垮的，然后没有劲儿的，走道走到了累喘的，咱试试多吃点牛肉，对不对？牛肉还是百搭之王，搭配萝卜对气管好，对吧？搭配土豆面。

0: 面的糯糯的，很好吃，搭配西红柿，也是这个番茄牛肉汤的味道了。所以看咱自己的喜好，咋吃都行，怎么搭配都可以。而且你还可以把牛肉，你就把我们红烧牛肉罐头打开嘛，然后呢，你可以加热之后吧，给它剁一剁，剁碎乎了，给孩子做辅食啊，整点牛肉汤啊，哎，和点那个土豆泥呀、啊，这不很好的辅食的搭配呢？因为它烂乎啊，所以一怼就碎，面面的，所以不用担心咬不动。中老年听众更没有顾虑。因为有的牛肉吧，比如说牛肉干或者上饭店点牛肉，哎呀，死老硬的哈，嚼半天可累了哈，吃两口牛肉，这个后槽牙就跟着累得疼了，是不是？这个中老年听众，万一咱有那个假牙的，这是受不了的。但是，你全口假牙，没问题，你牙花子你都能给它抿个碎了，因为它真的很烂乎。87996984，从营养学的角度分析啊，牛肉里边的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铁、锌这些含量都挺高的，所以对营养价值来讲真的挺好的啊。87996984，而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也团购了十几年了，大家真的回头客太多了，刚刚就有很多听众订两组、三组的，是不是？如果吃了觉得哎呀味道一般，还会有回头客吗？然后一对比价格也不算很便宜啊，还会有回头客吗？如果它不是很烂乎，还会有很多叔叔阿姨回头买吗？因为它无可替代，所以在市面上一对比，还是咱这个好。我们陪伴大家快20年了，我们的哈广购物啊，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是不是？品质有保证，相关的资质证明啊、检验合格证啊，包括它的产品的本源的源头啊，因为它是那个阿荣奇的牛肉嘛，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包括整个屠宰点啥的，我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了啊，从源头把控品质，没有任何问题。299的价格，这么多年真合适。29914罐，现在今天节目额外给4罐红烧猪肉罐头，也是我们合作的品牌，这个冰城老梅花，给我们的老朋友尝一尝，哎，这个回馈老朋友，让大家尝尝这款冰城老梅花的这个红烧猪肉罐头也很好吃，所以新朋友啊，赶上就合适，抓紧报名吧，还剩10来个名。咱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方便营养，80%以上的瘦肉。高先生啊，你好，要几组牛肉罐头呀？
1: 啊
0: 我给您订上牛肉罐头了啊！听广播呢，倪女士，你好，要几组牛肉罐头呀？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倪女士第一次订吗？
2: 我订过那个好多好多回了都。
0: 哈、啊、订过好多回了。那您家怎么吃，加热就吃还是也要加点配菜呢？
2: 加点配菜吧。
0: 啊挺好的哈，祝您健康啊。我家也是会加配菜。我家孩子我儿子就爱吃那个西红柿味的。我会买那个就是新疆那个番茄罐头，可浓郁了啊，一打开罐啊，浓郁的番茄味儿，然后呢都不用加汤底，我们本身红烧牛肉罐头是熟的呀，我就把那个番茄酱汤汁热乎热乎，然后把那个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直接丢进去，丢一罐一会儿就可以吃饭，3-5分钟完事儿了，3-5分钟能吃上西红柿炖牛肉，你说说爽不爽，香不香，美不美味，对吧？因为孩子嘛，生长发育阶段，你要想孩子长大个儿，身体强健，少生病，少感冒，你真的给孩子多吃点牛肉，这我自己都有深刻的体会，确实是不错的，对不对？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4: 好，
0: 赵女士。
4: 你好。
0: 哎，
4: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可以打开罐直接加热就吃，拌饭拌面条啥的都非常香，煮一个清水面，你把我们的红烧牛肉一加热一扣进去，这不就是饭店卖38-49的红烧牛肉面吗？提醒大家，我们只剩最后3-5个名额了，你现在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 87996984。这款牛肉罐头呀，团购十几年了，回头客老多了，最后3-5个名额，没试过的没吃过的咱赶快尝尝，87996984 87996984，性价比之王啊，真合适，又很烂活又很好吃，百搭之王8799698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最后三组，最后3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赶快您自己往里打电话啊。最后啊，依然要通知大家了，咱们海参崴俄罗斯风情的这样一个小城的旅行马上就要报名截止了，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18545148133，性价比真好啊，尤其是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没出过国，那你想出一趟国是不是得跟984走咱才放心，而且杜绝市面上千八百的那种地价团咱都不敢去，你说8-900块钱去趟海参崴，那得带您去多少个购物店，而我们这个不的啊，2000多块钱带大家玩5天5日游，咱们坐着高铁嗖嗖的跟咱主持人一起出发，特别让人放心，电台品质

日带大家出国，相当相当放心又负责任了。18545148133，我们独家赠送很多很多别的团队没有的，比如说金角湾的游船呢，带你吃海鲜大餐，然后还有啊俄式西餐，那大肉串，那红菜汤，大列巴，要多地道有多地道，还包括看看灯塔呀，玻璃海滩呢。玻璃海滩不是沙子啊，是特别圆润光滑的鹅卵石，蓝色的、绿色的、琥珀色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出片很好看，那是大平洋、太平洋的杰作啊。还包括国立大学，包括海角湾、时光隧道、画廊、博物馆，哎呀，又有历史文化，又有风土人情。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6月30号就出发了。报名电话您记好，18545148133，18545148133。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哈广购物，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4: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3: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4: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3: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4: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3: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此刻呢，陪伴您身边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于凡首先还是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还是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出门时请您带好雨具，偏南风2到3级。那么今天啊，全市都是有降雨的，而且在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或者雷雨大风。那请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带好雨具，关好门窗。今天是星期二，欢唱日，咱们六月份改的规矩哈，欢唱日不受时间限制，只要能打进电话都可以唱。这个上半场咱们是来自红包二群精心准备的节目，下半场自由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好了，同学们，于凡欢迎您，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上课铃声响起，咱们走进教室啊，来开始咱们红包二群的特别节目。首先呢，来接听的是张增祥群主的电话。您好。
1: 你好，尊敬的于凡老师。
0: 哎，
1: 学堂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回来啦，张群主。
1: 哎呀，回来了，回来以后啊，这嗓子干痒痛啊，到现在嗓子不咋给力。
0: 可能回来有点不太适应，是吧？嗯。
1: 回来正好赶上这段时间天气不是很好。
0: 嗯嗯嗯。
1: 还是得适应个过程。所以说，于凡老师，今天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0: 啊。
1: 因为这嗓子不给力，所以我想邀请我们美丽的冠军群主孙星星和我一起演唱这首歌。
0: 哎呀，咋的跟人唱就心里有底啊？
1: 啊，对，他帮我解决点困难。
0: 好嘞，好嘞，知道了。
1: 来打个招呼吧。
0: 嗯。
2: 哎，于凡老师好。
0: 哎呀，好啊，我们的冠军啊，孙冠军。
2: 啊，哎，谢谢啊。那个他这来了以后，这嗓子咔咔老咳嗽，说不行啊，这玩意儿我还想参与，咋整啊？
0: 嗯，
2: 帮帮忙吧。
0: 嗯，
2: 我说那行吧。
0: 嗯，行，那没问题啊。来，嗯，
2: 哎，那放伴奏啊。
0: 哎。好，提示各位同学啊，咱们星期二星期三都是欢唱日，星期二的上半场来自一些微信群活动团精心准备的节目，可以伴奏，可以
1: 电话是在小啥行不行？
0: 可以。因为这个是座机啊，这个座机你看整个的效果就非常好，咱们听众朋友听着就很清晰。
1: 嗯，

0: 好，掌声送给这个张增祥和孙秀英群主啊！这我听着嗓子没啥问题啊。
1: 哎呀，我说，哎呦，我这咳了好几下啊！那个英姐唱的时候
0: 啊，这个说实话哈，
1: 我这嗓子一直都半个多月了吧？
0: 啊，
1: 聚会那几次什么唱歌我都没敢唱。
0: 对，那你还是应该控制控制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人拖着呢，你就自信一点啊，比一个人这个上战场好像感觉好了一些，自信一些啊。这首歌我觉得挺适合你俩的，配合的也比较好啊，歌曲呢也很大气，你们俩的演唱也充满激情，而且乐感表现力都很好啊。好，开了个好头。谢谢张增祥和孙秀英群主啊，嗯，
1: 好，再见，玉芬老师。
0: 好，哎，再见，再见。下一位同学呢是来有请何泽恒，您好，何泽恒啊，
2: 你好，你好，玉芬老师好。
0: 哎呀，有日子没见了，嗯，
2: 谢谢，学堂的听众大家好。
0: 好，何泽恒多长时间没唱了？
2: 好像几个月吧，还
0: 是吧，
2: 还不算太长。
0: 嗯，至少几个月的时间。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2: 是大森林的早晨。
0: 好，放伴奏。嗯，
2: 好的，放伴奏。
0: 哎、好。听众朋友，星期二上半场咱们微信群活动团特别节目，今天是红包二群，

0: 唱完了，于凡老师。
1: 好，掌声送给何泽恒同学啊！把伴奏关一下。对，哎呀，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您的风格和音色，而且我觉得何泽恒有进步，就这首歌曲唱得非常的沉稳，就像我有时候经常说的哈，您的气息在拖着您的声音缓缓流淌，就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啊，特别的沉稳和大气。
0: 谢谢鼓励，谢谢，
1: 嗯，好，哎，谢谢何泽恒，再见。
0: 好嘞，嗯，谢谢，
1: 哎，好，接下来有请的是第三位同学李丽琴，您好。
2: 一凡老师好，
1: 哎，
2: 我唱一首《鱼儿随草》
1: 啊，哎，这歌没听过啊，好像第一次在学堂里唱，嗯，好，
2: 哎，
1: 鱼儿随草，嗯，很多歌啊，我都是通过咱们学堂里同学们唱，我才知道的啊。

0: 唱完了都是。
1: 最后的两个字儿是啥？
0: 脱逃。
1: 脱逃，完全没听出来是脱逃。
2: 对，
0: 是吗？
1: 一点也没听出来。我说最后两个字是什么呢？我说
0: 脱逃，
1: 猜不出来啊，怎么猜我也没猜出来。这个整首啊，整首歌曲非常非常好听。然后呢，我觉得您也在努力的调整和控制您的音色，更适合这首歌曲。就是唯一有的小地方的咬字，有的地方的咬字有点听不太清。最后一句整个的歌词是什么？
0: 最后一个是也忘了，
1: 唱完又忘了啊！
0: 摆脱脱逃吧，好像是
1: 摆脱脱逃，
0: 无法轻易脱逃
1: 啊，无法轻易脱逃。
0: 哎，对对
1: 啊，听着偷偷，我一偷偷，我什么偷偷什么意思？您可以再听一听啊，这个歌除了有的咬字以外，其他都非常好啊，非常好。好，谢谢谢谢李丽琴啊，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嗯，再见。好了，哎，红包二群特别节目，接下来有请的是王洪福，您好。
3: 于凡老师好。
1: 哎，
3: 984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3: 我唱一首把一切献给党。
1: 好的。哎呀，这个挑战挺有难度的歌啊。王洪福参与节目次数不是很多吧？
3: 嗯，
1: 是吧？嗯，唱了几次了？
3: 刚唱在这儿
1: 啊。今天是第一次啊。
3: 嗯嗯，对，
1: 您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啊？
3: 对对。
1: 哦，这你们群主没有标注啊。这王洪福什么时候加入红包二群的？
3: 嗯，加时间不长。
1: 啊、哦，哎呀，这多长时间？这挺费劲的。这说话怎么欲言又止的？好，来吧，第一次演唱啊，开始。
3: 好。
1: 这个挑战这首歌曲第一次演唱，就说明是具备一定实力的哈。
3: 嗯。

0: 老师给唱完了。
1: 啊，掌声送给王洪福。哎呀，唱得不错呀。嗯，第一次展示丝毫感觉不到紧张，然后一听啊也有一定的基础啊。学过吗？学习过声乐吗？
0: 没学习过。
1: 哎呦，你这还挺
0: 自娱自乐。
1: 自娱自乐。我觉得您呀、以后在点评老师点评的时候多参与一下，让老师给您一些指导，我觉得您会唱得更好，因为基础是不错的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58周岁。
1: 哎，怪不得这么年轻哈。好，今天是第一次展示，谢谢您，谢谢您啊，再见。嗯，
0: 再见，于凡老师。
1: 哎，再见。来，我们接起今天压轴的哈、今天这家伙开场和压轴的整个其实都是大手啊，这五位同学。来，有请也是咱们的冠军选手啊，杨毅，您好。
2: 哎，尊敬的于凡老师，上午好。
1: 嗯，
2: 又见面了。
1: 哎，
2: 984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1: 好，
2: 一首生活。
1: 啊，生活，哎，这歌好像也没听过啊。杨毅那天偷摸的来观摩女生争霸赛的决赛了哈。
2: 啊，是的，是的。
1: 好，这个，
2: 为我们群主加点油
1: 啊。嗯，是啊，那对呀、
2: 可以请假的单位跟领导说的。
1: 啊，好。
2: 可怜到。
1: 嗯，
2: 好嘞。
1: 好，这我觉得支持很重要啊。来，这个杨毅同学啊，是咱们男生争霸赛的冠军啊，大家听一听啊。

0: 看完了，一凡老师。
1: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杨毅同学的演唱啊，叫《生活》，掌声鼓励。
0: 谢谢。
1: 第一次听这首歌哈，您是怎么找到这首歌学习的呢？
0: 嗯，郭旺的一首。
1: 啊？
0: 我听挺好听的
1: 啊，
0: 在抖音上一扫一。刷抖音刷着呢。
1: 杨毅同学，我觉得您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会控制你的音色。我记得以前哈，老师们说过，就是您的音色太漂亮太饱满，有时候唱歌用劲儿太大，是不是？
0: 啊，对。
1: 这首歌您完全做到了。那天啊，咱们点评老师说的就是讲述感，你前面一直在像讲故事，在像说话，这个都是点评老师点评过的，特别好。你这个劲儿啊，我觉得用的是恰到好处，该收的收，该放的放啊，非常好。
0: 在学堂受益老大了
1: 啊！我认为肯定是有这个受益的，咱不一定说有大有小，但真的一定是有受益的。这个歌控制的特别好啊，真的很好听。好，
0: 反正于凡老师老鼓励我。
1: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
0: 谢谢
1: 啊！真的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吧，我老忘，但是咱们的原则其实就是鼓励大伙儿的啊。但有人说说就忘了，但是杨毅同学真的不愧是咱们的冠军啊！好，
0: 谢谢
1: 您的参与，再见。
0: 哎，再见，于凡老师。
1: 哎，再见。好，刚才我们整个听到的就是红包二群精心准备的咱们今天欢唱日的内容，真是非常好。红包二群带给我们的感觉整体都是非常的年轻向上啊，而且大家演唱的很多都是新歌，这个感觉让我们可听性非常强啊，就整个节目的欣赏性非常好啊，这个点个赞。好了，我们稍后公益广告时间过后继续来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了。咱们欢唱日不受时间限制，只要能打进电话都可以参与，0451-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更多的新同学走进咱们的课堂。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5: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1: 幸福984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节目哈。当然参与也很重要，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跟您介绍一下咱的节目啊。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里的歌声准时为您唱起，每天哦，上午9点到10点，这是一档特别开办给中老年听众。

0: 听众互动参与展示才艺的节目。星期二星期三是欢场日，其他时间咱们都有点评老师。好，提示大伙儿啊，这个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只剩下4个名额了。我们这一次是打造的第一次，因为以前很多听众啊都在咨询就是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次，而且是15人的精品团队。所以呢，我们要向大家特别提示一下重点的内容，出发时间6月30号，出发时间6月30号，咱们主持人全程陪同，特价2899。这个有的听众就说，哎，他说有的地方好像几百块钱就能去，那您一定会进很多的购物店，咱这是纯玩的呀。另外一个呢，就是提示大家哈，这个说实话，旅游这个产品性价比很重要。2899，咱们会有俄式的海鲜大餐，正宗俄罗斯西餐，会有游船，会去海滨浴场，会去参观潜水艇博物馆，还有欧洲风情街，哎，看看灯塔、海参博物馆。另外呢，去一去这个当地百姓去的生活超市，这样你就可以买到特色的产品，对不对？另外呢，还会参观俄罗斯的油画画廊等等景点。我们是哈尔滨到绥芬河的往返高铁，哎，很舒适的。这个咨询电话155-0463-2785，这是婉婷老师的电话，大家可以咨询了解，名额有限，155-0463-2785，俄罗斯海参崴。有很多听众啊，这个从唱这个俄罗斯的民歌开始，对这个地方就是很有这个情节的，是不是？好了，咨询电话155-0463-2785，这个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一共呢是4晚5天，咱们出趟国啊，2000多元钱啊，2899，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电话啊，这个热线全满呐，大伙儿都在这等着呢。有请何大妮同学，您好。
1: 哎，老师你好。
0: 您好，嗯，
1: 我给前面那位杨老师点赞
0: 啊，给杨玉同学点赞，唱得好哈。
1: 对对对，
0: 哎，
1: 唱得太好了，太好了。
0: 哎，这何大妮同学比我都小啊，我这以前接热线的时候几乎都是比我大的，现在这个，哎，咱也有比我小的，何大妮同学才43岁啊。为大家唱什么歌？
1: 我唱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好的，嗯。

0: 好，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1: 这歌唱的挺长啊，我都没忍心打断你。这个往返的比较多啊。好，何大妮参与过几次节目？
0: 参与过两三次了吧。
1: 这歌唱的还比较准确啊，一听是很熟悉，95%唱的都是对的啊。如果有机会这个配合伴奏，整个演唱的状态能更好一些啊。好，谢谢您。再见。
0: 谢谢。
1: 再见再见。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和参与咱们的节目。今天是欢唱日啊，欢唱日。来插播一段广告信息。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向大家呢推荐鱼罐头。我记得应该是上一周吧，上一周这个鱼罐头啊，哎呦，特别受咱们听众朋友的欢迎。然后呢，有听众买了以后也跟我说哈，他呢是把这个鱼汤啊还炖了点菜。哎呦，我说可真聪明。咱们向您推荐的鱼罐头是海黄鱼罐头。这个海黄鱼罐头是什么呢？它是属于黄花鱼的一种啊，属于黄花鱼的一种，就是大块的蒜瓣肉，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儿。就这个，如果你碰着刺儿的，它也是软烂的了，就是已经通过高温烹制啊，已经软烂的，都不用摘刺儿，就是一抿就能吃。这个我特别建议啊，中老年听众朋友呢要吃一点这个海鱼，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一定年纪之后呢，我们需要补充一点这个鱼油。那么这个优质的海鱼，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而我们向您推荐这个鱼罐头呢，它是海黄鱼，它是产自加拿大深海，它是生活在呢深海洁净的海域，所以它的肉质就比较细嫩，而且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还有另外就咱们知道那个 Omega 3脂肪酸，就这些的营养成分呢，是能够保护您心血管健康的。就像很多听众都有吃鱼油的习惯，吃鱼油这干啥呢？就是这个 Omega 3脂肪酸，它来保护你的心血管的健康，而且对大脑它也有好处。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向大家推荐这一款叫魏诺华的鱼罐头。它这个鱼啊，它的鱼是产自加拿大深海啊，而且配料表比较干净，就是水、白砂糖、豆油、酱油，咱们番茄口味的有番茄酱，然后食用盐、味精，您平时改家做鱼也是这些调料，基本上对不对？没有其他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咱们向您推荐这个鱼罐头啊，它有两种口味，一种口味是一箱，比如说你想订叫酱浸味的口味还是番茄味的口味。在这我要特别说一下啊，这个番茄味啊，它就是有那个西红柿的味道啊，不会说让你吃出来酸还是吃出来甜，没有，它就是番茄的味道。我觉得我挺爱吃这个的啊，因为女同志们，而且我觉得它有这个更营养的这个因素在里边，番茄口味的，我觉得它能很好的刺激食欲。那么这个酱浸味它其实是啥呢？我理解就是红烧味的，红烧味的啊，这个因为放酱油的嘛，是吧？两种口味您可以这个选择一下，你说我是要一箱酱浸味还是要一箱番茄味，或者各来一箱都可以。而且它这个包装呢，就像咱们几十年前吃那种鱼罐头，扁扁的盒，但是它一盒有400克啊，一盒是400克，里边有肉有汤，哎，味道是比较好的。尤其我喜欢它这种大块的蒜瓣肉的口感，这个口感是比较扎实的那种口感，哎。一箱是248元12罐，这个12罐是一组248元，两种口味，酱浸味我感觉就是红烧味和番茄味，我觉得女同志啊孩子啊都能愿意吃这个味道。但是我告诉您，吃不出来酸，它也吃不出来甜，它就是里边有西红柿的味道。我提示各位大听众朋友啊，就大家呢这个上年纪之后，我建议要多吃一点鱼。我经常跟朋友说我不爱吃鱼，其实我爱吃，但是我怕扎刺儿。尤其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最近这一个多月我特别愿意吃鱼。人们说有时候身体里缺啥呢就愿意吃啥，我可能是我缺和鱼有关的营养素了，所以我最近特别愿意吃鱼。我昨天中午还是呢，昨天中午食堂里的这个肉菜我不愿意吃，然后我就打开了一盒这个鱼罐头，哎呀，我觉得这个直接打开就能吃嘛，就特别方便，哎呀，我就特别有这个食欲，吃的时候感觉特别好。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鱼罐头。订购电话0451-8799-6984，8799-6984。而且一看啊，这个鱼罐头它就是好东西，就是您一看它的包装，整个鱼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您肯定是会满意的。订购电话是8799-6984， 0787996984，独立罐装，高温灭菌，常温下就能放两年，随手一开它就是个硬菜。然后咱们去旅游啊，或者说是这个走亲访友啊，包括你去野餐呢，带着都很方便。还是那句话，我认为人愿意吃啥就是缺啥。然后这个鱼它还没有刺儿，我就特别愿意吃啊。我一罐一顿我吃不了，我昨天中午吃一半，我打算今天中午再吃一半啊。0451-8799-6984，魏诺华的鱼罐头，248元12罐，每罐是400克。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8799-6984。好了，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王国顺同学的电话。您好，久等了。
1: 你好，你好。
0: 哎，
1: 你好，主持人。
0: 您是新同学对吗？
1: 对，我是新同学。对，我还是残疾人。
0: 哦。
1: 眼睛不好。
0: 听节目听了多久了？
1: 听挺长时间了
0: 啊，但是没敢参与啊，今儿是第一回，特别欢迎您。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故乡黑龙江》。
1: 对，
0: 哎，很有我们家乡特色的歌曲。好，开始。
1: 小杜，小杜，从头开始。小杜，小杜，音量50，这音量咋样？
0: 我还没听着，啥声没有啊？
1: 小杜，小杜，音量55。
0: 拢共才涨了5，不行。
1: 小杜，小杜，音量65，行不行啊？
0: 你行吧，行，你下回可以让他放70、75。这个不是大小的问题，有点不咋清楚。
1: 秀梅呢？
0: 还行吧。

美丽家乡，在中国的最北方，那里呀四季分明，冬天最漫长，春有那百花开，夏有稻花香，秋有不明月照，冬有白雪霜。嘿呀

0: 飘雪的村庄，有我儿时的梦想，哪里呀还有我年迈的爹娘，洁白的兵荒一起挂在了床上，梦中的松花香还潺潺的流淌。嘿呀，我的故乡，
1: 伴奏呢？
0: 黑龙江。

0: 在欢迎你的到来，酒杯端起来吧，喝酒喝个痛快吧，这就是东北人最豪爽自在。哎呀，我的故乡黑龙江。还有一段，
1: 就唱到这儿啦。
0: 还有一段
1: 啊，还有一段啊，我、哦、听个就唱到这儿、嗯、对，伴奏再大一点听不到。
0: 这回呢，
1: 嗯，行，就这样吧。这歌还挺长，咱们下面其实还有个电话，但可能时间不够。
0: 飘雪的村庄有儿时的梦想，哪里呀还有我

0: 哎呀，我的故乡，黑黑的黑龙江。
1: 好的，掌声送给今天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新同学王国顺。给您一个建议，其实你唱歌唱的挺有味道的，给您一个建议，下次把伴奏直接开到 75%， 然后让你的伴奏离电话再稍微近一点，现在有点不清楚，它不是大小的问题，是不清晰啊。好，谢谢，谢谢您的参与，还很年轻啊，王国顺才50多岁。好，再见。嗯，
0: 再见。
1: 还有这歌太长了，5分30多秒，还有1分多钟，咱们没有办法再接下面电话了，很抱歉啊，肖琪同学还有这个丁志坚同学电话都没接起来，我们争取明天啊，争取明天，肖琪同学啊，还有丁志坚同学争取明天。好，那么最后也提醒大伙儿啊，今天可能我们同学唱的都很好，今天节目里啊，我们同学们唱的都不错，所以今天啊，订鱼罐头的同学特别多，还有2组。只剩下2组了，想订购鱼罐头的同学可以拨打电话，现在只剩下2组，这个魏诺华的鱼

0: 罐头一罐的有400克，这是大罐啊，一罐有400克。然后呢分这个酱浸味和番茄味，248元每一组12罐，每一罐是400克的，248元。常温放置就能放两年，因为它是高温灭菌的，口感都是大块的肉，没有刺儿。8799-6984，还有两组，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明天啊，明天的9点钟也是咱们的欢唱日，欢迎明天大家准时来参与节目，明天见。
1: 听文艺，爱生活，FM 九。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亲爱的朋友们啊，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那么本周啊都是有雨的天气啊，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是小雨的天气，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是西南风一级啊，依旧是小雨的天气哈，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但是呢，星期四、星期五这两天气温呢会骤然升高，星期四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8度啊，星期五达到30度。所以说啊，亲爱的朋友们，这几天的气温就犹如过山车一样哈、啊。但是到星期六，夸嚓，哎，又从30度最高气温下降到23度了。所以说，朋友们哈、啊，这个季节的天气啊，忽冷忽热，是最容易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上火呀、啊、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从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讲呢，炎炎夏季当中啊，大家会发现阳火会越来越旺。那中医呢，养生强调的是春夏养阳，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因此呢，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如何开启夏季的健康养生模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就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让我们大伙儿啊舒适的度过夏天。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哈、啊、早晨啊要起床之后呢，晨练养阳养心。人的作息时间应该是顺应四时的，入夏之后啊，日出早，建议大家呢早晨起来啊晨练，促进阳气生发。但是这个晨练啊，大家呢不要剧烈的运动，缓缓而行，比如说早起上公园3个步啊，楼下6个弯啊，逛个早市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晨练的方式。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啊练习一段八段锦，打打太极拳，哎，都是不错的选择。提示大家的是啊，早晨起床之后呢，尽量饮用一杯白开水，再进行短时的晨练，剧烈啊，这个运动不要太过于剧烈了。再来说一说午时养心以小睡啊。从中医的角度认为呢，心脏是五脏六腑之主宰。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一个午睡，不但有利于补充睡眠，而且呢能够完善啊血脉的供应，增强体力，消除疲劳。这午睡啊也是有时令时间的哈，也就是说11点到下午3点之间，这个时候啊心经当令啊，大家呢小睡30分钟到1个小时，可以用来养心。即使睡不着呢，咱们闭目养神，其实对身心啊也是很有好处的哈。那下午的时候，大家可以喝一杯养心茶啊。炎热的夏季，与心血管疾病关系密切相关的钾元素以及其他人体的微量元素呢，随着我们的汗液会流失。所以说啊，夏季呢，大家可以常喝一些茶类，既可以消暑，又能够补钾。当然了，这里面的茶不是指浓茶啊，这季节大家不适用于喝浓茶，特别是中老年朋友。那么除了茶叶水，还可以调配一些简单的哈、啊、我们的药食茶啊。那么清热解毒，又可以养心安神，也可以啊煲一下哈、啊、这个药膳汤来养心。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婉婷给大伙推荐的是荷叶莲子饮，用荷叶和莲子芯儿泡水，能够养心益智，清心火，解暑热。另外呢，栀子酸枣仁饮，对于心火上炎所致的哈、啊、心烦呐、啊、失眠呐、啊。啊，这个口舌生疮啊，是不是、啊、嘴角溃烂呢、啊、大家可以用下面的这个小妙招，莲子6克，栀子6克，酸枣仁6克，开水浸泡代茶饮，哎，有清心除烦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哈。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大家也可以哈、啊、喝一些益气养心粥。给大家一个食疗的方法，准备山药30克啊，太子参30克，莲子30克啊，粳米

0: 听也说了哈，夏季当中啊，很多人大量的出汗啊，一动一身汗，是不是？那么汗液会把我们人体当中的很多能量代谢到体外去，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了。其中呢，有一样啊，蛋白质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体质的体能恢复是有非常重要的帮助的。但是有的朋友说，天热呀，吃不下饭呢啊。那么您想想，食材当中，如果说您进食量比较少，食材当中的营养进食的就会更少了。这个时候啊，就需要额外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了。优质的蛋白质啊，朋友们哈，大家会知道，肉蛋奶当中优质蛋白质的含量会非常高。那说到肉呢，给大伙推荐的就是多吃牛肉。为什么呢？牛肉它是属于红肉的范畴。咱老百姓常讲吃红肉吃牛肉壮丽呀，是不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哈，多吃牛肉啊，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啊，营养补充啊，都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如果说啊，夏天当中啊，大家胃口不济，哎呦，吃啥啥都不香，吃啥啥没滋味，进食量又不好，那怎么办呢？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伙推荐一款红烧牛肉罐头。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里边的牛肉都是产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啊。我们都知道呼伦贝尔大草原特别美啊，但不是每一个人有生之年都能够去到呼伦贝尔看看那儿的美景。但是即便没有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但是起码那儿的牛啊羊啊咱们一定要品尝一下，特别棒，特别好吃啊。为什么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味道特别的鲜美，没有膻味呢？这得益于草原上的一种野生韭菜花。牛啊羊啊经常吃这种野生的韭菜花，既能分解掉身体里的膻味，还能让肉质鲜美，口感更好。这就是为啥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一经推出，每一次到货的时候几乎分分钟就会售罄，就是因为它肉质好，口感更好，而且非常的鲜美细嫩。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啊，这牛肉可都是这种精瘦肉啊，肉质细嫩，最直观的感受就咱吃起来一点都不塞牙。您想想它那肉质纤维得有多细，是不是？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刚才婉婷也说了，红肉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特别的好吃，老人呢孩子呀咀嚼起来都是毫不费力的。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人家里面这牛肉啊还都是绿色食品呢，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所以你说它品质好不好，那真是没得说。有朋友会问了，哎呦，这么好的牛肉做成罐头那得多贵呀。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啊，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您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呦呵，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啊、哎，放点粉条啊，一顿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4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王女士，欢迎您。
1: 主持人

0: 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箱。
1: 行，特别好吃啊！每每一到货的时候，那订购人老多了，可香了这红烧牛肉。您尝一下啊！
0: 好几年了，
1: 是啊，我们老顾客是不是？你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好了，是不是？又省时又省力。咱自己在家炖个牛肉，你不得炖个两三个小时啊？你是不是啊？你炖不烂乎还吃着不行，嚼不动，对吧？哎，这个心能可口，给您垫上了啊。好嘞，
0: 哎，
1: 再会，87996984，87996984，小订购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朋友们，这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相当实惠了哈。如果您只听说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没吃过，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正好咱可以买回去一箱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299一箱，还有赠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向往着心疼，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王女士。
2: 我听说今儿要卖牛肉罐头了。
1: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2: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1: 好嘞，
2: 也能吃。哎，
1: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嗯，
2: 对，
1: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回它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2: 对啊，
1: 行，
2: 还有赠品。
1: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2: 哎，好的，
1: 好，再会。嗯，听众朋友，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王先生你好。
3: 我要订两箱牛肉罐头。
1: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王先生？
3: 我姐了，那个双方老人一人一箱。
1: 是，眼瞅着哈，这个端午佳节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是不是？所以说哈，
3: 对，
1: 哎，我们看望父母的时候，咱说你总不能就提了两提了这个粽子回去吧，是不是？那粽子它太甜了，对于老年人健康来讲，黏米啊，对于老年人的消化系统又不是特别好。那么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又细嫩又可口，非常的贴心，是不是？
3: 是是是，
1: 行，
3: 啊，
1: 给您订上了啊，
3: 谢谢，
1: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299块钱一箱，这一箱足足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的大罐的哈。除此之外呢，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哎，就赠送给您的这红烧猪肉罐头，我跟您说，加热之后，哎，一和大米饭都喷香喷香的哈。大伙儿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啊！就这红烧牛肉罐头，你用它下口面条都老香了啊！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4: 对，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呵呵，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5: 有没有赠品呢？
1: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 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 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6: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1: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6: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1: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7: 你好。
1: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7: 啊，对对对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7: 啊、
1: 哎，再会，
7: 谢谢，
1: 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8: 来一箱
1: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9: 嗯，
1: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9: 对，
1: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10: 对，
1: 特别好，
10: 嗯，好，
1: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0: 谢谢，再见。
1: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1: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11: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1: 哎，好
1: 嘞，
11: 好，
1: 再会。
11: 再见。
1: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2: 好，你好。
1: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2: 对，我订一组。
1: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2: 好
1: 嘞，
12: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13: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1: 四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13: 行，就给我来一组。
1: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4: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5: 对对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5: 谢谢。
1: 哎，不客气，
15: 谢谢，
1: 再会。啊，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16: 对对，
1: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6: 好，
1: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6: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6: 好，
1: 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 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哈哈哈，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啊，
0: 没问题，
1: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哎呦，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困难不要害怕，亲爱的朋友们啊，订购红烧牛肉罐头啊，人群特别的多哈，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刚好现在大型的活动季，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哎，天一热了，大家呢不愿意下厨房了，不愿意做饭了，哎，你下口面条3-5分钟就出锅了，把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放上一盒，加点自己爱吃的蔬菜，放点小白菜叶啊，啊，放点菠菜叶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是不是？家里面常备一组，很方便，299块钱，满满登登一大箱。今天还有赠品，87996984，87996984。牛肉啊，它是属于红肉的范畴，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多吃一些牛肉啊，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啊，有非常大的益处，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当中，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大家呢一定要啊，可以优选一些优质蛋白质富含的食物。那么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共同科普了哈夏季养生的一些方法。那傍晚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放松身心，比如说晚饭过后，哎，你看晚饭呢，咱把这个红烧牛肉啊热好之后呢，一和大米饭，老香了，特别的下饭。夏季啊，如果您胃口不好，吃啥啥没滋味，吃啥啥不香，您可以试一试啊，这款红烧牛肉饭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在傍晚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完全的放松下来，晚餐过后啊，你会发现哈，夏季傍晚可以做一些伸展性啊放松性的运动啊，以放松骨骼肌肉为主，是吧？可以促进我们夜间的睡眠，我们的肌肉有力了。比如说啊，你看我就常说啊，红肉吃这个牛肉啊壮丽，是不是啊？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好体能，我们的肌肉有足够的力量。大家呢可以适量的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晚饭过后可以散个步啊，哎，做个操啊等等，这些舒缓的运动，舒展肢体的运动啊，能够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从而减轻心脏的负荷。另外呢，在晚间的时候，夜间养心，大家可以泡一泡脚。夏季呢湿气是比较重的哈，湿邪呀最容易侵袭我们人体的脾脏，所以呢往往在夏季的时候，很多人发现，哎呦，我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是不是、啊、这些呢都是湿邪困脾，久之易伤心阴。夜间泡脚呢，大家可以配合按摩涌泉穴啊，有助于去除湿气，预防热伤风啊，让人呢精神振奋，增进食欲，还能够促进睡眠。飞到狂热的外太空。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的夏季养生的方法，您都学会了吗？另外呢，在这个季节哈，大家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富含有优质蛋白质的好食物，就比如说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那么大家想要订购，稍后的时间段里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啊，热卖当中。刚才电话特别的火爆，如果您刚才打电话占线，接下来可以继续抢线订购87996984，87996984。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5: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6: 上次说到寇准把杨六郎堵在地道的屋子里了，六郎开门一看呢，面前站着寇准，后边是八王千岁。八王千岁手里边提着娃面金简，杨延昭就知道走不了了。寇准说：“杨延昭，你诈死蛮名，欺骗圣上，你可知罪？”这阵杨六郎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只好说：“王爷，寇大人，请到里边坐吧。”寇准说：“行了，这地道里头我先憋气，走吧，咱们一同到前边去吧。”刘郎说：“寇天官，您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寇准说：“你不说了吗，我这个人啊，贪耳朵脚趾盖都响，太透亮了，你藏在哪儿我都能找着。”这阵八王千岁从心里边又服了。服什么呀？服寇准。八王心想，这寇准简直就是活神仙，他就愣把这死人给弄活了。这阵六郎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八王寇准来到前边灵棚之内。六郎给八王见礼：“王家千岁，请宽恕延昭欺君之罪。”八王说：“延昭啊，只要你活着我就不怪，明天上朝我在圣上面前保奏于你，圣上如若怪罪，一切由孤承担。不过延昭，你是怎么死的呢？”杨六郎这一说，八王才明白，原来呀，老杨家从六郎的祖父，也就是杨继业的父亲，他叫云游火山王杨衮，从那儿就有几手绝技。五虎断门枪，这是一绝，丑剑法是一绝，避气法是一绝。丑剑法传交给杨七郎了，疆场上乱军之中，不管这凋零剑多么密集，杨七郎都能躲闪得开。而这个避气法呢，就传给了杨六郎了，此属于内功外壮，这是战场上养死逃生的办法。只要气息运得好，往那儿一躺，能使面色变黄，手脚冰凉，呼吸细微到你感觉不出来，就跟没有了一样。不过时间不能长了，只能顶半个时辰左右，可以挡人耳目， 不知道的一看就会以为是真死了，所以太监崔文来看的时候没看出破绽来。另外呢，他也没想到杨六郎会诈死，让六郎诈死啊，这是老太君的主意。老太君

0: 主要是看在潘阳市上皇上有点太昏庸了，老太太寒心了，另外呢又怕老杨家这个杀里成亲的杨六郎再被仇人全歼所害，干脆就装死吧。太君打算过一段时间让六郎回老家山后池州火塘寨火石岭终生隐居，可没想到让寇准给找出来了。这阵三个人在灵棚里边一坐，寇准说，杨六郎，不管怎么说现在老太君被困彭城啊，逼得八王千岁挂帅我寇准做先锋，这都是你的罪过，你说怎么办吗？六郎说，天官，我现在一切都听从您的，六郎只有冲锋陷阵杀敌报国呀。哦，这还有个杨家将的气魄，天亮了咱们就上朝吧。他们在灵棚里边这一通谈论，天可就亮了。柴郡主呢早早的准备好了早饭，他还不知道这码事呢，想请八王寇准用饭，用完了饭好让他们快走。饭做好了，郡主来到灵棚里边往这一瞧，呀，怎么六郎也坐这儿了？郡主愣了，寇准呢？郡主啊，还不快来谢谢天官寇准，我把你的丈夫杨仰昭又给救活了。
1: 啊，
0: 郡主一看没有话说了，六郎在旁边说了，郡主别愣着了，全都漏了。
1: 啊，怎么漏的？
0: 寇准说，就是你给捅漏了的，你昨天晚上给六郎送饭，我寇准身后相随，你下地刀我下地刀，你在屋里我在屋外，你骂我缺德天官，我在外边老实的听着。柴郡主听到这儿脸红了，心想，这天官可真是的，跑地道里边听声去。天官大人呐，我是一骏马一时的戏言，天官您可万勿怪罪。郡主啊，我不怪罪你呀，俗话说不挨妈长不大，我不怕妈呀，不但不怪你，我还得谢谢你呀，不是你呀我怎么能找着杨六郎啊？没有别的，六郎要跟随我们出征了，天不杨府的家务就交给你了。郡主说，骏马出征理应为国呀。嗯，好啊，难得你们一盟忠烈，王爷咱们走吧，上殿保本，让六郎在府中听信。八王说，好，速速上殿。八王与寇准两个人出离天伯府，现在再看这个大灵棚啊，这些个花费全都没有用了。寇准往外走的时候，正赶上那帮念经的和尚全来了，一个个夹着木鱼声管低箫。寇准说，行了，你们呢不用念了，把死人你们都念活了，功劳都不小。这些和尚们一听全傻了，怎么把死人都念活了？老管家杨洪过来了，啊，是啊，告诉你们吧，我们六爷杨延昭又活了，从今天起就不念了，给你们开发钱，都快回寺院吧。哦，弥陀佛弥陀佛，这帮和尚都回去了。这帮和尚一回寺院可了不得了，怎么就请这帮和尚念经的推不开门了？怎么回事？这人都是以讹传讹，越传越神的，都说这帮和尚啊在天波杨府里边念经，念来念去，念到半夜三更，把死去的杨六郎愣在那个棺材里边绷给念站起来了，念活了。所以大伙都请这帮和尚去念经，打算把他们家那死人都给念活了，可打这以后哪个也没念活。这帮和尚以后的事咱们就不提了。眼下呢，六郎郡主把八王寇准送到了府门之外。郡主说，天官，王兄啊，以后多请大驾光临啊。寇准说，大驾不大驾的不在话下呀，只要不骂我缺德天官我就行了。一句话说的郡主脸又红了。八王说，寇准你呀，你真是，快走吧。八王与寇准两个人离了天波府，来到金殿之上。这路上两个人就商量好了怎么说。宋太宗呢还等着宋八王跟寇准出征呢，一瞧这两位来了，寇准跟八王一参见圣驾。太宗说，德芳，你与寇准何时动身呢？寇准说，万岁啊，我与八王都是文官啊。

0: 我们统兵出征可不是个小事情，你说我们两个能打败北国军队吗？
1: 太宗一听，心想：寇准呐，是你自己保荐八王，又自报奋勇担任先锋，怎么睡宿觉全变卦了？寇准，你既然难负此任，昨日因何自荐出征呢？
0: 寇准说：万岁，昨天那乃是无计之计，无法之法，一夜之间我忽又想起一个能人来，此人出征管保马到成功。
1: 皇上一听，又来了，又不知保荐谁呢？你保荐哪一个呀？
0: 万岁，就是那杨继业之子六郎杨阳昭。
1: 皇上一听，一拍龙书案，啪，寇准，国难当头，危机没解，你身为天官，因何口出戏言，取消朝廷，真是放荡无忌，臣可体统。
0: 皇上火了，寇准说：万岁，寇准斗胆包天，也不敢取笑朝廷啊，只是昨天晚上我到天不央府调祭杨阳昭，我看阳昭虽然气绝身亡啊，但我用手摸了摸，哎呦，我说万岁，他忠心不死啊，我寇准家中八辈祖传会起死回生之术，可以使燕昭复活，不过我又想了，如果杨燕昭死而复活，又怕万岁怪罪于他，说他欺君罔上，在传旨杀他，岂不枉费心机了？故此呢，今日上殿请万岁降下赦旨一道，赦免燕昭罪名，让他领兵出征。宋太宗一听，这寇准纯属在这胡说八道。
1: 好吧，你不说是能把他弄活了吗？今天我就写道赦旨，看你怎么把杨六郎给弄活了。
2: 寇准，如此说来，朕就降旨一道，赦杨六郎死罪，你把六郎给我带上殿来。
1: 宋太宗当即刷写了圣旨一道，交给寇准。寇准谢主隆恩，转身要下殿。太宗说：寇准，你若领不来杨延昭，朕要问你弑君之罪。
0: 太宗心想，你别心思国家大事可以当作儿戏，领不来杨延昭，我饶不了你。
1: 寇准说：哦，万岁，臣知道了。
0: 寇准心想，到那儿就领。
1: 他冲着八王使了个眼色，八王呢胸有成竹，悠闲自若。寇准下了殿了，去不多时把杨六郎给领来了。寇准先上殿见驾：万岁啊，杨六郎吃了我们家八辈祖传的起死回生之药，现在已经活了，又听到万岁圣旨赦免他的罪名，甚感隆恩浩荡，所以随我前来等候在殿下。
0: 太宗一听愣了，不光太宗愣了，满朝文武全傻了。哎呀，这寇天官可了不得呀，问案如神，治病还如神。哎呀，这个真是多才多艺，他们家这八辈祖传的秘方，咱们可得想法讨换讨换。大臣们都想着呢，太宗心想：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来呀，选杨延昭上殿。内侍一声传唤，杨六郎就走上了殿来。太宗一看，果然杨延昭活了，不但活了，而且气宇轩昂，精神抖擞，金阙下跪倒身躯：万岁，臣燕昭见驾。太宗一看杨延昭这样子，心中暗想：哦，我上当了，这是寇准给我绕了个圈套，等着我钻，一下子我就给钻进去了。杨延昭绝不会是真死了，这一定是诈死，现在想出来就是诓我这道赦旨，赦旨让他给诓去了。
1: 唉，太宗心想已然如此了，延昭啊，你可是吃了寇天官八辈祖传的起死回生之药，死而复活吗？
0: 啊，万岁，臣多亏寇天官让我死而复活。
1: 杨延昭没说吃那八辈祖传的药，因为他没吃啊。太宗心想，不管怎么地吧，他活了，我也不能说什么了。就听燕昭接着又说了：万岁，臣愿以戴罪之身亲赴战场杀敌报国。寇准说：万岁呀，你就加封吧。太宗心想，我也别多问了， 他已经是无罪赦免了。
3: 好，
1: 六郎，朕今让你带10万人马，加封你为征北元帅，苏杰彭城之围不得有误。臣谢主隆恩。回朝搬兵的平南王高俊宝出班启奏了：
3: 万岁，臣愿为先锋。
1: 太宗说：平南王，你年老志壮，堪为表率，如此说来有劳爱卿了。高君宝领了先锋官，寇准在旁边说了：
4: 万岁啊，八王千岁既然有了杨六郎了，他就不必亲临战场了。我寇准虽身为文官，愿为千敌将士，略尽微薄之力，情愿随军出征压粮运草。
1: 太宗一听啊，这个活寇准来做还是失称其职。
3: 好，如此说来你就为随营的押粮官。
1: 六郎一听，这回可了不得了，这押粮官职位太高了，吏部天官给押粮，平南王爷给当先锋，可见此次出征是非同一般。
3: 六郎说：万岁，燕昭愿竭尽全力杀退辽兵，报答圣上。
1: 太宗说：燕昭，愿你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朕要安坐九龙口，单等喜讯传。六郎说：借我主吉言。杨六郎在金殿上告辞了太宗皇帝，准备了一天，次日清晨教军场中10万人马点齐，高君宝为先锋，寇天官押粮，八王千岁呢跟不少的文武群臣在10里长亭是摆宴饯行。三声炮响，号角震天，马步三军齐帆招展，刀光映日月，剑戟惊鬼神，浩浩荡荡是离开了东京。这回是杨彦昭亲做统帅。杨六郎心想，这回去北国奔彭城，这是救兵如救火，得抄近道走。所以六郎指挥先锋官高俊宝告诉他抄近路奔彭城。队伍走出来了2天，这天天色降晚，杨六郎吩咐安营扎寨，前面这个地方叫八炸山。六郎在马上特地看了看这个地方的地形，这个地方丛山叠翠，峻岭绵绵，尤其这八炸山的主峰像几把钢刀直刺云端，那真是古树参天，怪石横生，根盘地角，顶接天涯，苍苍老树扫白云，亭亭孤松插霄汉，山鸡伸嘴叼日头，涧水接着天河流。这山可太高了，有多高？去年山顶一老汉砍柴不慎掉山涧，如今整整1年半还没看见老汉到地面，你说这有多高吗？那位说，这老汉真就1年半没掉下来吗？大概是挂树上了，这叫夸张。这功夫杨六郎一看这个地形，心中暗想，俗话说山高有道，林密有贼呀，在此处安营会不会有山林强盗扰乱军营呢？又一转念，我这是10万人马的队伍，别说没有强盗，就是有强盗他也不敢来。想到这里，杨六郎吩咐安营扎寨，加紧巡营，谨防偷袭，告诉士兵们休息足了，明日直捣彭城。营寨扎好了，这10万人的大营那可占老大地方。六郎杨延昭是担心粮草气蓄，特意到后边看了看押粮官寇准，嘱咐了嘱咐，同时呢把参将副将各营的头目又都嘱咐了一番。晚饭之后，在自己的中军帐内点着蜡烛，灯下看书，看的是什么书？兵书战策。天可就黑下来了，定更天一过后，外边起了风，风鸣松涛，山谷回响，六郎心想，这个地方可是真够静的。远处军营之中，梆鼓响了，梆梆，晃晃，二更了， 柳兰合上书本，刚要睡觉，就听前营是一阵大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直敲，人声大喊：“了不得喽，着火喽，快救火哟！”六郎赶紧走出中军帐，往前边一看，远远的看火光冲天，心想这个大风天军营中失了火，弄不好就得来个火烧连营，那可了不得了。六郎赶紧吩咐配马，有人牵过马来，杨六郎飞身上马，一抖丝缰，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奔着前营就来了。来到前营这儿一看，大伙正忙着救火的，这拿铜盆的，滴溜水桶的，稀里呼噜咻哗。高君宝正指挥着救火呢，一看六郎来了，元帅，不知什么原因就起了火了。啊，六郎说：“快点吧，不要让火势蔓延。”这边这火刚就灭了，六郎一回头，哎呦，一瞧啊，中军帐那儿又起了火了。六郎心想，这火肯定是有人放的。杨六郎马上吩咐各营各哨加紧防备，不要忙乱，谨防有人偷营。六郎嘱咐完了高俊宝，一带丝缰，拨转马头，杨六郎又回到了中军帐。这阵中军帐中有几位参谋将都说了：“元帅，我们兵士发现刚才有人放火，是一个骑马的人，可没看清什么模样。”六郎一听，这可怪了，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放火呢？不好，六郎忽然想到，这是用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前边放火，中军帐放火，恐怕他的用意在后营的粮草那儿呢。杨六郎马上吩咐几员副将，快点到后营告诉寇天官，今天晚上要格外小心。六郎这话还没等说完，就见有几名兵卒飞马来到跟前，吁，一代马思江由打马上扑腾就跳下来了。元帅，元帅，可了得，大事不好，后营有人劫夺粮草呢。六郎一听，果不出我所料，好吧，六郎马上吩咐众位副将去接应寇天官。这阵儿啊，后营里边正乱着呢。寇准呢，原来在大帐之中，前营失火的时候他不知道，中营失火他知道了。寇准出来上了马，领着张朝刘盖，正想要到中军帐去看看，这马刚走出不远来，就听营中就乱了，有人劫粮喽，有人劫粮喽，快点啊！喊声一起，寇准回头一看，就看有一支队伍闯进了后营，赶着粮草车正想要走，寇准一瞧，哦，好大胆的强盗，你敢来劫夺国家的粮台？张朝刘盖，快去把他那个强盗头头给我抓来！是，张朝刘盖催马临枪，直奔着跟前，一看呐，还真有个头头。这个头头跳下马来，身高足有一丈开外，膀阔三庭，头戴无忧盔，搂海带，包耳护项，上扎钢钉，身穿无忧甲，护心镜光华闪闪，足蹬高腰战靴，外罩皂罗袍，长得面色漆黑，这黑脸上还长了几块白圈癣，重眉大眼，湿鼻阔口，可下一步短钢然，扎里扎沙，手中端着一条混铁大枪，正在那指挥着喽啰兵们抢粮食，快快点，快走，快点。张超一看他用枪一指，哎，强盗，你真是吃了凶心，吞了豹胆，竟敢虎口拔虎须，夺国家的粮草，还要不要你的狗命？这黑脸一听，吁，哟呵，嘿嘿，小子，别招呼，告诉你，你爷爷我生来胆子大，天不怕雷，地不怕。你要敢把大爷惹，我让你死在我的大枪下。张超一听，呵，这科还是一套一套的呢，你是什么人？嘿，告诉你，也是灶王爷呀。张超心想，灶王爷甭问，这强盗不敢留真名，他就得说是灶王爷。 少说废话吧，休走看枪，砰！斗枪便刺。俩人刚一交手，刘盖在旁边过来。刘盖心想，干脆我们哥俩一起动手把他拿住得了。刘盖端枪刚想要协助张朝，还没等上来，就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嗓子：
5: 嘿嘿，兄弟，我来了。
1: 刘盖一看，哎呦，又来一位。一瞧这位头上戴青铜血盖鸭嘴盔，赤金抹额，寒光闪闪，身上穿青铜甲，外罩大红袍，足蹬牛皮靴，跨骑一匹昏红马，这匹马别名叫火龙驹，斜肩跨背背着一个大葫芦，用红绸子拴着葫芦当件，在前胸这儿系了一个双环扣，长得是面如赤炭，两道浓眉，这眉毛一根一根就像不倒的钢针一样，都在那儿支棱着，一对豹子眼瞪一瞪，使人望而生畏，湿鼻阔口，长着一部短胡须，这胡子也觉得都是红色的，最突出的是在脑门子上面有块髻，是块红髻，这红髻长得是那葫芦形，手使一口车轮大斧。什么叫车轮大斧？这把斧子就好像一个大车轮，从当中间一劈两半，轮子边是刃，轮子芯是背，当中间插上大斧杆，前面是尖，后边是钻，这把大斧磨的是雪白锃亮，分分快。这位手举大斧飞马来到跟前：
5: 好小子，俩打一个不是英雄，有种的往这儿来。
1: 刘盖一看，哎呀，这小子长得更凶啊。刘盖把大枪一颤，陈贼，报上你的名字。这红脸的把斧子一横，
5: 嘿嘿，问我
1: 博主楼博主差，深山密林是我家，有人从我山下过，留下银钱叫我花，哪个斗胆说不字，斧子一摆要摘瓜，让你小子脑袋就得搬家。你问我的名姓，也是活神也是言。刘盖一听，这二位，一个是灶王爷，一个是火神爷，心想甭问他，问他他也不能说他的真名实姓，少废话吧，休走强盗。一看枪，砰！这枪奔他前胸就扎过来。红脸一看枪奔前胸来了，没拿这斧子往外开，他手中把大斧子一举，照着刘盖那手背，嘿，劈手，噗，这斧子砍下来。刘盖一看斧子奔手剁来，赶紧撤枪往外一躺，往外刚一躺，这斧子斧头搬过来，推出斧短，奔着刘盖的前胸，掏心。刘盖赶紧用枪往外一拨，一拨这斧短，二马坐蹬，二马这一错蹬的功夫，就这红脸大斧子在脑后奔着刘盖脑后摘瓜，呜，一斧子就过来。这斧子也真快，刘盖坐井藏头，一低脑袋，咔嚓，头盔给削掉了一半，头发都给削散了。刘盖一看，哎呦，把刘盖吓了一身冷汗呐。刘盖心中暗想，这是低头低得快，要是低头低得慢一点，这上盖就给揭开了。二马坐蹬这一过去，红脸的大斧子一举，嘿嘿，你教着怎么样？寇准在旁边一看，哦，寇准看明白了，张超刘盖不是这两个强盗的对手，这怎么办？寇准在这指挥着军兵，给我把他们都包围了，拿活的。一说拿活的，周围军兵呼啦就都围上来了。寇准这说拿活的，这红脸的注意了，抬头一瞧，哦，那还有个官呢，他在那指挥着拿我。好小子，他大斧子一举，一带马的缰绳，咔咔咔咔咔咔，这马就冲出包围圈来。马一冲出包围圈，大斧子一举奔着寇准来了。寇准一看，哦，这个青娘祖奶奶的，他怎么奔着我来了？寇准一愣神的功夫，这红脸的单手提斧子就到了寇准的跟前了，探背膀一伸手，砰，抓住寇准。好小子，你给我过来吧！一把把寇准就拽过来了。寇准这阵没有力量反抗，
6: 他拽过寇准之后，往他的马鞍桥横着一带，周围军兵一看了不得了，把天官给抓过去了，围上他，呼啦，大伙往上以为这红脸这么斧子一举，哎，你们都听着，谁要敢过来想侵犯我，我这斧子一举先把你们这官宰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9: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8: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9: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8: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9: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8: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10: 倾诉烦恼，
11: 我还说
10: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2: 听众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 0451 8799 6984。首先请进二线听众朋友，二线何女士，何女士何大姐你好。
13: 哎，好，你是庆贺吧？
12: 嗯，是我，你好，您说。
13: 喂，
12: 嗯
13: 啊，我就是那啥，想挂号，就是1大1、1大2的美容科。想给孩子割双眼皮儿，我想让你给介绍，就是哪个大夫嘎的好，
12: 嗯，
13: 1大1、1大2的都行。
12: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13: 哎，
12: 稍等啊，
13: 哎，
12: 正在帮您查询，
13: 哎，
12: 应该是肖老师，他是整形美容，
13: 哎，
12: 他是1大2院整形美容科的主任。嗯，
13: 他是1大2院的啊。
12: 对，
13: 肖老师，
12: 整形科肖，
13: 哎，
12: 肖志波。智呢是同志的智，波是三点水的波纹的波，肖志波老师。
13: 肖志波就是割双眼皮儿，是不是？
12: 对，肖志波老师是整形科的主任，
13: 啊，
12: 就是双眼皮手术呢，
13: 啊，
12: 是在所有的整形手术当中，比较简单的一种。
13: 啊，
12: 啊，
13: 啊，
12: 但是呢，这个就看医生的经验和设计眼光了。
13: 啊，
12: 然后有些呢，
13: 啊，
12: 的确在省内呢，有一些老师是专门做双眼皮儿的，但这个呢，我们没有什么推荐。
13: 啊，
12: 这个可能就需要您的孩子，
13: 啊，
12: 在网上查一查，但是我建议您呢在1大1、1大2做，因为毕竟，
13: 啊，1大1哪个大夫，
12: 一大一没有推荐
13: 啊。
12: 嗯，1大2的话呢就是肖志波，
13: 啊，
12: 这是咱们节目比较熟的。但是呢我跟你说一下，双眼皮这个手术啊，就是再好的医生，
13: 啊，
12: 有的时候，
13: 啊，
12: 嗯，做出双眼皮可能患者也不满意。为什么呢？他这个东西吧，
13: 啊，
12: 它和审美有关，你能明白吧？
13: 啊啊，
12: 和每个人需求有关。
13: 啊啊，
12: 比如说呢，
13: 嗯，
12: 有些患者呢他就想要那种自然一点的，有些患者呢，
13: 啊，
12: 他还是想要那种宽一点的，就是他这种不一样。
13: 嗯，
12: 我建议你呢是啥意思呢，
13: 啊，
12: 我建议你做双眼皮你不要第一次就做， 你还是在一大一、一大二呢，你可以多挂几个老师的号。
13: 啊，多挂几个号。
12: 对，然后你比较一下，你听一听这老师的方案。

0: 以及这些老师呢，可能哪个更能贴合您孩子的需求，
1: 啊、
0: 就不要上来就割、
1: 啊。
0: 当然了、
1: 啊，
0: 如果说现在双眼皮呢，嗯，做的发很多，就算是割的不好了，他、
1: 啊、
0: 也后期修复，但你后期修复不就很麻烦吗？所以我的想法是，我的想法是要多挂几个医生，好不好？
1: 啊、
0: 但是我这儿给您推荐的呢、
1: 嗯、
0: 是一大二院肖志波老师，因为他是整形科的主任。
1: 嗯，
0: 就是说在一大二院来讲呢、
1: 啊、
0: 你到那就知道了，挂肖老师的号是比较难挂的、
1: 啊、
0: 而且患者很多很多的，所以说他的经验是很丰富的、
1: 啊、
0: 但是我还是要说、
1: 啊、
0: 经验再丰富，那他也是医生、
1: 嗯、
0: 他认为这样比较好，是不是？能明白吗？
1: 嗯、
0: 是，就
1: 是
0: 整形手术。
1: 那我就多挂几个号吧。
0: 对，整形手术就是这样，他和别的不一样。你要是说别的吧、
1: 啊、
0: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能理解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后边排的、有其他的，有什么看牙的看肝的，那这个就不用解释什么、
1: 嗯、
0: 你直接去看就行了，他痊愈就好了，因为他跟美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整形跟美有关系，跟美有关系就一定是慎重多比较、
1: 嗯、
0: 对，好不好？然后你上一大二、
1: 嗯、
0: 你先听肖老师咋说，听完肖老师咋说之后呢，再去挂挂一大一的一些主任专家，走一圈了。
1: 嗯，
0: 没准现在我跟你讲，现在有一些年轻医生他的手法更好，因为什么？因为他年轻医生吧，他跟你沟通的好，他就更能够理解你。就是患者说了，说那个医生，我想要那样那样那样那样的，因为现在小姑娘他们那个审美要求可能跟以前那个时代还不一样，好不好？
1: 对，
0: 行，
1: 好，
0: 那您就先去挂一大二肖志波、
1: 嗯，
0: 跟你多说两句啊。好，再见，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四线，四线听众朋友，四线让左阿姨，左阿姨你好。
2: 哎，你好，听个老师啊、
0: 嗯、你好。
2: 哎，你好啊，我这太感谢你了，就是你为我们老百姓呢是个服务，我们心里可激动了。我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姑娘家吧，啊，那个钢窗三个卧室里哈换的新的钢窗，然后呢当时的时候呢是10月25号，一天有点凉了，我们没去，那时候他家那时候也没人看着，没人整，整完以后就是透风冷，完了孩子跟厂家说已经来了5次，就给打胶呀，给干啥的，就现在就是他质量有问题。
0: 嗯，
2: 后来还是冷不行的话，我和我爱人就去了，给他厂家刘总找来了，找来当时承诺他也看了，确实一打火机有缝，他说的那个承诺呢，说来一年的5月份以后暖和了给我们重新安装，这我们没有协议，只是口头，然后用那个微信说了。
0: 嗯，
2: 结果今年呢一拖再拖，后来他找到售后服务了，好像意思不想给我们整个换，还维修，但是那样是不行，冷啊，好像墙皮给破坏了。我现在就是想求一下清河老师，你帮我们想一想，如果他要真不给换的话，我们找315也好，是找
0: 你要确定一下他是不是有注册营业执照的专业的厂家。
2: 是的，
0: 那就没问题啊。对，大厂家就没问题、
2: 啊、
0: 大厂家的话你就保留跟他所有的沟通记录，他承诺维修售后的记录、
2: 嗯、
0: 但是呢一定别拖，有的时候大厂家会干嘛呢，他拖着拖着把那些什么质保期给你拖过他，
2: 没有、
0: 所以说对呀、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别让他把那个质保期给你拖过，明白这意思吗、
2: 哦、
0: 就是想要投诉的话呢你早点投诉也不影响啊，你早点。
2: 那我的意思、
0: 嗯、
2: 我想问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过完节以后，然后呢跟厂家协调，他要说答应我们给整个，
0: 不是他原计划原来承诺您这一次上门维修或更换是什么时候，
2: 就说5月份以后暖和了，去年说的。我的意思是啥呢，他如果他要是不承诺了，他说我就给你维修一下子，这样式的话我不就需要跟他有口舌的问题，我是找、
0: 他原计划是要更换是吗？
2: 对对，最近发来换，
0: 嗯，
2: 好像墙体都凉。
0: 哦，那您就保留这个
2: 咳嗽一冬天，
0: 那就保留这个记录啊，保留跟他沟通记录就行。
2: 啊啊，然后还是得给他沟通协调，是不是？
0: 你得取证。
2: 这种情况，我们要如果说要是干啥崩了的话，就说那我不要你搭走吧，我重新换家，是不能行吗？他能包吗？
0: 不要这样。就不要这样。对，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咱们的流程是这样的，你把它扒下去了，基本上后期的证据就没有了，能明白吗？就假设咱们举例子，假设举例子，你是市场监管所介入，但市场监管所介入它一般不涉及到鉴定，比如说我们处理问题或者市场监管所处理问题，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到现场去看， 你像这个季节他咋看呢？
2: 嗯，

0: 投诉。投诉的话呢，如果说消费者协会，咱们也就讲背后现在的市场监管所，市场监管所如果介入进来了，介入进来之后，他觉得直接看到你们的证据就显示出来了厂家有问题，那么就会督促他给你该更换更换，那这问题就解决了，就挺完美的，是不是？如果说市场监管所介入进来了，听我把话说完，如果市场监管所介入进来之后，厂家说我们没什么毛病啊，我们换不了，没有质量问题，这个也就涉及不到鉴定了，因为市场监管所这边可能很难给你鉴定它的质量问题，那你就涉及到到法院去起诉，起诉的话呢，就根据你手里边现有的这些证据啊，你手里边证据比如说有什么呢，有付款记录，对不对？消费记录啊，包括呢咱们跟他沟通的一些记录，那么这些记录呢证明这个窗户有问题，那么在开庭过程当中，法院根据你们现有的记录去判，如果说判断不出来有质量问题，比如他拒不承认，他就说那我这就是没有质量问题，消费者在无理取闹，那么就会涉及到三方鉴定。三方鉴定的话呢，三方公司是不是就得说这个窗户在你家去鉴定，才能鉴定出来到底是有缝啊还是质量不行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过早的把它拆下来，我的想法是万一你要起诉呢，你起诉的话窗户在咱家肯定比不在咱家你拆下去光看视频要好得多，就这么个过程。
1: 那你说假如他要是说同意，我们也是这打算先跟他协调，他要是同意给换，是不是得先写个纸上写个东西，然后说哪天换再来换呢，还是怎么地呢？
0: 你现在他写在纸上他能给你写吗？能写当然是好的呀，我怕他不给你写啊。
1: 哦，
0: 嗯，
1: 去年嘛他是答应了，去年答应了，今年呢这拖到
0: 答应是怎么答应的呀？
1: 答应的刘总是这么说的，说你呢先处理一下，他承认有问题透风啊，那个说的你用塑料布也好啊，你用啥也好，你先处理一下，然后呢我们呢给你就是打这笔钱，给了500块钱，我们三个窗户都封了，都给高塑料布包的。他说因为冬天了没法拆，完了等到来年开春呢5月份以后暖和了，完了看看呢再给你们你们怎么要求再给你们换呢重新整。他是答应了，但是我怕他万一不答应咱们怎么办，得做两手准备吗？是不是？
0: 不答应咱不说了吗？不答应你就先去起诉啊，不是先去投诉啊，
1: 先去投诉。我问问你我是明白了，
0: 对，先去投诉，然后我建议你不要拆下来，对，你不要拆下来，你拆下来就把证据销毁了，你拆下来不正合他意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是不是？对，啥都等着他弄，是一切他肯定，我跟你讲他肯定也不会去给你退钱的，从他的角度上来看他愿意给你换，因为给你换的话相对来讲他的损失和他的成本能够压缩住啊，你说是不是？他把钱退给你，那前期的那些不都白扯吗？哈，嗯，
1: 是10000多块钱。现在呢，就还有一个，我寻问你，假如说，人家也我们也找别人问问，说能不能整好？人家说我要再干啥，还花一笔钱，完了他你就不管了，所以说还是找他。
0: 对，就是我们的意思都是找他，就让他给你坚持弄。
1: 嗯，
0: 是不是？就让他给你坚持弄，这个是比较好的。嗯。
1: 能达成协议最好了，就省麻烦，是不是？
0: 嗯，是。
1: 嗯，
0: 能达成协议是好的，达不成协议，反正咱们手里保留证据就行，然后不要过早的把窗户拆掉，是不是？
1: 啊、
0: 你是监管，对呀、啊。嗯，
1: 我岁数大没记住，不是消协是什么地方？
0: 一样的，就是一样的，它叫现在都就统一是当地的市场监管所处理，都是通过12315和12345，它已经合并了，你就是打12345，直接它就转了。
1: 哦，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老师、
0: 好，更高的要求，所以呢这次入手的牛肉酱呢超过了我的预期，家里人呢口味各不相同，有的人呢喜欢吃辣的，有的人喜欢吃不辣的，有的人喜欢吃咸的，有的人喜欢吃淡的，但是这款牛肉酱真的赢得了我们全家人的一致喜欢，因为打开之后呢是特别浓郁的香味，而且呢能够看到很多满满的酱料，不是那种我之前买的很稀的酱，而且呢它呢这个吃起来呢口感十足，是那种酱香肉香啊，还有呢这个很多的五香混合在一起的，就越吃越香，而且呢这个酱呢搭配主食非常好的，有的时候呢我们来不及准备饭的时候就会用这个酱去拌面条，我觉得在听你节目过程当中你介绍煮一点面条，放两勺牛肉酱，放点黄瓜丝儿，真的是简单又美味，省时省心。还有就是我建议大家平时做凉拌菜 可以加一小勺。

0: 牛肉酱进去，会使得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吃了这么长时间了，才给你发这个反馈，因为一直在忙，这个牛肉酱呢没有什么其他的怪味儿，也没有那种添加剂的味道，就是食材本身的香味儿，而且呢咸淡适中，主要它不辣。我们家里边喜欢吃辣的人，他都觉得这个牛肉酱不辣的口感也好吃。是的，咱们这个牛肉酱呢，就是以这个食材本身的这种原汁原味打动大家的，所以这个牛肉酱它不辣。你要说我想买那种特别辣的牛肉酱，你别买这个，这个牛肉酱是不辣的，是大人小孩都能吃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二线讲存款的事儿，是不是？二线上86岁，86岁刘女士，刘阿姨您好。刘阿姨电话接通了，导播老师你帮我给刘阿姨打个电话吧，她这个存钱的事儿。我们请接其他听众朋友，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崔先生您好。
2: 你好，秦哥老师。
0: 你好。
2: 我让您问一下，这静脉曲张哪家医院？
0: 静脉曲张上一大一呀、啊，你找一下韩志阳，韩主任。
2: 啊，韩志阳，一大一、啊。
0: 他是一大一的血管外科。
2: 啊，韩志阳。
0: 志呢，就是同志的志。

0: 阳就是太阳的阳，
1: 啊、
0: 韩志阳。
1: 啊，
0: 然后你见到韩老师，你就提我就行，这都是非常熟的专家了。
1: 啊
0: 嗯，
1: 一
0: 大一，韩志阳。
1: 一大一，
0: 啊，
1: 一大一啊，谢谢了，谢谢了，
0: 好，再见，
1: 多谢，多谢，
0: 嗯，下一位二线，二线刘阿姨，刘阿姨你好。
2: 啊，你好。
0: 嗯，
2: 你是姓贺吗？
0: 是我，阿姨，您说。嗯。
2: 我有这么个事儿啊。
0: 嗯。
2: 我还说这个银行的名吗？
0: 你先说事儿，我听一听，然后咱们再判断怎么联系。
2: 我又好多年一直是在那儿存钱。
0: 嗯，
2: 我最近就是那个2023年吧，我存钱的时候，他给我那个条，他这个就是白纸那个条是33万，33万，后来他又给我写我应该他我总数看总数。后来他又给我写了一个，就是发票的蓝条，蓝条吧是43万，我一看是43万，是我的总数，我就没问，我就存了剩的存到这块，我后来存的是3万。完了，我那个这是我那个23年，24年我取钱的时候吧。
0: 那您就代表着你卡里边原来就是有钱啊，你要是这么个体现的话，
2: 有钱我都存多少年，从一几年
0: 就
2: 开始。
0: 是啊，代表你那一次存款是33呢？
2: 33万，我后来存了3万，
0: 那就
2: 又存了一个3万。
0: 那你又存一个3万，就是那你一共存了36呗？
2: 就是43万了。
0: 那怎么能是43万呢？36，33加3万是36万，怎么能是43万呢？
2: 不是，他那个是33万。那个蓝条上，
0: 你蓝条是总额，代表你原来是有10万块钱的。
2: 对对，就是算写的33万。
0: 你当次存，听我说，你当次
2: 43万。那个
0: 阿姨，阿姨，你听我把话说明白。你如果当时存33，总额43，代表你卡里本来是有10万块钱的，这张卡不是空卡。
2: 这不是空卡呀。
0: 对呀，就代表你原来是有10万的，你这次存33，
2: 不是，我应该是写43万，
0: 不是写43，你存不对。阿姨，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话，那是你的思路。我们从银行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你存33，你只是当次存的，你总额43，你不是说当天存的，你当天只存了33万。
2: 不是当天存的，这是累计的。
0: 你累计那也得一次一次的呀。你得一次一次的看呢。
2: 我到那个23年累计去了那个，那不是有蓝纸有
0: 你不用跟我讲蓝，不用跟我讲蓝与白，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当次存多少，累计存多少，这个是最重要的。
2: 我累计他给我写的是我是累计是43万。
0: 嗯，你继续往下讲吧，阿姨。
2: 啊。完了，那个他给我写那个白条上写的是33万，完了呢，他又给我写了这是一个蓝条，蓝条是43万。
0: 你不要再讲蓝条白条了，继续往下讲，你遇到啥问题了？
2: 蓝
0: 条白条，
2: 蓝条我就那个那
0: 跟蓝条白条没有关系。你要是钱是可以打，钱是可以打详细流水能看出来的。你不用讲蓝条也白条了。
2: 我去查了，
0: 嗯，
2: 查了他那个。流水上那个光有33万，没有43万的那个，
0: 压根就没有43万这个说法。阿姨是这样的，
2: 没有，那他
0: 你不用去看，你自己存多少钱，你自己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2: 我有数是43万呢。
0: 43万，你打流水啊，打流水就能看出来了。
2: 流水没有啊？
0: 你没有啊？对呀，
2: 蓝条上。
0: 阿姨，这个事儿，咱
2: 有底子。
0: 这个事儿咱不用去降，听我说话。这个事儿咱不用降，你的钱在银行存着是不可能去少10万块钱的。从我这看，我先说我的逻辑。如果你认为少10万块钱，那也是你自己的逻辑，这个也是说得通的。因为每个人站的视角不同，得到答案肯定是不一样的。
2: 你我就是
0: 听
2: 我
0: 把话说完，阿姨，听我把话说完。阿姨，如果你要是不，阿姨听
2: 我
0: 说话，
2: 不能干呢。
0: 阿姨，你听我说话，如果你要是不听我说话，咱俩马上结束通话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节目是在这回答问题，不是在这吵架的节目，听明白了吗？如果你要愿意听我说，你就听。你说清河，我不想听你说话，那咱俩就结束通话，这个咱不强求的，好不好？如果你要想听我说话，你现在就听，不要去打断我，好吗？阿姨，我征求您意见。
2: 那你说吧。
0: 首先我要跟你讲的是，你那个思路，处理问题的思路，你这么去处理。

0: 理，你就是找到银监会，你也处理不了，因为没有人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处理问题的。正常情况下，我们要调的是银行的详细流水，也不是说你说的33、43，跟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正常存钱是在每一天，我存多少就是多少。从我的想法来看，你当天你存钱，你就是存了一个3万块钱，你没有什么33、43这个说法，你当天就是存了一个3万。而且你存钱呢，从来都没有存过超过10万块钱的时候，都是要不存1万，存2万，存3万，一直这么一笔一笔往里存的。那么我们在存钱过程当中，现在要看的是我哪一笔错了，哪一天错了，还是总额错了，要打出银行的详细流水，它是从某年某月某月某年某月某日开始，打到某年某月某日终止。比如说我跨度，我打半年的，打一年的，我会详细的显示出来我在银行的每一笔钱的进出账情况，是看每一笔钱的进出账情况去看的。至于你所说的，说我突然少了一个10万块钱，这里边是完全能够体现出来的。你比如说，我在2026年1月份，我这个卡里边显示流水里边显示有43，如果到3月份突然显示就剩33了，这里边有一个大额的差距10万块钱，是能够调查出来这10万块钱到底是在哪天少的，哪天错的，是完全能够查到的。如果人家那个银行的加账一点一点去加，那么加出来的这个钱里边一直都没有错，你的详细流水是没有错的，那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跟您所说的什么票子这个事儿啊，没有绝对的关系。你要是说只抓你只你不要你要打断我说话，我现在接通话，我马上挂电话，阿姨，你不让我说完，我马上挂电话了，没有意义。我不是银行，首先这10万块钱不是我少给你的，你跟我吵吵或者你质疑我都没有用，因为这个钱不是我给你整没的。
1: 我不是跟你吵，
0: 所以你现在要听，你要听话，你要不听话，我要及时通话了，因为后面很多人在等，啊，现在要做的事情呢，你跟银行去纠结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了，你就得找银监会。你找银监会的话，你要打12378，打到银监会，让银监会介入调查，让银监会去管理这家银行，那么让银行呢出具详细的。详细的底子，这个底子就是流水，所谓的流水就是底子。你要，你还要什么底子？你所谓的那些，你所谓的底子必须是每一天，你得自己去看你哪一天错了，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哪一天错了，能有什么用呢？你得跟银行讲，因为你从来没有存钱，你存过几十万的时候，你没有存过说我10万、8万去存的，你从来没有这个时候去存的，你都是1万、2万、3万、4万去存的。你这么存钱的过程当中，它是缓慢积攒的。你缓慢积累到33万还是43万，银行的流水是能够完整显现的，这个流水是万万错不了的，你就应该把这个流水去打出来。像你所说的啊，你自己跟银行讲，我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我已经积累到43万了，那这43万加和是怎么加来的呢？你得用前边来加吧，这43万也不是一天加出来的呀，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啊。你跟我讲的这个感觉就是好像你第一天一下存几十万，其实根本不是。我现在分析你这个事儿，你都是一点点攒起来的。这个月我存了3万，我再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攒钱了，我又往里存了个5万。你是一笔一笔攒出来的，一笔一笔攒出来的就是最好查的，因为它不是在银行突然之间，比如说谁给你把钱密下了，那你带了那个一大包钱，你带了几十万去，他故意给你少10万块钱，给你把10万块钱藏起来了，不是的，你的钱是一笔一笔一笔一笔一笔加起来的。如果只要是一笔一笔一笔累计加起来的，这个钱就是能查的，就是能查底子的，流水就是你的底子。
1: 我不是一笔一笔加出来的。
0: 你不是一笔一笔加出来，你当天带你
1: 我问你，
0: 我
1: 一开始有20几万。
0: 我问你，你不是一笔一笔加出来的，那你当天你带阿姨，
1: 你
0: 别说
1: 三万，
0: 你当天不就带3万块钱去的吗？
1: 但是他给我开的那个
0: 好，阿姨，停，阿姨停吧，咱俩思路搭不上，你的投诉是不会成功的，你就是打银监会电话，你也不会成功的，因为你不按照我的思路去处理问题。
1: 我家就没有说。
0: 你要是认为这，你要是认为我这儿都讲不明白，那你就不要到别的地方去讲了，是不是？这个事儿呢，大家认为呢？我理解是不是没有问题？各位听众朋友，他当天是不是就带3万块钱去的？当天带3万块钱去的，往里边存3万，然后少10万。你大家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带3万块钱去的啊，我带3万块钱去的，我往里边存3万，结果我少了10万。各位听众朋友，咱就说这个事儿， 你说他在哪个银行，他存的这个银行还是一个比较知名的银行，有没有可能性？不是说咱们之前讲的处理问题少一百少一万的啊，比如说我贷九万，完了说他给我存八万，密下一万。咱们听众朋友讲也不是这种，就是我贷一万块钱一万整去的，然后给我存9999，少一块，不是的，他是讲我贷三万块钱去的，结果他给我存丢了10万，看不出来吗？流水看不出来，你那个卡上原来是33万还是43万，那个流水看不出来，累计加和加不出来，我让你打流水，你就不打这个流水，你就在这给我纠结蓝票子白票子，你自己有多少钱你不打流水？不看吗？不打底子？不打底单吗？你就是不相信，银行把流水给你打出来了，放到你的面前了，你也是不相信的。所以你要去投诉，可以去投诉，我也支持你去投诉。但你投诉，你得怎么投诉啊？你得按照我说的去投诉啊，因为按照我说的，看不出来你存的钱是有问题的，是不是？看不出来呀，因为你每一天存那个钱都是有账的呀。你今天存多少，明天存多少，那不是说我在这跟你说的，我给你读几个留言，你自己听一下。你看毛毛在说的，这老太太是不是有点神志不清醒啊？她好像出现幻觉了吧？那流水还能不对吗？还有幽燕江南山说，银行也没有错呀，有流水啊，可以对流水账啊。他对了呀，流水没有错嘛，对不对？然后他自己又不知道是哪一天错了，你这个账上突然少10万块钱，你自己又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错了，所以你说你贷3万块钱存了账上没多3万，反倒少了10万，怎么可能呢？这个事儿呢，咱俩就不用再去争辩什么了，因为从我的角度上看呢，如果你的逻辑你自己是说得通的，你认为银行给你搞丢了10万块钱，你就打银监会电话12378就可以了，是不是？你就让银监会去给你调查，那就完了呗。如果这个你再不相信啊，你说那个我就不打银监会，银监会也会跟他们都是一伙的，那就没有问题了，那就你就解决不了了，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 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

0: 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在无线，无线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听哥。
1: 嗯，你好。
2: 我有个事儿跟你谈一谈。
1: 嗯。
2: 我这个事儿吧，就去年25年的5月12号，中午11:30左右吧，有一个13796031312给我来电话。他说他是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因为我这号是中国移动，归中国移动管。完，他说的，为了你这个老年人吧，为了照顾你，2G、3G 升5G，免费升，完了又给你200，说给你200块钱话费，完管我要验证码。我说我不懂什么叫验证码，
1: 你
2: 我
1: 先
2: 今
1: 回
2: 年
1: 答
2: 去，
1: 我，您先回答我，您办了吗？
2: 你听我说呀，
1: 啊
2: 我今年71岁，我说我不懂。
1: 啊！
2: 他说你不懂吧，就有6位数。我说我这手机是按键的，不是智能手机。他说那你就把电话撂了，完了你抄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完了就把电话撂了。我就一摁那个信息栏，真出来6个数，但是我眼睛花看不太准。完他又来电话了，我说我眼睛花看不准，是有6个号。他说你我再等你一会儿，你找镜子吧。我就找眼镜，找眼镜没找着，找放大镜，我就把6个号抄下来，我就告诉他，告诉
1: 他，那你就办
2: 他
1: 成功了。
2: 他说的你等着吧，给你200块钱，他就撂下了。撂下来完了，我孩子回来跟孩子一说，孩子说不对吧，你去问问，你上那个营业厅问问。我就上咱们的高法那个营业厅，我家就住在咱们电视台对个，
1: 嗯，
2: 就完了，我就上那儿去问去了。我叫找个工作人员，我把这事儿一说，他说没有这事儿。完了他高他那个电脑一看，他说这个人给你做了个套餐，1个月29返20。他说这个人是铁通公司的，不是咱们正规的中国移动，但是铁通也是移动公司。完了他说的，完他当时就给我投诉了，打的投诉电话到平台投诉。头一天投诉了也没结果，第二天我又去了，还是这个人。他说又我再给你投诉，他给我投的诉。完了晚上那个平台来人了，就问我说那个这个事儿，我就说了。完了后边他说多少号，我说就把电话告诉他。完了隔了一会儿他又给我来电话，他说我找着那个人了，我问他了，那个工作人员有。完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自己上他那个营业厅去办的。
1: 嗯，
2: 你说我都不知道他营业厅在哪儿，我当时我说我不知道那个营业厅在哪儿，我怎么能去办呢？后边那工作人员说那等着我再调查调查吧，就撂了。撂了完了我一等了一天，我一听不对呀，我就打省长热线了，15号我打的。完15号17号他们平台判来有来个人，电话是15204。
1: 不用说这个，听我说话，这个号不用报全，你就说事就行。不行不行，听我说话，听我说话，大叔。
2: 啊，
1: 不是你没事，是我的规则，听明白了吗？
2: 哎，我明白了。
1: 不是
2: 说
1: 你有事没事，
2: 我
1: 们节目是不去泄露别人隐私的。
2: 是，完他给我来个电话吧，他说的我就是公司处理这个事儿的人。
1: 明白。
2: 完了，我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完了他说你等着吧，我去想办法给你拿掉，就给我办那个套餐的时候给你拿掉，恢复我原先1个月就5块钱。完了他说这么的，一来二去，今天拿掉明天拿掉，就带拉拉整到快10月1了也没拿掉。后他跟我说拿掉不了了，你就得享受这29，给你返20，你1个月就花9块钱了。我原先是5块，我寻思我受骗了就受骗嘛，多花4块就拉倒吧。哎，到今年这个4月份，就3月份左右，就说1个月29了，不是9块了，这就是你我得花29了，说他那活动完了。完了我说那不行啊，我又搁那个他们那个那个平台投诉完了，还是这个人接的，就是处理这个事儿，他又给我来电话。他说你那啥，你这个还是我处理，我这么的吧。他说你1个月不29吗？我们给你补偿，1个月给你补20块钱的补贴，就是你1个月还花9块钱，这么的花到3年以后这个活动结束了，我再给你变成1个月9块钱。我寻思人这个人好心好意，行吧，我说行吧，你给我处理吧。 哎，

0: 三月末前后开始到现在，这就是两个多月了。今天给我补钱，明天给你来钱，到现在昨天我给打电话呢，说你下午就能到，这说昨天下午就能到，到一下午我也没见着钱，今天我再打电话不接了，打多少遍不接，就光想不接。你说他们这个中国移动里头，他们是不是给中国移动丢人呢？我这么大岁数，你说你骗我也没多钱的事儿啊。
1: 首先呢，你可能有误解了，人家那个移动公司的人已经讲了，这个事儿呢是他们公司可能改革合并之后，另外一个企业合并过来，他们去做的。
0: 是铁通公司。
1: 对，
0: 他说了是铁通的。
1: 首先呢，就是不是人家移动本来的原本的工作人员给你办的，然后这里边涉及什么呢？我跟你讲一下，这里边涉及到个人工作任务的问题。他呢想让您升级套餐，然后以这种的短期给你补钱的方式让您感觉到很合适，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他给你补他给你补往往是补一年。你看他那个钱正常给你补的是多长时间呢？给你补的是十个月。
0: 十个月。
1: 他不是二百吗？二百块钱其实是表面上是给你的，但实际上是按照套餐的方式会给你扣掉的。
0: 对。
1: 对。等于说啥呢？等于说你自己没有得到什么钱，根本就
0: 不但没得到钱，我还赔钱了呢。我一个月原先就五块钱，
1: 所以这个
0: 一个月变成九块。
1: 所以这不就是吗？我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讲过验证码是最重要的东西？不要告诉别人验证码啊！
0: 哎呀，别提了，江哥，我不是不懂嘛。我跟你讲，我对手机我不太喜欢。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事儿吧，要能帮帮我的忙就帮，不能帮呢就不能处理就拉倒。我呢顶多我不使这个手机了，我也不给他钱了，我这个手机了，
1: 这个也是
0: 花没了我就不要了。
1: 这个也是一个思路。现在呢我跟你讲的事情就是我们会给他打电话，但是打电话他接不接呢，这个我就没有办法保证了，是不是？因为整个过程呢我听得很清楚，而且我也给你大概讲这么回事了。
0: 不是你听说，你听我说，那我处理这个事儿的人电话你不让我说，你也不知道啊，你咋打呀？
1: 隐私，你要听节目是不是能够听到我们隐私操作？你是要转到导播那儿导播记录的，听明白了吗？
0: 啊，那行行，我跟导播说也行。
1: 你是不能直接在节目当中公布别人电话号的
0: 啊。那行行行行，
1: 这个东西我是就是对你负责，因为你年龄比较大，你不懂，你这个随便曝光别人的电话号是一侵权行为的。
0: 没事，让他告我，我也不怕。我上法院，我不怕。
1: 我再讲一遍，我这是不允许的，不是你行不行？我这
0: 是行，行行行，
1: 就包括
0: 谢谢你，青哥，
1: 你跟别人，你跟
0: 事儿吧，你要能帮就帮，不能帮的，我就跟你说说，我心里痛快痛快，我就不办了，到头我就不使手机都没事。
1: 咱们做这个事，
0: 我就是、
1: 听我说话，大叔，把你那个音调降下去。做肯定是会做、哎，但是必须按照我的方法来，好不好？
0: 行行行。
1: 然后您一会儿呢？还是我们今天值班导播老师是陈银，那个他把电话转到之后呢，是一位女导播，然后你就把电话号告诉他就行了，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嗯，导播老师，咱们隐藏操作一下吧。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不能随便去曝光别人电话号，好不好？这个是不行的。你要是说这个电话是一个对外的办公电话，你像物业呀，或者是管理部门的那种座机号啊，我会让你说的，因为这东西不涉及隐私，它是向全社会公布的，对不对？但是涉及到说某一个人的个人电话、手机号码、十一位的手机号码，咱们现在都要求是隐藏操作的，好不好？就是咱们节目组有这样的规定啊、这是这种，所以这个没办法，咱们得尊重节目组的规定。至于说您说操作这个事儿不难，从咱们的角度上，不就打个电话的事儿吗？这没什么难度啊、这个事儿呢，肯定是能帮，而且事情的前后经过呢，咱们也听得很清楚。稍等，咱们导播老师呢正在核对，核对好之后呢，我这边就帮您拨一下。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尝试拨通当中。稍等啊，稍等啊，导播老师还在记录，记录成功呢，咱们这边就拨通。所以各位老年听众朋友，你们那个验证码呀，不要随便去泄露啊，那个验证码是最重要的东西，一定先跟我核对或者跟子女核对才行。这边呢，我们帮您处理一下啊、稍等。
0: 行行，
1: 嗯，
0: 行行，
1: 正在沟通当中。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帮您拨、还在联系。接通之后，我们再听一听对方咋说吧。实在不行，就得重新再投诉了啊。
0: 行，
1: 稍等。
2: 喂
1: 喂，你好，咱们这边是中国移动吗？

0: 喂，你好。
1: 找谁？
0: 是这样的，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您呢是帮一个老人处理他那个移动话费的问题，您有印象吗？就是这位老人呢，他接到一个电话，说给他升级套餐，赠他200元，然后分成10个月返还，然后还要了他的这个验证码。等到他这个合约期已到呢，现在这个老人每月扣费扣29了，这个老人就不接受这一点，他就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要进行求助。说当初呢是咱们这边给他受理的，您还有印象吗？
1: 我问一下吧，我问一下。
0: 是这样的，先生，就是我刚才听了老人整个描述这个过程啊，我简单跟您说两句。这个老人呢，的确他对于手机的操作，他是一点都不懂。我听他的这个介绍，因为他之前呢仅仅是一个5元的自费套餐，就说他根本的他一兆流量他都不用，平时他电话都很少打。所以咱们给他做了这么一个套餐升级呢，这个业务本身就是老人不适用的，他也不适合。现在呢，而且他也不懂返还多少、扣多少、合约期，他这个他都不懂。然后咱们这边一开始给他的处理意见是啥呢？我觉得是挺完美的，跟他说，说的是大叔，我挺不好意思的。那这样，合约期到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合约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都每个月给你返20块钱，让你一个月花9块就行。老人也同意了，但是咱们这边呢，始终就没有给他做这个话费的处理。你比如说，也没有给他打这个钱呢，或者每个月也没有给他返这20，导致他现在一个月是29。您看看你们这边是谁给他办的，能不能协助他处理一下这个问题？要不然的话呢，你说我们还得跟进报道这个事儿，跟进报道这个事儿呢，尤其是像咱们对于像，移动啊，还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老人讲说是又铁通又合并到移动的，我没太去最终调查是哪个营业所办的这个事儿啊。如果咱们最终去调查的话呢，其实就是整个移动系统啊，对于媒体的负面报道，它是有记载的，它也会就是上升到一定高度去处理的。我觉得咱们既然已经给他方案了，就执行这个方案就可以了。我现在呢，一会儿让我的同事呢，是我的那个导播，我们今天我俩搭，我让我们导播老师呢。把这个老人的电话给到你，然后您记一下老人的这个手机号，然后咱们这边呢，你看跟咱们营业厅的领导商量商量，怎么给老人返还一下，还是按照咱原定方案，每个月给他返20，3年合约期结束之后呢，这个套餐他再怎么改就无所谓了，您看好不好？行，您稍等啊，导播老师，咱们把这个工作人员电话转到你那儿，你把老人电话告诉他就行。大叔。我刚才呢已经把你的诉求向他表达清楚了，争取呢还是给你做话费的返还，让你一个月呢用9块钱，这个就是咱们的诉求。如果还实现不了的话呢，你就该消耗消耗啊，你就该不用不
1: 是，
0: 用啊。
1: 行，这么地吧，
0: 您先稍等啊，
1: 行。
0: 然后导播老师记完之后转回来，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跟他沟通，因为涉及到你看这又涉及到你的隐私了，所以我
1: 没
0: 们
1: 事儿，
0: 就得
1: 我
0: 隐
1: 的
0: 藏
1: 公
0: 藏。
1: 布号码都公布出去也不怕。
0: 没事的啊，你好，
1: 我这么大岁，
0: 他把电话挂了，那你就等他给你打电话吧，行吧？
1: 那行行，
0: 好嘞，大
1: 这么
0: 叔。
1: 地吧，他肯定他是不能给我打。我行了，谢谢你吧，庆贺啊，这么地吧，
0: 大
1: 哎，
0: 叔，
1: 咋整？哎，
0: 大叔，
1: 哎，
0: 就是别人跟你说啥，咱不能油盐不进啊。现
1: 行行。
0: 在呢，现在呢，我已经给你处理了，你得尊重我的劳动成果。
1: 行行，谢谢
0: 我
1: 谢
0: 跟
1: 谢，
0: 他已经讲了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如
1: 行，
0: 果你要是认为说我给他打都没有用，那你今天打头就不应该给我打电话。
1: 不是，我不是说跟你打没用，我就说恐怕他不能给我回电话。
0: 我
1: 我
0: 已
1: 说，
0: 经跟他说了，他为什么不给你回呢？
1: 那就看看吧。行，谢谢你吧，庆贺。
0: 如我还是要说，大叔，你整个的这个态度就是让我特别不喜欢。如果你认为我打了这个电话是没有用的，那你就浪费我时间呢。因为我后边还有
1: 不
0: 那
1: 是，
0: 么，我后边还有
1: 我
0: 那么
1: 没
0: 多，
1: 说没用，
0: 你的，
1: 他肯定是得有顾忌。那这他能不能是一点
0: 那
1: 都
0: 我
1: 不
0: 后
1: 想
0: 边这
1: 了？
0: 么多人在等，我用了20分钟的时间给你处理问题，回头你告诉我没有用，那你说咱不是白干这个活吗？
1: 不是，我说就怕他不给我来，
0: 那我
1: 就
0: 那么多话费返还的，那么多套餐更改的。我们现在处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事还没有一例是失败的，那为啥到你这儿就不好使
1: 你
0: 呢？
1: 不处理过这些事儿啊？那好了，我明白了。
0: 我们处理这么多还没有一例不好使的，为啥到你这儿就不好使呢？
1: 那我知道，我谢谢你啊。那我的错，我不在，我用啥？我很少打电话，我也不懂这些事儿。没错。
0: 行，大叔，跟你聊到这再见了。
1: 啊，再见。
0: 咱们处理问题啊，就是一定要客观，是不是？

0: 你这个事儿明明就是他有问题，他也你看他聊的过程当中，这个工作人员他已经知道咋回事了，他知道自己有问题，而且你这个事儿前期呢，通过移动公司的内部投诉电话，还有通过咱们政务热线都已经解决过，他已经给你拿方案了，这个方案呢，得是他们营业所自己去处理了，是吧？要是他不给你打电话，那咱们就继续帮你深度的去再弄一下，这都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本身有错，那咱们就一定要督促他改正他的错误。如果我听他没有错，那咱们就不会帮你去弄，是不是？所以咱们处理问题呢，还是要客观一点。但是您说这个事儿，您说清河，你打了他也不会勒我的，那你说那我打他干啥呀？对不对？那咱就没有必要了。什么时候会是没有结果呢？就是两个个人，这个的确会存在的，就是甲和乙，他都是两个个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它不是那种，就是涉及到某些单位的，是不是？它不涉及什么移动啊，什么那个，或者是，其他通信运营商啊，或者是涉及到什么水电燃气啊，就不涉及这些的啊，也不涉及管理部门的。它就是两个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欠款或者家庭矛盾，这种我也跟大家讲过，一般都实话实说，我说对方可能不会搭理我，因为没有用啊，因为对方他就是个个体呀、啊，对不对？那咱们也会打电话，但是往往结果就不理想。对方如果有顾忌，他就配合你就弄；他要是没有顾忌呢，人就不搭理你。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是个公司的还是不一样。尽管他给不给你处理，效果满不满意，咱们现在还无从考证，但是他肯定会去重视这个事儿。如果你要是说呢，咱们再联系一下移动的总部，跟他的公司内部的投诉管理热线再联系，这个也都可以的。方式方法是很多的，但前提条件咱们得互相彼此信任啊，大叔。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还有想订山楂丸的好朋友，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去订一下咱们的山楂丸。这个山楂丸呢是非遗专利配方，咱们节目当中卖好些年了。现在这个山楂丸呢已经上了董宇辉老师的直播间，就是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每一次啊，与辉同行卖这个山楂丸呢都是几十万单，所以呢，现在这个山楂丸全国销售非常火爆，生产压力比较大。但咱们哈尔滨呢，因为是早期的合作伙伴。是能够拿到货源的，就现在还是给咱们节目组供货的，只是呢送货周期会慢一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常年吃山楂丸的习惯呢，早一点订，省得您呢家里边接不上溜，是吧？
1: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

0: 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神来玩，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拿的电话。今天电话很多啊，我努力加快速度，各位听众别着急，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等候，四线上听众朋友，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啊，
2: 你好，哎，
1: 您等的时间长，您今天先讲，您遇到啥问题了？告诉我。
2: 啊，没关系，
1: 嗯，
2: 那个我麻烦秋和老师帮我推荐一个叫化脓性汗腺炎的大夫，有没有？
1: 哦，化脓性汗腺炎。
2: 对，我邻居的孩子26岁男孩，
1: 稍等，
2: 我帮他问的，
1: 这就发过去啊。
2: 嗯，好，麻烦
1: 你。你很热心啊，帮邻居家的孩子问，然后等这么长时间。
2: 啊，都是邻居，嗯，岁数大，他不会打。我说我给你问一下吧，我天天听春和老师的节目。
1: 太感谢您了啊，谢谢您的支持，也谢谢您的热心。那
2: 也是感谢春和老师为大家活排忧解难。
1: 26岁，
2: 嗯，对，26岁，
1: 嗯，
2: 男孩。
1: 行，我已经发给咱们各个医院了，各个医院审核一下，看看能不能对接到比较合适的医生，行吗？啊，然后您手机尾号是4299，因为你等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就不让你在线上继续等了。
2: 啊，没关系，没关系。
1: 然后有消息呢，
2: 谢谢，
1: 我会让导播老师主动联系您，好不好？
2: 行，
1: 你等我电话就行。
2: 谢谢
1: 啊。好，谢谢您支持，再见啊。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等了很长时间，还是替邻居问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二线上魏阿姨，魏阿姨你好。
3: 哎，青河老师您好。
1: 哎，您说。嗯，
3: 我就是最近在社区那个做血的化验吧，我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还有那个低密度都高，血糖也糖化红蛋白也高，我想找一个大夫系统的一下给我看一看。
1: 嗯，您
3: 我这个应该挂哪？
1: 您给我说一下都哪些指标高，再说一下。嗯，
3: 胆固醇我是7.35，
1: 嗯，
3: 甘油三酯是2.19，
1: 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什么？
3: 还有那个低密度蛋白，
1: 嗯，低密度蛋白，
3: 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
1: 嗯，糖化血红蛋白这几个指标都不正常，是不是？
3: 嗯，
1: 现在想看看挂哪科，我帮您联系一下，稍等啊。
3: 好的，谢谢。
1: 稍等，嗯。咱们还是得从内分泌科去查一下，因为你现在的这些科呢，都是和内分泌相关的。您去一下医大二院，咱比较熟的内分泌专家，你找一下向营。
3: 一大二哈。
1: 对，一大二向营。
3: 大二。
1: 我建议，对，我建议您是这样的。我先说完，然后一会儿再给你再想啊。
3: 好的。
1: 因为你这个有可能涉及到一些空腹检查的事儿，所以如果你当天去挂向营老师的话呢，你最好是。如果是上午的号，你早上起来不要吃东西。
3: 嗯嗯。
1: 啊，空腹去，万一要是做检查呢？
3: 是的。
1: 对不对？你就做好这个准备，你就跟向老师说，你说老师，我今天是空腹来的，就因为一般咱们抽血前的8到12小时要求不吃东西的。
3: 嗯。
1: 就是你这个水呢，你先带一瓶白开水，然后他让喝呢再喝，他不让喝呢，你水都最好都别喝。头一天晚上呢，你就正常睡觉，然后早上起来呢，咱们就空腹去就行。好不
3: 好？
1: 好
3: 的。
1: 嗯，
3: 好的。
1: 因为我害怕你要做一些抽血的检查呀。嗯，
3: 啊，
1: 万一啊，说那天你要是没空腹，然后再重新第二天再去抽，那就耽误事儿了。他的名字呢是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营。
3: 嗯，
1: 项营两个字儿，是一大二院内分泌科的。
3: 嗯，
1: 这个像我们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人内分泌的问题，都是找的项营老师。
3: 好的，好的。
1: 嗯，对，他在内分泌方面还是很专业的，
3: 嗯，
1: 患者很多，他号挺难挂，提前网上查一查。
3: 啊，在网上挂号啊？
1: 提前在网上看看呗，是不是？
3: 哦，
1: 嗯。
3: 他出诊是天天出诊吗？
1: 嗯。
3: 他是每天都出诊吗？
1: 出诊肯定不是每天出诊，提前查一查吧。我没有他出诊信息，背不下来。
3: 哦。
1: 嗯。
3: 好的。嗯。
1: 好。嗯。
3: 我这个吧，问题是网上挂号我还不会。
1: 嗯。
3: 我现在我不会，我75。
1: 嗯，那您跟家人再商量商量，看看他哪天要不早点去也行，是不是？
3: 那也行。
1: 啊，哦，行，好，聊到这再见了啊。一大二院向营，另外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 听众朋友，您想到医大二院看一下咱们的郭冕医生啊，郭冕医生呢，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

主要看啥的呢？他主要是看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呢，是医学上的名字，是不是？那咱老百姓土话是什么呢？经常说的就是走道跨筐啊，半身不遂呀，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这些是我们老百姓的土话。那么这类疾病呢，以前呢是做什么呀？做简单的康复运动治疗啊，也就感觉效果不理想的，现在可以做微创了。因为郭斌老师呢，他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他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呢，都是在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一些期刊上。尤其是呢，有一些在国际上都很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他有这些科研成果之后呢，回到咱们，医大二院出诊啊，他就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呐、啊，学科带头人呐、啊，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是咱们全国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因为他能够做什么治疗呢？能够通过微创的方法做偏瘫的恢复。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东西肯定都没有100%，对不对？你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能好，那肯定不现实。所以说，您家的患者呢，得到郭老师这面诊，他得看一下。能否适合做这个微创，做了能恢复到多少，是不是？他会给你一个基本的预判，然后咱们患者本人或者家属再决定做不做这个微创。他出诊时间呢是星期一，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您就先去挂个号，让郭老师呢先去详细诊断一下。星期一，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神经外科出诊，他主张的是做微创。另外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也就是咱们说的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只要是大家想做微创的，都可以到医大二院挂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他的名字是两个字，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怎么写呢？你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但广播里边我就按照日子的日说了，这样大家方便记忆好吗？上边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这个字叫加冕仪式的免，全名两个字郭勉。礼拜一上午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关照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大家电话，抓紧时间啊。下一位，这位是在稍等，我好像有一个遗漏啊，好像漏一个三线呢，我感觉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你看真的漏了一个三线。导播老师帮我联系一下三线这位阿姨，她应该可能不等了，你帮我给她打个反打电话。三线这个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遗漏了一个三线，导播老师正在联系这位阿姨，因为她排在前边，先去联系她一下好不好？联系上之后让她先讲，因为人家的确开播就打进来了，导播老师正在跟她进行电话确认，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回来呢一会儿听一听这位阿姨的分享。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

0: 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我们请进，我看一下，这位听众是节目最先打过来的三线上的李阿姨，让李阿姨先讲啊，李阿姨等的时间久。
2: 喂，
1: 你好。
2: 听课吗？
1: 嗯。
2: 你好，我讲吧，挂牙科，就是牙体、牙髓，我想找一位大夫。
1: 是治牙是这意思吗？
2: 对，就是牙根。就是要杀神经，我在别的地方看过了，我想再找这个看一看。
1: 嗯，不是镶牙，是不是没有涉及到后期镶
2: 牙？
1: 不是牙，
2: 就是要杀神经。牙
1: 那您就那样，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口腔内科赵芳。
2: 赵芳。
1: 对，芳草的芳，赵芳。
2: 嗯。
1: 嗯，你找他吧。嗯。
2: 那个他出诊是。
1: 出诊时间你得自己查一下，我把名字告诉给你啊。
2: 啊，医大二哈。
1: 对，医大二赵芳。
2: 嗯，好，谢谢。
1: 嗯，好，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二线，二线听众朋友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你好。
1: 你好，您说。哎。
3: 我想买那个就是淋巴瘤。
1: 嗯。
3: 化疗的药。
1: 化疗的药，您现在做化疗的医院已经断货了，是意思吗？
3: 对对，脱销对。
1: 啊，那您得求助一下大家伙儿，这个药叫什么名字？
3: 对啊。环磷酰胺。
1: 嗯，环磷酰胺是吗？
3: 对。
1: 嗯，是哪方面的化疗药？
3: 嗯，淋巴癌。
1: 哦，淋巴癌的化疗药。好的，行，明白明白。那我在节目当中再公布一下，您现在急需的是淋巴癌的化疗药物，叫环磷酰胺。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哪个医院有或者哪能买到，给你提供一下线索，是不是？
3: 好，是。
1: 好的，没问题。那您还要再公布电话吗？还是等着大家说？
3: 你也公布我电话可以。
1: 行，那您自己公布吧。嗯。
3: 152。
1: 嗯。
3: 451。
1: 嗯。
3: 42489。
1: 听我说，我一会儿重复您电话，有几个提醒。第一，直接把药卖给你的不要相信，你必须直接到医院或者是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买，明白吗？他说他个人手里有，让你的转钱不要相信啊，这种容易上当受骗。第二，他说他有淋巴癌的偏方，让你到那儿去吃点药的，这种的也不要相信，明白？你就是谁告诉你了说这个针剂哪个医院有，咱们直接到医院去开就行，这种这种你要相信这个，好不好？
3: 哎，
1: 嗯，行，好，就提醒您就行了啊，因为您的电话公布呢，就等于说你的这个电话号就大家都知道了啊。
3: 好，
1: 再见啊。这位听众朋友呢，跟大家说一下，是郭先生，他呢是急需淋巴癌的化疗药物，目前呢所在的医院呢已经脱销了，买不到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知道哪儿有叫淋怀酰胺这个药，可以跟他本人取得联系，或者是打电话告诉我也行。直播间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微信公众号发留言是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呢，咱们直接给郭先生打电话，他的电话号码是15245142489，15245142489，15245142489。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啊。再有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是治疗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可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就是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院，您挂一下王立双教授的号，看女性的外阴白斑。

0: 到咱们省知名的医大四院，它就在火车站对面啊，这个医大四，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您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啊，这位教授呢，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百斑，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研究的课题啊，都是和外阴百斑相关的，所以说呢，他是专长治外阴百斑的妇科专家，只要是这个病。咱们这个本省的患者啊，都很多人都是慕名找他去看，所以没啥不好意思的。就这个他这儿的患者，大多数都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所以呢，您就直接，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去挂号就可以了，一二三四五这几天都能挂号。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见到王教授，你跟他讲是我的听众，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的。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好吗？接下来咱们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无线上等候吧？无线听众朋友，65岁，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1: 哎，庆贺，你好，
0: 你是
1: 我
0: 骨
1: 想
0: 科哪方
1: 求你
0: 面问
1: 帮，
0: 题？
1: 对，一个主要是有骨质疏松专科，想看问问你哪个医院有，再一个专业的骨质疏松大夫。
0: 是这样的，就看骨质疏松吧，看年龄。
1: 65岁。
0: 65岁，您直接挂老年科就行，找范英老师。
1: 哪个单医
0: 稍
1: 院
0: 等，
1: 呢？
0: 我给你看啊，稍等我一下，稍等啊，老年骨质疏松啊，挂姜丽红也行，挂姜丽红吧。你看，我们之前跟医大人沟通，这两位专家都行，但是老年骨质疏松的话呢，医院推荐姜丽红老师。您这样，您挂医大二院全科专家姜丽红。姜呢，就是孟姜女那个姜，李是礼貌的李，红是红色的红。因为我看我跟咱们医院沟通记录当中呢，涉及到老年人骨质疏松，推荐的都是姜丽红老师。
1: 姜丽红老师，
0: 对，姜丽
1: 医
0: 红，
1: 大二院，
0: 医大二院也是一个全科的教授，看病也很仔细的。医大二院全科姜丽红教授，
1: 姜丽红教授，
0: 对，
1: 好，
0: 见到他
1: 还
0: 你
1: 有
0: 就提
1: 别
0: 我
1: 的
0: 就
1: 吗？
0: 行。
1: 还有别的大号，有没有还有别的医院有骨质疏松专科呢？
0: 没有，就是
1: 没有，
0: 别
1: 再
0: 的
1: 一
0: 医院
1: 个，
0: 肯定有大夫能看，但是咱们没有直接跟人家联系，因为咱们基本每科选的大夫选一到两个，每个病就是专门是这个大夫对接啊。像老年
1: 好，
0: 骨质疏松，咱们
1: 谢
0: 现在
1: 谢，
0: 对接医生就是医大二院全科姜丽红教授啊，
1: 姜丽红，请客，
0: 对就行了 啊。
1: 好，
0: 好，
1: 谢谢，谢
0: 哎，
1: 谢。
0: 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要做胃肠镜吗？四线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你好，金鹤，
0: 您
2: 我
0: 说。
2: 想让你帮我介绍一个医大院消化科能做胃肠镜的，我想做一下体检。
0: 上医大一找消化科陈莹莹。
2: 医大一消化科陈莹莹，
0: 陈
2: 啊，有
0: 莹
2: 没有？
0: 莹，新颖的颖。
2: 啊，有没有单独做胃肠镜科的？有没
0: 大医院都没有。大医院
2: 有？啊，
0: 都没有，就是
2: 医
0: 我
2: 大
0: 跟你
2: 院
0: 这么讲吧，
2: 有
0: 就是
2: 消，
0: 大医院跟你面诊的。给你面诊的
2: 啊。
0: 医生，他不是给你做胃肠镜的医生，能明
2: 哦，
0: 白吗？他都是背后的专业的团
2: 哦，我，
0: 队。你比如说，你就是去看你的心脏，给你面诊的医生，他也不是最终去给你做支架的医生。你懂我这个意思吗？因为
2: 我
0: 他的
2: 知
0: 这个
2: 道，
0: 操作是专业的团队去操作。
2: 哦，
0: 那
2: 我知
0: 这
2: 道
0: 些
2: 了，
0: 主任专家呢，在科室里边，他是给你出方案。他比如说做支架的话，决定支一个还是两个，他给你去详细的。然后真正做支架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主任他亲自去给你去支去。就像我父亲也是一
2: 这
0: 样
2: 个，
0: 的，像我父亲当时在医大二院做那个心脏支架的时候，我是通过这个去了解的。你看我自己家属，就我爸都是这样，他到我这要跟他把这事说清楚。包括前一段时间，我舅妈上医大一做那个消化科的那个检查，也是找的陈老师、陈莹莹老师，但也不是陈莹莹老师亲自去给你。去做这个胃肠镜的，
2: 他的团队是不是？
0: 对，是他团队，他背后是，他会出方案，去是治疗方案，但真正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是咱们检查方面的医生，所以就是你想
2: 这
0: 理
2: 是医
0: 解，
2: 大医院的，
0: 医大一
2: 我
0: 的，
2: 想问一下，医大二院的有没有消化科的大夫？我
0: 有啊，
2: 的这个没有啊。
0: 但是我们就是消化科推荐的就是医大一陈莹莹，你要是医大二院就得自己去找，因为咱消化科就是和陈莹莹老师比较熟。
2: 行，可以，
0: 行，你就找他吧。
2: 谢谢秦哥，好嘞。
0: 他看病很仔细的，他给你先
2: 啊，是
0: 去
2: 老
0: 看，
2: 太。
0: 他给你去看，然后你的结果拿给他，他去决定，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的，他都告诉你了。医大一消化科陈莹莹。

0: 找他就行。影是新颖的影。
1: 好的，谢谢。
0: 嗯
1: 嗯，好的，
0: 嗯，行，你这个放心吧，因为我们自己家人都是找他看的。
1: 好嘞，好的，
0: 嗯、
1: 谢谢。
0: 好，再见，哎。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三线，三线上严先生，严先生您好。
2: 哎，您好，您好，听说老师。
0: 嗯，说。
2: 那个我老父亲呢是前五年左右吧做的那个腰椎狭窄手术啊，他做之前就是疼嘛，腰疼，现在做完了之后术后了这几年就没见好，现在呢就是特别特别疼，就是24小时昼夜不停的疼。我也去医大医就是给他做手术这个送官科主任这块去复诊了，复诊了之后呢他说手术也都挺成功也没毛病啊，只不过就是那个80岁了嘛，我老父亲他这个就叫什么叫进行性蜕变啊，说这个腰椎啊，完了说不行打针封闭吧，打了封闭也没好，现在就是一大一大二省医院呢，我都看遍了，到哪块呢就是治不了这个病。我昨天呢他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给他按摩嘛。
0: 哎，那个一大二王新涛老师挂了吗？
2: 一大二
0: 王新涛
2: 是
0: 王新涛，新旧的新，波涛的涛，
2: 王新涛，他是哪科？
0: 骨科
2: 王新涛是不？
0: 对，他挂，我就说不是说骨科的所有医生啊，就专指王新涛老师，挂没挂他的号？
2: 这个、
0: 挂没挂过他
2: 啊？这个我忘了，
0: 跟家人核对一下、
2: 就是、
0: 你们就说一大二一大二看不了也不对，因为他也分那么多医生呢、那跟他多少医生呢？
2: 嗯，
0: 你要是说想看这个，你要是说咱省内想拍板儿，
2: 啊，
0: 对，
2: 啊，就是，我就想找个好医院，好的专业点的，就是针对他这个能给他，
0: 不是说能不能，我跟你说能拍板儿，就是说咱们就是你要是说咱们省内去看，你就让王新涛老师看一眼，王新涛老师都说没效果，说看不了了，那基本上我这儿就没有啥好思路了，
2: 啊，就是王新涛是不？
0: 对呀，200块钱专家号。
2: 啊这个都可以，嗯，
0: 然后号还不好挂，
2: 号不好挂，
0: 嗯，你稍等我一下，
2: 啊、
0: W 老师把刚才那个化脓性汗腺炎那个帮我连一下，有一位女士60岁，你说你的，我跟W 老师对个话，你讲吧，
2: 嗯行，那个吧，我昨天不给我爸按摩嘛，他趴那块儿之后吧，他疼到什么程度呢？
0: 你听我说，就是这个事儿吧，你不用跟我再细讲了。因为我对于他这个病没有什么好办法，
2: 嗯，
0: 这个就得问问王老师，
2: 啊，
0: 那他说要是有办法就有办法，他要说到没办法了，那我这儿就是说没有其他医生再推荐给你了，
2: 嗯，
0: 因为我这里边就是相对来讲这个领域最知名的就是王新涛老师了，咱能联系上的，对，能联系上的，咱们节目组能搭上线的，帮大家联系上医生就是王新涛了，
2: 啊，那个咱们节目组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或者是预约一下呢？
0: 预约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肯定是不能
2: 啊，肯定是不能
0: 、我们不帮任何人预约啊，那个就得靠你自己努力、
2: 嗯、
0: 但是你预约成功之后我可以帮你打招呼、
2: 嗯、
0: 啊，这没问题，就是你排上队了、
2: 嗯、
0: 你挂到哪天了、
2: 啊、
0: 你想让我打个招呼、
2: 嗯、
0: 给我打电话，但是你不打招呼我给你推荐这医生，只要你提我名都会给你好好看，但如果你还是不放心，你希望我打个招呼，只要你打进直播电话你登个记，我下直播都会跟这个医生再说一下的，关照一下大家的。但是预约挂号，咱肯定是给你挂不了，因为啥？因为这些号都不好挂。
2: 对对对对，啊，
0: 好不好？
2: 那你电话能告诉我一下吗？
0: 电话号也不能，那是医生的隐私。
2: 我
0: 您只能
2: 您的电话，您的电话呢？
0: 我的电话也不可能告诉你，那也是我的隐私。你只能打我们的工作电话，咱就得按照流程来。嗯，我也不可能把我电话告诉你啊，那也不可能啊。我上直播你就找我呗，
2: 嗯
0: 嗯，
2: 行，
0: 你就我上、
2: 啊、
0: 你就我天天我也不休息，我天天上班，你就上班你给我打电话就行，
2: 嗯
0: 啊，就打直播电话、啊、打进这个87996984，你就能找我就行，
2: 嗯，好的，谢谢、嗯、
0: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就直接一点啊，你别在意啊，嗯，就是该咋回事就是咋回事，你就去先挂号，挂完号之后呢、
2: 嗯、
0: 你打咱直播电话，然后告诉我你的患者姓名和出诊时间就完事了，
2: 嗯，
0: 然后你该看病看病，嗯，
2: 王新涛，
0: 对，然后我跟你把话说清楚，能看不能看王老师决定，如果说王老师给你拍板说看不了了，你也别埋怨我啊，
2: 好的好的、
0: 啊、好，再见 啊, 啊，嗯，
2: 再见，谢谢，
0: 嗯，一大二院骨科王新涛老师啊，行， 好了，听众朋友，想订牛肉酱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订牛肉酱啊。然后大家如果觉得牛肉酱吃的比较好的，可以给我发留言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看到咱们听众朋友流浪的怪兽啊，他发了留言了。他说：“庆和你好，这个五香牛肉酱刚才你说发留言，我说一下吧。一开始我就想试一试，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牛肉酱真的挺好的。首先包装就挺严实的，没有什么破损，而且细节做的也挺好。打开之后呢，我看到这个用料很足，它那个很干爽的，不是那种很稀的。”而且呢五香味很正宗的啊，看了一下配料表呢，吃的也放心，咸淡是刚刚好的。我们家呢老人牙口不好啊，他都能吃这个酱，而且呢他嚼起来也不费劲儿。吃法呢挺简单，就是拌米饭呢，拌面条，就是基础的吃法了。还有就是我们家呢喜欢蒸鸡蛋糕的时候，我放一点这个酱，搭配这个酱的鸡蛋糕也好吃，一大罐呢分量很足。鸡蛋糕蒸好之后呢，出锅，然后呢放点牛肉酱，这个比放那个什么生抽啥的，这个鸡蛋糕要好吃，性价比挺高的。其实这个牛肉酱呢是家庭佐餐必备的，口感呢、味道啊、品质啊都很好，建议大家也可以订一下，不会失望的。好，谢谢你，非常非常感谢啊，小怪兽。行，其他听众朋友如果也想订这个好吃的牛肉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场外电话， 订这个牛肉酱啊，5879-1984，5879-1984。吴先，吴先听众朋友，吴先生，是一位62岁的一位大叔，大叔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大叔讲吧，
2: 我是20居的，
0: 您说遇到啥事儿了？
2: 我这跟金都驾校吧是邻居，他租用我的地，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我这个地中间建个庙，建个小庙，给我地中间这样的，我所以我的地没法种，我要求他拆除，他不拆。
0: 他租了你的地？
2: 对。
0: 他租了你的地，那不就是你跟他有租期吗？
2: 对，因为就你今天给我钱，你今天就租；来年不给我钱，你来年就不租。
0: 啊，明白，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一个长期的。那你俩签合同签了多少年的呀？
2: 对对对，没签合同，就是今年
0: 交一年管一年，交一年管一年的。
2: 对对对，
0: 那他有审批吗？他没有审批，建庙是违建啊。
2: 我确实是违建
0: 啊。
2: 他属于不允，国家不允许改那个地里建庙。
0: 对呀，那他这个就是违建呢。违建的话，那咱们跟你们村上联系联系呗，把你村上电话给我。
2: 村上电话。村上电话多少？
0: 你把村上电话给我，我帮你打打电话，是不是？
2: 啊，好的好的。
0: 嗯。
2: 打输一块的，
0: 我爸那嘴里不得等的呀，稍等啊，
2: 好，稍等稍等，马上
0: 啊，村上电话有吗？
3: 这钱不是啊，这就这个东，你瞅，

0: 正找着呢。
1: 嗯，行，您再找找。
0: 好，
1: 需要多找多长时间？
0: 也就几分钟。
1: 嗯，几分钟我可等不了你啊！那个，我先把你电话
0: 你
1: 先
0: 这是
1: 放
0: 图
1: 到
0: 纸
1: 线
0: 挺
1: 上
0: 好
1: 了
0: 看的，
1: 啊，
0: 你那些图纸挺
1: 稍
0: 好
1: 等，
0: 啊。
1: 然后我说一下咱们的流信息，你就慢慢找吧，给你几分钟啊。行，我不能在这等你俩在这商量这个那个的啊，你俩就先找着吧。然后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想要去那个海参崴旅游啊，咱们这个旅游现在这个团儿成型了啊，十几个人的小团儿，现在已经有10多位听众朋友报名了。咱们再招几个人呢，这个团儿就不招了，因为他咱们招一个小团儿，招一个精品团儿，让大家呢玩的也舒适。这个是去俄罗斯旅游啊，咱们是从先到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呢要这个出关，要到俄罗斯去，到俄罗斯的小城呢是海参崴。海参崴还是比较漂亮的一个俄罗斯小城，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花钱少，感受出国的感觉，是不是？咱说要是再往远走的话，那你说，到什么那个泰国了呀，或者是再到什么欧洲啊，那个钱就比较高了。现在就2000多块钱，然后市面上呢有一些低价团儿，低价团儿呢就是那种特别便宜的，那个是你需要到当地去购物的，或者到当地交很多的自费项目的，是不是？就是你在国内交钱交的少。那你在国外交钱就要多，而且你说身在异国他乡的，人家导游让你交钱，你也不好意思不交，你害怕呀。咱们这个团是什么呢？让大家做到透明旅游。透明旅游是啥意思呢？实打实的，一是一，二是二，告诉大家了。所以咱们这个海参崴的旅游呢，肯定不是低价团啊，不是那种就是让你在国外强制你必须花钱，不花钱不让你回国那种，不是这种。另外一个，确保咱们老年人出游安全的。因为很多老年听众朋友，他不敢出国玩，语言也不通，什么都觉得不方便，所以呢，跟着电台走的好处是什么呢？能确保大家的旅游安全。出国玩嘛，就是平安去，平安回。所以呢，咱们这个团呢，再加上呢，吃的也不错。因为我个人感觉，咱们哈尔滨的听众对于俄式的东西还是比较喜欢的，对不对？你看，咱们经常有听众朋友到那中央大街排队买一些什么面包啊什么的，就咱们对于俄式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呀。还是有这种渊源的，所以咱们到海参崴呢，可以吃海鲜大餐，因为它那儿不是产帝王蟹嘛，所以咱们可以尝尝这个帝王蟹，像蟹腿儿啊，蟹腿肉就比较好吃了啊。还有就是呢，这里边给大家安排了俄式西餐，啊，尝一尝地地道道的俄式西餐。另外呢，在这个景点方面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俄罗斯的油画是不是都挺了解的，咱们可以到那儿呢去看一看这个俄罗斯油画的画廊。另外呢，它这儿有国营百货的，可以这个游览一下国营百货啊，它叫国营的紫金百货大楼。

0: 还有就是要去海参崴的话呢，海参崴它是有海的，我们要出海的，金角湾出海是送给大家的，可以感受一下。还有海滨浴场，另外去俄罗斯得感受一下它的军工，所以呢，我们可以参观一下潜水艇博物馆，潜水艇博物馆可以看一看。另外呢，很多听众说到俄罗斯了，听说它是枪店很有名，咱们也会带大家去逛一逛这个枪店，当然这枪肯定是带不回来啊，就只能在那儿去看一看就行了啊，是那个手枪那个枪店。还有就是像什么生活超市啊，逛一逛当地的生活超市，看看国外的这个生活超市，看看他们吃什么呀，是不是溜达溜达。另外呢，还有当地的博物馆啊，灯塔呀，风情街呀，教堂啊，是不是还有剧场啊，码头啊，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出国游玩嘛，肯定就是看一下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看看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景色呀，这个就是咱们出国游的乐趣了，尝尝当地的美食，这就感受一下出国。2000多块钱，2899，咱们这个团跟大家说一下，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啊，咱不是，也没给大家选那个市面上最贵的啊，咱们就选择一个价格适中的，性价比高的，景点全的，然后选一个呢跟着电台走让大家放心的。所以这个呢是五天的旅游，2899，6月30号出发出国去俄罗斯。如果想要出去玩的好朋友，你们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我说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他的联系电话，您呢给他打电话加微信都行。咱们这个团是确保肯定能成型了，因为现在已经有10多个听众朋友报名了，这个团已经成了，再招几个呢，咱们计划招20人以下，招一个精品小团，让大家呢玩的过程当中更舒适一点，因为出国游嘛，是不是不想整那个大帮轰的，不想整那40-50个人，哎呀，总也不好管理。想整一个小团20人左右的，这样大家精品小团呢出去玩，跟咱们的听众都是听众，也有的交流，是不是啊？一起呢出国玩一圈，2899，小报名让你们找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也可以加微信，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大家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海兰呢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也是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他对于旅游呢肯定是比我讲的好，我这个旅游方面呢就大概给大家讲讲，具体每一个景点咋回事，怎么玩，出发时间，返回时间，该注意什么，怎么集合，哎，怎么办护照，护照有效期怎么弄，哎呀，这些问题，因为出国游涉及到护照的事儿，你们跟海兰定一定，是不是？你别说那个，千万各位听众朋友手里边没有护照的，你别等到说最后那两天再去决定啊，那来不及，你办护照还得有一段时间呢，你现在报名办护照是来得及的啊，这个需要护照的，手里有护照的看看有效期，那个有效期也很重要的，你别那护照办好些年了都过期了，那也不行啊，所以咱们涉及了护照的问题。150-4580-4664，150-4580-4664，你现在问一下海兰，抓紧给他打电话吧，150-4580-4664，加微信最好，150-4580-4664。好了，我们帮大叔联系一下他们村上啊，大叔你好。
1: 你好，
0: 给你们葛书记打电话啊，现在就打
1: 啊，
0: 稍等我啊，
1: 是，好的，
0: 稍等，看看葛书记这边能不能帮你联系一下执法呀什么的。
1: 喂，
0: 哎，你好，葛书记吗？
1: 哎，是。
0: 哎，葛书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记者庆贺。是这样的，咱们村有一个村民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希望我们记者帮他联系您一下，看看他家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他是跟这个当地的一个驾校啊，形成了一个租地的合约。然后我问了一下这个大叔有没有详细合同，他说没有合同，并没有说这个合约签到本轮承包期结束。他说是交一年呢，就给对方驾校用一年。结果这个驾校呢，他在他土地当中建了一个小庙。咱们都知道这个建庙的话你得有各种手续的呀，是不是？宗教部门的同意啊，建设管理部门的同意啊，所以如果这个庙如果它是违建的话，你看咱们村上是不是应该协助一下，帮他联系一下咱们的执法部门，看看要界定一下。
1: 你好，那个你听我说一下啊，
0: 您说，
1: 因为他这事得找到村上了的，我们村上帮他协调了的，
0: 嗯，
1: 然后后来没协调成，完了之后我们报到街道那个，
0: 嗯，
1: 城建办了，
0: 嗯，
1: 城建办把城建办和土地所也都来了，
0: 嗯，
1: 把这个事儿报到这个咱们阿城区，
0: 嗯，
1: 执法局了，
0: 明白，然后呢，咱们阿城区执法局有没有到现场去处理呢？
1: 据我们村民说是啥意思呢，说的他找上执法局也去了两趟，然后之后说这个给解决，
0: 嗯，
1: 后来就没信儿了。
0: 嗯，好的，是这样的，我了解咱们村的情况了，咱们村已经协助他往上层层报了，那您转接的部门就是您转递的部门是哪儿呢？
1: 二河街道城建办。
0: 行，那城建办的工作电话你有吗？您跟我说一下，然后我帮他继续聊就行。还是说你去反馈，葛书记，您去跟城建办反馈，还是我来去反馈？您看咱俩怎么定的？
1: 还是我感觉还是你们反馈好，因为我们已经都跟他都说了，
0: 那您把
1: 而且把这事儿已经都报上去。
0: 可以，没问题。您把电话给我，然后我去反馈，行不行？您看看。
1: 行，我看看啊，那个我先停一下车，
0: 那您注意交通安全，
1: 哎，好嘞，
0: 嗯，
1: 我查一下电话，你先别撂。
0: 行，我不挂，这样您查，然后我这边记录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让葛书记注意交通安全，他得停车查一下电话啊。查完之后，我这边再往下一步联系。他咋能在人地里建个庙呢？这真很奇怪啊。稍等。
1: 哎，你好，你记一下吧。
0: 哎，稍等，是手机号是不是？还是座机号？
1: 手机号也有，座机号也有。
0: 行，那这样，
1: 手机号是城建办主任的号。
0: 行，那我让我们同事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因为涉及到那个他这个电话的问题，然后我转一下线，您就跟咱们导播说就行啊，葛书记。导播老师，你帮我详细记录一下吧，城建办主任电话。大叔啊。
2: 哎，
0: 我这边记录啊，您稍等我一下。
2: 哎，好的。
0: 您稍等我啊，这边帮您跟进一下。你要是说没有常年的那个合同不行，因为一年一期的那种，你这玩意儿确实是影响种地。以后要是不租给他了，咱自己没法整啊。
2: 对，万一这他把地当要种植地，我们扛都没法扛。
0: 是。
2: 但是他这个建属于违建，
0: 是，
2: 什么手续没有？
0: 是，稍等啊。
2: 啊，好的。
0: 您稍等。
2: 好，
0: 这边正在联系啊。导播老师联系当中，稍等我一下。
2: 好的。
0: 稍等啊。正在还在联系沟通啊。稍等。我看到他跟你们葛书记正在聊啊。还在沟通。我看到导播老师已经记录了啊，因为这个吧，可能就是稍微慢一点，涉及到咱们转，我跟葛书记说再说两句啊，您稍等。
2: 啊，可以，
0: 稍等啊，稍等我啊。哎，你好，葛书记。
1: 哎，你好，
0: 葛书记，那个我们导播老师把电话记录了，这个主任姓什么？我再跟你打听一下，其他就没有了。
1: 姓姜，他叫姜日国。
0: 好，姜书记，姜主任，行，姜主任，我这边我联系吧。那葛书记，那就不打扰您了。然后您注意交通安全。
1: 哎、
0: 好，谢谢您。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哎、好，
1: 哎，
0: 导播老师打手机号吧，给姜主任打这个手机号，6286这个。稍等啊，我帮您。因为他已经报到区里了嘛，可能他要给我提供区里边主管负责人电话，然后我再帮你跟阿城区里边联系，好不好？
2: 好，
0: 咱们就得分这一步步来。
2: 好的，
0: 稍等啊，正在拨打电话，尝试帮您再第二次操作，我估计您要打三个电话吧。
3: 中，请稍后再拨。
4: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忙线当中，导播老师，我们再打一次。稍等啊，稍等。
3: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
0: 通。他在通话当中，我估计正在跟别人交流啊。
2: 对。
0: 再稍等一次，好不好？我们再操作一次吧，再帮您操作一次。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等会儿再操作啊。
3: 通话中，请。
0: 通话当中， 那导播老师，那咱打那个座机号吧，座机号是他办公电话，稍等我一下。

稍等，稍等。这个点儿啊，有可能涉及到午休啊，要我说不想打那座机号呢，想打他手机。

0: 肯定是午休了。导播老师，我们最后打一遍江主任的那个手机号码，再帮您最后操作一次。您刚才打三次了，这还不成功的话，只能明天再帮您操作了，好不好？
1: 行，好的，好，
0: 这我一直尽力想帮您联系一下，
1: 好，
0: 但是你们
1: 是，
0: 书记其实说的还可以。
2: 请稍
1: 书
2: 后
1: 记
2: 再
1: 先
2: 拨。
1: 拨，
0: 你们葛书记说的还行，因为啥呢？因为
1: 行，
0: 葛
1: 不
0: 书记
1: 客
0: 这
1: 气。
0: 边他吧，他这边他没有什么执法权，他必须
1: 对，
0: 呢是由区里边的执法局来去弄，是不是？
1: 他们都我去了的，他
0: 啊，
1: 们都
0: 所以
1: 互相推诿。
0: 这不是我跟你说，葛书记不是推诿，能听出来？
1: 不是，就是上面。
0: 对，因为葛书记他了解你
1: 昨
0: 村的
1: 天
0: 情
1: 我
0: 况，
1: 上新网吧来的，
0: 一点一点往上给你弄了，所以我只能是明天再帮你联系一下江主任，好不好？
1: 行，
0: 然后让江
1: 好，
0: 主任呢把咱们阿城区执法局的电话、负责人电话再告诉咱们，咱们直接帮你联系执法局。但如果说江主任
1: 推
0: 这
1: 诿，
0: 边，听我说话，我是说明天
1: 好，
0: 帮你联系江主任，要江主任告诉我阿城执法局电话，帮你给阿城执法局打电话，听懂没有？
1: 好的，
0: 啊，
1: 行了，
0: 你得
1: 行了，
0: 接
1: 行，
0: 受我这个处理方案，然后你明
1: 好的。
0: 天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进一步的去联系，好吗？
1: 好的，谢谢。
0: 是不是？咱不管他们怎么做，我这咱做好我自己应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1: 好的，
0: 能帮你推
1: 行。
0: 荐到哪步就推荐到哪步。还有一点，毕竟从一个其他角度上来讲，因为江主任这边一直在接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已经得到这个信儿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既然节目涉及到播出报道。播出报道的话，它也会引起阿城区当地管理部门的重视的，对不对？你能明白吧？就即使
1: 明白。
0: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直在跟别人沟通呢，但是咱们起码现在帮你把这个事儿已经给你播出了，是不是？你要如果说阿城区管理部门，尤其是执法局听到了，那他可能就要推进这件事儿。咱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去帮你做，但是能推到什么
1: 好的，
0: 程度算什么程度呗，是不是？行，我们也希望吧，大家。可能在节目当中获得一点支持，再有一个呢，有些事情呢可能难度比较大的，也别太失望，咱们就是尽力去做，能做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但起码这个事儿，哪怕就是结果不尽如人意，你也知道，就是像你们葛书记也好，还是我们也好，就是起码是有人愿意去替你再去多想点，再多做点的，是不是？好不好？行啊，那咱们聊到这儿啊，大叔，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电话啊。这个打他们当地的那个城建办电话的确是打不通，咱们明天嘛，明天再帮他操作一下。这个你在人家地里边随便建这个东西，可是不行的啊。来吧，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好了，我们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可以加一单这个牛肉酱啊。想订的话呢，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得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而且呢咱们听众朋友留言，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庆和你好，我家已经吃完3瓶这个酱了，它入口呢咸香适中，口味当中是带着酱香，口感还很有层次，然后呢它酱料当中油分把控的也好，吃起来香而不腻啊，就吃完之后那个瓶底儿它没有多少浮油，家里边有的时候懒得炒菜的时候，我就全靠这个酱了，搭配白粥啊白米饭啊，它是既解馋又有营养。而且呢我按照节目说的烙了几张家常饼，放上点牛肉酱，然后里边放点土豆丝儿，真的就堪比特色小吃了，存放也很方便的。这个牛肉酱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真是一看你就是比较叫什么讲，那个话叫老吃家啊，是很在行的，就给这个牛肉酱的评价比我说的要好，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的评价真的比我说的要好，是不是？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的细节评价啊，谢谢大家。想要订这牛肉酱厂牌电话5879-1984，自己订就可以了啊，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在二线上等候。二线听众朋友周先生吧，周先生你好。周大叔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好不好？在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在五线，五线上邵先生，邵先生您好，邵大叔。
3: 喂，我那个其实我忙点事儿，我这个今年75岁了，那个在社区我检查吧，就是那个超声提示吧，是中度脂肪肝和肝囊肿，我问一下你看哪个医院能治这个病，我想查一查去。
0: 正在帮您联系啊。
3: 还麻烦您。
0: 嗯，稍等啊。稍等啊，上一大二院找一下普外科大主任，找一下咱们的钟祥宇主任。钟呢就是钟表的钟，祥是飞翔的祥，宇是宇宙的宇。
3: 什么钟啊？钟祥。
0: 钟表。
3: 钟表的钟。
0: 对。
3: 祥哪个祥啊？
0: 飞翔的祥。
3: 飞翔祥怎么写？祥的。
0: 那你就标拼音吧。
3: 啊？
0: 那你就标拼音吧。
3: 行。夕阳祥哈，
0: 对，
3: 祥祥，
0: 宇是宇宙的宇，
3: 宇压抑宇，压抑一
0: 宇宙的宇
3: 啊，宇写这个宇吧，好，
0: 嗯，钟祥宇啊，嗯，
3: 钟祥宇，他是那个哪科啊？
0: 普外科
3: 哈，
0: 对，
3: 好，谢谢，
0: 再见，别客气，四线，李阿姨，那个帮您联系完医生了啊，那个化脓性的汗腺炎，您上，李阿姨在不在？
4: 啊，我在听
0: 啊。上一大六院找张峰主任，我刚才给张峰老师发微信了，这个病上他那看，他能看的。
4: 啊，好好好，谢谢你啊。
0: 一大六张峰。
4: 啊，我知道了。
0: 山峰的峰。
4: 啊，
0: 对，
4: 知道了。
0: 好，再见，跟他确认完了能看
4: 谢谢你
0: 啊。好，哎。好，听众朋友，另外呢，一大一还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刘天佑老师，他是专门看咱们结肠直肠疾病的啊，这位老师是非常好的啊。一大一刘天佑 天地的天，保佑的佑。这位专家呢，他是普外科的知名专家教授，像咱们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他对于这个结直肠的疾病是非常了解擅长的。而且呢，他每年的手术量是很大的，所以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的手术他是可以做的。另外就是像这种便秘痔疮啊这类疾病啊，那就是更是不在话下了。所以呢，您如果家里边病患是看结肠直肠疾病，尤其像有些新型的手术方式，什么 TEM 治疗术啥的啊，这个他都掌握的。所以呢，咱们就总结一下，家里边的听众朋友啊，有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啊这几类疾病，您就挂医大一知名专家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他的名字三个字，刘天佑。一周呢两次出诊，一次呢是在星期二，他是在医大一的南岗出门诊，一次呢是在星期三，星期三呢是在医大一的群力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那就是呢一次呢在医大一南岗院区，一次在群力院区，南岗院区是星期二，群力院区是星期三。见到刘教授你就跟他提示我听众就行。他出诊的科呢两个科啊，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出诊，一个是便秘科，便秘科出诊，两科都出诊的啊。结直肠疾病，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找他看都没有问题。见到刘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上医大一挂刘天佑，你就跟他说是庆贺听众就行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三线上是江先生，江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庆贺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5: 那个，我有个事情想让你帮个忙。完了，我母亲常年吃啊通心脑血管的药物，那个西纳多。我想那个借助您这个平台，看看哪个听众啊，完了在那个哪个医院能哪个医院或诊所能开这个药物啊。
0: 嗯。
5: 原先我家附近呢是有一个医院能开，现在这个医院黄了啊，现在就不能开了啊，就开不到了。我寻思哪个借助您这个平台，看看哪个听众啊有那个开这种药物的医院或者是诊所，能够把这个信息能够提供给我。
0: 嗯，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啊。那我再帮您公布一下，你想问哪个医院或诊所能够开金纳多这个药？
5: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公布一下您自己的电话啊。
5: 我那个，我母亲经常那个天天听你
0: 啊。那行，那听广播也行，
5: 啊，
0: 那就听广播吧。
5: 行，
0: 没问题。好
5: 的，庆贺老师，
0: 嗯，
5: 谢谢，
0: 再见。
5: 哎，
0: 别客气，别客气，再见。哎，好，听众朋友，您知道告诉他就可以了。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在四线上，林女士，林女士您好。林女士，57岁，李丹，换人了。
6: 是跟我啊。
0: 嗯，
6: 那求助一下，那个哈尔滨不是那个做眼底植入那个技术哪有，哪个医院有？
0: 嗯，这个不确定，我们只有知名的眼科专家，给你两个最知名的眼科专家，您问问眼科专家吧，行不行？一个呢是医大二院眼科主任孙大卫老师，他是咱们省眼科的权威专家了，医大二院的眼科主任孙大卫，他那个卫呢是，
6: 他这个失明了已经，
0: 听我说话，
6: 嗯，
0: 具体能整不能整，你们得问大夫。因为我不是眼科专家，我只能把眼科就是最知名的，或者是呢咱们节目组最熟悉的眼科专家告诉给你，你得问眼科大夫能做不能做，我不给你保证能做不能做，这个你就得到那儿去问。第一个我再给你重复一下，咱们看一下医大二院的眼科的主任叫孙大卫老师，是咱们省非常知名的眼科的权威专家，明白？卫呢就是卫生的卫，名字三个字，医大二院眼科孙大卫主任，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再给您介绍一个医大一的，医大一的知名眼科专家呢是张路，弓长张，路呢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好不好？
7: 嗯，好，庆贺，是我是患者。那个张路最早先那个眼睛有病的时候我去看过，
0: 嗯，
7: 但是我这是他看不了了。
0: 那你就上孙大卫那儿去看看，孙大卫再看不了，咱们省就看不了了，没有就没有其他人了。
7: 我就想求助你一下，你听。
0: 那你就上医大二院找孙大卫。
7: 嗯。
0: 嗯，
7: 是。
0: 因为孙大卫是医大二院眼科主任。
7: 这我是问你一下，现在咱哈尔滨有眼底植入吗？你知道吗？
0: 你得问一下孙大卫，听明白了吗？我不是眼科专家。
7: 还有一个。
0: 眼科发展到什么程度，咱不了解啊。哦。
7: 嗯，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7: 那个利妥昔单抗，那个它是那个治免疫力的哪个医院有这个药？
0: 那你得明天再打听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来不及跟你说了都。啊，明天早点打电话吧。您就是想问你眼睛的这个事儿，哈尔滨能不能整，就让孙大卫老师拍板吧，能整就整，整不了就得上北京了，好不好？行，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想要订咱们山楂丸还有非常少量的库存。山楂丸呢最近是销售非常非常紧张的，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呢它是现在上了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就是抖音的与辉同行的直播间，所以说全国销量都很火爆，因为人家那个直播间一卖就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卖，厂家生产压力很大。但是好在咱们节目组呢跟山楂丸合作的年头久啊，合作年头久还能拿到库存，只是送货周期偏慢一点，慢也比没有强，各位听众朋友，所以呢提前去订一下好不好？
8: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0: 还有就是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也是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都是99块钱产品啊，这两个产品都是99的。5879-1984，5879-1984。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鹅为家国，鹅为清魂，鹅为守护。
3: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2: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3: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4: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6: 嗯，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7: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8: 我
7: 的妈！
8: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9: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7: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0: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7: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1: 吃中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
1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11: 东北一家人。大家好，我是二哥小新。
1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1: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咱们节目的开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
12: 今天呢是有小雨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6度，西南风是2级。明天呢是小雨转晴，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6度，南风12级。到了周四呢是多云天气，周四白天最高温度呢2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西南风是3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11: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呢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2: 嗯，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和大家逐一的关注一下咱们这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大家可以同步的继续互动留言当中。来说一下啊，这个5月30号在陕西商洛市柞水县城区的一个幼儿园，在六一前夕呢组织的这个亲子迷你马拉松活动，30弟经过抢救无效死亡。那这场活动呢也成了他与儿子呢最后的一次互动。其妹妹呢董瑞啊，看过事发时的这个公共

0: 视频，董瑞回忆说，当天呢上午8:21，哥哥呢也是董端就突然捂住胸口走了两步之后就倒地了。他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突然不舒服然后倒下的。他介绍呢，当天呢说大班组呢路程是5公里左右，大部分的路段呢是为河堤的健身步道。对于此事呢，柞水县的城区第一幼儿园的一位卢姓负责人也证实，警方呢已经介入排除了刑事案件。那柞水县的教育局的一名负责处理此事的负责人介绍，这个事情呢县上呢特别重视，相关人员都参与了，正在紧张的处理当中。
1: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悲伤的新闻啊，说2岁的瘦皮质的患儿呢乐宝离世了。那大儿子呢6岁的时候呢也是意外离世。那本想呢是借着二胎呢重拾希望，结果呢对于母亲来讲呢这一生很短暂，但遗憾却很长。那最近呢备受网友关注的瘦皮质的患儿乐宝，经过呢母亲发布了讣告确认离世，其母亲呢发文送别说，一生很短，遗憾很长，愿天堂没有煎熬，宝贝呢是一路安眠。那乐宝啊，因为先天性的基因突变呢，全身是90%的皮肤被巨型的黑色素痣，也叫呢瘦皮痣所覆盖。未满2岁的时候啊，这个痣体呢发生了癌变，确诊的是恶性的黑色素瘤，长期呢是饱受啊病痛的折磨。那根据了解呢，乐宝的母亲呢，大儿子6岁的时候啊，也是因为车祸意外离世，本想是借着二胎呢重拾生活的希望，那小儿子呢却从降生起呢就深陷罕见病的困扰。那两子呢？这个分别的遭遇啊，让无数的网友呢感觉到唏嘘和心疼。那武汉市呢第一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啊，也就介绍了说，该疾病啊在医学上呢称为叫先天性的黑色素细胞痣，根据其大小可分为呢中小型、大型和巨型啊。那这个专家也说了，说该宝宝患的正是其中最严重的一种，是属于先天性巨大型的黑色素细胞痣，其诊断标准通常是直径是大于20厘米的痣。那这并非啊真正的瘦皮，而是呢胚胎发育过程当中那神经脊细胞呢移行跟分化异常，导致大量黑色素细胞呢在局部聚集形成的先天性的这个皮肤病。那专家还强调了，该病的发生啊没有直接证明和孕妈怀孕期间的行为饮食有相关性，属于呢偶然发生的基因突变，目前呢没有办法通过产检检测出异常。那该病如何去治疗呢？通常啊，采取分次切除的策略，配合呢皮肤扩张器跟植皮术的修复创面。那这个过程呢，虽然很漫长，但是能够有效的降低啊癌变的风险，并且改善外观。激光治疗呢，则多用于呢辅助治疗，可以淡化呢表浅的这个色素，但是难以去除深层的痣细胞。那对于呢暂不能手术的患者呢，建立终身监测档案是至关重要的啊。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0: 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说6月15日啊，这个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金顶附近呢是发生了梅花鹿攻击人的事件。那目击者呢称说，这个小鹿呢短暂的攻击之后迅速的逃离，提醒呢说小孩子不要私自去逗它。16日呢，景区的管理中心呢称，该鹿呢平日呢还比较温顺，目前呢未收到游客被鹿攻击受伤的报告。景区管理工作人员也介绍了，说会将前述情况呢报送至相关部门，并联络受影响的游客，建议呢有关部门呢在梅花鹿出没区域呢要增设安全提示标识，来提醒游客注意。你看我们夏天呢，咱们这个附近呢也是有很多小鹿的，能看鹿啊跟鹿一起打卡的地方，也是提醒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家长啊，也是要注意安全啊。
1: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进入到咱们东北一家人的小剧场时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许经理啊，
4: 哎哥，哎呀妈呀，来了哥，哎呀妈呀，这可是那个刮大风刮大雨，可算给你个盼来了。
3: 啥？我那个我朋友也介绍，
4: 是
3: 你家办婚宴办的挺好的。
4: 对，我家的都回头客，我跟你说，新人办一波又一波的。
0: 回头客。
1: 不是，就是回头在我这儿办的，然后推荐别人再来办。
0: 那还介绍的多，你这回头客，我寻思能一年一辈子能结几回婚？
1: 是，场地看完了，咱现在把菜定了呗。
0: 我是这么想的，我先跟你再仔细的聊一聊，为啥呢？就是我媳妇儿吧，你这也理解，人一生就一次这个结婚的时候。
1: 哥不一定，
0: 他就是这个，你看那你头婚肯定是一次吧？
1: 哎，对，
0: 非常在意。

0: 里咱说点重点啊，就是这个菜，因为我要的这个菜呢，你看肉和素搭配的比较好，还有就是啥呢？有些吃清淡的，你比如这道菜，这个玉米煎虾仁儿，这个虾仁儿我不知道你家是多大的呀？
1: 黑虎大虾，
0: 大虾呀，
1: 必须大虾，大虾包的虾仁儿吗？每盘菜里都有好几个大虾仁儿，
0: 你得让人家看着有那个有
1: 没毛病，咱不差那事儿啊。
0: 行，还有就是啥呢？这个用餐有没有时长啥的？
1: 用餐时长，哥，咱那个是12点开始，是不是？我们3点大概还接了一程啊，然后呢，咱们就2-3点钟了，咱就得退了。
0: 那不行，那不行
1: 啊。
0: 你接场也不行，那你哪有说这
1: 事、哎、我跟你说婚礼这玩意儿1个多小时都完事儿的事儿，我跟你说
0: 不是
1: 没事放心，
0: 咱俩得说清楚。
1: 嗯，
0: 你我这头要没结束你肯定不能那啥，让我宾客走那肯定不对，你不管你接啥场合、哎、你得等我这个完事儿。
1: 放心哥，肯定让你们吃完啊。
0: 嗯、那行那行
1: 啊，然后哥咱就按最高标准呗，4000块钱21道菜走了，哎，肯定合进口啊。哥可能是定了哈、啊、
0: 定吧。媳妇儿
2: 别碰我啊，我跟你说，跟你结婚了后老悔了。那说宾客都走了，你咋订的饭店？不说他再早点上吗？
0: 我也没
2: 想12点上菜呢，2点半菜没上齐呢。那里客里都是冰碴子，还说你告诉我黑虎大虾、虾仁、玉米，虾呢？虾到哪儿去了？虾没了都。
0: 我也不知道有这种情况。你说他当时跟我说的老好了，说12点就上菜，你说整1点上菜。
2: 你说你给我一辈子幸福承诺，这婚礼当天承诺呢？这宾客全走了，老脸都丢没，这婚没法过了。
0: 哪是都走的呀？我看后来他们都撵的，说下一场活动来了。你说哪有这样事？哪有他家这么办婚礼、成年婚宴？
2: 我跟你说，这日子没法过。
0: 媳妇儿，你别，咱俩该过的过。
2: 哭3起儿了。哎
0: 我去找他，我找他。许经理，
1: 哎，哥，
0: 还割啥割呀？
1: 咋的了，哥呀？
0: 还割啥呀，哥呀？
1: 是啊，这个
0: 不是，我不是什么小插曲，这不是小插曲啊。
1: 不是哥，这人生哪有圆满的？总得有点遗憾。
0: 你说啥呢？
1: 下一场能办？
0: 你说啥呢？有你家这么干事的吗？
1: 不是哥，那啥，那个
0: 不是我告诉你，我问你，我当时怎么跟你说？你不用跟我说这消防检查那消防检查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我都听说了，你家厨师团队怎么外包的，然后都不一定是怎么回事呢？姐妹结钱的，
1: 那都造谣，那都谣言，就临时检查。
0: 我问你，我不管你姐妹检查，咱俩是不是定好12点上菜？
1: 是上了。
0: 你1点给我上4道凉菜，就那个玉米虾仁，你没有虾仁不说，都带冰碴。
1: 不是哥，
0: 那不都预制菜吗？
1: 我们团队嘎嘎专业，哥，这不是遇到点问题
0: 吗？没有用
1: 然后临时解决，给你拿预制菜给顶一下子嘛，哥，要不你这婚礼菜都没有，哥。
0: 现在都实话实说，都不背人了。
1: 不是啊，哥呀、啊，我们内部正。
0: 然后我问你，咱俩是不是说好我们家吃完再走？
1: 啊，
0: 你。2点上的菜，我们家3点还有宾客在这儿。
1: 不是，那哥，我们
0: 也就开始就撵人了。
1: 有下一场宾客往里进了，
0: 那就能撵人了。我们一辈子就我是差你钱了，还差你事儿了。
1: 不是哥，那什么，
0: 我们在这儿咋的了？我告诉你，这事肯定不行。
1: 我给你退一半钱
0: 不
1: 行
0: 不行，你别说你退一半钱了，
1: 你那46000
0: 我
1: 给你退23000不行吗？哥，
0: 就是你现在你退，你就是跪地给我磕2个，我肯定都不干。
1: 那磕是磕不了了，哥了，
0: 就走司法途径。没事，
1: 哥，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赖我。
0: 我告诉你，我媳妇儿搁现场哭3气儿。
1: 你哭
0: 现在我跟你说就要跟我离婚就不过了，哪有你家这样事儿的？我就告我起诉你。
1: 那哥不行，下一场还搁我这儿办呢。来吧，朋友们啊，这事儿呢确实发生了啊。6月14号呢，大连的一对新人呢，在当地的这个酒店举办婚礼，却遭连呢这个遭遇到啥事儿呢？上菜延迟，菜品品质低劣，而且宾客呢被提前清场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一场喜事儿闹的是那是万分的尴尬啊。那双方呢原本啊约定的是中午12点呢是正式上菜，但是直到下午1点，这现场啊仅端上来4道菜，而且全部菜品上完已经接近下午2点半了。不仅上菜严重超时，那菜品呢跟预定的这个标准呢出入极大，就包括呢刚才我俩演的啊，说这个虾仁玉米当中啊没有虾仁，只有玉米，而且有的菜当中啊还有冰碴，那很明显呢就是刚解冻的，疑似的是使用了预制菜。那现场呢相关酒店的负责人呢起初呢将问题啊归咎于临时消防检查，称餐饮设备呢没法正常使用，并且提出呢退还场地费以及半数的餐费的解决方案。但是呢这个新郎啊对此呢并不 认可。那酒店工作人员回应了，说内部呢正在跟这个先生啊协商赔偿事宜。那另外呢，有知情人士透露，当日酒店呢是因为款项问题跟外包的后厨没有能达成一致的，那后厨人员呢拒绝正常工作，那酒店无奈之下临时选择用预制菜来进行应急。那这个事儿呢。

0: 啊，这个也咨询了相应的这个律师。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说消费者呢享有知悉及其呢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经营者呢向消费者呢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是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那如果呢酒店餐饮企业呢有意隐瞒真实的信息，给消费者呢制造大厨现做食材新鲜的误解，属于呢没有履行告知的义务，那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那情节严重的还涉嫌呢消费欺诈，那消费者呢有权要求实施消费欺诈的餐饮经营者承担呢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的赔偿啊。
1: 有用、
2: 有趣、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烙出新滋味，
1: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新闻不冰冷，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3: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的福利产品特别好，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好多听众朋友过去都听说过德州扒鸡老出名了，对不对？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是名扬全国。乾隆年间就更被纳入了御膳系列，就是很多人出差到山东德州的时候，就别说到德州了，山东什么青岛、济南、威海，很多人都会看到德州扒鸡，对不对？到当地买也不便宜。因为德州扒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它是精选一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贼拉烂乎，手抓就脱骨的那种。这样的德州扒鸡，你上某宝、某东的旗舰店上去看，都将近100块钱一只。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组是228块钱，本来是6只，就228六只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为了让这个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在我们节目里边推广开来，又跟大家谈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政策，228块钱，现在打电话是8只，买6只赠2只，正宗的德州扒鸡做熟了真空塑封包装的，一只是600克的，1斤2两的啊，贼拉烂货，开袋就吃，常温储存就行了啊，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228块钱8只和20多块钱一只，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说吃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吃红肉不如吃白肉，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更重要一点，你平时买的那个德州扒鸡，上网买的贼拉便宜的，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德州扒鸡也不咋地，不好吃啊。殊不知你买到的不是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如果是正宗的啊，首先一点它是整鸡，第二它是散养的柴鸡，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普通的速成鸡。那速成鸡啊，大白鸡肉吃到嘴里扎巴约的，一点也不好吃。有的呢是整张鸡皮包的碎鸡拼接的，质量价格是良莠不齐。大家要知道，咱们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在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采用的都是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保驾护航。整鸡完整不拼接，不是你平时吃那个速成鸡、病鸡、碎鸡。打开袋子一看啊，就感觉到肉质特别的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最重要的一点是贼拉的烂货啊，贼拉的烂货。你上某宝某东它的专业的旗舰店都将近100块钱一只呢，咱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228块钱到手是8只，每袋600克的整只扒鸡，特别的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平时还想吃点肉的，还想吃点白肉，不敢吃那个红肉，怕塞牙，怕脂肪含量太高的，你就尝尝真正的来自于山东德州的非遗扒鸡，228块钱一组，是8只给您送到家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行。这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或者咱家亲朋好友上咱家来串门做客的时候，就少这么一个菜凑菜也好啊。或者是说，现在节日的餐桌上不讲究什么吗？谐音梗，大吉大利，必须得有一个整只的鸡。哎，这就是整只的鸡，德州扒鸡特别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好的，你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热吃冷吃都可以，用微波炉打一下也没有任何问题，或者直接凉吃也贼拉的烂乎，就那小骨头头啊都有点酥软了。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牙口不好咬不动，特别烂乎，就是你戴上手套上去一抓啊，都把那个鸡肉能抓过碎了那种，非常非常的烂乎。而且人家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做的，真正的散养柴鸡正。从山东德州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送到发货到咱们的建厂，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228块钱是8只，合到20多块钱一只的德州扒鸡，非常非常合适。上亲戚朋友家、爸老妈家、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咱都不能空手去吧，对不对？带上2只德州扒鸡，这228块钱是8只啊！真真正正的，没去过山东德州的，没吃过正宗德州扒鸡的，你就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因为啊，它太 出名了，好多人出去买啊啊，上网上买，上哪儿买去啊？说是德州扒鸡，结果说吃着也不咋好吃啊啊，口感也不咋好，肉也不咋烂乎，那是你买到的不是正宗的。爱吃卤味的，追求正宗特产的，真正的非遗的德州扒鸡，您就尝尝今天这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28块钱，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呢，它是5香口的，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能吃，都喜欢吃，都爱吃，1斤2两装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而是呢比拼的呀孩子之间的最真实的沟通能力。那好的口才呢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那想要呢提升啊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呢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呢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呀也是面向呢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也是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12到14的少年组，无论呢有无口才的基础呢都可以来报名参与。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那正式视频的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那每一次的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的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那想让家里的孩子啊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啊，能够在这个 AI 时代呢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来添加啊我老弟大曾的微信，电话呢跟微信同号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咱们呢可以打电话呢，或者是添加微信呢，让我老弟呢来给咱们家的小朋友呢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看看更适合哪个年龄段的，更适合一个什么样的基础的表演表达啊。那别忘了添加我老弟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9: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10: 承诺高息回报，
1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2: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 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2: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14: 我太难了。
15: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1: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16: 东北一家人。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7: 哎，真的，老公。
18: 哎，媳妇儿回来了。哎呀妈，给我带啥特产回来没啊？
17: 哎呀妈，我真给你生气了，王小刚，我跟你讲
18: 啊，
17: 你说我这一天我这么辛苦，我在外面，我一个女强人，我成天在外面又开会又赚钱的。
18: 不是你
17: 你不心疼我，我到底我这累不累？你回来就说给不给你带特产。
18: 不是你不说趁领导开会，然后你出去玩了吗？你也没开会啊，累啥累啊？
17: 我能上哪儿玩去啊？
18: 你去海边度假了，我看你发朋友圈了。
17: 我那都是 P 的，我都是给别人看的，你啥都信呢？
18: 你给谁看呢你？我发现你这一人一天天的出去玩给谁看去了？你说呀，给谁看去了？
17: 我那些小姐妹我不给看吗？我不炫耀吗？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18: 就是没买。
17: 那什么，王小刚，你先上银行
18: 啊。
17: 我过两天客户有一个客户要那个30万现金，我得给他取30万现金。
18: 取完了，取完了，放车里，一会儿再拿楼上去。
17: 拿啥楼上？多沉呢，后天早上我就给他了。
18: 不是你放车里啊？哎呀妈，你心咋这么大呢？30万呢，媳妇儿，30万不是钱啊。
17: 啥时候啥社会了呀？谁敢上车里拿东西啊？那车，咱家那车，有的时候我跟你讲，一个头发丝都不带丢的。我上单位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不锁。
18: 不锁，
17: 但是虽然我那车是自动落锁吧，我也相信他。你说咱买这车吧，
18: 不拿上去、啊、
17: 好就在好在你走它就自动落锁，你走它就自动落锁。你放后备箱吧，挺沉的，30万，我到时候我咋搬呢？
18: 行吧，你我跟你说，这玩意儿丢了，我跟你说啊，你可别赖我啊。
17: 啥丢啊？除了你偷，谁能拿？
18: 我上哪儿偷去？
17: 王小刚，
18: 咋的了？
17: 过来，快点的。
18: 哎呀。哎呀，干
17: 啥，我跟你说，
18: 这鞋带还没系上呢啊，咋的？
17: 那30万块钱是我给客户的
18: 啊、
17: 嗯，这钱你都敢动？
18: 啥呀？
17: 啥呀？我前天晚上让你拿那30万，我今天早上去上去，没有了。
18: 啥呀？我没拿，你赖我呀？
17: 你再说你没拿，
18: 我拿它干啥呀？
17: 你看我眼睛，
18: 我上次不让你给他拿上去吗？你说你不拿，放车里又落锁，又这那的，谁偷咋地的？
17: 就是你拿的，肯定是你拿的。
18: 我拿它干啥？
17: 我那个车后备箱连个撬动的痕迹都没有，然后所有东西都复原原样，谁家偷东西偷的板板溜整的？
18: 不是我拿你的钱干啥呀？我都知道你那是给客户的，我拿也拿你私房钱，不是我拿也用我的私房，不是咋的？我没有私房，哎呀，我没拿。
17: 还有私房钱
18: 是吧？没拿。
17: 你要没拿，我报警了。
18: 报吧，我真没拿。
17: 你看我们打不打过去？你现在要说来得及啊！
18: 我真没拿。你好，派出所。
17: 哎，警察叔叔啊。
18: 哎，你好。
17: 我是那个商路红旗这个小区的业主，我是5单元702。
18: 您这边发生什么事了吗？
17: 现在是这个我是一个那。

0: 那个电车它有自动落锁功能，我就把30万现金放到后备箱了。结果呢，现在呢，我就发现30万现金呢，隔一宿就不见了，其他东西都摆着板溜正的。我严重怀疑是我老公拿的。
1: 那你老公在现场吗？还承认了吗？
0: 他在我旁边，他说他没拿，他说你报警吧。
2: 假如我真没拿呀，不行，你要查一下物业监控啥的吧。警察叔叔，我真骗他，哎呀，不是，我真没骗他呀。
0: 那出警吧，警察叔叔。
1: 啊，好的，稍等一下啊。然后呢，您这个钱大概是什么时候丢的？有印象吗？
0: 那就是昨天晚上，应该是。
1: 好，稍等，我们调查一下这个监控啊。来，这位女士，你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您走之后的录像，您来看一下
0: 啊。
1: 然后您走之后，你这个车呢并没有落锁，你看这个后视镜呢并没有折叠，
0: 不能啊。
1: 然后你看
0: 一下，一走就落锁呀。
1: 大概2个小时之后，你看这个晚上12点多左右，有一名可疑的男子在你车直接把你的车门打开了，来看一下。然后呢，他先是把这一袋子，这袋子里面应该是你的30万吧，他先把这个钱拿走了。然后呢，大概不一会儿的时间，他又返回到现场，
0: 哎呀妈呀，
1: 把你这个后备箱的东西都整理干净了，抹除了这个偷窃的痕迹，
0: 妈，细思极恐啊。
1: 但是你这个不是说车锁了吗？但实际上你这个车并没有落锁啊。
0: 哎呀妈，是不是我家楼住的比较近呢？
1: 您家住几楼？
0: 5楼。
1: 那可能是你车子停在楼下，但是你这个车辆呢可能感应的这个距离比较远，并没有感觉到你这个手机啊或者你的钥匙离开了，所以呢可能没有成功落锁，这才导致呢犯罪嫌疑人呢
0: 妈
1: 他偷窃成功了。
0: 这不是旁边车吗？
1: 嗯，
0: 放旁边车那是我们业主啊。
1: 那这样我们这个好的，我们一会儿。
0: 不是我老公是吧？
1: 不是你老公偷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0: 这人不认识
1: 啊。那好，一会儿我们把他抓起来。哎呦我的妈。
0: 哎，这事儿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部分的新能源汽车有人呢就离车自动落锁的功能，有了自动锁车，你还会检查车辆有没有上锁吗？最近呢，这位市民董女士向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欧阳路派出所报案，说她将车子呢停在小区之内，后备箱当中的30万元现金呢是不见了。董女士表示自己刚出差回来，这笔巨款呢是从银行取出来，这后来就一直放到车后备箱，未曾挪用过，如今呢是不翼而飞了。民警接到报警之后，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勘查，可结果令人费解，车辆呢是外观完好，没有丝毫被撬动的痕迹。那董女士表示自己习惯了她的特斯拉的自动落锁功能，但自己住在5楼，车子就停在楼下，可能是车辆感应到了董女士的手机，未能成功落锁。警方调查发现呢，这董女士的车辆呢有2次在凌晨1点左右呢就有这个落锁的情况，经过董女士确认，她未在此时间内操作过落锁。最后发现呢，就是小区的业主啊把这个钱还放到了自己的后备箱。面对监控呢，车辆的数据付某呢再也无法抵赖，最终呢是如实供述了盗窃的罪行。目前犯罪嫌疑人呢已经是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从市民报案到抓人追赃，全程耗时呢不足3个小时。警方提醒了，车内啊别放贵重的物品，停车呢要记得锁车呀。
1: 这事儿都给大家提个醒啊。
0: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2瓶啊，不是3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元，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元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 动物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

0: 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2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好的，那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想要订牛肉酱的就打电话5879-1984，咱们继续来聊热点的新闻资讯。
2: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4号呢，两个男子啊，在贵州黔南州的龙里县龙山镇附近的莲花河里玩水的时候，不慎呢就被河中啊排水口给吸住了，所幸的是被人发现了。那10多名的热心人士啊，拼命的将两人拉住，并且设法救上岸来。那在15号的时候呢，记者呀从龙山镇的镇政府获悉，遇险的两人呢，当时啊已经安全获救，身体无碍。那在视频的评论区当中啊，有一名网友称了，说他是第一个冲上去救人的，有4人拉着水中男子的手腕根本拉不住，水下的这个吸力也太大了，坚持了10多分钟，最后呢只能放手，让他冲到排水口的另一端去啊。那一名呢参与救援的马先生回应称了，说他是当地人，这个排水通道啊并不长，另一边呢已有人等着，当时水下的吸力啊实在是太大了，对方的头呢不断的向下沉，呼吸呢都有困难，如果不放手啊，人呢可能呢就有生命危险，于是呢他们放手，让被困男子啊从排水口冲下去， 闭口气几秒钟呢就冲出来了。目前呢，两名排水口遇险的男子啊安全获救，身体无碍。那当地的一名啊从事餐饮店的村民告诉记者说，这个排水通道啊是一个泄洪口，那口径呢可容三个人通过，每年涨水的时候啊就会淹在水下来去形成暗流。那当地

0: 地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周边的居民呢，夏天呢就喜欢到涉事的公开水域玩耍。那村里呢，在河边呢已经竖了这个警示牌做提醒，还安排了志愿者在这里巡查。那该工作人员提醒了说，近期呢水域涨水，在此处玩水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防护。大人一定要看管小孩，不要踏入深水区或危险区域啊。
1: 好的，再来跟大家关注说，最近的深圳有一个女装店的老板凭借着魔性笑声火遍了全网。说前段时间呢，一个女子在深圳一家女装店试了2个小时的衣服，最后呢是爆出了7件，老板以为呢就要这7件呢，没想到她要的是11间的33件。这老板呢是高兴的当场就笑得合不拢嘴了，笑声根本就停不下来，被网友亲切的称为哈哈哈哈老板。视频当中的这老板问说，美女，你一共就要这7件582啊？女子回应，老板，这些可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11间那些啊，你现在你就取去，都是我的，都包了。结果呢，这老板呢就愣了一下，随即就哈哈大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才听错了。他笑着就跑进了11间，抱出了一大堆衣服，边笑边说，哎呦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笑声就一直就没停过。顾客呢见状也忍不住打趣道，说你看你这副嘴脸啊。然后老板呢乐呵呵的回应说，哈哈，什么嘴脸呢。最终呢，这名女子呢是一次性买下了这33件衣服，总价呢是3076元。网友调侃了，说老板呢，你好歹忍一忍呢，等顾客走了你再笑啊。还有网友评论说，实体店的生意不易，让他高兴吧。
0: 好，那咱们来关注6月15号呢，海南的一个网友啊，把处理干净的剥皮儿的这个牛蛙啊，就放到了冰箱冷藏了一宿。那第二天拿出来的时候啊，发现这个牛蛙全身呢竟然冒出了无数细长的白线，那看着呢是十分难受，令人恶心。那评论区的网友啊就科普了，这极可能呢是裂头鼬的寄生虫，生食或未煮熟食呢用呢就可能啊感染人体，引发了严重的健康风险。那在此呢也是建议啊，选择正规的渠道来去购买，烹饪的时候呢彻底煮熟，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或者是短食的爆炒啊。那尤其是夏天到了，朋友们一定要选择新鲜的食材来进行入菜啊。
1: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说江苏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在江苏泗阳的张女士在马路上是正常行车，遇见怪事儿了啊，一位大妈就走到了这个马路中间，朝车的前挡风玻璃就扔了一袋水，扔完之后还快速逃离了，车主当场就惊呆了，咱俩素不相识啊，我也没看着你啊，我也没咋地呀，不知道为啥呀。事后呢，在家人的劝说之下，张女士呢是在辖区派出所备案登记了。这个视频我反复去看了，就人家正常就开到那儿，也没说是离你近，也没有怎么地的。阿姨是突然从旁边就窜出来，拿一袋水就扔进玻璃，扔完玻璃就跑了。确实这个事儿让别人挺不舒服的啊。
0: 嗯，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然后呢，想要订这个德州扒鸡的啊，别忘了来听一听我大姐的介绍。
2: 好，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想订正宗非遗德州扒鸡的赶紧打电话订，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228块钱是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600克1斤2两的整只扒鸡，一组8只和1只才20多块钱，它是真真正正的散养柴鸡为原材料啊，做成熟了时候是600克1斤2两装的，它是以16味天然的调料秘制老汤，色泽是金黄透红，肉质酥烂，青斗骨肉分离，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食热食都是可以的。不管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想吃点肉，又担心红肉呢脂肪含量太高，说4条腿的不如吃点2条腿的，那咱就试试高蛋白低脂肪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扒鸡，想吃肉想吃点香的，还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平时肯定得补充点蛋白质啊，对不对？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啊，发烧感冒的特别的多，过敏的病毒感染的也特别的多，所以说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多补充蛋白质。而这个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就太适合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是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啊，逢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啊，孝敬爸妈家里老人呐、啊，对不对？家里边老人牙口不好的，想吃点软嫩肉食的人，或者上班族学生党没有时间的，想露营野餐的，他开袋就吃，特别节省 节省时间，而且下酒下饭，想要快速加菜的健康熟食，你可以去品尝品尝。它是正宗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发货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直接给它送到家的，现货就这两天啊，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开袋就吃，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啊，常温储存就可以，不用放冰箱，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关键太便宜了，就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你上某宝某东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查，正宗的德州扒鸡都快100块钱一只了，而咱们节目里边的228块钱8只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这是真真正正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就吃过咱这个德州扒鸡的，你就会发现真香真好吃，这肉质是真软烂呐，228块钱8只，一只才合20多块钱，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鲜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跟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节目时间呢还有这个最后几分钟，那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想要去旅游的好朋友，我们现在在关注最后几个名额，是6月30号，大家呢如果没有去过，特别是中老年朋友说的，哎呀我想出国去看一看，是吧，在这个年龄段呢，我还没有出国去体验过，我想感受一下异国风情，那特别是老一辈的记忆力当中的那种经典国度，咱们去哪儿呢，去近一点的，价格呢还挺优惠的，然后呢还能感受到不一样风情的，就是俄罗斯了，是吧，很多老一辈的这个叔叔阿姨喜欢看看教堂啊，老潜艇啊，欧式老街呀，充满时代情怀，同龄人的结伴出游呢还有共同话题，这个氛围感呢非常强，怀旧出游体验感还远超普通的那种海滨线路，然后呢我们这条线路呢还是独家赠送给大家呢，这叫金角湾的游船，这是别的团队都不会赠送的，都是要花自费项目才能自费去的，我们是赠送给大家的，也就是说你想您叔叔阿姨呢乘坐着这个游船在落日余晖当中呢去看一下这个两边的建筑，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多少钱呢，我跟大家讲啊，为啥说要选择我们这样的一个出行团队呢，就是你第一次出行去国外，不建议大家报一个特别高的价格的，就是我们找一个非常优质，而且呢是有保障的，就是我们电台品质监管的，对吧，2899，6月30号，很多叔叔阿姨给我发微信说，大宗咱7月份走呗，7月份走不了，为啥，这是特价团啊，7月份孩子眼瞅放暑假了，啥价格都涨起来，你2899咱能出国了吗，是不是，去一下这个俄罗斯的小滨城市，哎，大家喜欢的海参崴，去感受一下5天4晚的行程，5天4晚的行程，6月30号出发，2899，吃的方面呢吃的挺好的，因为海滨城市嘛，特色就是海鲜大餐，咱得尝一尝俄罗斯的西餐，对吧，包括赠送的海滨浴场，刚才说的出海游船， C56 的潜水艇博物馆，俄罗斯的教堂，包括欧洲的风情街啊，托卡夫内灯塔，还有海参博物馆、海参崴生活超市等等等等，咱都去感受一下啊。这个住宿啊，我跟大家讲啊，肯定是比不了咱们国内，但是咱们住的呢，肯定也是舒舒服服的啊。想要报名的，现在就 打电话或者加我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我给您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给你发行程，咱们确定的话就赶紧锁定名额。现在团队就招了好多人了，现在还有最后几个名额，咱就封团了。

0: 啊，6月30号出发，而且全程是高铁出行啊。这个好处在哪呢？很多叔叔阿姨坐不了飞机，晕呐、啊、或者不舒服啊，对吧？咱就坐高铁，那多舒服啊，对吧？而且还近，随分和往返啊。所以6月30号，2899电台品质监管，跟着我们的主持人，我们主持人带队的呢是这个婉婷，婉婷呢还是带着自己的家人也去了。你想啊，她把自己家人也带着呢，就是想一起都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异国风情啊！现在就报名，打电话或者加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这里有俄罗斯观看日落绝美的沙滩，有周杰伦 MV 拍摄地的 C56 潜艇的取景地，这里有电影《七月安生》的取景地，就是那个托夫卡内塔。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游船，一面观海，一面去赏这个洋葱头的这种俄罗斯风情的城市景观，让我们唱着卡秋莎，尝一尝地道的俄罗斯大串红肠红汤啊，跟咱们吃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位置不多，就是几个名额，现在就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报名，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以纵业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1: 我以龙舟

0: 都为底，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路界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呢是小雨转晴，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大家有哪些问题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探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说法继续跟大家来聊相关的啊，我们的使用的一些信息的分享。咱们说到了晚年再婚啊，咱们说这个签订婚前财产协议，那这个的话啊，我们认为说还是比较有必要的。那如果签的话，需要注意到一些什么？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好啊，我们一会儿让这个张老师给大家把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给解答。我们

0: 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哈，这一位是刘女士，你好。刘女士，请讲。
1: 啊，是行路节目吗？
0: 哎，是您，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我买个房没等过户呢，房主就死了，我这怎么这个过户我得怎么整？
0: 哪步都没办呢？
1: 啊，
0: 就正常，就是正规。
1: 不是钱都交了，钱都交，不是，是我买我姐夫的房子。完了，我没等过户呢，我姐夫就死了。
0: 那办到哪一步？办到哪一步了？
1: 哪步也没办呢？
0: 哪一步都没办呢？
1: 对，就是把钱交了，完了房子给我倒出来，是我姐夫的房子
0: 啊。就所以说，就是
1: 你们
0: 先私底下就是你把钱给人家了，人把房子给你了，但是啥手续都没办，寻自己家里人就没着急，是这意思啊？
1: 对对，完我姐夫就没了。
0: 那你这就麻烦了。房子是你姐夫的名字吧？
1: 啊，
0: 那你就得你姐夫的继承人先办继承，继承到了在世人的名下之后，再跟你到交易所做买卖。
1: 啊，
0: 你比方说家里面你姐不，你姐还是在吧？
1: 啊，
0: 那你就让你姐做继承呗，继承到你姐名下，然后产权证变成你姐的名字以后，你俩才能去做买卖去。
1: 哎呀，那我的这个。咨询我上的房产交易，我家是不是哈尔滨？这是绥化北边海伦的。
0: 那你得到公证处去办继承。
1: 不是，完我是海伦的，我上交易所问，交易所那么说，他说你上法院起诉你姐和你外人到场放弃了，完证明是你这不有他这有协议，完了拿协议，完是法院可能给你除据的，
0: 这个那不对，不是需要到法院，这个到公证处做继承，你他家没有财产争议吗？不是。
1: 没有
0: 财产争议，到什么法院呢？
1: 那不到法院呢？
0: 对，就是你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么说吧，你呢也不用提说这个房子已经卖了或者这个哪茬，你要提这个的话，到法院更麻烦。就是什么呢？就是先是啥？先就是一开始的这一步不需要你，明白了吧？
1: 啊，
0: 是需要你姐姐和你姐姐的孩子，他们到公证处。到你当地所在的公证处去做一个遗产继承的公证，把这个房子，比方说我建议是继承到你姐名下啊，继承到你姐名下以后，然后你俩你姐的那个产权证更成你姐的名字以后，你俩再到交易所去买卖去啊。
1: 啊，得这么的。
0: 对，
1: 那谢谢了
0: 啊。好的，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另外还要提醒我们的听众，今天咱们在节目的后半段两点半之后呢，我们依然会为大家呢安排咱们的二手房评估的环节。大家有这方面，很多朋友这方面需求哈，满足大家更多的需求。到时候两点半之后呢，大家也可以打电话啊。然后大家现在还有哪些衣食住行的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啊。
2: 邢璐老师提的这个特别的重要哦，在签协议当中，这个协议的为什么他要签署呢？那肯定是要有一定的重要意义。那这里面呢，就有几个重点要跟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重点提示了。签协议的时候啊，一定是双方自愿哦，那么不能够对对方进行一个什么呀，人身攻击呀，或者是这种胁迫欺压啊。或者是我们说这被迫无奈签的这属协议，它一定是双方真实意思所表示啊，真正的意思。那么第二点就是签协议的内容啊要明确具体，不能含糊其辞。你比如说我的财产归我，你的财产归你，那你的财产和我的财产都有什么呀？啊，这是含糊其辞的。那这样这个协议写出来之后呢，就即便双方签订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啊。一定要说我的财产，比如说房产，那么这个房产坐落地是哪里啊？啊，产权证号是多少啊？啊，产权人又是谁呢？那么这一定要写清楚了，也包括什么呀？啊，银行这个银行存折里面的钱，那你还得说我到底是哪个行的，然后呢，我的存折账号是多少，里面有多少金额啊？这个一定要写清楚。所以说呢，不能含糊，要比如说你财产要如果说多的情况下，最好是列一个什么啊？财产清单，也叫财产明细。再就是大家在签订的时候啊，最好有什么呀？有见证人啊。有见证人，那么如果有见证人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双方有任何争执意义，争执提出来这样的一个 情况，那么我们有证人可以进行一个作证。
0: 对，我们如果有异议的话，
2: 提出异议，这个可能会难免有。

0: 这个什么一份几事，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都归谁所有？哎，那有很多，其实这个是我一定要提醒听众朋友们了啊、哦。这个有很多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签署是有你协议的，但是呢，拿走的时候是你手里是空无己有的啊、因为特别也是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我遇到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是劳动合同。
1: 嗯
0: 嗯，签署了雇佣单位，那么签署了之后呢，那这个受聘人员呢手里并没有，哎，好多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1: 好的，还有就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咱们再婚的这个对象，他可能隐瞒他的债务情况了。对不对？哎
0: 哎，太多！
1: 哎呀，婚后知道了，说你看，那我还有点债务，你帮我还了啊，或者怎么样？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怎么样的哈、啊？哎，这时我们才发现，呀，还有这样的事儿。那如果说这个再婚对象隐瞒了自己婚前的这个债务的话，婚后啊，咱们另一方需要替他去还这个债务吗？
0: 哎呀，这个也是现实上的生活当中，贫乏率极高的问题了。
1: 嗯，
0: 邢柱老师，你看，还得说这个为什么我能给大家建议，就是实践经验当中摸索出来的这些经验，跟大家进行交谈、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说，婚前债务有很多人他不会跟你说，嗯，那么等到婚后的时候，可能就会债主就找上门来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又说不清楚到底是你婚内债务还是婚前债务呢？那么大家都知道，婚前债务是属于他个人的债务，那财产也属于个人财产。那么同样，在婚后你们所因为家庭，一定是因为家庭所付出的这些债务，那么你是属于什么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在这个婚前的时候，他如果不说的情况下，确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频发率最高的了，然后呢也产生诉讼了，你拿不出证据，什么时间欠款的。所以说呢，在这里面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记住一点，我们从时间上来看，那从时间上来看，那么你们登记假设说3月1号，那么借款是1月1号，那好，那就是债务在先，结婚在后，那这个债务一定是他婚前债务，
1: 嗯，
0: 和你没有关系，你也没有义务和责任去替他偿还。那么假设说了，说你替他偿还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写下一个字据，
1: 留存证据、
0: 啊、留存证据、
1: 嗯、
0: 有一天真的怎么样了，那么你们双方之间有这么一个证据，那是借款哦。那如果说是以后呢，那可能百年好合走到最后的时候呢，那这个就当不这个借条不存在了呗、
1: 嗯、
0: 是不是啊、哦、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婚后你没有任何的义务和责任啊来进行替他偿还。
1: 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还会碰到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他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些债务啊、
0: 嗯、
1: 然后我找了一个这个老伴儿再婚了
0: 啊，对对对，
1: 哎，这个债务都还完以后，过段时间，
0: 嗯，
1: 我可能就要提出来我不跟你一块过了，
0: 嗯，
1: 哎，我要走了啊，我要跟你分开离开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像刚才张老师说的、
0: 嗯、
1: 那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
0: 嗯、
1: 我们就要尊重的话，那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去要索要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哎，
1: 好，继续来接电话，一会儿我们再来接着给大家说啊老年人再婚这个提示的问题。这个是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陆姐。
1: 嗯，
2: 我就问一下，那个房子，
1: 嗯，
2: 那个门住在那空着，那个物业费是减吗？
1: 是这样，每个地方的这个就是要求和他的这个规则不一样，有的是这个房子就是长期不住的，长期不住的。然后呢、
2: 啊、
1: 这个可能物业费会有一些减免，这个但是这个得有一些书面的这个东西啊，提供一些证明啊什么的，这个有的有，有的这个说法不一定有，这个你得去问你的物业。
2: 那问物业他就说没有这个政策。
1: 嗯，那可能他这就没有，因为刚才说到了，就是每个地方的这个规定不一样，正常来讲咱们哈尔滨这边好像是有的非常少。
2: 就是本市。
1: 嗯，我就是说到了，如果你觉得啊，你觉得说这个物业说没有，这个我觉得还不托底，你可以到你区所在的住建局，他有专门有那个物业管理的那个部门，你可以到那儿去问一下。
2: 到住建局啊？
1: 对，你区所在的住建局，你看看他的这个他有专门的物业管理部门，你可以去问一下。但正常咱们这儿确实是哈尔滨有的很少，一般情况下就是你不住也得正常缴纳。
2: 啊，
1: 嗯，
2: 那我还用上住建局去吗？
1: 那您要是觉得没什么事儿，觉得想把这事儿想再问一问，您可以去问一趟。
2: 啊，
1: 嗯，但是这个没有啥明确的政策说是必须得减免，减免多少没有哦。
2: 啊，
1: 嗯，
2: 到住建局就能问明白了。

0: 你到住建局，他的这个就是物业管理的这个相关部门，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啊。
1: 住建局在哪儿？
0: 你区所在的住建局，这个你自己在网上可以去查一下啊。
1: 啊，就群里。
0: 那你群里的话，就到里住建局呗。嗯。
1: 啊，谢谢啊。
0: 嗯，好，我们再会啊。来，继续跟大家来再接着说一说啊，这个老年人再婚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2: 邢罗老师，这个我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吧。就刚才你说这句话，让我联想到了一个案件。
0: 嗯，
2: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听众朋友们，就是刚才邢罗老师提到了，我一下想起来了，是什么呢？是他的债务呢是债先，然后结婚在后。那正常来讲，那听众朋友们，债务在先，结婚在后，一定是婚前债务了。但是不是这个事儿呢？最后打官司的时候，他因为证据缺失，他确实视为夫妻的共同债务了，因为法律讲证据。那么啥呢？是他结完婚了之后呢，这个他一直他的丈夫没有给对方出具任何借据。
0: 嗯，
2: 然后对方呢，也就是说债权人呢，向他的爱人要求说什么？说你要给我出个手续，因为一直以来你就没出。结果在出手续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已经结婚了，然后对方拿到的这个手续的时间正是什么？他们婚后的时间。而真正的债务在先，但是呢这个女方呢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什么呀，这个债务是婚前的。
0: 嗯，
2: 这官司一审败诉了，这个是我经历的。然后当时呢我也认为这个确实没有问题，因为法院判决的确实是你婚前的、这
0: 个、对，他那
2: 个
0: 日期在这摆着呢，
2: 日期呢、哎、是结婚在先，从借条的日期上来讲是这个债务债后了。
0: 嗯，
2: 但是呢这个案件呢二审找到我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这里面我想再说了，就是说当时啊他这个借款，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25万，如果不是25就28，我忘了。
0: 嗯，
2: 但是呢我说什么呢？我说那首先什么时间你借给他的钱你得有给付凭证啊，你的给付凭证你拿出来我要看呢。然后他拿出来那个给付凭证的时间恰恰是得在婚前。
0: 你看看。
2: 哎，这个点完了，我们二审把这案子掰过来了，二审直接就做了改判。
0: 嗯
2: 哦，然后认为是啥呢？认为是他夫妻不共同承担这笔债务，就是债权人人起诉了。然后呢一审是双方夫妻共同来偿还这笔钱，然后二审呢就拨开了，拨开是由谁？由男方来偿还。因为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切记，这个案子真的发生了。所以说就是你们一定要看清一点，就是真正的这个借条时间还要看给付时间啊，给付时间。因为有很多借条像朋友之间不好意思出，然后最后说的那行啊，那你给我出一个条吧，那好，那出这个条他们之间时间就出现了误差。
0: 嗯，
2: 所以说就导致了一场诉讼，不必要的诉讼发生了。嗯，差一点这个就折里了。
0: 确实是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啊、再跟大家来聊还有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比方说再婚的时候有一些咱们可能是通过这个叫婚介所啊去找的对象、
2: 啊、对
0: 不对？
2: 嗯，对对对。
0: 这种的话其实也就什么，就是涉及到了什么呢？咱们如何去避免被婚介呀，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婚介所所找到我们所谓的这个介绍的对象联手来欺骗，这样的事儿以前这些案件也有啊，对不对？
2: 哎，这个案件也频发率极高、嗯、
0: 对。
2: 嗯，就是今天，就是我们这两期，昨天和今天的这两期节目呢，都是围绕着争议焦点、争议老年人频发的事件来给大家进行总结。
0: 嗯、
2: 我和邢罗老师课后也做了很多工作，
0: 就给到大家这些问题都是常遇到的。
2: 对，
0: 哦、
2: 我和邢罗老师，我们这个坐在一起研究啊，就是涉及到一个咱们听众朋友们经常频发的事儿，就是老年人再婚，然后呢通过这个婚介所啊找对象啊。然后呢存在了一些联手的这些欺诈行为。那么在这里张琪友情提示我们的叔叔阿姨了啊、哦、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几下这个防范意识吧，就防范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选择有资质口碑好的正规婚介机构啊、哦、然后呢签订正式的服务合同，明确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拒绝无资质的黑婚介。那这里面就是说如果有资质的他会在相关部门办理什么呀，这个营业资质，那么这个应该是可信度要极高的。第二点呢是要求婚介机构提供对方的真实身份信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真实身份信息什么呀，第一个是最重要就是身份证件啊，最重要就是身份证件。然后呢你自己可以核实他的姓名啊、住址啊、婚姻状况啊等等，避免对方使用假身份啊、哦、一定要记住避免大家使用。

0: 用这个什么呀，使用这个啊假的身份。然后还有就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涉及到财产的借钱这些事宜呢啊，坚决不能妥协啊，多和子女来再进行商量啊，不被婚介和对方的我们所说的什么呀甜言蜜语啊所忽悠。那这个大家一定要切记啊。还有的呢，我们想说，对方跟你说完了之后，婚介所跟你说完之后呢，建议我们大家私下的啊再对这个人再进行一个了解啊，再对这里了解。那么你了解了之后呢，也可以跟婚介所进行一个沟通啊，这个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啊，是都可以的啊。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也是经验之谈吧，给大家一起一个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在查他个人信息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权限是有限的哦，那么我们可能不能够查相关的信息。你比如说的，他是不是这个失信用户啊？或者说他是不是这个被执行的老赖呀？那好，那亲爱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那张琪给你们一个方向哦，就是说你可以在我们现在的网络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个搜狐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网易上啊，就是网上吧啊，你可以查什么呢？在手机上也可以查，就是失信用户人员名单啊。那你只要知道这个人的姓名和这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啊，那你就可以什么呀？查询他到底是不是失信用户了。有的人说欠款了，他可能被别人诉讼了，诉讼最后到执行了，那么他不会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中介其实也不知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查什么呀，查我们说查一下失信。然后还有的呢，他有的不一定能上失信，那我们再查一下啥呢，叫法院文书裁判网。法院文书裁判网。这个两点呢，我们就能确立这个人的大致的一个情况了。哎，我们看他是不是被起过诉啊，什么原因起诉的，我们还同时能够看得到他的历史背景。什么历史背景？你比如说他被过刑过拘啊，啊，判过刑啊，或者说，可能是涉及到一些法律纠纷呢，我们在这个裁判文书网上都能够看得到。如果他确实是能够查得到的啊，有待可查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他也可能啊存在着一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是不是不法公司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大家呢也可以在什么呀，在企业查询网上，我们简称叫企查查。啊，你可以查他的公司的名称，把公司名称输进去之后，你也可以把他的姓名输进去之后呢，你看一看哪个是和他有相关联的，那你也能够对他有所了解。所以说这些呢，可能是婚介所不能够给你提供的这些信息，那么我们自己可以进行一个查询。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哈，咱们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啊，旅游的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好了，咱们说一说咱们的俄罗斯远东小镇啊，海参崴的五天四晚的一个深度游。跟大家说呀，应该说很多朋友都想去趟海参崴啊，尤其像咱叔叔阿姨们，大家呢听的这个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一些歌哈，听了好多年，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呢，我们这次给大家推出的啊，就是从来没有过一个全新的线路，6月30号的海参崴啊，纯玩的深度四晚的五天游啊。然后呢，高铁绥芬河往返，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继续来听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海参崴啊，跟大家说啊，好多朋友觉得说，哎呀，你看陆姐，咱不高铁往返绥芬河呢，咱这上绥芬河呢？不是的啊，咱们带绥芬河出境，咱们到绥芬河就出境啊，咱得有护照哈，没有护照咱们现在报名抓紧办它也来得及，对不对？因为咱们去到的呀是俄罗斯的远东小城，这个远东小镇非常的美，大家也很熟悉的海参崴啊。所以说呢，有一些朋友说到了，说哎呀，想出国，陆姐，但是呢没去过啊。那你些有一些团啊，这个品质参差不齐，或者说这个价格高低不一样，这个担心有什么问题什么的哈，这个不放心，那就跟着咱们984电台走。咱们984电台的这么多团，大家的个反馈品质多好，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2899，2000多块钱，咱们先出趟国了，对不对？好多朋友说没出过国，那咱就先不多花那七八千八九千的团，咱报个2000多块钱团啊，5天4晚，咱们先出去旅游一趟，是不是也非常的好啊？而且是咱们电台品质，而且我们也都定了，这趟旅行是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是咱们984的主持人婉婷陪同大家一起，而且婉婷家里面的亲属一听说这个海参崴团都好，都好几个有报的呢，知道吧？所以说呢，咱们的主持人啊陪同大家一起，然后去他这趟全新的旅程。你像啊，咱们会去品尝俄罗斯特色海鲜大餐，品尝俄罗斯西餐啊，咱们独家赠送了金角湾的出海游船，赠送海滨浴场，并且呢，像俄罗斯教堂、欧洲风情街啊，托卡夫内灯塔、国际船站码头，这个普希金剧场外观、俄罗斯油画画廊，包括说参观枪店呐、还有这个C56潜水艇博物馆，咱们都会去到，满满的俄罗斯的这个异国风情，异国风情啊！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大家对于这方面啊，咱们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您就抓紧时间找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大家记住了，1550632785，1550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尤其这一次咱们的这个行程是婉婷去陪同大家，所以我刚才留的这个电话和微信就是婉婷的，大家直接找婉婷去进行详细咨询。咱们小团出行就十几个人啊，现在已经报了10多个人了，所以说2899，一个是它的特价，一个是它的行程好，再有一个跟着咱们984电台出国品质游啊，大家能够放心安心，对不对？好了啊，具体的行程找婉婷去要，然后呢婉婷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和介绍，建议您加微信，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马上步入的是二手房评估的环节，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1: 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

0: 好，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咱们交流探讨啊，二手房方面的问题了。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服务啊。热线87996984 87996984，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先来接电话，我们看来是先跟张老师打过招呼哈，张顾问你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评估两套房子，
0: 嗯，
2: 是道外区泰达小区，是建筑面积是86，使用面积是60，七楼，简装，南北通透，三室一厅，但厅是暗厅。
1: 顶楼是几楼？
2: 顶楼是8楼，这是7楼。
1: 8楼的7楼，你这房子是99年的吧？
2: 对，99年的。
1: 装修咋样？
2: 啊，就算简装了。
1: 就算简装，现在这房子也不太好卖，价格不会太高，23万。
2: 哎，我再评估一套，也是这个太平分局附近的绿化小区。这个房子吧，临东直路那栋，它是建筑面积110米，使用面积是75，4楼，也就算简装了。
1: 啥朝向的？
2: 都是南北，它也是三室一厅暗厅。
1: 这个也绿化也是三室暗厅啊。
2: 对。
1: 这个房子是03年的吧？
2: 应该是2000年的，它是临着东直路那个前面那2栋。
1: 简装。
2: 对。
1: 60万。
2: 哎，好，谢谢。
0: 好的，我们再会啊，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我这是道外区南十几道街大润发楼上的呢，就是好
1: 民居。你这个是好民居？
3: 对，好民居的大润发楼上的。
1: 多大米数？
3: 109米多一点建筑面积。
1: 几楼？
3: 9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3: 东西。
1: 两室的？

0: 两室的，两室一厅的。
1: 装修咋样？
0: 装修就是住户先装的，2013年装的，现在保持的还挺好。当时保罗，但现在也啊，
1: 75万。
0: 75万。
1: 嗯。
0: 嗯，你们能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0: 嗯，行，好。
2: 好的，我们再会，继续接电话。范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2: 请讲。
3: 我是果戈里大街316号五楼。
1: 果戈里大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果戈里大街，其实它下是马家街，上面是花园街。
1: 你这是316号是在这一侧，是奋斗校的房子。
3: 对。
1: 多大米数？
3: 使用面积是39。
1: 39米，五楼，啥朝向？
3: 南北。
1: 南北哪年的房子？
3: 80年的吧。
1: 嗯，简装。
3: 嗯，对，就简装，得收拾。
1: 42万。
3: 啊。
1: 42万。
3: 你们能帮出售吗？
2: 帮您登记上好吧。
3: 啊。
2: 嗯，好的，我们再会 啊。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请讲。
4: 经理，我想让评估一套房子。
2: 嗯，
4: 我的地址是在道外区红旗老区75栋三楼，建筑面积79.8，南北朝向。
1: 三楼南北。有装修吗？
4: 对，我2000年婚装。
1: 2000年的婚装，使用面积是50几。
4: 50几，建筑面积是70，使用面积是55吧。
1: 55米，现在能卖45万。
4: 啊，能卖45万。我，你给我还评估一套，南岗区，民意街，42号。五楼。
1: 民意街42号是季红校吧？
4: 对，季红校。五楼，建筑面积是75.6。
1: 75.6，南北还是东西？
4: 那个南北。
1: 南北哪年房子？
4: 86年的。
1: 俩屋还是仨屋？
4: 仨屋。
1: 仨屋简装。
4: 那个中装。我是。
1: 67万。
4: 67万，啊，那行，
2: 嗯，
4: 好了，谢谢、啊。
2: 好的，再会啊，马女士，哎呦，马女士电话断线了哈。齐女士您好，
5: 您好，
2: 请讲。
5: 也是安信街30号，
2: 嗯，
5: 是1楼32米使用，南北。
1: 一楼南北，公产还是私产？
5: 私产。
1: 哪年房子？
5: 92年。
1: 简装，
5: 对，
1: 20万。
5: 好，谢谢。
2: 好的，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20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哈。咱们的房产评估专家张顾问和陆姐继续为您服务，热线87996984。高先生您好。
6: 好，
2: 请讲。
6: 我想评估一下子正义路正义花园，正义路那个，完了义区，义区那个7楼那个东西向，简装。
1: 东西向顶楼是几楼？
6: 就7楼，一共就7楼，我那好像有点像阁楼似的，嗯。
1: 多大米数？
6: 65。啊？
1: 建筑65。
6: 啊，使用面积49。
1: 49，装修了吗？
6: 也算简装，还算中装啊？我也整不明白呀，反正不是高等装修。
1: 17万。
6: 17万，那好了，谢谢，谢谢您。
2: 再见啊，马女士你好。
7: 你好，
2: 请讲。
7: 我那个想评估房子，宣西小区。西是什么？南岗区呀、啊，南岗区，南岗区。
1: 哪栋的？
2: 宣西哪个哪栋？南岗区我们知道。
7: 七十三栋。
2: 嗯。
1: 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52.95，南北通透的。婚房3年。
2: 楼层？
7: 7楼。
2: 顶吗？
7: 不是顶，还有一层八楼顶。
1: 九五年的房子，你这房子哪年装修的？
7: 装修3年了。
1: 中高装，
7: 就是婚房3年了。
1: 婚房3年了，但是你这米数小，
2: 楼层高，
1: 23万，
7: 能帮我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2: 之后跟您联系。
7: 好
2: 了，好的，
7: 谢谢，
2: 再见。哎，
7: 好，再见。
2: 李先生您好。
8: 你好，
2: 请讲。
8: 我是群力朗江路782号中海紫玉观邸。
1: 中海紫玉观邸多大的？
8: 建筑面积128.3，使用100，洋房，6楼。
1: 六楼，顶楼是几楼？
8: 顶楼就6楼。
1: 啊，你这是顶。
8: 对。
1: 南北的。
8: 对。
1: 南北的，产权证下来了吗？
8: 下来了，21年半的。
1: 21年，装修咋样？
8: 精装。
1: 两室还是三室？
8: 三室两卫。
1: 三室两卫，125。
8: 125万呢？
1: 嗯，
2: 对呀。供您参考，王先生您好。
9: 你好，
2: 请讲。
9: 我有一个房子是哈药路华侨小区的。
1: 多大的？
9: 华侨小区3栋，2单元，302，91年的房子。
1: 多大米数？
9: 建筑面积58，使用面积38吧。
1: 3楼，南向还是西向？东向？
9: 好像是东北向吧。
1: 东北向，91年的简装。
9: 简装。
1: 22万。
9: 啊，好嘞。
2: 好，我们再见啊，常女士您好。常女士请讲。
10: 哎你
2: 好，
10: 那个我也想评估一下房子，房子地点是在道里区，那应该是叫河北小区，河北小区，那个这个房子是建筑面积是102.36米，使用面积大约是在70平方米，是两室一厅，那个大明厅，装修呢是中等，就中装吧。我是5楼。
1: 5楼，南北。
10: 不是，是东西，大明厅。
1: 东西99年的简装。
10: 不是99年，是2003年。那个房子吧，就是挺高档的，外边都是贴的砖儿。
1: 50万。
10: 不是，这个是，这50万吗？
1: 现在就值这个价，你卖卖就知道了。
10: 他们原来都卖那个70-80万呢。
1: 那是原来，不是现在。现在就值这个价，五楼还不好卖。
10: 哎，但是房子
1: 这楼层在这儿呢，
10: 特别好。哦，好了，那谢谢啊。
2: 好了，我们再会啊，冯先生您好。
11: 哎，我有一套房子，道外区红河一街区。
1: 多大的？
11: 那个36米，4楼。
1: 36米，4楼，南北。房子是99年的，装修咋样？
11: 挺好，就我24年重装的。
1: 27万。
11: 20几万？
1: 27。
11: 啊，好了，谢谢您了啊。
2: 好，再见啊，谭先生您好。韩先生请讲。
12: 哎喂，
2: 你
12: 好，
2: 你好，请讲。
12: 我有在20区有套房子，可以评估吗？
1: 这个评不了啊。
12: 这估不了，
2: 这边太远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我们大概还有个6-7分钟哈。87996984，87996984。严先生您好。
13: 你好，严老师你好，我想评估一下，就是河阳街4楼34米。 是下午的阳光。
1: 34米是使用面积吗？
13: 对对对，
1: 四楼
13: 面积好像
1: 哪年的？
13: 93年的。
1: 简装。
13: 中装吧。
1: 25万。
13: 哎，谢谢啊。
2: 嗯，好，再见啊。石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我这是华丰家园，厢房区珠江路108号。
1: 珠江路黄河家园。
14: 华丰家园。
1: 啊，华丰，我听说黄河。华丰家园多大的？
14: 建筑面积98.31。
1: 几楼？
14: 5楼。
1: 多层还是高层那栋？
14: 多层，7层。
1: 多层是南北的，
14: 南北朝向，对。
1: 高层是东西的，这个是01年还是99的？我记得就是那
14: 02的。
1: 02的两室明厅。
14: 三室明厅。
1: 三室明厅装修咋样？
14: 中高装。
1: 中高装，65万。
14: 65万哈。
1: 嗯。
14: 咱们是不是也给那个
2: 可以登记上帮您。
14: 可以帮我登记哈。
2: 好。
14: 好。好，谢谢。
2: 再见啊。常女士你好。
15: 你好。
2: 请讲。
15: 哦，你好你好。想评估两处房子。一套都是在一个就是一个单元一个地点。仁和街靠近中山路解放小学市民大厦附近，4层东西向，40.4米，使用面积简装，是78年的房子。
1: 78年的简装，这个房子能卖25。
15: 啊，那还有一处也是，这个是5层，是顶层。是37米。
1: 37米的使用面积。
15: 对，都是使用面积。15万。15万。
1: 嗯。
15: 哦，那好，谢谢啊。
2: 好的，再会啊。继续来接电话。王女士你好。
16: 你好。
2: 请讲。
16: 南康街4楼是89年的房子。然后是建筑面积30平，那使用面积我就不会算了。南北向。
1: 21平，4楼南北。私产81年的简装。12万。
16: 89年。89年。
1: 89年的能卖13万。
16: 13万啊。
1: 嗯。
16: 好，谢谢啊。
2: 好，再会啊。杨女士你好。杨女士请讲。
17: 哎，你好。
2: 哎，你好。
17: 我想评估一下厢房区果园新城的房子，是07年的，使用面积35米，7楼，是南向和西向。
1: 顶楼是8楼吗？
17: 对对，有个楼，8楼。
1: 但是你这房子产权证就是7楼顶吧？阁楼是没有产权的。
17: 嗯，对对。
1: 嗯，这个米数现在卖的话能卖到16-17万吧。
17: 啊啊，这么低。
1: 嗯，这个价也不好出手。
17: 是吗？
1: 嗯
17: 啊，那好，
1: 就是不是顶的话都卖不到20。
17: 啊啊，好了，谢谢。
2: 供您参考。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咱们还有个大概4-5分钟吧哈，陆姐呢继续邀请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啊，来拨电话。周女士你好。
18: 你好。
2: 请讲。
18: 我想问一下群力家园的房子。
1: 哪个区的？
2: 哪个区的？
18: B 区的。
2: B 区是吗？
18: 对。
2: 哎。
1: 多刀口
19: 附近和那个长春街。
1: 你不能说长春街，说几道街？七道街、五道街，还是12道街？
19: 附近和七道街交口。
1: 几道街？多大米数的？
19: 67。
1: 使用还是建筑？
19: 建筑。
1: 建筑六

0: 67，10又45，几楼？
1: 二楼通透，精装。
0: 南北还是东西？
1: 东西。
0: 九几的房子？
1: 98。
0: 中装。
1: 精装。
0: 哪年装的？
1: 23年吧。
0: 35万。
1: 好嘞。
2: 好的，我们再会啊。好，还能再接电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然后呢，我们导播老师接电话的间隙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海参崴的深度，这个5天4晚啊，这个旅游哈，咱们去到的就是俄罗斯远东的非常美丽这么一个小城哈，海参崴。然后这次呢，咱们主持人婉婷哈，带着大家一起出发。然后整个的这个行程，咱们高铁绥芬河这个往返啊，然后呢，咱们会去在绥芬河出境，大家得带着护照，然后你要没有护照，现在抓紧报去办，你来得及30号出发啊。关键是啥？大家想体验一下出国啊，2000多块钱出国的一个这个体验，感受下俄罗斯风情啊，这个咱们去到这边的话，好多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都非常的好，不论是各方面的性价比啊，还是这个价格各方面，真的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找婉婷去报155-0463-2785，155-0463-2785啊，来接电话，接听众朋友热线，抓紧时间，我们还能再接两个电话啊，还能再接两个电话，抓紧打着热线87996984。这是周女士，你好。
3: 你好，
2: 请讲。
3: 想评估房子。
2: 您说。
3: 我这个房子在延兴路78-2号，就是水运小区，是一个多层，多层呢，最高层是7层，我们这个房子就是7层啊，建筑面积是112，南北通透的，是我看看89年，99年。好像99年的房子，
0: 35万，
3: 35万，
2: 嗯，
3: 哦，就是因为那个楼层太高了，
2: 顶楼，
3: 是不是？
2: 对，
3: 顶楼、
2: 而且年限也挺多年了，对吧？啊，
3: 是的，
2: 好，再会啊，
3: 谢谢，
2: 哎，张女士你好，
4: 老师好，
2: 请讲，
4: 那个保健。哎，说哪儿啊？说还说地方地名称吗？
0: 说地址，
2: 地址或者是小区名。
4: 保健福路电研小区，
0: 电研小区，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41.77，建筑面积60几了，我忘了。
0: 几楼？
4: 老师，6楼，一共7楼。
0: 啥朝向？
4: 那叫南北吧，阳光很好。
0: 你这是哪年房子？
4: 好像95年的。
0: 95年的简装。
4: 对。
0: 23万。
4: 啊，老师吧，您可以给登记是不是？
0: 登记节目之后联系您。
2: 之后跟您联系啊，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估先到这儿，感谢张顾问啊。提醒大家，咱们这个俄罗斯远东小城海参崴的一个深度5天4晚游啊，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拥有俄罗斯观看日落绝美的沙滩，还有周杰伦 MV 拍摄地的啊，这个 C56 潜艇取景地，而且呢，这里有电影《七月安生》的取景地哈，像这个托夫卡内塔，而且我们给大家独家安排赠送了游船，一面观海，一面啊，这个欣赏俄罗斯风情的这么一个城市景观。让我们唱着卡秋莎，是不是一起尝一尝俄罗斯大串啊？这个红肠红汤和咱们的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体验一下浓浓的俄罗斯风情啊？2899，6月30号出发，名额所剩无几了。而且这次咱们就是有主持人婉婷陪同大家一起，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找婉婷咨询啊。大家呢可以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发微信，这样好的话让婉婷给大家留这个发详细的行程和介绍啊。来记一下，大家呢现在抓紧时间去找婉婷。联系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抓紧时间去问啊，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您好，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我是庆克。欢迎大家开始听节目啊，看一下大家点歌吧。今天的点歌互动还是比较早的，很多听众朋友早早的发送点歌留言了。首先看到风景点播的歌是《历史的天空》，你的大海点播《粉红色的回忆》。好，那我们今天先播的歌呢，播这首《历史的天空》吧，毛阿敏老师的歌，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钟爱的一首老歌了。还有想点歌的好朋友，记好咱们微信公众号啊，哈尔滨文艺广播，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留言互动。先来听歌《历史的天空》。

歌呢，来听《粉红色的回忆》，也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歌。然后我看一下大家留言啊，这个阶段呢，还有中华小曲库点播，我可以抱你吗？听众朋友胜利在望，他说呢，庆和你好，点播霍元甲的主题歌。另外今天还买了一组六味山楂丸，好的啊，那个叫六物山楂丸啊，谢谢你的支持，胜利在望。好，那我们先来听这首《粉红色的回忆》，也是经常在节目当中播的一首非常活泼可爱的老歌。这首歌版本也是很多的，当然最知名的肯定是韩宝仪的版本。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

0: 豆汁儿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上午就有位听众朋友他说，入手的五香牛肉酱彻底超出自己的预期啊。他说家里人各种口味都不相同，但是呢，不管是喜欢吃咸口的还是淡口的，辣不辣的，大家对这个五香牛肉酱是好评如潮。他说拧开盖就能够闻到特别浓郁的香味儿，而且呢，这个牛肉酱呢是满满的诚意啊，牛肉酱不是那种稀得溜的。而且他形容一下，他说这个牛肉酱呢，就是整体那个油的把控也非常好。他说呢，吃完之后那个瓶底啊不会那个油渍麻哈的，而且呢，整体这个牛肉酱呢特别的适合去夹馒头啊，或者是蘸烧饼啊。而且他还说了一下，说这个牛肉酱啊，他每一次啊做那个凉拌菜的时候，家常炖菜的时候会放一小勺进去，整道菜那个味道啊都提升了。而且呢，去做那个什么过水面条的时候也好吃。这个是咱们听众朋友形容这个牛肉酱啊，就咸淡刚刚好。而且呢，这个牛肉酱呢是在家里边夏天拌面条做拌这个拌菜什么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搭配。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想那种不咸不辣的啊，就是这款牛肉酱了。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刚才有听众朋友想听霍元甲，是不是？那我找一下咱们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歌。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啊，订这个牛肉酱5879-1984，咱们听原版的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歌。

刚才两首歌呢，一首歌听到的是雨夜情，另外一首歌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歌了，是听众朋友逸仙和雪莲点播的歌。另外向前看要点播的是抹去泪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4: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5: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4: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5: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3: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4: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6: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伴有三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小雨转晴，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伴有一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0度，伴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美食与健康的一些话题。首先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人民日报上的这样一篇文章啊，说日常生活当中每天吃上18克的菌类食品，就有助于我们身体很多健康方面的帮助，比如说大脑方面的帮助，比如说防止很多严重的疾病方面的帮助。经常听到身边的人聊天，说谈到食物的营养时，会说到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呢不如一条腿的。那这里边的一条腿指的就是蘑菇。小小的蘑菇真的这么神奇吗？它究竟有哪些健康价值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说每天一个蘑菇有不少的健康益处。首先一点，说每天吃上18克就能防止很多的特别严重的疾病的产生。早在202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个团队发表在《营养进展》的一项研究发现，食用更多的蘑菇可以降低患有肿瘤类疾病的风险。这项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覆盖了1966年至2020年发表的17项癌症研究，研究人员分析了19500多名癌症患者的数据，探讨了食用蘑菇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每天吃上18克蘑菇的人与不吃蘑菇的人相比，患有这些严重类疾病的风险降低了45%。目前呢，对于蘑菇有助于防止一些严重疾病的机制还不太清楚，但是科学家推测，可能是因为蘑菇有麦角硫因。蘑菇是麦角硫因重要的膳食来源，麦角硫因呢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抗氧化剂和细胞保护剂，可能有助于防止氧化应激，并且降低患有

各种类型的严重疾病的风险。第二，就是每天吃上12克以上，能够缓解我们整个人体，尤其是大脑认知的衰老。啊，除了刚才说防止一些特殊类的严重疾病的作用呢，经常吃蘑菇可以有益于衰老过程当中的认知功能。在2024年1月份，英国雷丁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营养素》这篇期刊上边发表了一项研究，说每天第一，每天食用超过12克的新鲜蘑菇，相当于每周一份或者更多份，与多个认知领域的较高分数相关，包括情景记忆、前瞻性记忆、阅读能力、执行功能和处理速度，每周超过两份的消费率稍高，也与轻度认知障碍的几率降低有关。所以研究结果表明，蘑菇富含膳食纤维，主要是贝塔葡聚糖、麦角硫因和二萜类化合物等植物化学物质，已被认明可作为抗炎剂，有利于降低一些这个认知功能方面的问题的风险。第三个，长期吃蘑菇有利于预防肥胖。在2023年，美国布法罗大学等机构的科研人员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这个研究就发现了，说摄入膳食己丁质可以对免疫系统产生显著的影响，而这种积极的免疫反应有助于减少体重的增加，降低体脂的含量，并增加对肥胖的抵抗力。研究者对小鼠进行了两组实验，一组呢是给予它们含纤维素的高脂肪饲料，另一组则是含有己丁质纤维的等热量高脂肪饲料。两种饲料唯一的区别在于纤维素的种类是不是己丁质。经过对比观察，研究者发现，与接受含有己丁质纤维高脂肪饲料喂养的小鼠相比，用含纤维素高脂肪饲料喂养的小鼠体重明显增长。而令人惊喜的是，己丁质酶缺陷的小鼠在接受含有己丁质纤维高脂肪饲料喂养之后，其体重出现下降趋势，肥胖和脂肪质量也显著减少。所以长期吃蘑菇对预防和改善肥胖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除了以上的健康优势之外呢，蘑菇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不错的。看看都有哪些方面啊？蘑菇是属于蔬菜当中的菌菇类，那这个和其他种类的蔬菜呢不同，蘑菇属于真菌而不是植物，在营养上也是有一定的区别。除了上面提到的啊，蘑菇里面有己丁质，有助于减肥之外呢，蘑菇本身的热量并不高，脂肪含量也低，膳食纤维还丰富，所以只要不油炸不爆炒，蘑菇本身也是有利于减肥的。不仅如此，蘑菇的突出营养优势还包括什么啊？大家可以呢这个了解了解，甚至可以拿起笔来记录一下《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啊。说到了第一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但大多数天然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D 并不高，靠晒太阳让皮肤合成限制因素太多，所以咱们国人普遍是缺乏维生素 D。 而蘑菇是极少数含有维生素 D 的天然食物，大多数蘑菇当中每100克大约含有不到50个单位。但和每天400个单位的需求量相比呢，还是差得有些远。不过给蘑菇晒太阳能够大大的提高里边维生素 D 的含量。我们可以在购买之后呢，选择一个阳光充足的中午晒上 0.5 到两个小时，哎，维生素 D2 的含量就可以很轻易的达到了400个单位以上。第二个就是 B 族维生素，蘑菇是 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 B 族维生素对于能量代谢、细胞的生长等基础生命活动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蘑菇当中的维生素 B2、烟酸、泛酸和叶酸含量都较高。举例来说，每100克的鲜蘑菇当中，维生素 B2 的含量为 0.35 毫克，烟酸含量更是高达 4.0 毫克。而鲜草菇同样每100克含有 0.34 毫克的
维生素 B2 和 8.0 毫克的烟酸。以 B 族维生素含量突出的粗杂粮为例，每100克的玉米的维生素 B2 为 0.11 毫克，烟酸为 1.8 毫克，比鲜蘑菇和草菇都要低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蘑菇

固啊，是以干制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虽然它们的营养素含量确实很高啊，但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食用量并不大，所以并且呢，在烹调间需要这个水发处理，这个水溶性营养素的损失呢，也会有一部分。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些打折扣。所以在享受这些美味食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到营养素的流失问题啊，以便更科学的去规划饮食。第三个蘑菇当中的营养素是什么？是钾。蘑菇当中的钾含量确实相当可观，每100克新鲜蘑菇当中的钾含量普遍在数百毫克至1000毫克之间，不同品种的蘑菇钾含量差别也比较大。举例来说，口蘑每100克含有高达3106毫克的钾，这个数值在蘑菇类食材当中是相当突出的，也是所有天然食物当中钾含量最高的。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鲜香菇每100克里只有20毫克，别说是在蘑菇界垫底儿，在整个蔬菜界也是个吊车尾。整体来说，大部分蘑菇的钾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大家就比如说口蘑呀挺高的，真蘑2493，比如说黄蘑，干的黄蘑是1953，比如说这个羊肚菌是1726，你看看啊。这个大家就知道含钾量有多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数值远超过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多其他食物的钾含量，甚至超过了那些被誉为补钾佳品的香蕉。每100克香蕉当中钾的含量是256毫克，相比之下，你看看羊肚菌的这个含量是1726，那比香蕉是不知高了多少倍呢，是不是？所以那些需要补钾元素的人来说，蘑菇是一个非常优质且丰富的来源呢。那蘑菇虽好，但是呢，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也郑重地提示大家了啊，吃蘑菇有些要注意，在食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以免呢变健康为威胁。第一，务必警惕陌生的菌菇，切勿轻易尝试。每年因为误食自己采的那个野生毒菌而导致中毒的案例是屡见不鲜，所以最稳妥的做法是路边的菌菇切勿随意采摘，更不可贸然食用，尽量在超市或者市场购买常见的蘑菇品种。或者我也跟大家去说一下啊，路边小摊儿拿小土篮子小筐卖的那个，如果你不认识这个蘑菇的品种啊，比较新奇的，大家也不要随便的去购买，最好买带包装的食品比较安全。还有那个蘑菇啊，泡的话啊，泡开了就可以，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啊，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因为它蛋白质丰富，泡的时间太长了，容易滋生微生物，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痛风急性发病期，尽量要少吃蘑菇，急性发病期，其余的都可以啊。说了这么多，哎呀，好多人也看出来了，这蘑菇确实是一条腿当中的佼佼者呀，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啊不如一条腿的，那一条腿的就是鱼和蘑菇呗，对不对？啊，鱼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了，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那蘑菇呢，照样是非常之大的。但可能很多人啊，日常这个吃蘑菇的数量真的是不够数。吃的不多，偶尔很长时间才吃那么一次两次的，那其中的营养不足以被我们身体啊所这个吸收。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啊提供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是又方便又有营养又非常稀少，你自己平时不舍得买的非常珍贵的菌类。中国人吃饭最讲究一个鲜字儿，给大家炖一锅营养又好喝的鲜汤，对不对？那食材肯定很重要。平时吃的香菇、平菇、金针菇味道虽然不错，但吃久了呢，就没有点那些自然的山珍的鲜味儿。说好多人说上谁家去吃饭，哎呀，这一桌山珍海味呀，什么意思？山珍就是深山里边珍贵的食材，那菌菇类的啊，蘑菇类的就首选的就是

0: 山珍了，对不对？就过去很多人说的山珍海味，对，这个山珍就是深山里边的菌菇。要说真正的菌菇美味呀、还得看物产丰饶的云南深山。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当地的纯素菌菇汤不放一粒肉，但是让你先掉眉毛，喝完了一次念念不忘，下次还想喝。所以今天我们这款啊，云耳牌的云南八种山珍菌菇包，让你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喝到地道的云南深山菌子汤。大家到云南去玩的啊，大家都知道啊，当地那个饭店一份菌子汤可贵了，168、128一大碗，对不对？哎，为什么？因为那个菌菇是山珍呐。常吃菌菇好处非常的多，低脂高蛋白，热量极低，减脂控重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啊。丰富的真菌多糖，然后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还有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这都是咱们人体需要的好东西。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脾胃偏弱、经常熬夜劳累的朋友，经常吃菌菇都是特别的养人。今天咱们这款菌菇包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绝对是诚意满满，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为什么？因为一袋就集齐了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八种名贵的山珍，样样都是天然好食材。一会儿啊，我一样一样跟大家去分享，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有多好。你平时买这种菌菇包，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能够有我们这种八味八种名贵山珍的菌菇包，你让任何一个地方单包都得50到100块钱不等，就是一顿的一小包就得50到100块钱不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199块钱10包，每包75克，泡发好了正好做一顿的啊。199块钱一组，10包，保质期是12个月，需要冷藏储存啊，就是要保证云南深山里的这个山珍的鲜灵味儿，所以要冷藏保存，保质期是1年。199十包，是不是合一包才19.9块啊？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想订这个菌菇包的，你先打着电话，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介绍介绍这种八种名贵山珍融合到一起，就是你每顿饭每顿一次汤，这一包里边集齐了这八种名贵的山珍，一顿饭能把这八种都吃到啊。你很少自己出去买的话，你很少能买全，对不对呀？哎，买全了有可能你可能也不太这个知道怎么样去做。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去好好分享分享啊，这个所谓的山珍海味，咱们今天就来吃山珍。所以87996984，大家先打电话订啊，一边订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给你们详细的去普及一下这个常识性的东西，大家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王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啊。啊，好嘞，菌菇包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您好，订一组菌菇包。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我也订那个蘑菇
0: 啊，咱们的菌菇包哈，这可不是普通的蘑菇啊、哎哦、它是集齐了八味深山里边山珍的菌菇包，可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这个蘑菇那个蘑菇，这个在市场上很少见啊，每一样都很少见，但是你尝了，如果说你经常上啊云南那边去出差尝了，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能称为山珍的菌菇包，跟你平时买的普通蘑菇不一样啊、哦
3: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今天菌菇包太合适了，合到一盒才一袋才多少钱呢？一次才19.9块，你上网查，全网对比，你就别说咱们云耳这个大品牌的，你就上网随便一个品牌的去比，是不是一份基本上都得是50块钱到100块钱一包？咱们199十包，合到一份才19.9，你自己说便宜不？三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8174，预定成功了。现在李女士您好。
5: 哎，您好，这个菌菇包到时候炖点鸡汤啥的是不是正好？
0: 一会儿我会教大家去做，不光炖鸡汤， 排骨汤啊，炖点羊肉汤，甚至就普通的买点羊肉片回来。

0: 啊，咱们这个菌菇包给它放里边做一个羊汤，甚至做纯素的汤都是贼拉鲜灵的啊！你注意听节目，
1: 太好了，
0: 啊、
1: 静一静，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二线李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这菌菇包。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10包，里边每包都集齐了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肉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这8种名贵山珍啊，每包都有，样样都是天然好食材。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喂，你好，帮我那个订两组。
0: 哎、2组菌菇包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3线的尹女士，您好。
3: 订一组菌菇包。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首先被誉王为这个菌中之王的松茸，滋养滋补，清香鲜嫩，想健脾眼胃啊，补这个益气补虚的老人小孩，羊肚菌更合适啊。熬夜疲惫上班族啊，要这个润肺解乏，哎，你可以吃一吃这个蛹虫草，哎，那可是非常高端的一种营养食材啊。想护眼的鸡油菌，那又鲜又香，搭配其中啊几种的这个菌菇，营养全面互补啊。我告诉大家，就这几种菌菇，有的都是药食同源的，性温不上火，不挑体质，全家老少都可以安心的去享用啊。而且这个食材全部精选的云南高海拔深山野生菌菇，人工采摘，自然晾晒，没有熏硫磺，没有防腐剂，干净，没有泥沙，一点不牙碜，处理起来特别的省心，做法也超级简单。这个菌菇是简单冲洗，温水泡发10分钟啊，泡菌菇的原汤过滤留用，锁住全部的鲜味，再搭配土鸡、排骨、鸽子慢炖1小时，或者是搭配玉米、胡萝卜去做素汤，出锅只需要少许的食盐提味，不用鸡精味精。8种菌菇本身就是鲜香，足够浓郁了，炖好的汤色啊，这个绝对是那种金黄色的，哎，香气浓郁，一口下去真的是鲜入心底，鲜掉眉毛，四季喝都很适合，暖身又滋补啊。所以想订这款菌菇包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你跟市面上的那些菌菇包，你去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啊。同款菌菇包，你看看它里边是不是这8种名贵山珍都有：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这8种名贵山珍包包都有啊，包包都有，才合到19.9块一包啊，一顿下来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就是你在市场上去买啊，在网上随便查任何一个品牌的这种啊高端的能达到深山云南深山山珍品质的这种菌菇包，大概都得50多块钱一包，你算算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9.9，对不对？非常实惠的价格，就能把8种深山真菌搬回家。那你不管是你日常去煲个汤啊，啊，还是这个家常去做个菜呀，啊，这个招待亲朋好友啊，又营养又体面。想喝点天然鲜汤，想给家人去补充营养，就选这款云南啊云儿品牌的云南菌菇包。这是8种山珍一锅鲜，我给大家亲自品尝了。我告诉大家啊，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去这个推荐这款菌菇包？这个菌菇包，如果说咱家人喜欢到火锅店吃火锅的时候，愿意选择那个菌汤的啊。用你们那个话，老百姓说白了叫菌汤火锅，你就用这个做汤，哎呀，那简直太鲜亮了，简直太鲜亮了！先喝汤再涮肉，把这汤喝够了，你再涮肉，你就知道了多鲜。在家里边炖鸡、炖排骨、炖大骨棒啊，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甚至就做个素汤也是非常鲜亮的。欢迎3线的朱女士啊，手机尾号是360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啊。 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八种山珍一锅鲜，又营养又健康，做法也非常的简单，价格特别的超值，所以爱吃菌菇的、注重养生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把它选购带回家，给家里边人炖一锅暖心又滋补的好汤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这个菌菇包啊，你自己去啊，这个上网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它是在云南昆明的厂家，云南深山里的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怎么泡啊。先把它拿出来放到冷水当中泡五分钟啊，泡五分钟之后给它清洗干净了，然后再换一遍清水给它泡半个小时，泡好的这半个小时这个水不要扔，你炖汤的时候就用这个水去炖汤，贼鲜亮贼好吃，你不管是炖肉炖排骨炖鸡呀、啊，整只的鸡就用咱这个菌菇包炖出来相当鲜亮了。四线的郭先生您好，郭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菌菇包是不是啊？郭先生，哎呦，手机尾号是50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菌菇、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199，十袋啊，199十袋，赶紧打电话订。
5: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8: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9: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8: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9: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7: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8: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
10: 一夜情长，
11: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1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子

0: 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8: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今天咱们的来自云南深山一个仙字了得的山珍菌菇包，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199块钱一组，10包，每包75克，也就是说这75克泡发好了，正好是您这一顿的量啊。这里边都有啥啊？一共是8种名贵山珍，比如说松茸，比如说羊肚菌，比如说鸡松茸，比如蛹虫草，比如鸡油菌，比如北风菌，比如鹿茸菇，比如地珍。这8种名贵的山珍，每包都有，每包都有这8种啊！你平时肯定是不舍得买，那羊肚菌多贵呀，对不对啊？就算你偶尔会买点松茸。你舍得买羊肚菌吗？你舍得买鸡松茸吗？那可比平时咱上早市买那个12块钱一斤、16块钱一斤的普通的松茸要贵多了，对不对？你舍得买蛹虫草吗？蛹虫草不仅仅是啊一种这个食材，就是平时做这个菌菇火锅啊、菌菇汤的时候，你可以往里边放蛹虫草，甚至在很多的这个药材当中啊，一些药材的小方子里边，它是药食同源的啊，都是非常好的东西。还有鸡油菌。啊，咱这边都不常见吧，也非常的贵。北风菌、鹿茸菇你知道常见，但是它是不是得30多块钱一斤呢，对不对？也非常非常的贵呀。还有这个地参，我说那30多块钱一斤是鲜的，你要做成干的那可能都得100大多，将近200块钱一斤，都按两卖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要知道，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手整整10包啊！你市场指导价格大家都知道，你平时买不是这个云耳的品牌，不是云南深山的啊，这些这个菌菇包的话，你普普通通的啊，这个菌类的能达到这标这个八种，把这8种名贵山珍都放到里边的，都得50多块钱一袋，咱们才合到19.9一袋，10袋才199啊，冷藏储存啊，10袋才199，你自己说合不合？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不断的给大家去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大家也听到了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啊，跟我们大家去普及了4条腿的不如2条腿的，2条腿的不如1条腿的，这1条腿的就是蘑菇呗，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菌菇包，这8种山珍的蘑菇是能够达到山珍品质的，这个蘑菇可不是普通的蘑菇啊，所以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啊，199块钱10袋，说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咱家的节日餐桌上来一个山珍炖鸡，对不对？一只普通的三黄鸡没有多少钱，是不是？炖到里边，那你用咱们这个菌菇汤啊，菌菇包去给它熬出来那个汤去炖鸡，吃着里边的蘑菇，哎，在这不是汤料啊，这不是汤料。有公众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这一包里边都是汤料吗？不是汤料，是真真实实的这些蘑菇，这几种山珍山里的非常特殊又有营养价值的啊，营养极高的蘑菇，你都可以泡发好了、炖熟了直接吃的，它不是料包。哎呀，我的妈呀！大家仔细听好了，它不是炖鸡的那个料包。你平时买的，有的人说的这个叫菌菇包啊，可能都是那个碎碎糟糟的料，咱这个不是，里边是完整的菌菇啊，每一样蘑菇都给它泡发好了，直接炖完了，吃蘑菇喝汤。 抓紧预定吧，199块钱10包啊，199块钱10包，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教给大家去做这道羊肚菌鸡汤。羊肚菌里边含有一种叫什么？叫酪氨酸酶抑制剂。哎，能够有效的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对体内黑色素的形成有很强的抑制作用。所以不光是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也知道吃点羊肚菌有好处吧。来，准备个一只小三黄鸡儿就可以了啊，小点儿的，全家人都够吃了。再准备10个8个的羊肚菌，准备8个大红枣。哎，你如果家里边有党参的话，来它5克左右的党参，剩下就是家里边那些食材了，就要点生姜和盐，别的就不需要了啊。把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了，这个羊肚菌呢，给它洗净了，提前泡发个30分钟左右，先给它泡个5分钟啊，所有的山珍类的啊，这种干的啊菌菇一定要按照我这种方法泡。第一，保证了它的鲜味，第二的保证了营养不流失，第三在泡发的过程当中也不会产生啊什么一些这个其他的东西。你先用冷水给它泡5分钟，5分钟泡完了之后，就用这个水啊好好洗，再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了之后，再给它倒上1大碗的清水继续泡，这次给它泡个30分钟，泡它半个小时，泡完了之后这个水不扔，咱不是洗干净了吗？这回泡出来的水就是这个山珍这些非常有营养的蘑菇里边的营养都到这个水里了，就用这个水直接倒到锅里，就用这个水直接倒到锅里去做汤去炖菜。咱把那个小三黄汁儿化好了，你愿意切成块也可以，要是清洗干净了整只炖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准备了一小块生姜切成大片，把连着泡这个羊肚菌啊泡蘑菇的这个水，最后那边泡蘑菇这个水加上这个菌直接倒到锅里烧开了之后，把化好的清洗干净的这个鸡放到里边，把生姜的边角料切干，切完了啊，切成片儿也放到锅里啊。如果你嫌这个鸡有血水的话，那你就给它切成块，焯一遍水。如果啊，你想喝鲜亮一点的，你可以呢给它烫一下，整只烫一下，完了放到锅里，把那个大红枣从中间切开，把核去掉了啊。党参也是啊，搁水呢清洗干净了，泡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说把这个鸡切成块了，泡一泡血水，过个冷水焯，再放到汤里也可以。如果你整只炖的话啊，也可以整只过个冷水焯，焯一遍，飞水焯一遍就行。然后把泡好的蘑菇直接作为汤底儿啊，倒到锅里，直接就进行炖啊。红枣、这个羊肚菌还有党参一起放到砂锅里边，焯好水的鸡块也行，整只鸡也行，放到锅里，大火烧开了，转文火煲它1个小时左右，最后就放点盐，这美味的羊肚菌鸡汤就做好了。上面愿意喝这个香菜，撒点小香菜；愿意吃小葱末，整点小葱末，贼拉的鲜亮，鲜掉眉毛那种。关键问题，它贼拉有营养啊！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二线的秦先生尾号590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这个菌菇包啊？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199块钱10袋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87996984。

0: 新鲜的好汤啊，又有营养又好喝的鲜汤，这食材必须要选对了。平时大家都知道蘑菇有营养，但是蘑菇和蘑菇还不一样呢，对不对？哎，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看那个表格里边，你普通那个鲜蘑，就是那平菇，它也有营养，也含钾。那中老年朋友钾缺乏的是不是特别多呀？啊，浑身容易那个冒汗的，有的甚至因为钾缺乏啊，到医院去住院看病啥的啊，有一些小手术做个阑尾炎都做不了。你必须得把钾补好了，对不对？医生说是不是让你平时多吃点香蕉补补钾呀？香蕉刚才我说了，每100克才含有200多毫克，而羊肚菌里边含有多少？1700多毫克。你算算它俩有可比性吗？虽然都是蘑菇，但是蘑菇和蘑菇真的不一样啊。1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你能喝上整整10顿10次的非常鲜香的真正来自云南深山的菌子鲜汤，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炖一顿汤啊，不是光是汤料啊，里边是有真真正正的这八样菌类啊，八样蘑菇：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你挨样查一查，你上网上去看，挨样查一查，这八样每一样啊，都多少钱你就知道了。咱们给大家凑上这个菌菇包，来自云南厂家直接发货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这款菌菇包有多合适。所有食材全部精选云南高海拔深山野生菌菇，人工采摘，自然晾晒，没有熏硫，零防腐剂，干净，没有泥沙，处理起来你会觉得特别的省心。就这个菌菇包啊，我在家做那个菌子火锅啊，用它先煮了一汤火锅，就是还是按照我那个方法啊，先用冷水给它泡它5分钟，泡完了之后呢，把那个水倒了，清洗干净，把这个里边这个菌菇啊全都清洗干净之后呢，再拿这个冷水清水给它泡它30分钟。这回泡这30分钟，这个水不要倒了，它就是做汤的啊，这个水不要倒了，就用泡菌菇这个水去做汤。这个汤就贼拉的鲜啊！这个时候就放点什么？就放点盐，放点白胡椒粉，啥都不用放，这个菌汤就做好了。你先喝汤，愿意整点香菜末啊、蒜末、香菜末、蒜末、葱末的啊，少放点也可以。不愿意放的话，你就直接喝咱这个鲜汤。喝完汤之后，你再往里边涮肉，真正的菌子火锅非常的有营养，而且特别的香。你平时不会挑不会买，如果说没有包装的这些东西啊，第一，很多的野生的菌菇咱不能乱买，万一那很多有那个菌子中毒的，对不对？这种有厂家啊，有厂址有厂名的，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你总比你平时买那些三无食品强吧。好多人说，哎呀，我在哪儿哪儿哪儿买的那个蘑菇可好了，说一个老太太自己采的，拿一个这个小筐搁那儿卖的，那你都知道是啥蘑菇吗？有一些你可能都叫不上来名吧，对不对？都说菌子中毒，有一首儿歌叫什么红伞伞啊，白杆杆，吃完直接躺板板，啥意思？那么云南当地流传的一种儿歌吗？到云南去玩过的好多朋友都知道吧，那里的野生菌菇不能随便吃。那咱们这个呢，是第一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那么厂家有非常啊这个严格的检测标准，每一样都是真真实实的，不是你在外边随便买的那种没有安全保障的菌菇啊。今天这个菌菇包199块钱10包，一顿才合到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搭配点小鸡儿啊、排骨啊，还有那个菌菇鸽子，你上饭店你去点一位，就是带这些啊，蛹虫草、鸡松茸、羊肚菌、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松茸、地参，带这些名贵的山珍的啊，菌菇鸽子汤，不得要你个128到168一份儿啊！你这19.9买回去一包，一只鸽子或者一只三黄鸡才多少钱呢？你自己回家做，看你省了多少钱。招待亲朋好友，高端大气上档次，送人也没问题啊，对不对？它不是料包，里边是真真实实的有这些蘑菇啊！欢迎四线的袁先生，您好。袁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菌菇包啊？
1: 啊，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好嘞，感谢参与。

199块钱十包啊，199块钱十包。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菌菇泡发好了，直接拿这个汤去炖，出了这个蘑菇得吃。这蘑菇这里边这八种山珍菌菇是相当有营养，平时你都不舍得买不舍得做的，你得吃，然后汤得喝了，这个营养才能吸收到，不是纯粹的呢。你平时买一个某捞品牌的那个菌汤火锅的那个菌汤里边都是那个几个小粒儿的蘑菇干儿，那一袋是不是还得十几块钱呢？某捞品牌的那个菌汤火锅的料是不是还得十几块钱呢？咱们这个19.9不是菌汤火锅的料，里边是真材实料，真真正正的有云南深山的野生的这些蘑菇。我说到的蘑菇这里边都有，是名贵山珍。你平时咱在家里边涮个火锅，是不是好多人买那个某捞品牌的那个火锅底料啊，那个火锅底料就有几个粒儿的那个菌菇，那个菌汤火锅是不是就有一包那个干蘑菇粒儿吧，那是不是还十几块钱一包呢？咱这个也十几块钱，19.9，里边有八种山珍，名贵山珍的蘑菇：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就说合不合适吧。足不出户，在家能喝到地道的云南深山菌子汤，你不比买那个某捞品牌的那个火锅底料要合适的多了。以后你要涮菌子火锅，你就拿咱这个当火锅底料，里边这蘑菇泡完了还能吃。你花十几块钱买个那个菌汤的那个火锅底料，那里边那小蘑菇粒儿它能吃吗？是不是就借个味儿啊？咱这个不用借借味儿，你泡好了直接放里边煮，这个蘑菇在里边都是能吃的。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啊，199块钱一组。

果说啊，你这个一顿没吃完啊，一顿如果说它没有吃完，已经开封了，就建议您放到冰箱冷藏储存啊，就建议您放到这个冰箱冷藏储存。这个菌菇包是干制的食用菌类，不是那个料啊，不是菌汤的料。那你想一包这个火锅底料都十几块钱呢，你花上十几块钱直接买咱菌菇包，有这么多高端的山珍的菌菇，这些蘑菇可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些普通的蘑菇营养价值可比的呀。所以赶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上云南去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上昆明啊、上西双版纳呀、去玩的那个纯素的菌菇汤，一粒肉都不放，却非常的鲜亮。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用的就是这种山珍的菌菇包，他们用的就是啊，有这个羊肚菌呐、鸡松茸啊、蛹虫草啊、鸡油菌呐、北风菌呐、鹿茸菇啊、地参呐、松茸啊等等，这些名贵山珍都是好食材。那松茸被称之为菌中之王啊，又营养又滋补，清香鲜嫩。那如果说想咱健脾养胃呀、益气补虚呀，老人小孩特别适合吃这个羊肚菌呐、啊。爱美的男士和女士朋友，因为啊，它有那种这个抑制黑色素成这个合成的那个成分，是不是也特别适合吃这个羊肚菌呢？平时经常熬夜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的一些上班族啊，想这个润肺解乏啊，你吃吃里边那个蛹虫草啊，不是单纯的蛹虫草炖的汤咱们要喝，里边那个蛹虫草菇咱们也要把它吃了，对不对？非常的有营养啊。鸡油菌啊，这种蘑菇对咱们的这个视力还非常好，因为其中有很多营养成分都是咱们眼睛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它虽然不是药，不是什么这个保健品，但是有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它是温补不上火的。现在这个季节

别适合养阳的一个季节，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大家可以喝点汤啊。那你像南方啊，在广东啊，这个一年四季都是很热的，你想那么热那么容易出汗的时候，他们肯定选择吃冷饮啊，不喝汤了吧？不是的啊，他们在非常非常热的，甚至外面都啊有40度的这个夏天，也都要喝汤。为什么啊？补给营养，补给能量，补给这个体液呗，对不对？人体的津液如果低了，不是说单纯的你补一补水就可以的，而是要补真正的营养才能把你的津液给补好了。否则的话，这儿口干舌燥的，那儿皮肤起皮了，对不对？眼睛干涩的，睁不开合不上的，哪儿哪儿都非常干，一个劲儿的喝水也不解渴。为什么？你要补你人体的津液，津液不仅仅是水，而是带着营养的水。所以我建议今天这款啊菌菇包大家一定把它选回去，这个季节可以多喝一喝，不管是做一个素汤，哎，加点白胡椒粉，加点盐，就喝个素汤，或者是炖个鸡，炖个鸽子，炖个排骨，炖个大骨棒，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款来自云南深山云耳品牌的八种山珍的菌菇包，你品尝完了就知道了啊，营养价值相当之高啊。它是低脂高蛋白的，热量特别低，所以减脂控重的啊，这些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吃。丰富的真菌多糖、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还有铁、锌、硒等等这些多种微量元素，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好东西，人体必须的呀。所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还是年轻人，就平时脾胃有点偏弱的，经常熬夜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常吃菌菇类的这个食物都是特别养人的呀，对不对？每一袋都集齐了这八种名贵山珍啊，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还有地参，八种名贵山珍，样样都是天然好食材。所以不用多说了，它们全都来自云南高海拔深山野生菌菇，人工采摘，自然晾晒，没有熏硫磺，没有防腐剂，特别干净，而且泡发好了你去吃吧，一点都不牙碜，一点泥沙都没有，简简单单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又特别的有营养。我告诉您啊，就这种东西不建议大家买散装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包装的，没有厂家，没有厂址，没有品牌，是不是三无食品呢？你要说句难听的话，一旦要吃坏了，谁对您负责呀？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是这种菌菇类的，尤其是野生菌菇类的，一定要买品质有保障的。咱们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啊来进行这个甄选，给大家甄选出的这个非常严格的选择办法啊。所以说呢，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质量又好，价格呢又便宜，199块钱十包，每包75克的，一包才合19.9块就能炖一锅汤，你比你平时买那个菌子汤火锅底料都要便宜，对不对？多合适啊！你的火锅底料里边有这么多名贵的山珍的蘑菇吗？没有吧？你是不是就是一点料和几个蘑菇粒儿啊？啊，某捞品牌的大家都买过吧，对不对？而咱这里边呢是真真正正的有这些真材实料的蘑菇，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还有北风菌啊，这个鹿茸菇、地参，这八种名贵山珍，每包里边都有，都是天然好食材啊！炖好了直接吃蘑菇，又喝汤，营养价值全都吸收了。足不出户，在家里边多简单呢，就按照我那个方法去做，对不对？非常非常简单，199块钱整整十包，一包算下来不到20块钱，19.9块，炖一锅鲜鲜的啊，鲜掉眉毛的菌子汤，或者在家里边煲汤啊，或做一个菌子汤火锅，我告诉您啊，或者你在家里边做一个什么啊，麻辣烫。我之前就把咱这个啊泡完了之后，就加了点青菜，加了点那个丸，做了一顿麻辣烫，都非常的香，特别好吃。那个汤汁啊，我都舍不得扔，汤汁全都喝了，就里边少放点盐。尤其是平时啊，控制血糖、控制血脂，哎，控制血压的、控制胆固醇的这部分朋友，你可以放心的去吃这个菌菇包，199块钱十包，每包是75克，一包才合到19.9，做一顿菌子汤，这么鲜、这么美味，有八种啊，云南深山的野生菌菇啊，八种山珍。过去人都说，哎呀，今天咱们吃什么好吃的呀？过年过节了，咱准备了一桌子的山珍。

0: 海味，所谓的山珍是什么呀？就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个菌菇包里边就是山珍了，深山里边珍稀品种的野生菌菇，199块钱十袋啊，199十袋和一袋才19.9块，多合适啊！马上就没有了啊！现在是现货，这个菌菇包不是啥时候想订都能有的，季节性产品啊，因为每年只有这一个季节可以买得到，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现在打电话报名预定的就是现货。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87996984，是我们售后服务电话，所以您别看不是87996984给您回电话，你就不接，陌生号码拦截了，最后我们联系不上您，不知道您家庭地址在哪，你就白定了，也送不去。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给您回电话的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您陌生号码您也得接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3: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2: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3: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2: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3: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2: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4: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5: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4: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5: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我们期待您能够遇到心中的期待的那位爱人。相亲交友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朋友们，热线号码现在可以拨打了啊，0451-8799-6984。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和我二婚老公生活一起一年多了，平常呢都是自己挣钱自己花，我自己养儿子，我生病住院的费用呢都是一人一半平摊。昨天呢他说让我给他10000块钱，我说没有啊，他生气了。我一个人上班两个人花，我是真的没有钱，而他一个人挣钱养自己，这一年多给儿子学费生活费我儿子这块他没出过，一年花我身上的钱呢2400多，现在跟我要10000块钱，我确实委屈，我也不知道这个感情该如何走下去。就是呢，你们在一起吧，更像是搭伙过日子，然后现在让你不舒服的一点是，他那个越雷池了，改变了大家呢相安无事的原则了，对不对？你可以跟他实话实说呀，就是你跟我说这句话，你完全可以告诉他呀。你说我没啥钱，然后呢，你看我住院的时候，你给我花了2000多块钱。你要是说真要这2000多块钱，我可以给你，对不对？咱俩现在相处的时间也短，你可能以为我是百万富婆呢，或者千万富豪之女呢。我真没那些钱，就实话实说呗。他愿意理解呢，说明呢他呢还有一份这个通情达理的情怀。如果说呢他直接的就是扔绷子走了，那走就走呗，对吧？凡事呢就怕是大家呢藏在心里边闷闷不乐完，让自己伤心难过。我觉得他在你的世界当中应该是你对他有感觉的，不过呢你也不甘心成为他生活当中的附属品，为他呢俯首甘为孺子牛。我觉得没毛病啊，就直接把这个话题跟他说明白的明白的。你说你这个日常净那个你挣的钱也没交给我，我这也没攒钱，你这也没攒钱，那有啥招啊？那你让我给你借呀，我帮你借那10000块钱，想借10000块钱，现在这个社会好像是太容易了吧，对不对？你各种各样的就是说信用卡各方面也能借出来10000块钱呢，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也不是啥问题，我们就是直接面对自己内心就好，不要害怕失去。如果说能够轻而易举的就失去的人，也不值得你去珍惜，就这个事儿。来，伙伴们，希望大家感情都通透一点啊，我们没有必要说遮遮掩掩，对吧？爱情呢你越直白反而大家会觉得心里边越轻松了。首先有请的是二路线的赵女士，您好。
1: 哎，你好卫东老师。
0: 啊，请讲。
1: 啊，我想征婚。
0: 以前发布过我看是不是？
1: 啊，是，好像是。
0: 嗯，赵女士50岁了，身高163，体重多少？
1: 120。
0: 婚姻状况是？
1: 离异的。
0: 家是哈尔滨本市的还是外地的？
1: 啊，本市的。
0: 50岁，现在有没有退休金呢？
1: 啊，没有，正在上班。
0: 哦，干什么工作？
1: 在超市。
0: 啊，在超市打工。那你有自己房子居住生居住吗？
1: 啊，没有。
0: 有孩子吗？
1: 啊，有，但是归对方。
0: 男孩女孩啊？
1: 啊，男孩子。
0: 哦，那你现在在超市打工，那无非就理货或收银员之类的，一个月3500到4000之间。
1: 啊，是的。
0: 嗯，那你反正租房子住，一个月租房子花多少钱呢？
1: 嗯，跟母亲在一起。
0: 跟母亲在一块儿，你母亲在哈尔滨有房子是吗？
1: 啊，是的。
0: 啊，那你就是想找寻另外一半，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50到65之间吧。
0: 嗯。上一段感情因为什么原因分开的呀？
1: 嗯，感情不和吧，然后加上赌博，加上赌博。
0: 嗯，那也就是说这样的日子大家过得没有奔头，而且还有这不良嗜好， 你今天输的是钱，明天就能输房子，后天呢就能四处的拉几乎欠债，是吧？
1: 对，是。
0: 赵女士的这个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1: 还可以吧。比较年轻，还可以。
0: 我觉得你能够在超市找个工作上个班，说明你这个状态啥的还是挺好的啊。
1: 是的。
0: 你在超市是理货呀，还是说干啥呀？还促销啊？
1: 啊，理货。
0: 哦。男士这工资收入这儿，你想找多大多少算范围的收入这儿？
1: 3000、4000、5000都可以。
0: 年龄这儿你定下来了，就是60岁以下的，是不是？
1: 65岁以下的，或者
0: 65岁以下的，然后呢，工资收入呢，4000以上吧，你也别3000多了，是不是？
1: 是。
0: 你要是咱50、60岁的大哥，反正挺认干的，不可能一个月挣3000多，也不像说刚毕业大学生的。你就咱哪怕体力劳动一个月也得挣4000多，是吧？哎，你觉得你个人身上的优点是什么？
1: 是性格好吧？
0: 性格还不错的。
1: 对，是温柔贤惠那种吧。
0: 今天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1: 对，我想对接一个叫5199。
0: 5199啊，我看看记得准不准哦。5199。
1: 好像是那个超市姐帮我记的。
0: 王先生59岁，在食堂上班，身高165，体重120斤。反正你要说个头这儿吧，没比你高太多。工资收入这儿呢，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能感觉到这个哥哥哈，说话唠嗑啥的比较阳光和煦型的，不是说那种就是说几句话拧劲子事儿贼多的那种，挺随和挺亲切的。他在那个某单位食堂上班，反正也是通过餐饮公司在这打工呗，是不是啊？那你跟他唠一唠，我把号码给你，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来，给对接一下。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赵女士呢，50岁了，身高163，体重120，她的尾号呢6685。如果说呢有想沟通的对接交流的，记住了她的尾号6685啊，身高163，体重呢120斤，然后呢月收入呢3500左右吧，跟老妈在一块生活。离异了，孩子归男方啊，尾号6685。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宋女士。你好，宋女士。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您好。今天也是给自己发布一下个人的情况，是不是？
2: 是，我这是第二次。
0: 可以的，
2: 魏东老师。
0: 可以。72岁了。身高158，体重呢？
2: 130。
0: 然后那个婚姻状况是什么？
2: 婚姻状况是爱人病逝的。
0: 几个孩子啊？咱这儿？
2: 一个孩子，已经结婚，自己独立生活。
0: 儿子还是女儿啊？
2: 是儿子。
0: 哦，您现在反正自己独居，也有退休金，是不是？
2: 对。
0: 退休金开多少？
2: 3000多。
0: 儿子这成家立业了，反正那个您70多岁了，也退休了，业余时间都干啥呀？
2: 业余时间有时候跟同学同事唱唱歌唠唠嗑，赶上旅游去旅旅游
0: 啊，这也挺丰富多彩的啊。
2: 还行吧。
0: 那您上次发布完信息之后，有没有就看着挺好的先生给您打电话交流的呀？
2: 有一位
0: 啊，
2: 有一位吧。
0: 聊着咋样？
2: 就是那个他给我打电话说话啥还行，就是那个个儿有点矮。
0: 多高个？
2: 我就1米68。
0: 你是1米58啊？那你心目中的这个王子是多大多少多高身高的呀？
2: 咋地的？1米71-2那样。
0: 哎呦我天，3公分！哎呀，我还嫌1米78呢。你这，哎呀，
2: 1米72，
0: 背挺大劲儿，咱一使劲儿还才1米72。那你是1米68，你们这个年代的人不会倒饬。你要告我们现在是小年轻的，1米68我都能让你看，你都看不出来，能看出来像1米78。那整一个厚底的那个老爹鞋，还是什么，就是什么博肯鞋带跟的，唰一下窜上去 啊，
2: 魏东老师，
0: 嗯，
2: 以前的爱人吧，
0: 个高
2: 1.76米
0: 啊，
2: 然后吧，孩子1.80米，
0: 嗯，
2: 我怕孩子看了那个心情不好，我就寻稍微找高点的，
0: 我告诉你
2: 哈，舒服点。
0: 我告诉你，宋阿姨哈，你说咱这个年岁了，咱也不是说想这个找老伴生宝宝的，那个对咱好，工资啊、劳保啊挺稳定的，俩人能过得顺心呐。哎呀，高个3-5公分的、6-7公分的都行。你这个贼高贼帅的，你咱讲话了，他能实心实意吗？过一段时间之后，看着别老太太好，再跟人跑溜啊？那个
2: 是
0: 啊，就稳妥，对咱好。完了，咱他对咱好的话，咱对人家也好。你这玩意儿都将。

0: 心比心，人骨子里得有俩字儿，善良，你说是不是啊？哎，
1: 后来我寻思我也不满意，我就别跟人见面了，跟人见面还不好。
0: 我跟您说，
1: 我就没跟他见面，
0: 是因为啥呢？您刚刚开始参加我节目，等时间长了，日子久了，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核心的奥秘，人品好，然后对咱好，实惠，不那个沾花惹草的，这样呢就是找到了宝啊。没事儿，那第一次错过了，咱也是说啥呢？内心当中
1: 的
0: 考量。
1: 魏东老师，
0: 对，就是那个，
1: 下次我就慎重一些，
0: 慎重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啥呢？干净利索，这个干净利索是个好习惯，因为他干净利索了，你省不少心呐。要不然你天天的跟着屁股后经管他啊，一会儿洗这儿，一会儿蹭那儿，一会儿整这儿，累不累呀？啊，他本身干净利索了，你咱省多少心呢？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是。
0: 那么我们宋女士的尾号，大家听一下啊，3571，3571，身体素质可以的，人呢听着说话唠嗑也是严谨范儿的，咱不这不那就稳当过日子啊。退休工资3000以上，男士工资，我感觉你心中期待是4000以上左右就行，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那个主要是啥呢？我们这宋阿姨之前稍稍有点颜值控，个高一点的能加分啊。今天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啊？
1: 今天好像没有。
0: 那行。
1: 哎，我昨天听了一个1342
0: 啊，
1: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0: 1342，我给你搜一下了，我给你分析一下子啊。1342，
1: 谢谢。
0: 1342，嗯，1342。1342是李女士的叔叔，76岁了，这个个高，身高178，体重140，工资收入4500左右，可以啊，我觉得你们年龄段这儿，您72岁，他76，可以的，没问题的，然后那个身高身材也行，那我把他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好不好？
1: 那我跟人家女的跟人男的打电话，那好吗？
0: 啥年月了啊？有啥不好的呀？大家找个老伴儿，也不是说啥别的，而且那个电话不是他那个男士本身，是那个李先生的侄女儿，你跟他侄女唠，你说那个，你说孩子，你说姨呢72了，你叔叔有没有老伴儿？你要有老伴儿的话，我把我号告诉你，你让叔叔跟我联系一下呗。你说姨呀，就不好意思给人男打电话。
1: 对，
0: 行不行？
1: 行，
0: 来吧，给对接过去吧。我特别能理解咱们这些阿姨啊各方面的心情哈，因为呢大家可能都是50年代的60年代的，骨子里边这个传统观念意识呢已经深入骨髓了，所以说大家呢也不愿意主动，是不是啊？但是呢咱们得学会与时俱进。我说这与时俱进呢，不是说让大家呢都是奉正点，不是那意思啊。就是说那个谁给谁打电话问一下，这没关系的，相处过程当中咱原则底线不变，这是 OK 了。来，我继续接电话。有朋友说刚才那几个电话没听清，刚才几个呀？就俩呀。一个是赵大姐，50岁了，身高163，体重120，在超市工作，月收入3500左右，跟老妈在一块生活，离异的，孩子归对方，她尾号6685。还有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宋女士，她尾号呢3571，72岁，身高158，体重呢130斤，想找个老伴儿，这个70多岁的，然后工资收入4000以上的，干净利索个高一点的优先考虑，尾号3571。这回有请张女士来。你好，张女士。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魏东老师你好。我想对一下，对接一下7768。
0: 7768呀，7768是29岁的一个女孩，
2: 对，
0: 公务员类型工作，1米68的身高。
2: 昨
0: 天
2: 对
0: 啊，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啊，我记录下来了。
2: 是
0: 在北京还是哈尔滨？哈尔滨的吗？
2: 哈尔滨。
0: 您家孩子多大了？
2: 我家孩子是94年的，
0: 32。小伙32岁，身高体重多少？
2: 魏东老师对不起了，我不想发布。
0: 我不发布，
2: 我们是是医生。
0: 我问一下身高体重。
2: 不发布了，是医生。
0: 不是，我不发布，我得询问，我有知情权，我不告诉你尾号。我就问一下这孩子多高个。
2: 1米8，1米86。
0: 体重呢？
2: 体
0: 重多少啊？
2: 体重吧，不到170。
0: 行，挺标准的。 完了是那个公立。

0: 医院的医生是不是？
1: 不是军医。
0: 啊、哦，哎呀，那你俩这个，你家孩子这也挺优秀。没事儿，我不给你发布啊。那别人问我都不告诉，我把嘴闭严实的，保证好，谁也不知道不知道啊、哦。那个，我把那个7768给您，您问一下。我为啥非得问身高呢？因为这个女孩个高，所以说我得问一下你儿子多高个。来吧，把给他对接一下。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李先生，来，李先生您好。
2: 喂，你好，魏
0: 哎，
2: 总，
0: 您说，
2: 那个我也想对接给孩子，
0: 可以的。您家男孩多大？多大年龄了？
2: 32。
0: 啊，小伙子干啥工作的？
2: 公务员。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2: 体重是78公斤，身高1.85米。
0: 哎呀。哎呀，这孩子一个个的，这真好啊！咱说，哎呀，哈，真好。这是您家独生子吗？还是说还有别的孩子？您这儿？
2: 独生子。
0: 你们两口子退休了？
2: 都退休了。
0: 你们都是公务员退休还是企事业单位退休啊？
2: 那事业单位。
0: 哦，那这孩子真好。那以前发布过吗？也发布。
2: 原先发过去年的。
0: 哦。那万一别人相中了，你说想知道你号，跟我要你尾号，挺好的小女孩，我给还是不给呀？
2: 可以
0: 哈，那我就记录一下吧，好不好？
2: 对，好。
0: 来，我说一下哈，李先生家儿子呢是公务员啊，身高185吧？
2: 对，
0: 哎，185。平时都有什么爱好啊？
2: 反正爱好挺广的，什么那个游泳了，球了
0: 啊，游泳运动啥的哈，
2: 书法了，这方面还挺，他总来讲还挺干啥，挺
0: 是自己独居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
2: 独居
0: 啊，小伙子，他、
2: 嗯、
0: 是省直公务员还是市直公务员？
2: 对，省直的。
0: 然后呢，文化程度是？
2: 研究生。
0: 文化是研究生。那我看您家儿子30几岁呢？
2: 32岁。
0: 女孩这得多大年龄范围？
2: 也就是她相当的32以下的呗。
0: 行，32以下，最好也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啥的，工作这个背书更加优秀一些的女孩。那个李先生这尾号我说一下啊，9978，身高185，体重170左右，32岁，省直公务员，然后呢自己也有房，也有代步车吗？
2: 有。
0: 尾号大家听一下，9978。那我先把那个7786给您，您记一下号码哦。
2: 好。
0: 来，咱给对接过去吧。7786。下面我们有请的是4线的吴女士，您好。
3: 你好，魏总老师。
0: 哎，您家儿子是单身对不对？
3: 对。
0: 啊，这是来自我们沈阳的吴阿姨她家儿子。咱俩通没通过话呀，阿姨呀？
3: 没有，头一回。
0: 您儿子51岁了，大高个1.8米，婚姻状况是什么？
3: 离婚的。
0: 哦，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3: 沈河区。
0: 小伙子这个有孩子？
3: 没有。
0: 哎呦，这没有孩子。结婚几年离婚的呀？
3: 10多年吧。8、9年那样吧。
0: 你儿子性格咋样啊？
3: 还行。
0: 反正要看51岁了哈，这身高身材还挺标准，长相各方面也是仪表堂堂类型的吧，是不是啊？
3: 反正不磕碜。
0: 您家一共几个孩子呀？
3: 我就这一个。
0: 他自己有房有车是吧？做啥工作的？
3: 在企业后勤。
0: 哦。收入范围是
3: 6000左右吧？
0: 是大型国企啊，还是央企啊，还是私人企业民办的？
3: 不是国企。
0: 哦，
3: 那
0: 个有房有车，国企工作，月收入6000以上。想找一位女士，最好是45岁以内，1.6米以上。完了之后呢，有生孩子意愿的，是不是？
3: 对，
0: 可以的。那您儿子离婚几年了？咱说刚才5、6年了。
3: 10多年了。
0: 哎呀，那咋这找这么慢呢？这你儿子是不是对于这个女孩长相也挺挑啊？
3: 就是刚开始吧，
0: 不太想找，
3: 没想找。后来呢，他就离婚呢，他也不愿意要
0: 啊。
3: 就是后来呢，藏着呢，往后来说呢，就离婚的也行了。
0: 反正现在吧，可得抓紧了。如果说想要小孩的话，你算吧，他过年的时候都52了，孩子20，他正好73。是不是啊？你还得在肚子里边待一年呢，这孩子，咱说呀。
3: 对呀。
0: 那行，您家是儿子住房在沈阳沈河区是不是啊？
3: 对，
0: 嗯，
3: 沈河区。
0: 沈河区，咱朋友们关注关注我们这吴阿姨家儿子啊，女士这45以内1.6米以上的，有个稳定工作收入的，未婚的，短婚未育的都行，有生宝宝意愿的就更好了。
3: 对，
0: 那个吴阿姨家就这一个儿子，小伙子也挺好，身高身材也不错，热爱运动，而且呢是本科学历呢，是不是啊？
3: 对，
0: 尾号呢2419 2419，75年的呗。
3: 对，
0: 那个时候能有本科学历，那也真是个人修养非常不错的啊。尾号2419。那这么的，再见了吴阿姨，有相中您家儿子的，我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啊。好嘞，再见，
3: 谢谢您，魏东老师。
0: 再见啊。尾号是多少呢？2419 2419。有想要沟通的、交流的、对接的，记住了尾号2419 2419。

我有一个这个好朋友哈，他不是在那个沈阳台，他是在那个就是二三线城市的小台，然后呢当这个也当主持人，然后呢他就跟我聊，他说哎呀卫东啊，这个总听你节目哈、啊、这感觉现在做节目比以前更加丝滑了。我说啥意思，我是巧克力呀、啊、就是感觉更加的这个收放自如了。嗯，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个这段时间呢这工作事业当中啊特别的遇到了瓶颈了。我说哎呀，我说其实呢生活就是这样，有困难了也不要畏惧它，慢慢解决之后会挺好。然后他说哎，他说那个哈尔滨什么红肠好吃啊，我就给他呢推荐我们阿列克谢红肠。我说你这样，你把你地址告诉我，因为以前关系都挺好的，我就给他邮寄了。然后邮寄完之后呢，他又给我、邮寄了他那儿的特产。我说邮寄是啥呀，他说我给你尝尝啊，这个土特产，他说是我们这儿非常非常火的，哎，叫港子大叔烤鹅。他说你尝尝。我说哎呀哎呀嘿呀，我说烤鹅呢我可吃过。我说行，我说谢谢啊。然后呢就邮寄来之后，朋友们，这件事呢是我从长白山回来之后的事儿。哎，朋友们，这个烤鹅我吃一次之后我就彻底沦陷了。他这个烤鹅呢有一个故事，就是他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啊，就是港子大叔，他以前原来的时候他也是公职人员，然后呢就是公务员类型的工作，后来呢几经辗转周折，他觉得自己呢更想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于是乎呢他就辞职创业了。他家是哪儿的呢，辽宁锦州的啊。他这个整个创业之后呢，再加上呢父母呢可能也都是农村人，就在农村呢自己开始呢养殖大白鹅。朋友们，其实一说到鹅了哈，每年的一到这个节令的时候啊，那网上啊抖音上快手上那鹅可便宜了，哎呀我的天哪，100多块钱就一只，是不是啊，哎，然后呢有的那个鹅呢就是价格更少，但是你拿到家之后呢发现，哎呦我的天哪，这哪是鹅呀，一吃的时候这鹅整个的没有肥肉，其实那属于是咽鸭，根本就不是鹅，然后呢你吃的时候全都是大肥油，没法下咽。现在这个鹅呀朋友们，就是市面当中呢对于鹅肉的这个烹饪呐、制作呀特别有讲究，所以说呢我说我经过我这个吃完这个港子大叔的烤鹅之后，我说哎，我说咋这么香呢，首先呢就是瘦肉贼多，皮儿薄，完了之后呢肉还厚，而且吃起来的时候呢还不齁得慌也不咸，瘦肉比例特别均匀，而且它这个烤制的工艺哈，就是那种呢鹅肉的原香全都激发出来了。我后来我就上网一查，我这一查，哎呦真是不得了，因为他这个港子大叔烤鹅呢，他这个品质呢一丁点都不将就。我一查发现他家呢全程用那种散养的东北溜的大鹅，而且呢不喂那种速成的塑料那个饲料，他是整个喂的过程当中，这个鹅呢自己啊，因为那个辽宁锦州那边吧就是山啊海啊水啊河流湖泊啊草甸子草场特别多，他就在那个大草甸子旁边整一个大围栏，那大鹅你还不知道吗，吃的那个脖子都撑起来胀的像一个那个大锤子似的，完了之后呢没啥事就溜达，所以自己家养的鹅呢自己做，常年呢都供上趟了。哎，然后呢每次做的时候呢是先接订单后烹饪，明白了吗朋友们，就是呢你不下订单的时候不给你做，因为啥呢，就是主要做的就是一个鲜香滋味足，鲜香滋味美，而且这个呢它制作过程当中呢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它这个做呀在当地也是一绝，你如果说去过锦州的话，或者说去过辽宁省啊锦州当地这个小县城的话，你

0: 提这个岗子大叔的考核，哎，大家都知道啊，他这个呢每一步啊都是用那种核心的，就是18年秘制的老汤，搭配了3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与优质的这个香料熬制而成。然后呢包括花椒的配置比例啊都是呢很讲究的。然后呢这个大鹅呢是什么呢，现杀现宰现处理，哎，6-7斤的大鹅，去掉毛啊再去掉内脏啥的，可能有就剩个3-4斤左右了，对不对朋友们。完了之后呢先卤好了之后给它放到恒温的烤箱里边慢慢烤，精准的把握火候。这一点呢要专门安排5-6个人在那看着，慢慢的那油滋滋滋滋滋那个鹅肉哈往出冒油了，赶紧了成了，拿出来之后，完了之后呢给它呢晾凉的时候迅速的一锁封。朋友们，它这个鹅肉啊你轻轻撕开之后啊里边有汁水，特别丰盈，而且肉呢能撕成一丝一绺一丝肉一绺的那种，口感特别好吃，关键是啥呢，不咸，朋友们越嚼越香还筋道，入口的感觉那更别提多美味了。所以说我们说呀，作为这个锦州特色的特产美食哈，岗子大叔烤鹅，他坚持就是现烤现卖，绝不隔夜不隔夜，保证每一位顾客得到的都是新鲜的口感，而且贼干净贼卫生。因为老板呢原来是公职人员，就是呢下海经商的，所以说特别注重品质，而且呢是严把质量关，老少皆宜，这可是温暖的人间烟火。所以说我吃完了之后呢就跟我们小爱商城来进行沟通，我说这鹅太好吃了，赶紧沟通啊。他这个市场指导价呢一只哈1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这款烤鹅，朋友们您听好了啊，多少钱呢，给大家打造粉丝实惠价，咱不要198，咱们今天呢一共就15个名额，谁赶上算谁的。我跟您说了哈，咱这15个名额之后呢159块钱，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呢不能再少了啊，159块钱，大家说多重多沉呢，你放心，3.5斤到4斤之间啊，基本上3斤半到4斤之间这一个大鹅啊，朋友们，现杀现做，朋友们您听好了，现杀现做，而且我们这个呢就是您想好了，卫东是吃完了感觉真的是棒啊，如果说呢您相信卫东的口感，相信卫东的味道，相信我对他的判断，朋友们您就定，如果说您不相信您别定。我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好吃的得这个送给懂的人，因为我们这个烤鹅哈，你如果说从来都不吃这个烤鹅的话，您别定啊，别到时候退货。因为我这个呢，我跟人厂家说了，我说我们定多少算多少，肯定不退货。他说魏老师，我这个烤鹅呢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必须就10天，就是你拿到家之后10天之内你必须吃掉。你如果说10天不能吃掉的话，魏老师他在我这买我不送他啊，我不卖给他，因为到时候咱砸牌子犯不上。我说行。我说我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说明白的讲清楚的，您今天买完之后不能高啊，虽然我给你塑封的，搁冰箱里边1周之内必须给它吃掉，因为啥，没放防腐剂，一嘎的防腐剂色素都没有，它不是说那种就是生产线加工出来的素食食品，明白我的意思吗，哎，那个如果说想预定的朋友，端午节假期来了，咱们这2天呢就团一波，而且我们这个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那个今天晚上你预定了，明天就从那个锦州给您发货，所以说你收到的时间会非常之快，今天晚上做，明天就开始给您发货，现卤现做，我们今天晚上就得把名单传过去。各位如果说想预定的话，现在打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这个整个鹅呢是整个的，头啊脖子呀、身子都有，除了这个爪子啥的哈没有，额头啥的都有。朋友们，我没跟你说，我说这是保真的，因为那个大家呢是一收到鹅的时候，这鹅是你一吃是不是鹅肉，咱都明白利索的。哎，那我敢保证你，它肯定不是那种艳鸭，明白了吗？哎，它就纯正的鹅，你去了毛，去了啥的，这个净含量3.5斤到4斤之间，有的可能都重一点，但是呢，就是哪怕任何一个都给你保证3.5斤以上，高高的。各位记住了啊，这烤鹅老香老香了，反正我吃过那么多的烤鹅，这款烤鹅实在是太打动我了，真好吃，哎。直接撕的也行，完了之后呢大家说我那个想加热一下也行，我个人建议咱这个一点都不腻，因为没有啥肥膘，你懂吗，它是真正的鹅，不是说那种艳鸭，都是荤油，都是那个白油那种，直接撕着就能吃，可香可香了，完了之后你得跟我保证哈，10天之内给它吃掉，因为保质期就10天啊，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 400-390-1139 如果说十天之内不吃的您别定，因为这款鹅呢咱不挣啥你啥钱，就是过节了打造一波福利，一般的别的主持人咋不带您团呢，对不对？就是好吃回馈一下大家啊！你自己买的话你得花200多块钱，哎，我们保证您是真正的烤大鹅，这点您放心啊！哎，我这说你可以记下来，卫东说了烤大鹅，不，如果不是烤大鹅你找我啊，400-390-1139，辽宁锦州一个小县城那个特产。咱们这个呢商标他家都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那个手艺了，制作的各方面品质相当好。400-390-1139，400-390-1139。来，咱请下一个朋友，段先生，你好，段先生。
1: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1: 哎，我那个要发布一下征婚
0: 啊。您多大年龄呢？
1: 我54。
0: 身高多少？
1: 1.80米。
0: 体重范围？
1: 体重是1.58米。
0: 158斤。
1: 体重是158斤。
0: 第一次参加吗？啊，
1: 对，第一次
0: 啊。您这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对吗？
1: 对，
0: 有子女吗？
1: 有，孩子都在南方。
0: 几个孩子？
1: 两个，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0: 哦，
1: 都不用我管。
0: 那你这儿那个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1: 离婚有6年。
0: 啊，现在自己独居在哈尔滨，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1: 我家在江北，单位在平房，基本上在单位住，然后家里房子就租出去了。
0: 你是做啥类型工作的呢？
1: 我是在食品厂后勤部。
0: 哦，收入范围咋样？
1: 收入是一个月不到7000块钱吧。
0: 那你像你们正规的厂子应该都给交五险啥的是不是？
1: 五险一金都有。对，
0: 你看非常正规。那你在这干多少年时间了？
1: 10多年了。
0: 哎呀，那也行了。那你这坚持干到这个退休年龄，这不也是收获颇丰吗？那么你收入也不低。房子在江北，在宿舍，那宿舍非常的那种就是过日子类型的啊，挺稳的个人。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1: 我就是找55岁以下的吧。
0: 行。你这个俩孩子都工作了吗？
1: 都工作了。
0: 哦，都在南方。他俩姐俩在一个城市啊还是哥俩
1: 啊？不对，儿子在贵州
0: 啊，
1: 和他对象在一起
0: 啊，
1: 姑娘在三亚，也和他对象在一起
0: 啊。俩孩子这还都挺省心的。
1: 对，都有自己的能力。
0: 对于女士这工资收入啥的，身高体重啥的各方面要求您说我听听。
1: 身高也没啥要求，只是两人能谈得来就行。然后呢，干净利索，然后积极阳光，乐观，这就可以了。工资嘛，哎，基本上都能就是随意吧，
0: 有个稳定收入。通过咱节目发布一下，小哥们54了啊，身高180，体重158斤。朋友们，过了50加了，能够保持这个身材非常不容易。首先呢，肯定是什么呢？不这个暴饮暴食，然后呢不大量喝酒，对吧？然后呢还不懒。你这一点生活当中自律就很难得，那身体素质肯定杠杠的呀。自己也有房，工资收入五险一金也都有，在这个虽然私企但是叫五险一金，说明这个企业规模也不错啊，都已经干10几年了。他的尾号呢23562356，想要沟通对接的朋友关注关注尾号2356。女士他说55以下的，哎，其实我感觉他心目中更期待什么呢？47、8、45、6、8、9的，这样呢他可能更加的有这个对接的心情。那也不是说别人不行啊，那您状态好那也非你莫属。尾号23562356，段先生。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卫东啊，我知道你说这个港子大叔的这个烤鹅啊在我们这个锦州当地可出名了呢，可好吃了，你让你粉丝订吧，谁都不会后悔。对呀，我吃完我还不知道吗？但是我这是港子大叔这烤鹅，我跟你说哈，如果说咱忽悠你的话，1斤2斤的，咱讲话呢是小雏鹅，对不对？咱这一个呢将近3-4斤，而且你知道是去了毛啥的，内脏都抠除了。哎，这就是成年的大鹅啊，纯正的大鹅，而且味道口感太好吃了。但是呢，我就说你10天之内你吃，你10天之内不能吃掉的话，你别买，白瞎了。而且我们啥呢，现定现做，给您邮寄到家。然后你要想退货啥的不支持啊， 因为这玩意儿到你家两三天了，完了在你家搁两三天退货，你这不祸害人吗？对不对？哎，真正想要的朋友你就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敢保证，这波大家吃完之后还得管我说：“魏通，这烤鹅太香了，咱再团。”真的，159一只啊、哦！真是这货呀，真正。

0: 哎呀，咱说呀，真大鹅呀，咱讲话了。来，下一个朋友，23456，于女士，你好。
1: 你好，魏总。
0: 哎，请讲。
1: 好不容易打进来，谢谢。
0: 嗯，说吧。
1: 我那天呢，那天有一天语言组织没组织好，还忘了说了。我征婚65。
0: 好。
1: 身高1.62米。
0: 嗯。
1: 体重124斤。
0: 嗯。
1: 事业单位公务员退休。
0: 事业单位
1: 退休。
0: 就
1: 是事业单位退休。
0: 事业单位是事业单位，公务员是公务员，他是俩。
1: 公务员退休。
0: 嗯。
1: 离异。
0: 嗯。
1: 不是过错方。
0: 嗯。
1: 工资5000元。
0: 嗯。
1: 大专文化。
0: 嗯。
1: 颜值高。
0: 嗯。
1: 爱好文体活动。
0: 嗯。
1: 爱好旅游，想寻找一位事业单位的男士吧。身高1.75米以上。
0: 嗯。
1: 然后年龄呢62到68。小3岁大3岁都行。
0: 嗯。
1: 工资5000到6000吧，有住房的，人品一定要好。
0: 嗯。
1: 重感情。那个不烟不酒。
0: 嗯。
1: 不麻不。
0: 还有补充的吗，阿姨？这回您别着急，咱敞亮的说的透透的。
1: 我着急，刚才我这意思又着急了。那个，
0: 说的挺
1: 好。今天我接着两个电话吧，哈。
0: 嗯。
1: 哎呀，就是好像好久好久打电话的。
0: 嗯。
1: 然后就说些不三不四的，一看我就挂了。
0: 嗯，对。
1: 挂了，今天我也好不容易打电话，又紧张了，不知道辣没辣还啥，老师你给我补充一下。
0: 没有啥辣的，阿姨啊。这个我突出一下我们于阿姨的个人情况哈，65岁，身高身材很标准，然后呢自己这是独居有住房，对不对？
1: 对。
0: 哎，工资收入还有保障，个人的颜值啥的呢还很不错，所以说呢男士这儿啊，你哪怕比他小个2-3岁，我们这位于阿姨呢也能搭得上您啊。那个比他大个3岁2岁，你要状态好的话，我们这个于阿姨这儿

0: 没听着呢。
1: 那行，
0: 喂，
1: 那咱就等待着别人跟咱对接哦。
0: 等着，
1: 哎，
0: 啊，
1: 好嘞，
0: 谢谢魏总老师，
1: 别客气，再见了，078907啊，四线的宁女士您好。
2: 我女儿是93年出生，34周岁，不，33周岁，身高是1.75米，
1: 嗯，
2: 体重是114斤，
1: 嗯，
2: 本科毕业，未婚的，在私企工作。
1: 身高身材都挺好啊，朋友们，您关注关注宁大姐家姑娘这儿哈，尾号呢7587，7587，好像175的女孩，这个大家都有印象吧，就是独一份儿，哈尔滨姑娘，长相漂亮，这个身材呀非常苗条啊。然后呢，那个男生这儿有啥要求？您说说。
2: 男生这儿就1.8米左右，有稳定收入就可以，个体也可以。关键是在那个能谈到一块去的那种。
1: 男士的年龄范围这儿呢？
2: 年龄范围就是那个最大别超过5岁，小2岁也可以。
1: 33+5，38，那就38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啊、哦，关注关注吧。1.80米以上
2: 的
1: 就行啊、哦。尾号多少呢？7857，7857。
2: 7587。
1: 啊，7587，对对对。尾号是7587，7587，7587，有想对接的吗？
2: 没听着合适的。
1: 行，那咱等待，再见了啊、哦！
2: 再见、
1: 哎，再见。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马先生吗？还是马先生啊？76岁这位先生，第一次参加节目吗？应该是马先生哈，没参加过，电话自己挂断了。赵女士，4634的姐姐，您好。
3: 哎，你好，魏东，还得麻烦你。
1: 啊，你刚发布完，你着啥急啊？这不刚发布没两天吗？
3: 啊。
1: 我记得前天还昨天刚跟你说完。53岁的赵姐姐，大家记得她吗？150身高，体重130斤，保洁行业，工资2100左右，这个尾号4634，离异的，没孩子，想找寻另外一半，最大年龄到多大呢？65以内，重感情重情义的，这两天没有人跟你对接的？
3: 没有，就是那回，就是前两天，那是前天是大前天，有个打电话的，他和我一个姓，打电话的，
1: 没跟你联系啊？
3: 但是打过一次电话，但是我俩加过一个微信吧，我给他打了一个视频，但是看他挺老的那种。
1: 啊，你那个。头发白了，还是说那个脸上皱纹多呀？还是说看着精神头不那么足性啊？
3: 瞅着吧，一瞅给人感觉，一瞅吧就像
1: 60多了，
3: 70多岁，对，70郎当岁。完了吧，一脸胡子。
1: 啊，你喜欢就是没啥事爱刮胡子，小脸蛋干净点哈。
3: 对，完了他说他长得吧，也是好像给人感觉好像那眼睛就像哽咽了，完了在那个。视频里头整，
1: 哎呀，有的时候吧，咱这些大哥们吧，他们也不会把这个视频整个最佳角度。行，反正我们赵姐姐53，如果说呢，就是她觉得对方目测年龄段，没有那个像60岁左右的，她内心接受不了，是不是啊？
3: 就反正就是60岁左右。
1: 但是人家可能真是60岁左右，可能就看着吧，稍稍的显着有点显老了。行，那你那个。继续的寻觅啊，他尾号4634，男士工资这有啥要求？倒不要求多高，3500以上就行。
3: 对，反正就是3000多块钱。
1: 行。
3: 那
1: 再见了啊！再见了。下面有请的是杨先生吗？我看看，四路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4: 你好，
1: 哎，
4: 魏东你好，
1: 请讲，
4: 辛苦了啊。我今天呢想发布一下征婚信息，完了呢再对接一个。
1: 可以的，说说个人情况。
4: 好，我现在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今年63岁。身高1.75米。体重130多斤。大专学历，离异多年。有个孩子情况特殊，因为我离异早，孩子小，归对方在外地生活，已经没有联系了，失联多年了。我现在呢已经退休，退休金4000。

0: 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1: 我是有两套房子，我现在在道里爱建高层电梯房住，还有另外一个厢房，有个房子二楼的在卖，在出售呢。
0: 啊，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呀？
1: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生活自律。
0: 嗯。
1: 我不吸烟。
0: 嗯。
1: 不喝酒，我滴酒不沾。
0: 嗯。
1: 也不赌博，比较爱干净，也不养宠物。
0: 长相方面咱看着咋样？63其实岁数不大，
1: 像50多岁
0: 啊。就是头发啥的也不少，完也不是说头发都变得花白花白的了哈。
1: 没有
0: 啊，
1: 没有，
0: 也不是说脸上全都是褶子，这家这全满脸都是斑子啥的点子啥，不是呢啊。那我们杨先生还是挺年轻的啊，63岁，工资也稳定，身材还挺好，还自律，这不挺好的吗？嗯，自己还有房子。那个，那您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1: 我平常还喜欢运动，跑步、唱歌啥的。
0: 嗯，那挺好。
1: 生活非常规律、自律的。
0: 我说您想找多大的？
1: 我想找一个没有孩子的，就是短婚史、未育啊，或者是未婚都可以，就是没有孩子的。因为我一直是没有孩子，所以我想找个没孩子能够安世界的，年龄在53岁左右。
0: 然后呢？
1: 身高不限，身高不限，有双保就可以。关键是性格比较好一点，情绪稳定。
0: 对方的劳保收入啥的有要求吗？
1: 有就可以。
0: 啊，有个稳定的退休金就行，是不是？
1: 有就行。
0: 身高身材啥的有要求吗？
1: 没有要求，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可以。
0: 嗯。那我们朋友们关注一下杨先生，他尾号8819，8819，现在住在道里。啊，爱建高层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住房是80多米，对方有没有房子都无所没关系。
0: 哎，那你说，如果说跟你也一样类型的，也是有孩子，
1: 对，没孩子的。
0: 你听我说，跟你也一样类型，也是有孩子，但是孩子这永远都不联络，可以吗？这样的？
1: 这样也行，但这样少，这样比较少。
0: 咋不
1: 哎
0: 呀，可不少啊，可不少啊，也有。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可能跟孩子这儿或者婆家闹得贼僵，晚年了都不联络，孩子跟他也没感情啥的。有。反正你强调就是说不希望关系太复杂，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对，就想过个简单生活。
0: 行啊，没有，有没有想对接的？今天说有对接的吧。
1: 今天有一个，前段时间吧偶尔听了一个，那天我锻炼回来听了个尾。那个因为我天天出去跑步去，回来我就听那个美，是2936，
0: 二九三六，我看看啊，2936，50岁，陈女士的姐姐，身高162，体重110斤，工资收入说是5000左右，是不是？那你问问这个吧，我把号码给你。
1: 好嘞，好啊，谢谢魏总啊，
0: 哎，给对接一下吧。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啊，花落东家，我是主持人卫东，每天17:30到19:00与您准时的相约。那如果说您是单身哈，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赶紧拨打吧啊，0451-8799-6984。我们刚刚杨先生啊，他63了，退休工资4000，身高175，体重130，他说想找53、34岁左右的，然后呢，强调自己比较年轻，那、反正就是年轻，颜值这儿他还是说挺在意的。尾号8819。下面有请三路线的孙女士，你好。
2: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2: 我想对接一个。
0: 2356啊。
2: 啊，对。
0: 2356，段先生，54岁了，身高1.8米，体重呢158斤，是不是？
2: 嗯。
0: 你上次对接那个两个辽宁的那个沈阳的那个辽。都不行啊，也距离太远了，是不是？
2: 也不是距离的事儿，人也聊天不行，这一聊就
0: 是。长相啥？你没相中啊？
2: 有一个长相我没相中，然后有一个聊天内容不行，不接受。
0: 啊，你没提啥，这是比较夸张的这个物质，像其他姐妹说，哎，你给我20万呗。
2: 我不是，
0: 咱还真没说是说物质上的啥的，给他设脚伴儿啥的，

0: 对，就日常聊天，日常聊天，了解了解这个人的性格啊、想法啥的，不行。
1: 那行，
0: 我可不是
1: 那
0: 那
1: 我把
0: 种
1: 这
0: 目
1: 个
0: 的。
1: 段先生给您啊，你看你俩合不合适啊？来吧，段先生给他沟通一下，给他对接过去，那个23562。接下来有请四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我想告诉您一声，就是您上段时间给我爸找那个45岁的那个他登记了，今天登的，
1: 不是真事儿假事儿啊，弟弟啊，
2: 真的真的，
1: 这闪婚那属于他俩不到一个月吧？
2: 不到一个月，但是他俩聊得挺好的，而且，对，钱多少就不说了，那个挺好的。
1: 你们这个对那个就是，叫其实叫姐姐叫阿姨吧哈，你们对她评价感觉咋样？
2: 挺好，非常好。
1: 是吗？也感觉人不错。完了之后，你父亲这也觉得挺满意，俩人就决定结婚了。
2: 哎，对，
1: 都已
2: 结
1: 经
2: 了，
1: 领证了，是不是？
2: 今天领的。
1: 哎呦，我的天哪，这速度太好了，恭喜恭喜啊！那个，看来也真是呢，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了，你大功一件呢，我们小李先生啊，你是无心插柳
2: 大功一
1: 啊，
2: 件。
1: 行，恭喜了弟弟。完了之后呢，上一段时间呢，还有不少人找你那个就是军官的朋友呢。
2: 对，他俩聊的现在也挺好，一个是九六年的那个吧。
1: 那你这么的，那个像再有对接那个军官朋友的，我就先别让他们打扰了，让他们先交往着，行不行？
2: 行，好，
1: 哎，
2: 谢谢。
1: 好了，恭喜恭喜啊！哎，再见了，小李先生。哎，再见。哎呀，朋友们，大家记得吗？这个小李先生，他父亲53岁，公务员类型的工作，公安系统的。然后通过咱们节目对接了一个46岁的一个姐姐吧，一个女士。然后小李先生刚才打来电话说，他俩已经。他父亲和那个女士已经领证了，这可是闪婚，不超过2月时间，也就1个月20多天，两三周左右，这是真事儿。完了之后呢，他不还有一个朋友是军官那个吗？给他沟通对接，现在呢也已经是谈上恋爱交往当中了，所以说想对接军官那个先别对接了哦。下面我们有请2路线的李女士，朋友们说，卫东你没显得那么新，朋友们。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对接成功的太多太多了，真的。你看人家小李先生，那小李弟弟是非常讲究，对不对？那个这有这个好消息了，打过来分享。还有很多人通过咱们节目都已经结婚生子了，都不吱声那个那样的更多。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大家吧分享这样呢，你告诉我之后哈，咱就不给你来进行那个找寻了，这不减少你的很多的麻烦吗？对不对？热线号码呢继续的开通着啊，节目太有速度了。超速的光速，0451-8799-6984打电话来对接交流啊。那个1232线的李女士，李女士要对接谁呀？
3: 我对接7713。
1: 给谁对接的？
3: 给我自己。
1: 我看一下7713，搜索一下，7713张先生，72岁，来自沈阳的。您是哪儿的？
3: 我知道。我哈尔滨的，
1: 您多大岁数了？
3: 我67，
1: 他72，
3: 知道。
1: 您这个婚姻状况是，
3: 我丧偶，
1: 几个孩子？
3: 一个。
1: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你们都退休了，有时间身体素质好的话，俩人要处好了，两边住呗，是不是？你在哈尔滨有房子
3: 对，
1: 吗？
3: 有房子，
1: 退休工资咱这开多少啊？
3: 2700。
1: 行，他这4000左右，170-126斤，反正听说话唠嗑，那个张先生也挺好。那我把号码给您，你今天不是不想发布吗？是不是？
3: 不想发布。
1: 那我就不问你号了啊。来吧，给对接过去吧，7713。
4: Back to you。
1: 下面有请的是周女士吗？您好，周女士。
5: 你好，魏东老师。
1: 啊，
5: 又
1: 您
5: 通
1: 说。
5: 话了又。
1: 啊，跟我去长白山的那个周阿姨是不是？
5: 是的，我
1: 您
5: 想通过这个栏目，我想对接一个，昨天有个呼兰区姓赵的，他是农村的。
1: 但是您没记住他号是吗？
5: 对呀。
1: 我有印象啊，呼兰区的一位那个先生，昨天，那你那个农村生活啥的能行啊，姨啊？
5: 他不是不在农村住吗？
1: 他不是，他不在农村住吗？

0: 说他是湖南，他有房没的？
1: 啊，对对对对对，赵先生63岁，农民，
0: 哎呦，
1: 然后呢，身高173，体重140，尾号呢2080，是。他那个有在农村有小弟儿啥的，是农村还是在这个老家呀？好像是在江北
0: 像
1: 有
0: 老
1: 房子，
0: 家
1: 在
0: 吧，
1: 兰溪老家，是兰溪还是绥化呀？
0: 说的可能是兰溪，但是要是农村的活儿，我不会干，
1: 农村的活你不会干呐？
0: 我不会，
1: 那你为啥
0: 我跟，
1: 想找农村的呢？我还以为你想渴望田园乐的日子呢。
0: 哎
1: 你
0: 呀，
1: 是觉得
0: 你
1: 他的
0: 跟我，
1: 谈吐各方面人觉得挺好的，是吗？
0: 对呀，不抽烟不喝酒，要一个城市，我呀不图啥，我就图一个城市的人都行。
1: 那你问问呗，姨，我鼓励你，啊，
0: 哎，魏东老师，
1: 你
0: 我
1: 把
0: 还
1: 我把
0: 有一
1: 号
0: 件
1: 码
0: 事
1: 给
0: 跟你
1: 你，
0: 说，
1: 你跟他唠一
0: 你等
1: 唠，
0: 一会儿，魏东老师啊，你等一会儿，我想我通过你那个这个栏目，你给子源说，把你的手机号给我一下，好不好呀？
1: 把我的手机号给你，
0: 让子源发给
1: 咱
0: 我
1: 俩
0: 一下，
1: 没有
0: 我
1: 微
0: 有
1: 信
0: 自，
1: 吗？
0: 没有，我
1: 那
0: 那
1: 咱们
0: 次
1: 都在
0: 去
1: 那
0: 的，
1: 个，就是长白山，咱都在一个群里，你没加我呀？
0: 没有呢。
1: 哎呀，你真是啊！你咋不加我呢？那我不知道哪个是，关键你们人多，我不知道谁是谁呀！啊，
0: 对呀，
1: 行，我到
0: 你
1: 时候
0: 让
1: 你
0: 子源，
1: 那个，我让子源给你，因为那时候你报名往他那打电话了，他有你微信是不是？
0: 对呀，对对
1: 行
0: 对，
1: 行行，你微信名叫啥呀？
0: 叫英姿飒爽，
1: 啊，英姿飒爽啊！那行，我到时候让他把我那个微信推给你，你加我微信不就完了吗？我让他把我微信推给你，好不好？那我先把那个，就是你刚才想找那对接那个，农民的那个哥哥，63岁那个2080号码给你，你记一下。
0: 好，你说吧，
1: 来，二零
0: 好，
1: 八
0: 让
1: 零
0: 子，
1: 给对接过去，请进，2080。刚才那阿姨吧，比那个。赵先生可能大一点点哈，但是他本人我见过，跟我去旅游来的，长得挺年轻的，而且身体素质挺好。我们上长白山呢，到顶峰的阿姨都跟我们一块上去了。来，咱又请下一位许先生。你好，许先生。哎，你
0: 你好，
1: 好。
0: 你好，魏东老师，
1: 第一次打电话吗？也是。
0: 第一次打电话，
1: 啊，多大年龄了？
0: 29，
1: 29岁了。家是哈尔滨本市的还是外地在这工作上班？
0: 我是辽宁的，然后在这上班，
1: 啊，辽宁哪个城市啊？
0: 鞍山，
1: 鞍山的，29岁未婚男孩，在哈尔滨这做什么工作呢？
0: 我是那啥，电力服务，电力行业。
1: 啊，电力行业，电力系统
0: 对
1: 的
0: 对
1: 是
0: 对，
1: 吗？
0: 对对对，
1: 在这边就是住宿舍啊，还是说自己也买房的呀？反正岁数不大，
0: 我现在是租房的，然后，想买的话随时可以买，
1: 你家兄弟姐妹几个？
0: 就我一个。
1: 父母这儿在鞍山，这儿是退休了，还是说在职呢？上班呢？还是干个体的？
0: 我妈是退休了，我父亲也是那啥电学没退休呢，还有3年吧。
1: 啊，父亲也是电业局上班的，跟
0: 对对
1: 你一
0: 对，
1: 样也是电力系统的。然后母亲这已经退休了，你还是家中的独生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在哈尔滨这儿上班几年了？29岁，
0: 7年了，
1: 哟，你这工龄也挺长的，29岁上班都7年时间。你是什么岗位？是工人岗吗？我说，你看，按照年龄段来说，可能是工人岗。收入咋样？
0: 6000左右吧。
1: 那也挺好，五险一金都有，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住在哪块租的房子？
0: 关江国际，
1: 哎
0: 东北
1: 呀，
0: 关江国际，
1: 松北关上离单位上班的地方近，
0: 对，近，
1: 身高173，体重呢？
0: 180，
1: 那个看着胖不胖？瞅着，
0: 还行吧。
1: 平时那个也运动运动，转化成肌肉块啥的，看着挺好。都有哪些个人爱好啊？平时啊？
0: 平时。也就出去旅游，
1: 出去旅游啥的。
0: 看看书啥的，
1: 那自己会做饭吗？
0: 会做。
1: 哎呀，那还行。你是咋听到我这节目的呢？
0: 不是同事介绍的，
1: 啊，同事推荐的啊。
0: 对对
1: 来，我
0: 对，
1: 们关注一下哈，小伙儿许先生，电力系统上班的，尾号呢2273，第一次。

0: 参加咱节目，那个挺闯荡的小男孩，是不是朋友们？也是独生子女，家庭环境挺好，父亲呢、母亲呢都有稳定的这个工作，母亲已退休。然后呢，想找一个哈尔滨的女孩，或者说那要是有鞍山的老乡在这更好了。您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
1: 96到02吧。
0: 96年的是30，对不对？
1: 对。
0: 嗯，02呢？啊，那太小了吧？
1: 那
0: 24，
1: 00吧，
0: 嗯，26岁到30之间的，是不是啊？
1: 嗯，
0: 你也可以25到30之间的。你对这个学历有要求吗？说必须得大学本科吗？还是大专以上就行？
1: 大专以上就行。
0: 嗯，行。你觉得你身上的优点是什么呀？
1: 我是性格脾气感觉还挺好的。
0: 脾气感觉挺好的呀。
1: 那
0: 但是我还真觉得你就是平时干活不是拖泥带水的，好像挺沙楞个人儿啊。
1: 还行。
0: 那我们这个小老弟儿，大家关注一下2273啊、你经常关注我节目，也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岁数比较小的，你也可以对接交流。我公布完你号之后，有其他女孩相中你了，我就把你号告诉他们，让他们单独给你打电话啊。
1: 好的。
0: 好嘞，再见了。
1: 好了，谢谢啊。
0: 哎，再见啊。男孩呢，听同事听到咱节目了，说你看异地他乡的小伙儿，家庭条件也挺好，工作也挺好，电力系统上班的，刚工作，这个工作现在呢就是收入这也6000-7000的，是不是？五险一金都有，173，体重180斤，反正虽然说180，但是看着吧不是说多胖，挺强壮类型的男孩。尾号呢2273。下面有请谁？三路线的刘女士，来，你好。
2: 刘，
0: 哎，您请讲。
2: 哎，魏东老师你好。
0: 嗯。
2: 啊，我想给我侄女儿。
0: 哎，刚才好像还有人对接您来的呢。
2: 没有。
0: 嗯。
2: 我头一次打电话，魏东老师。
0: 啊，那是2936。对，没有，我记差了。2936。
2: 啊。
0: 哎，刚才有个对接46岁的，不是2036吗？
2: 我头一次打电话。
0: 啊，那是2936，50岁。
2: 对，
0: 陈女士，
2: 我是2036。
0: 行，那个您家侄女多大年龄啊？
2: 79年的。
0: 啊，47，未婚，国企。
2: 对。
0: 身高1.6米，体重呢？
2: 体重105吧。
0: 啊，做啥工作的？
2: 他在单位做那个贸易工作。
0: 是国企上班的，是不是啊？
2: 国企。对。
0: 啊，收入咋样？
2: 收入4000-5000块钱。
0: 父母都在本市吗？
2: 都在本市。
0: 嗯，那他是跟父母在一块居住呗？
2: 对。
0: 嗯，那你先对接吧。那你不发布，我先给你对接，你说吧，尾号。
2: 啊，
0: 嗯，
2: 我对接2356。
0: 2356，今天参加的吗？段先生是不是？
2: 对。
0: 段先生是离异的，有俩孩子在外地，可以吗？
2: 啊，可以。先聊聊吧。
0: 哦，行。那我把这个段先生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哦，
2: 好的，
0: 哎，
2: 谢谢魏东老师。
0: 别客气，来给对接一下。我这个正好就热乎劲儿啊，说一下这个刘大姐家的侄女哈，47岁，未婚，国企工作啊，身高1.6米，体重105斤。然后呢，男士这儿哈，53岁以下的，哪怕是短婚未育的、未婚的。或者说是什么呢，那个离异了，孩子都长大不在身边的都行。我个人觉得这就对了，对不对？虽然咱未婚，但你说咱未婚咱也47了，你上哪找那些47嘎嘎新的小伙的呀？没有，对不对？你就是有的话，那可能阴差阳错的性格生活习惯方面也许你相处不来。所以说你看看人家那个刘大姐说，我侄女这对接我们段先生，就看人儿。人段先生虽然有俩孩子，但是人俩孩子都在外地，儿子姑娘呢都这个成家了，都有男女朋友了，是吧？然后呢也没有啥压力负担，自己这还五险一金，多正过呀。嗯，来，那个如果说您是优秀的男士，想对接一下刘女士的侄女，这也挺好，国企上班的，工资收入也不低，5-6000的，尾号2036，身高1.6米，体重呢105斤，身高160，体重呢105。尾号我再说一遍，他第一次参加啊，尾号2036。

朋友们呐，那今天呢咱跟大家说哈，让您不踩雷，然后呢户外休闲的好搭子啥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太和园的健步鞋。哎，朋友们，这款健步鞋是今年的夏季的新款，就适合夏天的时候穿，春天的时候穿，末端的时候穿，再有秋季刚入秋的时候穿。伙伴们，那个健步鞋哈，我们选择的是太和园的这款鞋呢，作为深耕业界多年的国货品牌，一直秉持着舒适实用亲民的制鞋理念，摒弃了那种华而不实的设计，我们太和园的这款鞋子是专注老百姓穿得起穿得舒适的一款户外的休闲鞋。它是呢匠心之品质，全方位的贴合了中老年朋友日常的走路啊，或者说夏季的时候怕穿鞋闷脚啊，咱这个属于呢时尚的那种呢零负担的鞋面，采用的是高弹透气飞织的那种面料，你知道吗？而且呢柔软亲肤，透气性拉满，穿上这个鞋之后，哎，你就感觉你的小脚丫像踩在云朵上一样一样的感觉啊，透气轻松拉满。咱们这个鞋呢，一双鞋啊，左脚加右脚加一起都不到半斤重，非常的轻便，才168克呀，朋友们。啊，所以说呢，这个你穿上之后呢，也不用担心说闷脚捂脚，因为鞋面呢是网状的，通透性拉满，哎，而且呢，就是咱们这个鞋垫采用的是那种艾草型的养生的防臭鞋垫，又吸湿又排汗又抑菌，能够快速的吸收脚底的汗液，又能够呢舒缓足部的疲劳，呵护咱们双脚的健康，久穿了不闷臭不粘脚，日常出行一整天依旧鞋里边干干爽爽的，因为它是通透啊，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双鞋呢你穿上吧，这个鞋后跟上给您做了贴心的包裹设计，稳固脚踝，走路呢不崴脚，搭配呢更加便捷。你就是穿上它这个早晚上运动啊，走步啊，出去旅游玩啊，跟团啊，然后呢登山呢，哎呀真好。咱们这个鞋呢核心亮点是啥呢，它采用的是 EVA 的防滑耐磨大底儿，纹路清晰，而且抓地超强，你哪怕湿滑路面走草地儿哈，下雨天它都能够非常的稳稳当当，防滑不打滑，老人孩子放心穿，鞋底的柔韧度拉满，360度的那种弯呢、曲啊、扭啊，不变形不断底儿，而且减震缓冲，这个成果非常好，你走路啊登山呢、缓解脚部压力呀、对不对，它对于那个膝盖那个脚踝的承托呀，长时间走路逛街呀，都不会让你的双脚觉得酸胀，甚至咱们有那个脚面哈宽的，哎，不管你多宽多厚不勒得慌，你就是哪怕那脚面低也没关系，牢牢的给你扒住咱们这个脚面。所以说这款鞋子，哎，它就告别了市面当中那种运动鞋的笨重和生硬，非常的柔软。伙伴们听友们，这个鞋子啊你穿吧，我是在出去玩之前吧就预定了，但是呢他这个是太和园嘛，他是从湖南总店在湖南给我发货的时候呢，我就没等收到鞋我就出门了，回家我一穿上之后，哎呀伙伴们太轻松了，就别的我不敢说，这款鞋子啊，你那个收到货之后，你150%你还得给我打电话说卫东我还得再来一双，真的太舒适了，哎呀咋这么好呢，穿上咋这么得劲呢，就是比你那个几千的鞋哈，就是说那个贼贵的品牌啥的你都穿不出咱这种舒适感，真的朋友们，你那个买菜呀、遛弯啊、出门穿着呀，别提多得劲了，它是真正的百搭实惠，真正的国货量身打造的专业的这款健步鞋，哎，不累脚不打滑，脚面宽的足外翻啥的，或者说你就是穿普通鞋挤脚的你就穿它，真好。那个男士呢最大码能到44号，女士最大码呢能到40号啊。这个鞋子呢有几款颜色，男士啊我个人觉得黑色是我的首选，然后有些朋友说我选卡其色也行啊，女性朋友们一个是呢有点那个藕荷色的紫不约的那个颜色啊，还有一个呢是米色，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是米色。它这个鞋呢在那个门店当中还有在网上有卖的，一双鞋呢398，我们今天打对折还要优惠，多少钱呢？149块钱，给大家呢邮寄到家。就是他大家说这个鞋面不是网状的吗，会不会往里面吸灰，也不会，一丁点都不藏灰不纳垢啊，朋友们完了。

0: 之后的通透性贼好，就你走的每一步脚脚丫在呼吸，一点都不闷脚。完了之后呢，那个从脚根到那个脚面到脚掌啊，你就感觉呢就像跟那踩在那个棉花上肉肉透透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软软乎乎肉肉透透的鞋垫还好，还有通透性，里边给你加艾草了。它是什么呢？边穿边走路边养生，它那个鞋底防滑锯齿，就像那个小坦克那个小履带子牢牢抓住小地面，舒适还不累还轻便，每针鞋才168克，你就说说多轻便吧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我们这个鞋吧，那个给大家准备的不多啊，一共呢就200双，所以说呢，昨天我团购一波，今天想团呢，打电话预定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女士呢，从35号到40码。如果说咱们有哪位姐姐大脚丫的，你说卫东啊，老弟啊，姐姐脚丫的42号脚，你选男款。这鞋呢是男女同款的啊，男女同款类型的都能穿，就是女士的颜色比较鲜亮，女士那个就是米色的，还有那个紫背约的那个颜色的，看着比较鲜亮。你要是说大脚丫，你选男款那个，男女鞋同款，所以说穿着特别舒适，真好。就是我穿这么多年鞋，朋友们，你是所有的运动品牌1000多块钱的那个高档运动鞋我也穿过，没有这个舒适，太得劲了。所以说呢，我这个收到货之后哈，我再给我父母买一双啊，这个老人穿着你会觉得，哎呀，这走路不是压力和负担。哎，尤其是这个鞋面一脚蹬，你知道不用系鞋带多省事啊，秃噜一下就穿进去。来，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149块钱一双。你买贵了你找我退货啊，不会让你买贵的，我这个已经查了各个平台比价了，咱这个呢是非常实惠的，400-39-0139。多大号脚拍多大号鞋，这个不用说卡码拍，你正常穿运动鞋多大号你就拍它多大的啊，码非常标准。400-39-0139，400-39-0139。我寻思啥呢？就端午假期了，大家出行啥的走道比较多，踏个青的露个营了，是不是？您穿这个鞋去啊？你穿完之后，你会说：“哎呀，卫东推荐鞋真好。”我们那个粉丝群里面的大哥说：“是鞋收到了。”跟我们小管家说：“真好啊，真不错呀。”反馈度啊，好评率啊，咱就是说。真的是达到了99%啊，我不说100%，99%都说这贼好啊。来，咱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张先生要对接谁？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对接谁呀、啊？
1: 对接是1969。
0: 昨天就对接来的，后来电话断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1969，33岁，未婚男孩，身高175，体重140，工资6000左右。那您跟他唠一唠吧啊。
1: 好。
0: 来给他对接过去。
1: 谢谢。
0: 昨天就打电话对接，后来掉线了。三路线的吴先生对接谁呀？
2: 卫东你好。
0: 哎。
2: 我对接个3048。
0: 3048给自己吗？对接。
2: 给那个给同学。
0: 同学。
2: 啊。
0: 同学知道你的那啥合适啊，你觉得同学跟他呀。您同学多大岁数啊？
2: 他那个78
0: 啊，身高咋样啊？
2: 身高不到1.7米。
0: 啊，劳保收入如何？
2: 3400。
0: 78岁，毕竟快到80了，走路啊，就是各方面说话、思维反应度啥的呢？
2: 那都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还是说非常的敏锐的状态？
2: 敏锐的状态。
0: 是吗？
2: 是。
0: 那行，那我把那个号码给您哈。有几个点，一个是身高这儿，那个阿姨说身高想要这个高一点的啊。哎，不是。那你看看吧，跟他唠一唠吧，我把3048给您啊。给他对接过去吧。敏锐的状态，你看看我们这大爷更会唠。来，咱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3: 你好，卫东，
0: 哎，
3: 你好，
0: 说吧，
3: 给女儿发布信息，
0: 38岁未婚女孩，
3: 对，
0: 身高，
3: 163，
0: 体重，
3: 105，
0: 做啥工作来着？
3: 个体那个什么广告复印社的那个，
0: 这个想找男朋友，多大岁数范围的？
3: 大个2-3岁，小个1-2岁。
0: 咱发布完之后也收到了一些对接的电话，是不是？
3: 也有，但是不合适。
0: 演员啥的呀，交流啥的，觉得不合适。
3: 对。
0: 大个2-3岁，那也就41-2以下的。
3: 单
0: 身未婚的是吧？
3: 要是不是过错方条件好，
0: 短婚未育也行，
3: 也可以，对。
0: 嗯，男士的身高有要求。

0: 吗？
1: 1.7米以上，
0: 170以上就行。工资收入这一块呢？
1: 5000以上。
0: 您家姑娘这收入范围咋样？自己做这个？
1: 她收入挺好的。
0: 我们这位王女士家女儿这儿哈，38，未婚啊，个体，她是属于什么呢？平面设计呀，广告设计呀，哎，做这个绘图啊，做图啥的。月收入咋说得这个7000-8000以上，是不是？尾号7099啊，大学本科学历，身高163，体重105，尾号7099。那男士这儿呢，1.7米以上的身高，工资收入5-6千以上的，工资收入稳定的啊，单身未婚的，38、9的或者41、2以下的都行。那个看看7099，今天有没有想对接的？
1: 我补充一下，我姑娘吧，就是长得特别年轻，就像25、6似的，不像
0: 是
1: 三十
0: 吗？
1: 多。性格好，随和，就是跟谁都能处得上来，孝顺，就是各方面就是都挺好
0: 家里边
1: 的。
0: 是不是就这么一个孩子？
1: 我家俩，老
0: 哦，
1: 大已经结婚
0: 老
1: 了，
0: 大也是
1: 老
0: 姑
1: 大
0: 娘吗？
1: 也是姑娘，也是姑娘。
0: 行，那你家二姑娘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呢？
1: 对，
0: 好，再见了吗，王女士？
1: 我想对接一个魏东，
0: 说尾号。
1: 2930，
0: 哎，二
1: 八五
0: 九
1: 年的，
0: 三零，我看看，二九三零
1: 一周左
0: 啊，
1: 右
0: 有
1: 了
0: 一
1: 吧，
0: 个赵先生，身高172，体重160，工资收入7000左右，42岁，未婚啊，有这么一个人，哎，我还真没有啥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您听节目记住了啊。
1: 我那天那个就是听你说后边来的，他自己介绍我没听见。
0: 那行，来给对接过去吧。
1: 好，谢谢魏总。
0: 不客气。刚才交流这个王女士她姑娘这儿哈，长得挺漂亮。你看38，说看起来像27、8似的，身高163，体重105，自己会这个打字啊，设计呀、图文呢啊都行。尾号7099，7099。下面有请吴先生，2路线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对接谁呀？
2: 你好，魏东老师，我想对接2036。
0: 2036，这么熟呢？今天的吧，二零
2: 对，就刚
0: 三六，
2: 才的，我在听广播呢。
0: 2036，刘女士的侄女，国企这个，未婚，身高160，体重105，咱多大岁数来的啊？你是铁路那个吧？
2: 对，我铁路那个。
0: 啊，5579，行，那你跟她唠一唠啊。来给对接过去吧。哎，朋友们，那个我差点忘个事儿哈，这是重要的事儿，也是大事儿啊。咱家里边亲属啊、朋友或者您本人，咱们有没有这个身体素质虚弱的，想喝点好的这个滋补品的？羊奶粉来了，我这个15号就结束了啊。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粉丝群大家都说是卫东，你看我就晚一天没订上。我说那咋整啊？人家20号就恢复了这个649了，恢复600多了，咱现在呢598，完了之后呢，20号之后也不赠海鸭蛋呢。完我说那这么的吧。我们再给大家一天时间啊，今明两天最后的倒计时啊，因为那个19号我休息了，我也不能直播，也团购不了羊奶粉，没机会了。所以说呢，咱到18号这个结束啊，给大家演两天时间啊，朋友们，现在呀，大家都注重这个身体素质好，想喝点好的乳制品，但是啥呢？羊奶粉。央视曾经报道过，说有一些这个就是网络的擦边儿，说这个羊奶粉呢又是什么新西兰、那澳大利亚呀，又是什么那个国外进口啊。完结果呢，在一个小作坊里边整奶精给你调的，对不对？三无产品。那么大家都知道羊奶粉好，不法的商贩也看到了。但是真正好的羊奶粉，你得让我们知道源头产地在哪儿。咱们这个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黄金牧场的。那在这里呢，背靠大天山，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天然草木，天然牧草，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残留。咱这个羊奶粉呢，给您保证是啥呢？有机纯羊奶粉，配料表就几个字，有机羊乳粉，就这5个字，多一个字都没有。而且呢，我们这个呢，就是那羊啊，是那种沙能奶山羊，每年要放牧时间超过220天以上，你知道吗？一年365天，咱至少达到220天以上。你除非说今天呢实在天特别不好了，可能呢咱在羊圈里圈一天，整点这个干巴的牧草给它吃一吃，否则那都是一口一口奶奶嫩嫩的小青草。 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啊、激素添加，啥都没有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是两小时，羊奶挤出来之后两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营养，让咱们喝到的每一口羊奶粉都带

的那种天然牧场的原生态的纯净和自然的奶香味儿。哎，咱们运用了德国的那种巴氏杀菌高温闪蒸脱膻湿法生产工艺，保证了品质，而且呢非常丰富的钙质含量、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都涵盖在其中，一丁点都没有腥膻味儿。朋友们，我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糖啊、麦芽糊精啊，啥都没有，但是你喝完之后有回甘的滋味儿，那个浓郁，那个丝滑，太好喝了。我们这真正的有机羊乳粉呢，朋友们呢，咱可不是说配方子呀，对不对？给你搁点这，搁点那个，那配料表改是新华字典了啊，朋友们，你太丰富了，但是对身体呢，百害而无一益。那咱这个呢，真正的羊奶粉你就喝啊，哎，你就喝一喝，你就感受感受，啥样的人一定要喝呢？你听我的，咱们有些叔叔阿姨说，卫东，我是呢，去年冬天的时候刚从医院做完手术。手术不大，那咱说了也得好好补一补啊。手完术之后总觉得自己这个，哎呀，这会儿不得劲，又是盗汗又是乏力的，是不是？体质虚弱的，做完手术的，免疫力非常差的，亚健康的，平时呢也不爱吃这个鱼肉蛋奶的啊，吃蛋白质非常少的，再加上呢岁数大了骨瘦如柴的，哎，以及咱们朋友说那个自己就是亚健康，一天天病病殃殃的，您就把这羊奶粉给他喝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那个又放又化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再加上咱们有些朋友说孩子生长发育期正长个阶段的，你给他喝上真正好的羊奶，什么都不添加，就像你买这个大金镯子似的哈，都咱追求一个24K 的，越纯的越好。所以说羊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羊奶对于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胃肠养护啊，筋骨关节这个钙质的营养的滋润呢，太有帮助了。我们今天的598一整箱，4斤8两净含量。大家说咋整出八两的呢？我们给您分成一条一条的，六大盒子一整箱。你这一套组不在咱节目当中买线下门店的话，得1580。咱们今天的598，完了之后呢，收到咱羊奶粉之后，我们还给您邮递一箱子广西北海红树林的海鸭蛋，一箱子海鸭蛋我们还送给您啊，朋友们。哎，所以说呢，这次特别合适，这不端午节到了吗？我就寻思吧，你说节后呢，我600多，完大家啥也捞不着，这两天我就紧着捣鼓捣鼓，没订上的你赶紧订。咱这个呢可真是哈，一杯温羊奶都是贴心的健康陪伴，早上喝开启活力一天，睡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前长期坚持喝体质气色胃肠，你看看自己的变化就完事了。咱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啊，从上市以来就凭过它的卓越的品质和真实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喝完的体验，无数家庭纷纷复购。不少人跟我说，卫东喝这个羊奶粉一丁点都不胀气，而且胃肠很舒服，孩子喝老人喝都好，口感丝滑香浓，没有膻味，全家都可以接受。因为咱这个硬核工艺呀，朋友们记住预定电话吧啊，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本来活动呢今天就结束了，但是我给大家申请延长一天，明天能不能继续延长我要不吱声了，那就是说咱这波羊奶粉呢人家活动不给了啊。我只要吱声了，您听着了就赶紧定，不会打脸，不会让您那啥的有任何失望的，您放心。有机羊奶粉它的钙质的含量、乳铁蛋白的含量，包括生产工艺，包括各方面的指标，都有达到另外一个层次，跟普通的羊奶粉还不一样啊。你买那羊奶粉喝的啥滋味啊？稀了呱叉的，跟钙锥似的，像米汤似的，是不是、啊、一股香精味，对不对？哎，我太懂了。那抖音上找我带货的好多商家说，那个我这个羊奶粉你带吧，里边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卫东我给你75%佣金。我说我不做那缺德事儿，我说我告诉我说你那里边全都是配方，完了没吱声。我现在咱讲话咱不能做那人，你过100%，你是不是玩意大家淘完了之后谁喝一个指着杯子骂你有啥用啊？咱这是真正的啊，就是咱们有朋友不懂，说这个咋样，你让你家孩子打电话，我们小管家给你看看配料表你就知道了，是不是？100%羊乳粉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斤8两能喝多长时间？我是喝了半年多。有的阿姨说，卫东我天天喝，我还喝3个多月呢，是不是？哎，不贵啊，朋友们，你喝的这个羊奶它保真呢。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400-39-0139，400-39-0139。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朋友们，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的频率，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几个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并且呢，向大家推荐非常好的一款恩泉有机山茶油。老听众朋友之前买过的，好多听众朋友现在可能已经尝到了吧，用咱们这个山茶油已经做过菜，炖过菜啊，因为它是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的，并且甚至有些人啊，把它作为一个日常补养的营养品，哎，甚至都给它和到酸奶里啊，拌到这个沙拉里，都已经吃了很长时间了，好多人吃的都非常非常好，说原来呀，都知道有机山茶油非常的好，到超市买呢挺贵，但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借用这档特别节目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价格是相当的合适，并且它算是有机山茶油当中的佼佼者了，因为呢，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油茶树油，配料表只有这一样东西，油茶树油没有其他的东西。平时买500克一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吧，在超市平时买500克一斤装的在超市就得100多块钱，而且咱们这个啊，油茶树籽油是这个籽儿压榨的油，可不是那个茶树叶压榨的油，它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油茶树和茶叶树本身就不是同一种植物，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来自江西上饶恩泉有机山茶油，老听众朋友，如果之前买过了，现在还想买回去啊，给他送人，或者家里人口多，哎，分一分就不剩啥了，那你赶紧把它订上。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你听一听我们节目当中这个价格，咱就不说这么一个百年老字号，不说恩泉这个品牌，哎，咱就说普通的真正能达到有机山茶油这个品质，这个一级压榨品质的啊，压榨的那是压榨的，并且是一级油，这种品质的你去对比一下，哎，同样的价格500克一斤装就100多块钱，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合到一斤才60多块钱，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是二斤装的，一共是六斤重，给您送到家才399块钱，这可是有机山茶油。所以老听众朋友之前就用好的啊，煎炒烹炸和凉拌都可以，大家现在呢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已经吃过这个油的啊，我们之前团购咱们大家订购过的，想要再回购的，现在赶紧打电话。新听众朋友，我会在节目里边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为啥这个油一上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用油健康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啊，能够提供多大的帮助。民以食为天，一天得吃三顿饭呢，对不对？那这三顿饭你是不是顿顿都离不开食用油啊？所以如果选对了一瓶好油，就是给咱全家人的健康筑起了第一道的防线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去推荐的这款啊，传承近百年的养生好油，就是恩泉有机山茶油。那如果说你有机会听过咱们今天介绍，相信大家都会愿意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换成这瓶东方养生好茶油了。老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啊，我一边接电话一边跟新听众朋友详细的讲解介绍一下，你就知道了这款山茶油有多合适。它不是啥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都能买得到的，上次团购完了之后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所以说跟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再次协商，从江西上饶的厂家直接又给我们运回了一小批，但是这一批如果被大家抢购一空之后，下一批就得断货了，就不知道啥时候还能有了啊，所以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山楂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啊，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年半，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啊，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买油肯定得看厂家呀，你才能放心呐。恩泉啊，感恩的恩。泉水的泉，恩泉品牌，它是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匠心坚守近百年，是实打实的中华老字号，更是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最值得一提的，它还是江西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所以简单的说，人家是按照制药级别的严苛标准来生产食用油，安全品质不用咱们多操心。为什么现在要换掉家里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普通橄榄油，改用山茶油？哎啊，我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它都好在哪儿啊？来，先邀请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别让他们等的时间太长。欢迎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你这油挺便宜啊，
0: 合适啊，对呀、啊，
2: 对。
0: 你如果说大家之前就了解山茶油，知道超市卖多钱一瓶，你就知道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因为你天天一顿三餐都炒菜做饭都得用油，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天天都要吃、天天都要用的。这个一下你就看出价格差距了，对不对？
2: 对。
0: 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挺大，挺合适，合到1斤才60多块钱，那是山茶油，而且是籽儿。
2: 油也好。
0: 对，不是叶，你平时买的，等你一会儿注意听节目，放下电话注意听节目，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就知道了啊。大家买那个平时有没有便宜的山茶油？那是茶叶啊压榨的油，那茶叶啊，茶叶树和咱们这油茶树的种子榨的油，它俩没有可比性。自己上网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介绍，上网查完了你就知道啥区别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
0: 山
3: 茶
0: 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来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啊这个打电话，我一边给大家去介绍啊。你就说你想买一个好油，咱全家人吃好油，你是不是先看它的原材料啊？对不对？你是不是看产地在哪儿啊？恩泉这个品牌，人家坐拥三清山生态腹地6万多亩自有茶林，外加上30多万亩合作基地，这个山茶树啊，生长8年才能结果，茶果全程都是人工采摘，历经7道工序精细提纯的，所以啊，有这么一个数据，大家听一听，100斤优质的茶籽儿，仅仅能够榨出20斤油，出余油率只有20%啊！但是这要刨除那些化学进出的，咱这个不是化学进出的，你注意听我节目，一会儿我一点点跟大家讲，大家就明白了啊。出油率只有20%，所以非常的珍贵，用料一点不掺假。你再看啊，营养，那咱平时天天炒菜做饭用油，不是为了这个油有多香吧？更重要一点，是不是油里边有一种核心营养物质叫油酸呐？这可是食用油里边的黄金营养，人体自身没法合成。你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油酸只有30%到60%，而进口的橄榄油也就是70%左右，而咱们的恩泉有机山茶油，油酸含量高达79%以上，所以你看。是不是？哎，这就是数据在说话。不光有高油酸，它还完整保留了角硒沙、维生素 E、植物多酚、滋醇等多重营养。角硒沙在提升啊这个身体供氧啊、缓解疲劳啊、增强体质上是有非常好的表现的。你像维生素 E 呀、啊，还有多酚呢、啊，那是强强联手，非常好的抗氧化、抗老化的这个好帮手。这个整瓶油，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是。啊，零添加，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这个成分非常的干净纯粹，所以老人孩子全家老少吃的都没啥负担。所以很多朋友就担心了，说你营养再好，这工艺不行也是白搭呀。你看很多家庭主妇们就与时俱进，非常明白，特别懂，非常会挑东西。市面上不少食用油用这个高温热榨或者化学进出的这种工艺，高温会破坏所有营养 这个尤其是比较珍贵的营养，像油酸啊、角硒沙等，对不对呀？而且高温还容易产生有害物质，你都知道，平时在家里边做菜温度太高了，呲下出来那些油烟啊，都有有害有毒物质的呢，对不对？那化学进出的就更不用说了啊，容易有溶剂残留的隐患，所以你长期吃的话，无形当中就会伤害血管和身体啊。而这个恩泉近百年坚守古法低温物理冷榨，你看看这几个数据，全程都不加热，不添加任何的化学试剂，只靠物理压力去榨取原油，所以为什么它的出油率只有 20% 啊，对不对？大家就明白了。而且它是霜降时节鲜榨，不做过度加工，不搞调和勾兑，100%纯有机山茶油。低温工艺它也可以牢牢锁住全部的活性营养，从源头去杜绝残留。油品呢又稳定，香味又纯正，吃的那就是天然本味啊，对不对？最关心的烹饪体验，哎，这个是我亲自跟大家去体验的啊，我自己给大家去验证完了之后，我分享给你们。好多人都觉得橄榄油挺健康，原来我也买橄榄油，但是橄榄油有一个什么呀，它烟点低呀，只能凉拌呢。你买的玻璃瓶的橄榄油回来，它上面是不是也写着啊凉拌食用啊，那咱中式的在家里边愿意吃点香的，你爆炒啊煎炸呀，根本没法用，因为它的烟

这个山茶油啊，它的烟点可以高达220摄氏度，所以它耐高温，几乎没有油盐，煎炒烹炸炖凉拌是样样都行，完美贴合咱们中国人的做饭习惯。你冷榨出来的油啊，它是自带那种天然的茶果香的啊、哦、啊，因为它是山茶树的种子，这个果实榨的油，所以没有那些你们平时吃那个油腥味儿、豆腥味儿，没有啊，它是那种果香味儿的。我有的时候还用它拌一点那个蔬菜沙拉啥的，贼好吃，口感清爽不腻口，哎，好吸收也不刺激肠胃，这才是好处。这瓶油不只是厨房里的烹饪油，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油啊！因为啥？因为我家里边有老人，咋吃？早上起来喝酸奶的时候，哎，就放上这个小半勺，哎，放到那个酸奶里搅吧搅吧，哎，对于我们肠道还挺有帮助啊。拌到酸奶里啊，有的时候啊，早上今天早上要不喝酸奶的话，他直接就倒出来小半口，倒到嘴里喝口温水就漱下去了。这个也可以，你会尝不出来半点油味儿，你就拌到酸奶里，拌到沙拉里，一点油腥味儿、豆腥味儿都没有，它全部都是果香味儿，淡淡的果香味儿，对不对？哎，想增加增加咱身体代谢的这个程度，减轻减轻咱身体的负担啊，你饭后你来点这个油，非常非常不错。平时你这个手脚啊，皮肤比较干燥的，我都建议大家，你洗完澡的时候你抹上一点啊，没有油腥味儿，大家完全放心啊。我感觉是挺保湿的，尤其那小臂呀、小腿呀、胳膊肘啊，这段时间挺干的，愿意起皮的那种，是不是啊？你说了这么半天，好多人都说了，哎呀妈，那得多钱呢？我上超市看了，那500克一斤装的，超市就卖100多块钱，那你这得多少钱呢？咱们399块钱到手三瓶，每瓶是2斤，整整6斤的有机山茶油，每瓶是2斤，整整6斤才399块钱，你几乎等同于它市场零售价格的5折左右了。按照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膳食标准，每天用油25到30克的话，这整整6斤油，一个人安心吃上100天，足足3个多月呢。你说每天花几块钱把全家的普通油换成百年老字号的有机养生茶油啊，每天都吃好油少吃油，花小钱去守护一家人的健康，你这笔账能不能算明白？太合适了。其实我们啊，这个过去有好多人就先人一步就了解这个山茶油了，就知道山茶油挺好的，这是百年品牌坚守匠心的一个品质，制药级的标准去加持，所以不管是营养啊、工艺啊、安全啊、口感方面，那都是遥遥领先的。所以你要想三餐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别盲目选油，你就趁着咱们这次给大家推出这个活动，你就赶快把咱们的这个山茶油给它定上，399块钱一组，是3大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8个月，煎炒烹炸凉拌是样样都可以。它的产地在江西善饶啊，江西的上饶，这是1级压榨油，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1级压榨油，跟你买那个普通的油可完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吃好山茶油的，你对比一下超市多少钱啊、这个一瓶，你再在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标一下，他那一瓶是咱们的这个半瓶，咱们这一瓶是超市卖那个500克那个2瓶啊，对不对？咱才合到399块钱3大瓶，一共6斤装的，所以想预定赶紧打电话，凉拌也可以，煎炒烹炸是样样都行，几乎没有啥油盐，非常健康的一款好油啊，尤其是对咱们这个血管是特别有好处的啊。咱们一会儿注意听节目，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普及普及常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节目，我来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这个品牌从1935年走到现在，近百年来4代人的匠心坚守，是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更厉害的，它是江西啊唯一一个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简单的说，它是按照制药的高标准来做食用油，完全可以放心。而这款有机山茶油跟咱们平时吃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这些比，到底

0: 有什么不同啊？好处到底是什么？大家仔细听一听。第一，你得看原料，咱平时一日三餐都得做菜，别说做菜的时候放油了，有的时候在家做点主食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放油啊？所以一日三餐都用油，怎么去选好油啊？你得看这个原料，好油全靠好底子呀，对不对？咱们今天团购这款山茶油啊，茶林坐落在三清山上，足足有6万多亩自有的茶林，外加30余万亩合作基地，山茶树啊要长满8年才结果，这个茶果只能人工采摘，再经过7道工序层层提纯。咱们算笔账，100斤优质的茶果籽儿，最后出20斤的油，出油率仅仅有20%，这个低出油率就注定了每一滴茶油都格外的珍贵呀。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去说这个茶籽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去啊团购的这个油，其实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油茶籽油，茶籽儿和这个平时你吃的那个所谓的植物油啊，所谓的茶叶的植物油可完全不一样。
1: 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大家就明白咋回事了。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
2: 我想建议说茶
1: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嗯，大约几天呀？
1: 1-2天，咱们是现货啊。
2: 哎，好的，谢谢。
1: 好嘞，别客气，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大家啊，你在选好油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学习，你得会挑，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节目里边这个油啊，如果说以后断货了没有了，你到超市去买，你也知道去鉴别一下。咱们这个油的配料表只有4个字，就一样东西，叫茶树籽油，没有其他的东西啊啊，叫油茶树油，叫油茶树油，配料表只有这一样，但是。但是呢，这个油茶树和茶叶树，它俩根本就不是一种食物啊，都不是一种植物，你就知道了应该去怎么样合理鉴别。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要了解到，就是你平时选择的有很多教程茶树油、山茶油的，它都是茶叶压榨的油，那茶叶压榨的油跟咱们的这个茶树籽压榨的油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啊！所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说了，这个原料一定要非常好。另外，你跟你平时吃的那些油去对比一下，这个油酸，油酸，你要了解油酸是什么东西，就是食用油里边的一个黄金营养，就是吃油主要就是要吸收里边的油酸的营养，这个油酸属于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对不对呀？但是你自己又没有办法合成，所以你吃那个油里边的油酸含量如果越高，对于身体的好处就越多呀。你像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油酸的含量大多是多少？30%到60%。那你花高价好几百块钱买那一瓶橄榄油的油酸，一般的10%的时候啊，很多营养学专家啊，包括一些这个保育员都建议您做辅食的时候往里添加那个油啊，要放点山茶籽油，因为里边的油酸高啊，对不对？除了那些之外呢，这个有机的山茶油啊，除了油酸高，它还有一个叫什么角鲨烯，这就是更加高端的一个营养了。如果你买单独的角鲨烯提炼出来的，都好几千块钱一瓶，纯的角鲨烯都好几千块钱一瓶。但是那个啊，我还是建议大家，保健品和药品我们不在节目里边去进行推荐，你还得遵医嘱。而今天咱们这款山茶籽油里边，它就含有角鲨烯，另外还有足量的维生素 E、多酚、滋醇，就这些东西强强联合，多重营养协同呵护，由内而外的呵护身体健康。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都得用到油，对不对？哪天能不做油啊？它的好处还非常多，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讲啊。今天这款 N 全品牌的有机山茶油，我要跟大家说，咱们节目组啊，工作人员经过了非常大的努力，从江西的上饶，直接给咱们
0: 谈到了我们的团购现场，这个产品直接从江西上饶的厂家给我们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没有中间商，而且平时买一瓶这种一级压榨油，它是真的是压榨油，不是工业油，大家要明白啊，是真真正正的压榨油，这种一级压榨油一瓶都得108、118，甚至有更贵的，对不对？尤其是山茶籽的，不是

山茶叶的，大家要仔细听好了区别啊，100多块钱一瓶，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是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是2斤一瓶的啊，2斤一瓶的，所以这三大瓶一共是6斤，才399块钱。平时你买的那个500克一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你自己上超市去看，就是那个玻璃瓶包装的。平时你买一斤装500克的那个就得100多块钱，咱们6斤装的三大瓶，每瓶是2斤的，才3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合到60多块钱，对不对？60多块钱一斤，你自己就知道了，非常合适。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天天都得用油，顿顿炒菜做饭都得用油，对不对呀？我告诉您啊，这个油我平时炒个菜呀、爆个锅啊，我都可以放心的去用。尤其是咱们家里啊有中老年朋友的做饭的，推荐的是少油少盐，对不对？所以咱一年也吃不了多少油，咱干啥不吃点好油呢？对不对？那你吃到的这个油要是比较健康的话，堆积到咱们血管里边的垃圾就会少一些，对不对呀？那你说啊，中老年朋友的那些这个大家比较担心的血管里的斑块啊，慢慢的不稳定的斑块慢慢的形成血栓了，随着血液循环要栓到哪儿咋办呢？对不对？所以说医生是不是也建议您呢，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坚决不要摄入反式脂肪酸，而咱们这款是零反式脂肪酸的，零反式脂肪酸的，你就知道这个油你是不是特别值得选择。咱们家里边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所以胆固醇挺高的人群平时得少吃胆固醇的东西，对不对？咱这个油是零胆固醇的，你是不是放心的去用啊？所以老爸爸老妈妈们放心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

0: 静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就这种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就成分相当的干净纯粹。咱家里边啊，老人小孩全家人一起做菜，你是凉拌呢，是炒菜呀，啊，炖菜呀，炖菜的时候我咋用的啊？我炖完了这个菜快好了的时候，我给它倒上两滴。有的时候呢，就是炒菜啊，怎么做？马上要出锅的时候，你平时你那个油家里边如果没有亮油、没有明油，出锅的时候那个菜是不是一点没有色泽，不好看呢？哎，你看那个饭店大师傅做出那个菜，怎么油光锃亮的呢？他就是用那个明油，人家有那个熟油、明油。如果咱家里要是没有那个明油的话，你就用咱们的山茶油。我告诉你啊，菜快出锅的时候，你给它滴里边个三两滴，扒拉扒拉，你就会觉得第一，这个菜都不那么腻了，有一点果香，淡淡的果香味儿。第二呢，这个菜泽色泽也特别好看，让你做这个菜呀、啊、是色香味俱全。现在有好多人选择在家里边吃，对不对啊？过年过节了，哎，逢年过节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在家里边简单做一点，是不是？哎，愿意自己在家里边吃，哪怕你炒的是素菜啊，特别素的菜，你会感觉到这个菜呢炒的比较清淡，清汤寡水的。你出锅之前你倒上一点咱们的山茶油，扒了个个直接就出锅了，你就会觉得这道菜是那种油光瓦亮的，有点做出饭馆的色泽了，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啊，每瓶是2斤装的，所以这399块钱一共是6斤，一共是6斤。建议大家生活当中，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提示的，一天用油量在25到30克，就不用太多，不会用太多，少油少盐。所以你这么算下来，一年咱也用不了多少油啊，咱干啥不用点健康油，不用点好油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山茶油对身体健康方面的好处和帮助了。你上超市去看吧，500克一斤装的啊，这个山茶油，你就别说是不是这个茶籽做的，就是那个茶叶做的山茶油也得100几块钱一瓶了。那是500克一斤装的，咱们这一瓶订它那两瓶了，咱们6斤装的才399，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这个油凉拌菜也可以，而且煎炒烹炸样样都可以啊，因为它的烟点起点比较高，220度，所以几乎是没有油烟的。大家都知道啊，家庭主妇们都知道油烟极大的危害着我们的健康啊。而且你平时买的那个冷榨油啊，什么核桃油啊，什么这个橄榄油啊，只能拌凉菜用啊，煎炒烹炸都使不上，对不对啊？你平时买的其他那些植物油营养价值又不高，你试试咱这款山茶籽油，它 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而且煎炒烹炸凉拌样样都可以的，是那种淡淡的果香味的，一点油味都没有的，大家完全放心啊，一点那种生油味都没有。

0: 哦，大家完全放心，用过咱这个油的好多的这个老朋友，如果在超市买过山楂籽油，你就知道了啊，特别贵，平时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对不对？有的都100大多，甚至200多块钱一斤。今天399块钱三大瓶，一共是6斤，三大瓶一共是6斤，才399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我好，听一组。
0: 一组咱们的山茶油，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丁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看了你家山茶油比那个超市便宜多了。
0: 肯定便宜多了，而且更重要一点，它是有机山茶油。你在超市看到的不是所有的山茶油都敢叫它成有机山茶油，明白了吗？
3: 你给我订两组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现在有好多人都意识到了，你一年也吃不了多少油，咱干啥不吃好油，吃健康的油呢？对不对？因为啥？这个一天三顿饭，炒菜做饭都得用油，这油要不好，你想一想，家人的身体健康有没有点影响？对不对？所以赶紧定吧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4: 那个海蓝庆，这个是、哎、那个介绍，这油挺好啊。
0: 好啊，非常好啊！为什么你在超市买山茶油那么贵，还那么多有那么多人买回来给老人和小孩吃啊？因为有的时候感觉到太贵了，年轻人不舍得吃，小孩和老人特别需要，给他们吃吧。但是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全家一起吃都合适，没问题，这个价格。
4: 对
0: 哦，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一组山茶油，好，
5: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袁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780，已经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这山茶油，
0: 就是你们到超市去看一看，因为你在网上买那些直播平台，咱们不敢保证品质，因为不知道发的是什么货，没有把关的。你到各大超市去对比一下，山茶油基本上一斤装就得150-160块钱，老贵了。因为它好啊，它非常非常好，而且它提取比例太低了，20%，你100斤才出20斤，你自己说它贵，它也有贵的这个道理啊。而且一会儿你多听一听节目啊，我给大家讲一讲为啥山茶油现在这么火，它的好处太多了啊！等着接电话吧，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60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7: 订一组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周女士您好，
8: 啊，谢谢啊，
0: 哎，给您订上山茶油是不是？
8: 啊，对，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阿姨，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哎，
0: 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这款山茶油我告诉您啊，就是你不会挑不会选的，好多人一看山茶油以为都是山茶油，但是你要仔细想一想，听听我们的节目，学点常识，此山茶油非彼山茶油，它是山茶的果实，山茶树的果实，山茶籽压榨的一级压榨油，不是那个你平时买那个便宜的，是山茶叶榨的油，它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你能买到货真价实的山茶籽榨的油啊。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山茶油、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山茶籽油。
0: 山茶油，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一边啊，我给你们详细的去讲一讲啊。刚才呀说了一半，没说那么多。我告诉大家啊，营养成分方面跟大家说完了，再来说工艺方面。就是你平时买的那些食用油，有很多这个采用高温热榨、化学浸出的这个方式，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就是高温不仅会破坏油脂里的 非常珍贵的维生素和那个角鲨烯和多酚等等这些活性营养，还非常容易让油脂发生氧化，产生有害物质。长时间用这样的油来高温烹饪、煎炒烹炸、炸锅啥的，

0: 有害物质进入体内是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而化学进出的工艺还会再加上一些化学溶剂，它有残留的风险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得有选择性的去吃这个油啊。87996984，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喂，您好，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山茶油是不是？
1: 我麻烦问一下，我没吃过这个
0: 啊，
1: 有没有什么怪味儿啊？
0: 没有啥怪味儿，它是淡淡的果香味儿，它是茶树油茶树的果压榨的油啊。
1: 那炒菜啥的好使啊？
0: 可以煎炒烹炸凉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我拌那个蔬菜沙拉，拌菜都没有啥油腥味儿、豆腥味儿啊，没有那个生油腥味儿，你完全放心。
1: 多少钱一瓶啊？
0: 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
1: 那个放在什么地方啊？有没有什么温度要求啊？
0: 没有，就是常温储存就行。你就别给它放那个太阳底下，开瓶了之后最好建议大家冷藏去储存。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想订咱们的这个山茶油，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没开盖，常温储存就行了啊，在阴凉干燥处，千万别让太阳直射，对不对呀？如果说长时间那个低温，比如说你放到冰箱冷藏了，低温它出那个絮状物，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哎，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就是正常现象，大家正常的用就行了。87996984，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郭小
0: 姐啊，咱们的这个你说的山茶油是不是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2斤装，一共是6斤装啊。
2: 行，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2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预定成功。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这款是有机山茶油，近百年来始终坚持的那种传统的古法，它全程都是低温物理冷榨，不加热，不使用任何的化学溶剂，纯靠物理压力榨取油脂。因为低温环境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锁住茶油原生的营养，让油酸呐、维生素 E 呀、角硒沙呀、植物甾醇呐这些有益成分完整保留，所以营养不流失，不被破坏。同时呢，又从源头去杜绝化学的残留，它压根儿就不是化学进出的，它哪有化学残留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油脂性质更加稳定，也不容易变质，吃起来又纯净又安心。还有这个榨油啊，榨油的时节也很有讲究，坚持在霜降时令先榨，并且不做过度加工，就为了还原这个山茶油最本真的品质。而且它是100%纯有机精榨茶油，不做调和油，大家放心吧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399块钱6斤装啊，399块钱三大瓶，每瓶都是2斤的。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嗯，抱歉，久等了。
3: 啊，我想订山茶籽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
3: 我现在我不用报那个地址吗？
0: 啊，不说地址，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问地址，到时候再告诉我们就行了啊。
3: 啊，那好了，
0: 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赶紧打电话，这是100%纯有机精榨茶油，而且是果实，是这个山茶的茶树籽。这个果实榨的油不是茶树叶啊，不是茶树叶榨的油，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来看看啊，399块钱一组，每组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所以399块钱一共给您送到家，到手的是6斤装，到手的是6斤装山茶籽一级压榨的油，不是化学进出的，大家完全放心啊，也不是高温压榨的，不是析出的那种。是物理压榨的，这种油的品质非常之高，你到超市去看一看，对比一下，都不说啥品牌的啊，不说啥品牌，不说咱们这个中华百年的老字号，不说什么品牌，你就是普通的品牌，你对比一下，如果是树籽儿榨的这个油，这种一级压榨的，你看看是多少钱，1斤装的就得100大多，咱们今天399块钱是6斤，才合60。

0: 6块钱一斤，自己说合不合适？咱中老年朋友本来就得少油少盐，就吃不了多少，保护血管健康嘛，对不对？本来就得少吃一点，吃不了多少，所以你这一组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的吧？想预定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口味啊，口感啊，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这种物理冷榨工艺榨出来的这个茶油，它能够完整保留山茶果，我不说它是果实的这个榨的油吗？山茶果天然的清香果香，口感是比较那种清爽醇厚的，没有杂味啊，炒菜也没有胡巴味，而且它特别好吸收，温和，还不刺激肠胃。所以我为什么推荐，如果说你日常炒菜做饭不舍得用，咱们家有老人小孩的也一定要把这个用上，非常非常保护肠胃。更关键一点啊，我感觉就是我拿普通的那个橄榄油和那个核桃油拌凉菜的时候，我都觉着有点这个油腥味儿。而用咱们这个茶树油，咱们这个茶油山茶油去拌的那个凉菜啊、沙拉啥的，我一点都没感觉到有油腥味儿，一点都没感觉到，而是淡淡的果香味儿，那种清香味儿非常非常好。再来说我烹饪的体验，就是我用在做菜的时候啊，平时啊，原来我也这个比较注重健康嘛，因为毕竟40多岁的年龄了，所以说就用一些这个橄榄油啥的。橄榄油的烟点呐，其实它有点低，我一般情况下都凉拌，不敢炒菜，它也不耐高温呐，就凉拌行。但你想，那咱中式的家庭在家里边做菜，你这煎炒烹炸，尤其有孩子愿意吃点煎的、炸的，对不对？我就没有办法，你普通的豆油、玉米油啥的，高温加热就产生油烟。过度氧化，它会生成一些有害物质，所以为什么家庭主妇在烹饪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的做那种油烟比较多的那些菜的话，就容易产生很多的这个不健康的因素啊，对不对？而这个有机山茶油啊，它的起烟点就是220度，耐高温，所以我说煎炒烹炸都没问题，就炒菜几乎都不咋起油烟，煎炒炸炖都合适，凉拌也都可以，就贴合咱们中国人做饭的习惯，对不对？大家自己打电话预定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订一下茶籽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装啊。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我再来说成分，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它的配料表相当相当的干净，就是油茶籽油，配料表就这四个字，油茶籽油，是油茶树啊，油茶树的籽儿的油，就叫油茶籽油，啥都没有。你再看看你平时买那个油的配料表，你再看看你平时买那个油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咱们今天这款油的含金量有多高啊。然后啊，这款有机山茶油还是零反式脂肪酸，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血管健康影响太大了吧，对不对？就是很多的有一些检测到医院检查完说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好多项指标都高，大夫得告诉你了。还有那个什么同型半胱氨酸高，是不是非常容易形成血管斑块，大夫得告诉你了，少吃反式脂肪酸，一定要控制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对不对啊？少吃胆固醇的食物，高胆固醇的一定要控制，对不对？这款有机山茶油是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你看这两样都是中老年朋友健康的大敌呀、啊，它根本就没有零。市面上很多的普通植物油、调和油或多或少都存在，对不对呀、啊？所以这个山茶油成分干净纯粹，全家吃都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有机山茶油不只是炒菜油，难得的养生油，它有的时候你每天早上起来，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想要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你空腹喝它一小口，口感清爽不油腻啊，助力滋润肠道。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你会觉得，你比如说你喝点酸奶，在里边加上一小勺山茶油，你一点都不觉得你是吃了油，搅拌之后你根本喝不出来任何的油味，对不对？还能可以润滑肠道，饭后就这样喝，代谢负担都减轻了。有机山茶油还能外用，平时就是比较干的皮肤，有的时候都起小皮儿的，你洗完澡之后在身上涂一点，平时在脸上手上还能涂一点，性价比拉满。还有一种我跟您说，可能用它有点浪费了，但是一滴就可以，平时大家如果在家愿意盘串儿的，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盘串儿的时候，不用的那买盘串那个油可贵了吗？我就用了一滴咱的山茶籽油，把那个串儿啊盘的是又油又亮，而且没有任何的异味儿。哎呦，这是真是让我活学 火用了哈。
1: 嗯，

0: 我要告诉大家，就今天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的，你100多块钱一斤的山茶籽油，有可能都不是山茶籽，有可能都不是100%的山茶籽，没有其他的配料的。那咱们399块钱三瓶，每瓶2斤，一共到手的6斤，多合适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凉拌也好，煎炒烹炸都可以。一级压榨油，它是油茶树种子压榨的油，跟茶树叶榨的油，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啊，价格也差很多，所以同样都是山茶油，它也不同。油茶树跟茶叶树，它本身就不是一种同一种植物，所以油茶树籽种子榨出来这个油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啊，就是金立福那个山茶油吧。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今天这款山茶油399块钱，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不是那个一斤装的小瓶啊。你市面上到超市去看，500克的就有108一瓶的。咱们是2斤装的，一瓶是2斤装的，三瓶一共6斤装，3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2: 那个第一组这个茶籽油吧，
0: 山茶
2: 这么好，
0: 非常好。对，就平时我跟你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就平时大家买可能有点贵，很多人都知道好但不舍得买，等你们有时间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哦。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送到家。
2: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听山茶油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一组，三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8个月啊，一年半的时间，保质期是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它是一级压榨油，一级压榨油。你想，咱平时一日三餐都得用油，这油是重中之重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选不对了，都说病从口入，这油你选择不对了，直接就会影响全家人的健康。这油要是选对了，家庭所有成员吃你做饭的这个成员，对不对？油的健康都会对它产生一些影响啊。今天这款啊叫恩泉品牌的有机山茶油，中华老字号近百年的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过来一组
0: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咱们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的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如果说你上网查了，哎呀，了解到了这个山茶油真是好东西，你要知道你平时在超市看那个山茶油可能跟咱这还不一样，可能还不一样，因为咱这个配料表干净到什么程度，配料表只有四个字儿，叫油茶籽油，没有别的东西，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它是100%精榨油啊，精榨茶油。所以大家呢就应该了解到这一块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00斤优质茶籽才能出20斤油，你就说它是不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吧。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江西一个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就是它按照制药的高标准来做食用油，你说你自己放不放心吧？抓紧预定吧，399块钱啊，一组是三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油给您送到家，才399块钱。这个没错，就是啊，茶树籽一级压榨的油，冷榨的，不是高温榨的，也不是化学析出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非常安全，而且它的起烟点特别高，起烟点是220度的呢，对不对？很少，很难出现油烟。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建议一组
0: 啊，山茶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0: 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唐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听
1: 你这啊，我想问问这山楂油跟那个橄榄油比，它俩它好在哪呢？
0: 它普通的那个橄榄油，它俩的营养成分有一些区别。第一是橄榄油不能煎炒烹炸，它的那个烟点比较低，就是你一旦高温了，它就第一营养都流失了，第二呢也会形成一些有害物质，这一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山楂油它是烟点比较高，不容易出油烟，就你煎炒烹炸都可以。橄榄油你原来买过的话，全程基本上都让大家凉拌拌菜啥的，一般对一般只能拌菜，只适合凉拌，中式的煎炒烹炸都不行，你明白了吧？啊，还有就是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它也有一些区别。油酸，咱们吃油里边的营养价值体现在油酸上。这个油酸啊，就你普通的那个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是多少呢？30%到60%，橄榄油是70%左右，山茶油是79%以上。就是它在植物油里边油酸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哦。
1: 咱们是怎么卖的？
0: 399块钱一组，3瓶，每瓶2斤，一共是到手6斤啊。
1: 哦，那价格挺好，
0: 合适。
1: 那就定一组吧，就定一组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邱先生，您好。
2: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好，谢谢
0: 好嘞，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姑姑，定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
3: 能凉拌还是炒着吃都可以。
0: 凉拌也行，煎炒烹炸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高，不容易形成油烟，而且高温下它也不会出现有毒有害物质，完全放心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它是有机山茶油，我告诉大家啊，可能这个油就是你生活当中接触到的非常非常高品质的油了。就是如果说你全程听了我的节目，你就会知道，这一日三餐都得吃油，咱同样是吃油，又吃不了多少油，尤其是小孩、中老年朋友吃不了多少油，对不对？咱干啥不选择点好油、高端的油呢？对不对？你想啊，角鲨烯。平时如果说啊，在一些植物当中去提炼出来一个角鲨烯，好几千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去查，贼贵贼贵的。除非它不是纯的角鲨烯，纯角鲨烯都好几千块钱一瓶。而有机山茶油里边，除了油酸含量高，它还含有角鲨烯呀，还含有维生素 E 呀，还含有多酚类物质啊。所以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就它含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帮助都非常之大呀？所以现在。为什么时兴不是单纯的时兴，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每天每顿饭都要用油，这个用油健康给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方面会提供哪些帮助。399块钱一组，是3大瓶，每瓶2斤装，一共6斤装，6斤装才399块钱，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啊，抓紧预定吧，配料表相当干净，现在打电话订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

0: 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6: 司马懿给曹睿出了个计策，让他派镇西将军郝昭去镇守陈仓，防止这位蜀汉的汉丞相诸葛亮由汉中是二次进兵。哎，这主意出得好，曹睿心里的踏实多了。那咱们就这么待着呀、哎，司马懿一听，陛下，待着哪行啊？您别看咱不能派兵取西川，什么天热呀，道路难走啊，暂时咱先别打他了。不过陛下可不要忘了，咱们的身边还有一劲敌，还有个大敌人呢。啊，曹睿吓了一跳，老爱卿，你说是谁呀、您别忘了，江东是蜀汉之盟友啊，如果要把孙权灭了，他就没有借助力量了。哎，曹睿一听，这可是个好主意呀、君臣在一起共计国家大事，应该说这是很机密的，也不怎么走漏消息了，让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防知道了，把周防吓了一大跳。怎么着，曹睿要举兵来伐我江东？这可不行，我得给他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计策，他把这个计策先跟东吴主孙权商量了，当然了，得先得到孙权的准许呀，他才能用这个计。孙权一听这个计策很不错，当时就答应了。周防啊，就给那大将军曹休写了封书信。信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他在鄱阳湖这儿，您别看我在这儿当太守，这个孙权呢、一直看了不上我，哎，就把我贬到这么个小角落里，我在这儿受气，简直是没法再干下去了。我想呢，要去投明帝曹睿，请将军您给我过个话，我不能就这么一说。

赤手空拳的过去投降。我想呢，把鄱阳郡双手奉献给魏明帝，就是给曹睿，请将军您给我周旋周旋。哎，这信就发走了。曹休一见这信呢，乐晕了。当时他就给周防回了一封信，说此事可行，你切莫着急，待我奏明我家陛下。你说这曹休多大胆子，他当时就答应了。也难怪，因为他是皇帝曹睿的宗亲啊，他也姓曹啊，天下是他们家的天下啊，他那派头大了，一天到晚那嘴总撇着，虽然有不少将军的职位和他差不多，曹休也觉得他比别人高着一块呢。可他当时啊，就上了一份表彰告诉曹睿了，说请您传旨吧，我马上就要进兵，我就收服鄱阳郡了。咱们不但得这么一员大将，还得过一个郡来，那一个郡辖多少县呢，水路旱路多的地方啊，这事儿太巧了。曹睿一看也是挺高兴，他赶忙又把文武找来了，问司马懿您看怎么样啊。司马懿一瞧，这不错呀，可以进兵。慢来慢来，有武将班中出了一个人，大伙一看是建威将军贾逵啊。贾逵一看，陛下，这个事不能这么匆匆忙忙的答应啊。曹休将军想的这事儿不错，也可能周防来了这么一封信，但是他说的好听，他是不是能这么做呀？陛下您别忘了，孙权这个人是很会用人呐、啊，他呀非常器重人才。周防说这个受气呀、啊，这不准，万一要假的呢，要把咱们给骗了去呢。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他点点头，打量打量贾逵，从心里很佩服这员将。怎么，司马懿已经想到了，虽然他在曹睿跟前答应了，但是他心里也在犯合计，刚要想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但人家贾逵抢在前面了，说明曹睿身边有好多能人呢、啊。曹睿这么一看啊，老爱卿，您听贾逵将军说的怎么样？他说的很好啊，陛下不可不防。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您可以传旨，老臣愿领一少人马，与贾逵将军以及大将曹休兵分三路，进取鄱阳。这么一来，那可就安全的多了。曹睿大喜呀、啊，当然高兴了，立刻派雄兵20万，当时传旨给曹休，让他在那儿等着。马上司马懿和贾逵就到了，三路一齐进兵啊。哟，来得好凶啊，探马早就报到武昌去了。吴主孙权立刻升殿，大聚文武，说是周防这封信起了作用了，这计策已经成了。但是成可是成，原来呀、啊，这个周防准备是引蛇出洞，把曹休引出来就算了，现在这一看不对啊，人家兵分三路来取，咱们应该怎么拒敌呀、啊？谋士顾雍过来了，主公啊，要想拒敌曹睿之三路雄兵，我江东只有一人呐、啊，谁呀、啊？就是那陆逊陆伯言，您必须拜陆逊为大将军，足以拒敌。嘿嘿，孙权一笑，点点头，很赞成顾雍当时出的这个主意啊。怎么呢？你和我算想到一起去了，我是和你们共同商量，但是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非陆逊不可。当时啊，传令召陆逊。

拜陆逊为大将军，总督六郡81州70万雄兵。这真干了，这是统帅70万人呐，跟曹魏打啊，真打呀！这是陆逊呢，挑了两位先锋官，一个是奋武将军朱桓为左都督，另一位是绥南将军全琮啊为右都督。派谁为先锋呢？就是那位鄱阳太守周防，瞧你的了，你不是出的主意吗？你不是把这曹魏军给引来的吗？你当先锋官，看你怎么对付他们呀。当然陆逊也不是看他的笑话，周防啊，哼，真稳当。他已经听到了禀报，说是曹睿派3路人马和连司马懿都杀出来了。哎呀，来势汹汹啊，看来大有收复我鄱阳地区之意。哼，哪那么容易啊，你想吃这块地方，看这地方肥的噜的，小心扎了你的嘴。他手下人这么一看，呵，太守真踏实啊，一点没着急。现在人家曹魏军发来数十万人马，咱们大都督大将军陆逊都挂了帅了。这6郡81州按现在话来说是总动员呢，您怎么还这么踏实啊？您打的是什么主意啊？周防一笑，哼，我已经想好了，也用不着啊咱的大都督陆逊将军担心，我呢想亲自去见见这曹休啊。把手下人吓得一哆嗦，您去见曹休，那把您捉起来怎么办呢？不可能啊，你们只管放心吧，明日一早我去见他。第二天一早晨，呵，周防收拾了收拾，只带领20名小校就上曹休这儿来了。曹休已经接住旨了，同时他也知道了司马懿当着曹睿皇帝怎么说的，贾逵又怎么说的。哎呀，曹休心里犯合计了。犯什么合计？如果说周防真要是一计，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给他写封信呢？这信还没等写，周防来了。来得好，哎，快请来一见。就把这位周太守给请进来。进来之后，曹休是设宴款待，酒过三巡，曹休冲着周太守微微一笑，我说周防将军，你给我写这信写的不错呀，我当即就奏明了我家陛下。可是你猜怎么着，有人在我家陛下面前说了，可说了你几句不着听的话。周防一笑，曹将军，这人说些什么呀？他说你这使的是一计，这是宽哄计，根本你就不想啊把鄱阳地区献于我曹魏，你更没有投降之心，因为江东的孙权非常重财呀。这事儿从小我就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他那设过招贤馆。你能真心归顺我们吗？你想把我诓过去，然后收拾我，你是不是这意思？

有这意思，别人是这么说的，我这是问问你。哎呀将军哪、啊、既如此，我格发自明，啪一抬手把帽子打掉了，唰的把头放手里头这么一挽，唰一剑。古代人头发也长，周防的剑也真快，嗔一下子嚓啦连根削，好嘛，把这头发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格法明心呐、啊，你信不信吧？哎呀，曹休站起来，把周防手里的宝剑夺过来，苍啷一下就撇到门外边去了，一把就把周防给抱住了。哎呀，你这可是过重了，我太相信你了，你确实是一片赤诚之心。哦，就隔这么一子子头发，这曹休就信了啊。这古代名士这是特别重要的呀，格发代首嘛，等于把自己的头切下来一样，就这么重了、啊、那当然了。上文书不是有一段曹操曹孟德马踏青苗格发代首吗？哎，这子的头放下这么一割，就等于是自己的人头了。另外古代也有这么一个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就是头发和皮肤啊，哎，父母给的，你随便毁伤了不行，没有拿这开玩笑的。所以曹休信了，他还让这周访啊做前导，哎，给他带路，周访就住在这儿了，在这会儿休息了这么两天，随后他亲自引导着曹魏的人马就奔这鄱阳地区来了。呵，曹休越不扬威的骑的马上是威风不可一世，开始的时候周防跟他并马而行，后来呢周防带着人前边走下去了。为了探道，曹休也没怀疑，走着走着把这周防给走丢了。有人来报启禀将军，好、啊、周防太守不见了。啊，曹休一愣，怎么把周防丢了呢？前面是什么所在？禀将军，已经到了石亭。这石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潜山县东北。啊，曹休一愣，这已经进了人家江东的地界了，怎么这响岛不见了呢？来来来，把人马扎住。他这令刚传出去，就听寺外喊杀声震天，是金鼓大作呀。有人来报说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哎呦，曹休在凳中一跺脚，坏了，果不出贾逵之料，人家真有预见性，预见的高明。周防这是一计，哎呀，迎敌，他想杀一阵杀不了了，已经掉在人家口袋里了，让人把口袋嘴全扎上了，后边的援军上不来，这通杀呀，把曹休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呀。他带来了八万人马，最后啊还剩下300多人了，倒不是说这几万人马都让江东杀死了，大多数啊都让人家给俘虏过去了。哎呦，丢的那东西哟，简直的是数不过来，睁不开眼呐、啊！刀矛器械、锣鼓、帐篷、粮草，一切等项全没了。曹休回来了，他怎么逃了一条命，还是让人贾逵把他给救了。曹休满面羞惭，愧对这贾逵将军，当初心里还不痛快呢，人家贾逵呀、啊、看得比我高啊。曹休是越想越伤心，越合计越上火，从这儿一窝囊，把这位大将军给窝囊死了。人家江东啊打了个大胜仗，陆逊呢就告诉孙权，咱应该把这胜利的消息告诉咱的盟友蜀汉的后主刘禅以及汉丞相朱。

0: 诸葛亮，让他们也高兴高兴。我呀，给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请他由汉中出兵，咱们是两气加工，曹魏可灭。哎，诸葛亮在汉中接到刘禅转来的那个信，就是孙权给刘禅的那份国书，其内容就是这档子事儿。诸葛亮看过这封信之后，精神也很振奋的，他明白东吴的孙权和陆逊上表来信的目的，一个是呢显露显露江东的威风，再一个也是真心实意想请诸葛亮出兵，两气加工，曹魏可灭。哎，这个事儿是正合诸葛亮丞相的心意，因为自己在这待了好长时间了，自从啊斩了马谡之后，诸葛亮上表自贬，贬了三级，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但是呢还行丞相事，他在汉中这儿一直是加紧操练人马，准备粮草，准备一些攻城的用具，现在兵也强了，马也壮了，粮草也多了，正想要北伐曹魏。东吴来信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诸葛亮当时传令，是大宴武将啊，想把众家武将全都聚在一起痛饮几杯，把东吴的来信以及自己的想法跟众将说一说，就在帅帐中把酒宴摆好了，众将都来了，唯独缺一员大将，谁呀？就是那位赵云，赵子龙。子龙怎么没来呢？老将军赵云闹病了，自从啊击鼓退兵之后，赵云呢不是总督后阵吗？等到西蜀军撤的几乎都一个人没有了，他才最后一个撤回了汉中。当时诸葛亮想重赏他，赵云呢都谢绝了。可是从那以后，老将军冒染风寒，这个身体好一好坏一坏，诸葛亮是十分挂记，众将也特别的惦念，诸葛丞相不止一次派人前去探问呢。今天武将聚集，唯独没有赵云，大家这个心情啊都不得愉快。众人也看得出来，丞相诸葛亮也同样，虽然赵云将军没来，还是把杯筷持住一切等项都摆在那儿了，在丞相诸葛亮的上垂手单设一席，这是赵云将军的。大家一看这席酒啊，心里更觉得不是滋味。行了，酒宴也都摆好了，就喝吧。众人刚把酒杯举起来，突然间帐外中军进来，禀丞相，外面有赵云将军之长子赵统、次子赵广求见。啊！诸葛亮听到这个手这么一哆嗦，那酒杯里那个酒啊，哗，几乎洒了有半杯。就这一声道，这大帐里边当时咔噔的这么一下子，怎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好多人呐、啊，那个酒杯已经沾唇了，就像当时有一股子什么法术似的，一下子这酒杯就停到了口边，这酒就没往嘴里喝呀。你再仔细看，不仅诸葛亮丞相那杯酒洒了有一半，好多人那手都在发抖。诸葛丞相吩咐来呀，让他的弟兄进帐讲话。这时夸嚓一下，由的帐口外进来了两员小将，前边是赵统，后边是赵广，兄弟二人披麻戴孝。诸葛亮这一看，哎呀，啪，当时把酒杯就摔在地上， 子龙休矣。两员小将扑通就跪在这儿，启禀丞相，我父昨夜三更病重身亡。哎呀呀，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今虽不想丧了许多将卒，今日子龙又死，待国家损一栋梁，无去一备也。哎呦，众将都哭了。诸葛亮吩咐让赵同兄弟成都奔丧，禀奏后主刘禅。赵同兄弟二人辞别了丞相，直奔成都。来到成都这儿，连驿馆的门都没进呢，直奔皇宫来了。到了宫门，往这儿一跪，等着面君见刘禅报丧。这时候这位刘禅干什么呢？正在后宫是饮酒听歌呀，连喝带唱，他喝别人唱，有唱的有跳的，嚯，吹吹打打，热闹非常。刘禅坐在那儿，越看越高兴啊，越看越痛快。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呐，一边看着这歌舞，一边啊注意观察刘禅的表情。刘禅要是一乐，这人跟着就呲牙；刘禅要是一皱眉，他就站在那儿直咧嘴。这人是谁呀？是内宫的一位宦官，姓黄名浩。刘禅对他非常宠信，哎，他说句话刘禅听着就痛快。今儿个呢，就是他给刘禅出的主意，您呐，我看太闷了，陛下您得听听歌，看看跳舞，哎，借此机会呢，他也跟着娱乐一番。正在这功夫，只见呢殿门口那儿有个人这么一晃，轻轻的冲黄浩在点手，黄浩就溜出来了。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是一个小侍臣。什么事？哎呀，启禀您得知这个午门外有人报丧。什么什么？黄浩一听唰的脸就沉下来了，眉头一皱，岂有此理，没看吗？陛下正在饮酒作乐，这时候哪来的报丧的呀？不能叫他进来，不但不能让进来，根本不能让陛下知道，那要让陛下知道了该是多么的扫兴啊！岂有此理，把报丧人给我赶开。这黄浩他也没打听打听是谁来报丧，报谁家的丧。这小侍臣这么一听啊，转身就出来了，把午门关闭，干嘛不见啊？赵广、赵同两个兄弟互相看了看，我们这是奉丞相之命由汉中来到成都，见陛下报丧啊，我父是赵云、赵子龙啊，陛下怎么能不见呢？他根本不知道究竟这小侍臣怎么给回的话。就在这功夫，只听身后有脚步声。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了。四线听众朋友，四线让左阿姨，左阿姨你好。
3: 哎，你好，庆贺老师啊。
2: 你好，
3: 哎，你好啊，我这太感谢你了，就是你为我们老百姓啊这个服务，我们心里可激动了。我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姑娘家吧，啊，那个钢窗三个卧室里哈换的新的钢窗，然后呢当时的时候呢是10月25号，就天有点凉了。我们没去，那时候他家那时候也没人看着，没人整， 整完以后。

0: 后就是透风冷，完了孩子跟厂家说已经来了五次，就给打胶呀，给干啥的，就现在就是他质量有问题。
1: 嗯，
0: 后来还是冷不行的话，我和我爱人就去了，给他厂家刘总找来了，找来当时承诺他也看了，确实一打火机有缝，他说的那个承诺呢，说来一年的五月份以后暖和了给我们重新安装，这我们没有协议，只是口头，然后用那个微信说了。
1: 嗯，
0: 结果今年呢一拖再拖，后来他找到售后服务了，好像意思不想给我们整个换，还是维修，但是那样是不行，冷啊，好像墙体给破坏了。我现在就是想求一下清风老师，你帮我们想一想，如果他要真不给换的话，我们找315也好，是找哪？
1: 你要确定一下他是不是有注册营业执照的专业的厂家。
0: 是的，
1: 那就没问题啊。对，大厂家就没问题，大厂家的话你就保留跟他所有的沟通记录，他承诺维修售后的记录，但是呢一定别拖，有的时候大厂家会干嘛呢，他拖着拖着把那些什么质保期给你拖过他，
0: 没有，
1: 所以说对呀，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别让他把那个质保期给你拖过，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想要投诉的话呢你早点投诉也不影响啊，你早
0: 点。我的意思，我想问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过完节以后，然后呢跟厂家协调，他要说答应我们给整个，
1: 不是他原计划原来承诺您这一次上门维修或更换是什么时候，
0: 就说五月份以后暖和了，去年说的。我的意思想他如果他不承诺了，他说我就给你维修一下子，这样式的话我不就需要跟他有口舌的问题，我是找
1: 他原计划是要更换是吗？
0: 对对，必须发来换。
1: 嗯，
0: 好像墙体都凉。
1: 哦，那您就保留这个
0: 咳嗽一冬天，
1: 那就保留这个记录啊，保留跟他沟通记录就行。
0: 哦，然后还是得给他沟通协调，是不是？
1: 你得取证。
0: 这种情况，我们要如果说要是干啥崩了的话，就说那我不要你搭走吧，我重新换家，是不能行吗？他能包吗？
1: 不要这样。
0: 哦，
1: 就不要这样。对，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咱们的流程是这样的，你把它扒下去了，基本上后期的证据就没有了，能明白吗？就假设咱们举例子，假设举例子，你是市场监管所介入，但市场监管所介入它一般不涉及到鉴定，比如说我们处理问题或者市场监管所处理问题，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到现场去看，你像这个季节他咋看呢，怎么看这个窗户有质量问题啊，凭肉眼是不是，你听我说，凭肉眼是不是很难去分辨出来，
0: 是的，
1: 能理解吧？所以我为什么建议你，你不要先把它扒下来，你先扒下来你就等于说你后期再鉴定什么的，那就没有证据了嘛。我的想法是万一你要是想起诉呢，你要想起诉它不就涉及到三方鉴定了吗，涉及到三方鉴定那个窗户在咱家才能够鉴定上，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分成几步走，第一步走呢肯定是先要进行投诉，投诉的话呢，如果说消费者协会，咱们也就想背后现在的市场监管所，市场监管所如果介入进来了，介入进来之后他觉得直接看到你们的证据就显示出来了厂家有问题，那么就会督促他给你该更换更换，那这问题就解决了，就挺完美的，是不是？如果说市场监管所介入进来了，听我把话说完，如果市场监管所介入进来之后，厂家说我们没什么毛病啊，我们换不了，没有质量问题，这个也就涉及不到鉴定了，因为市场监管所这边可能很难给你鉴定它的质量问题，那你就涉及到到法院去起诉，起诉的话呢就根据你手里边现有的这些证据啊，你手里边证据比如说有什么呢，有付款记录，对不对，消费记录啊，包括呢咱们跟他沟通的一些记录，那么这些记录呢证明这个窗户有问题，那么在开庭过程当中法院根据你们现有的记录去判，如果说判断不出来有质量问题，比如他拒不承认，他就说那我这就是没有质量问题，消费者在无理取闹，那么就会涉及到三方鉴定，三方鉴定的话呢，三方公司是不是就得说这个窗户在你家去鉴定才能鉴定出来到底是有缝啊还是质量不行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过早的把它拆下来，我的想法是万一你要起诉呢，你起诉的话窗户在咱家肯定比不在咱家你拆下去光看视频要好得多，就这么个过程。
0: 那你 那你说假如他要是说同意，我们也是这打算先跟他协调，他要是同意给换，是不是得先写个纸上写个东西，然后说哪天换再来换呢，还是怎么地呢？
1: 你现在他写在纸上，他能给你写吗？能写当然是好的呀，我怕他不给你写啊。
0: 哦，
1: 嗯，
0: 去年嘛他是答应了，去年答应了，今年呢这拖到现在。
1: 答应是怎么答应的呀？
0: 答应的刘总是这么说的，说你呢、先处理一下，他承认有问题，透风啊，那个说的你用塑料布也好啊，你用啥也好，你先处理一下，然后呢我们呢给你就是打这笔钱，给了500块钱，我们三个窗户都封了，都给高塑料布包的。他说因为冬天了没法拆，完了等到来年开春呢，5月份以后暖和了，完了看看呢再给你们你们怎么要求再给你们换呢，重新整。他是答应了，但是我怕他万一不答应咱们怎么办，得做两手准备吗？是不是
1: 不答应咱不说了吗？不答应你就先去起诉啊，不是先去投诉啊，
0: 先去投诉。我问问你我是明白了，
1: 对，先去投诉，然后我建议你不要拆下来，对，你不要拆下来、你拆下来就把证据销毁了，你拆下来不正合他意了吗？
0: 明白明白，
1: 是不是
0: 等着他拆？
1: 对，啥都等着他弄，是一切他肯定，我跟你讲他肯定也不会去给你退钱的，从他的角度上来看他愿意给你换，因为给你换的话相对来讲他的损失和他的成本能够压缩着我，你说是不是？他把钱退给你的前期的那些不都白扯吗？哈，
0: 是10000多块钱。现在呢，就还有一个，我询问你，假如说，人家也我们也找别人问问说能不能整好，人家说我要再干啥还花一笔钱，完了他你就不管了，所以说还是找他。
1: 对，就是我们的意思都是找他，就让他跟你坚持弄。是不是？就让他跟你坚持弄，这个是比较好的。
0: 能达成协议最好了，就省麻烦，是不是？
1: 是。
0: 能
1: 达成协议是好的，达不成协议，反正咱们手里保留证据就行。然后不要过早的把窗户拆掉，是不是？你是监管，对呀、
0: 我岁数大没记住，不是消协是什么地方？
1: 一样的，就是一样的。它叫现在都就统一是当地的市场监管所处理，都是通过12315和12345，它已经合并了。你就是打12345，直接它就转了。
0: 好，谢谢你啊，谢谢老师。
1: 好，没啥事。然后
0: 作为我们老百姓服务，我们太感谢你了。
1: 行，没事没事。好，那行，有事给我打电话吧。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1: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讲你自己的事儿啊，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咱们这两天呢，新上个产品啊，卖了能有小一个月了，是这款牛肉酱，每天销量呢都非常的火爆。你看咱们听众朋友，你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清可你好，作为常年吃各种酱的人，我要对牛肉酱呢提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呢，这次入手的牛肉酱呢，超过了我的预期。家里人呢口味各不相同。”有的人呢喜欢吃辣的，有的人喜欢吃不辣的，有的人喜欢吃咸的，有人喜欢吃淡的，但是这款牛肉酱真的赢得了我们全家人的一致喜欢，因为打开之后呢是特别浓郁的香味儿，而且呢能够看到很多满满的酱料，不是那种我之前买的很稀的酱，而且呢它呢这个吃起来呢口感十足，是那种酱香肉香啊，还有呢这个很多的五香混合在一起的，就越吃越香。而且呢这个酱呢搭配主食非常好的，有的时候呢我们来不及准备饭的时候就会用这个酱去拌面条。我觉得在听你节目过程当中你介绍煮一点面条，放两勺牛肉酱，放点黄瓜丝儿，真的是简单又美味，省时省心。还有就是我建议大家平时做凉拌菜可以加一小勺牛肉酱进去，会使得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吃了这么长时间了才给你发这个反馈，因为一直在忙，这个牛肉酱呢没有什么其他的怪味儿，也没有那种添加剂的味道，就是食材本身的香味儿，而且呢咸淡适中，主要它不辣。我们家里边喜欢吃辣的人他都觉得这个牛肉酱不辣的口感也好吃。是的，咱们这个牛肉酱呢就是以这个食材本身的这种原汁原味打动大家的，所以这个牛肉酱它不辣。你要说我想买那种特别辣的牛肉酱，你别买这个，这牛肉酱是不辣的，是大人小孩都能吃的。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二线讲存款的事儿，是不是？二线上86岁，86岁刘女士，刘阿姨您好。刘阿姨电话接通了，导播老师你帮我给刘阿姨打个电话吧，她这个存钱的事儿。嗯，我们请接其他听众朋友，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五先生，崔先生您好。
2: 啊，你好，秦哥老师。
1: 嗯，你好。
2: 我让你问一下，这静脉曲张哪家医院？
1: 静脉曲张上医大一呀、啊，你找一下韩志阳，韩主任。
2: 啊，韩志阳，医大一、啊。
1: 他是医大一的血管外科。
2: 啊，韩志阳。
1: 志呢，就是同志的志，阳、
2: 啊、
1: 就是太阳的阳，
2: 啊、
1: 韩志阳。
2: 啊。
1: 然后你见到韩老师，你就提我就行、啊，这都是非常熟的专家了。
2: 啊啊啊啊！
1: 嗯
2: 啊啊啊！
1: 医大一，韩志阳。
2: 医大一
1: 啊，
2: 医大一啊，谢谢了，谢谢了，
1: 再见，
2: 多谢多谢。嗯，
1: 下一位二线，二线刘阿姨，刘阿姨你好。
3: 啊，您好，
1: 嗯，
3: 你是姓贺吗？
1: 是我，阿姨，您说，嗯，
3: 我有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3: 我还说这个银行的名吗？
1: 你先说事儿，我听一听，然后咱们再判断怎么联系。
3: 我又好多年一直是在那儿存钱，
1: 嗯，
3: 我最近就是二三年吧，我存钱的时候，他给我那个条，他这个就是白纸那个条是33万，后来他又给我写我应该他我总数看总数，
1: 嗯，

0: 后来他又给我写了一个，就是发票的蓝条，蓝条吧是43万，我一看是43万，是我的总数，我就没问，我就存了，剩的存到这块，我后来存的是3万。完了，我那个，这是我那个23年。24年我取钱的时候吧，
1: 那您就代表着你卡里边原来就是有钱啊，你要是这么个体现的话，
0: 有钱我能存多少年，从一几年就开始，
1: 代表你那一次存款是33呢，
0: 33万，我后来存了3万，
1: 那就
0: 又存了一个3万，
1: 那你又存一个3万，就
0: 是
1: 那你一共存了36呗，
0: 就是43万了，
1: 那怎么能是43万呢，36、
0: 啊、
1: 33加3万是36万，怎么能是43万呢？
0: 他不是，他那个是33万，那个蓝条上。
1: 你蓝条是总额，代表你原来是有10万块钱的。
0: 对对，就是算写的33万。
1: 你当次存，听我说，你当次
0: 43万，那个
1: 阿姨，阿姨，你听我把话说明白。你如果当时存33，总额43，代表你卡里本来是有10万块钱的，这张卡不是空卡。
0: 这不是空卡呀，
1: 对呀，就代表你原来是有10万的，你这次存33，
0: 不是，我应该是写43万，
1: 不是写43，你存不对，阿姨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话，那是你的思路、
0: 嗯、
1: 我们从银行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你存33，你只是当次存的，你总额43，你不是说当天存的，你当天只存了33万，
0: 不是当天存的，这是累计的，
1: 你累计那也得一次一次的呀，你得一次一次的看呢、
0: 啊就是、我到那个23年累计去了，那个那不是有蓝纸有、
1: 你不用跟我讲蓝，不用跟我讲蓝与白，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当次存多少，累计存多少，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我累计他给我写的是，我是累计是43万。
1: 嗯，你继续往下讲吧，阿姨。
0: 啊，完了，那个他给我写那个白条上写的是33万，完了呢，他又给我写了这是一个蓝条，蓝条是43万。
1: 你不要再讲蓝条白条了，继续往下讲，你遇到啥问题了？
0: 蓝
1: 条白条，
0: 蓝条我就那个那
1: 跟蓝条白条没有关系。你要是
0: 钱
1: 是可以打，钱是可以打详细流水能看出来的。你不用讲蓝条也白条了。
0: 我去查了，
1: 嗯，
0: 查了他那个。流水上那个是光有33万，没有43万的那个，
1: 压根就没有43万这个说法，阿姨是这样的。
0: 没有，那他
1: 你不用去看，你自己存多少钱，你自己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0: 我有数是43万呢。
1: 43万，你打流水啊，打流水就能看出来了。
0: 流水没有啊。
1: 你没有啊？对呀。
0: 蓝条上。
1: 阿姨，这个事儿，咱
0: 有底子。
1: 这个事儿咱不用去降。
0: 没有底子。
1: 听我说话，这个事儿咱不用降。你的钱在银行存着是不可能去少10万块钱的。从我这看，我先说我的逻辑。如果你认为少10万块钱，那也是你自己的逻辑，这个也是说得通的。因为每个人站的视角不同，得到答案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我就是
1: 听我把话说完，阿姨，听我把话说完。阿姨，如果你要是不，阿姨听
0: 我
1: 说话。阿姨，你听我说话。如果你要是不听我说话，咱俩马上结束通话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节目是在这回答问题，不是在这吵架的节目，听明白了吗？如果你要愿意听我说，你就听。你说清楚，我不想听你说话，那咱俩就结束通话。这个咱不强求的，好不好？如果你要想听我说话，你现在就听，不要去打断我，好吗？阿姨，我征求您意见。
0: 那你说吧。
1: 首先我要跟你讲的是，你那个思路处理问题的思路，你这么去处理，你就是找到银监会你也处理不了，因为没有人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处理问题的。正常情况下我们要调的是银行的详细流水，也不是说你说的33 43，跟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正常存钱是在每一天我存多少就是多少。从我的想法来看，你当天你存钱，你就是存了一个3万块钱，你没有什么33 43这个说法，你当天就是存了一个3万。而且你存钱呢，从来都没有存过超过10万块钱的时候，都是要不存1万，存2万，存3万，一直这么一笔往里存的。那么我们在存钱过程当中，现在要看的是我哪一笔错了，哪一天错了，还是总额错了，要打出银行的详细流水，它是从某年某月某月某年某月某日开始，打到某年某月某日终止。比如说我跨度，我打半年的，打一年的，我会详细的显示出来我在银行的每一笔钱的进出账情况， 是看每一笔钱的记录上情况去看的。至于你所说的，说我突然少了一个10万块钱，这里边是完全能够体现出来的。你比如说，我在2026年的1月份，我这个卡里边显示流水里边显示有43，如果到3月份突然显示就剩33了，这里边有一个大额的差距10万块钱，是能够调查出来这10万块钱到底是在哪天少的，哪天错的，是完全能够查到的。如果人家那个银行的加账一点一点去加，那么加出来的这个钱里边一直都没有错，你的详细流水是没有错的，那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跟您所说的什么票子这个事儿啊，没有绝对的关系。你要是说只抓你只你不要你要打断我说话，我现在接通话，我马上挂电话，阿姨，你不让我说完，我马上挂电话了，没有意义。我不是银行，首先这10万块钱不是我少给你的，你跟我吵吵或者你质疑我都没有用，因为这个钱不是我给你整没的。
0: 我不是跟你吵吵，
1: 所以你现在要听，你要听话，你要不听话，我要接着通话了，因为后面很多人在等，啊，现在要做的事情呢。你跟银行去纠结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了，你就得找银监会。你找银监会的话，你要打12378，打到银监会，让银监会介入调查，让银监会去管理这家银行，那么让银行呢出具详细的底子。这个底子就是流水，所谓的流水就是底子。你还要什么底子？你所谓的那些，你所谓的底子必须是每一天，你得自己去看你哪一天错了，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哪一天错了，能有什么用呢？你得跟银行讲，因为你从来没有存钱，你存过几十万的时候，你没有存过说我10万8万去存的，你从来没有这个时候去存的，你都是1万2万3万4万去存的。你这么存钱的过程当中，它是缓慢积攒的，你缓慢积累到33万还是43万，银行的流水是能够完整显现的，这个流水是万万错不了的。你就应该把这个流水去打出来，像你所说的啊，你自己跟银行讲，我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我已经积累到43万了，那这43万加和是怎么加来的呢？你得用前面来加吧，这43万也不是一天加出来的呀，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啊。你跟我讲的这个感觉就是好像你第一天一下存几十万，其实根本不是。我现在分析你这个事儿，你都是一点点攒起来的。这个月我存了3万，我再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攒钱了，我又往里存了个5万，你是一笔一笔攒出来的。一笔一笔攒出来的就是最好查的，因为它不是在银行突然之间，比如说谁给你把钱密下了，你带了那个一大包钱，你带了几十万去，他故意给你少10万块钱，给你把10万块钱藏起来了，不是的，你的钱是一笔一笔一笔一笔一笔加起来的，如果只要是一笔一笔一笔累计加起来的，这个钱就是能查的，就是能查底子的，流水就是你的底子。
0: 我不是一笔一笔加出来的。
1: 你不是一笔一笔加出来，你当天带
0: 我
1: 问你，
0: 我一个开始有20几万，
1: 我问你，你不是一笔一笔加出来的，那你当天你带阿姨你别说，你当天不就带3万块钱去的吗？
0: 但是他给我开的那个
1: 好，阿姨、
0: 就是、
1: 停，阿姨停吧，咱俩思路搭不上，你的投诉是不会成功的，你就是打银监会电话你也不会成功的，因为你不按照我的思路去处理问题。
0: 我家就没有说
1: 你要是认为我这儿都讲不明白，那你就不要到别的地方去讲了，是不是？这个事儿呢，大家认为呢，我理解是不是没有问题？各位听众朋友，他当天是不是就带3万块钱去的？当天带3万块钱去的，往里边存3万，然后少10万。你大家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带3万块钱去的啊，我带3万块钱去的，我往里边存3万，结果我少了10万。各位听众朋友，咱就说这个事儿，你说他在哪个银行？他存的这个银行还是一个比较知名的银行，有没有可能性？不是说咱们之前讲的处理问题少100少1万的啊，比如说我带9万，完了他给我存8万，密下1万。咱们听众朋友讲也不是这种，就是我带1万块钱一万整去的，然后给我存9999，少1块，不是的，他是讲我带3万块钱去的，结果他给我存丢了10万，看不出来吗？流水看不出来，你那个卡上原来是33万还是43万，那个流水看不出来，累计加和加不出来，我让你打流水，你就不打这个流水，你就在这给我纠结蓝票子白票子，你自己有多少钱你不打流水？不看吗？不打底子，不打底单吗？你就是不相信，银行把流水给你打出来了，放到你的面前了，你也是不相信的。所以你要去投诉，可以去投诉，我也支持你去投诉。但你投诉，你得怎么投诉啊？ 你得按照我说的去投诉啊，因为按照我说的看不出来你存的钱是有问题的，是不是？看不出来呀，因为你每一天存那个钱都是有账的呀。你今天存多少，明天存多少，那不是说我在这跟你说的，我给你读几个留言，你自己听一下。你看毛毛在说的，这老太太是不是有点神志不清醒啊？她好像出现幻觉了吧？那流水还能不对吗？还有UN江南山就是银行也没有错呀，有流水啊，可以对流水账啊。他对了呀，流水没有错嘛，对不对？然后他又自己又不知道，他自己又不知道是哪一天错了。你这个账上突然少10万块钱，你自己又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错了。所以你说你带3万块钱存了账上没多3万，反倒少了10万。怎么可能呢？这个事儿呢咱俩就不用再去争辩什么了，因为从我的角度上看呢，如果你的逻辑你自己是说得通的，你认为银行给你搞丢了10万块钱，你就打银监会电话12378就可以了，是不是？你就让银监会去给你调查，那就完了呗。如果这个你再不相信啊，你说那个我就不打银监会，银监会也会跟他们都是一伙的，那就没有问题了，那就你就解决不了了，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添加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你好，听说。
1: 嗯，你好。
2: 我有个事儿跟你谈一谈。
1: 嗯，
2: 我这个事儿吧，就去年25年的5月12号，中午11:30左右吧，有一个13796031312给我来电话，他说他是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因为我这号是中国移动，归中国移动管。完了，他说的为了你这个老年人吧，为了照顾你。 两季、三季升五季，免费升，完了又给你200，说给你200块钱话费，完管我要验证码。我说我不懂什么叫验证码。
1: 您先回答我，您先回答我，您办了吗？
2: 你听我说呀，
1: 啊，
2: 我今年71岁，我说我不懂，
1: 啊，
2: 他说你不懂吧，就有6位数。我说我这手机是按键的，不是智能手机。他说那你得把电话撂了，完了你抄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完了就把电话撂了。我就一摁那个信息栏，真出来6个数，但是我眼睛花看不太准。完他又来电话了，我说我眼睛花看不准，是有6个号。他说你，我再等你一会儿，你找镜子吧。我就找眼镜，找眼镜没找着，找放大镜，我就把6个号抄下来，我就告诉他，告诉他，
1: 你就办成功了。
2: 他说的你等着吧，给你200块钱，他就撂下了。撂下来完了，我孩子回来跟孩子一说，孩子说不对吧，你去问问，你上那个营业厅问问。我就上咱们的高法那个营业厅，我家就住在咱们电视台对个，
1: 嗯，
2: 就完了，我就上那儿去问去了。我找个工作人员，我把这事儿一说，他说没有这事儿。完他高他那个电脑一看，他说这个人给你做了个套餐，1个月29返20。他说这个人是铁通公司的，不是咱们正规的中国移动。但是铁通也是移动公司，完了他说的，完他当时就给我投诉了，打的投诉电话到平台投诉，头一天投诉也没结果，第二天我又去了，还是这个人，他说又我再给你投诉，他给我投的诉，完了晚上那个平台来人了，就问我说那个这个事儿，我就说了，完了后来他说多少号，我说就把电话告诉他，完了隔了一会儿他又给我来电话，他说我找着那个人了，我问他了，那个工作人员有。完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自己上他那个营业厅去办的，
1: 嗯，
2: 你说我都不知道他营业厅在哪儿，我当时我说我不知道那个营业厅在哪儿，我怎么能去办呢？后来那工作人员说那等着我再调查调查吧，就撂了，撂了完了我一等了一天，我一听不对呀，我就打省长热线了，15号我打的，完15号、17号他们平台判了，有来个人电话是15204，
1: 不用说这个，听我说话，这个号不用报全，你就说事就行。不行不行，听我说话，大叔。
2: 啊，
1: 不是你没事，是我的规则，听明白了吗？
2: 哎，我明白了。
1: 不是
2: 说
1: 你有事没事，
2: 我
1: 们节目是不去泄露别人隐私的。
2: 是，完他给我来个电话吧，他说的，我就是公司处理这个事儿的人。
1: 明白。
2: 完了，我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完了他说你等着吧，我去想办法给你拿掉，就给我办那个套餐的时候给你拿掉，恢复我原先1个月就5块钱。完了他说这么的，一来二去今天拿掉明天拿掉，就带拉拉整到快10月1了也没拿掉，后来他跟我说拿掉不了了，你就得享受这29，给你返20，你1个月就花9块钱了，我原先是5块。我寻思我受骗了就受骗嘛，多花4块就拉倒吧。哎，到今年这个4月份，就3月份左右就说，1个月29了，不是9块了，这就是你我得花29了。说他那活动完了，完了我说那不行啊，我又搁那个他们那个那个平台投诉完了，还是这个人接的，就是处理这个事儿，他又给我来电话。他说你那啥，你这个还是我处理，我这么的吧。他说你1个月不29吗？我们给你补偿，1个月给你补20块钱的补贴，就是你1个月还花9块钱。这么的，花到3年以后，这个活动结束了，我再给你变成1个月9块钱。我寻思人这人好心好意，行吗？我说行吧，你给我处理吧。哎，从3月末前后开始到现在，这就是2个多月了。今天给我补钱，明天给你来钱，到现在昨天我给打电话呢，说你下午就能到，这说昨天下午就能到，到一下午我也没见着钱。今天我再打电话不接了，打多少遍不接，就光想不接。你说他们这个中国移动里头，他们是不是给中国移动丢人呢？我这么大岁数，你说你骗我也没多钱的事儿啊。
1: 首先呢，你可能有误解了，人家那个移动公司的人已经讲了，这个事儿呢是他们公司可能改革合并之后，另外一个企业合并过来，他们去做的。
2: 是铁通公司。
1: 对，
2: 他说了是铁通的。
1: 首先呢，就是 不是人家移动本来的原本的工作人员给你办的。然后这里边涉及什么呢？我跟你讲一下，这里边涉及到个人工作。

0: 任务的问题，他呢想让您升级套餐，然后以这种的短期给你补钱的方式让您感觉到很合适。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他给你补他给你补往往是补一年。你看他那个钱正常给你补的是多长时间呢？给你补的是十个月。
1: 十个月。
0: 他不是二百吗？二百块钱其实是表面上是给你的，但实际上是按照套餐的方式会给你扣掉的。
1: 对。
0: 对。等于说啥呢？等于说你自己没有得到什么钱。根本就
1: 不但没得到钱，我还赔钱了呢。我一个月原先就五块钱，
0: 所以这个、
1: 后面一个月变成九块。
0: 所以这不就是吗？我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讲过验证码是最重要的东西？不要告诉别人验证码啊！
1: 哎呀，别提了，江哥，我不是不懂嘛。我跟你讲，我对手机我不太喜欢。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事儿吧，要能帮帮我的忙就帮，不能帮呢就不能处理就拉倒。我那顶多我不使这个手机了，我也不给他钱了，我这个手机了，
0: 这个也是
1: 花没了、
0: 这个、
1: 我就不要了。
0: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思路。现在呢，我跟你讲的事情就是我们会给他打电话，但是打电话他接不接呢？这个我就没有办法保证了，是不是？因为整个过程呢，我听得很清楚，而且我也给你大概讲这么回事了。
1: 不是你，庆和，你听我说，那我处理这个事儿的人电话，你不让我说，你也不知道啊，你咋打呀？
0: 隐私，你要听节目，是不是能够听到我们隐私操作？你是要转到导播那儿，导播记录的，听明白了吗？
1: 啊，那行行，我跟导播说也行。
0: 你是不能直接在节目当中公布别人电话号的
1: 啊？那行行行行，
0: 这个东西我是就是对你负责，因为你年龄比较大，你不懂，你这个随便曝光别人的电话号是一侵权行为的。
1: 没事，让他告我，我也不怕。我上法院，我不怕。
0: 我再讲一遍，我这是不允许的，不是你行不行？我这
1: 是行，行行行，
0: 就包括
1: 谢谢你，庆生，
0: 你跟别人，你跟
1: 事吧，你要能帮就帮，不能帮的，我就跟你说说，我心里痛快痛快，我就不办了，到头我就不使手机都没事。
0: 咱们做这个事、
1: 就是，
0: 听我说话，大叔，把你那个音调降下去，做肯定是会做、
1: 哎，
0: 但是必须按照我的方法来，好不好？
1: 行行行。
0: 然后您一会儿呢，还是我们今天值班。导播老师是陈银，那个他把电话转到之后呢，是一位女导播，然后你就把电话号告诉他就行了，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嗯，导播老师，咱们隐藏操作一下吧。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不能随便去曝光别人的电话号，好不好？这个是不行的。你要是说这个电话是一个对外的办公电话，你像物业呀，或者是管理部门的那种座机号啊，我会让你说的，因为这东西不涉及隐私，它是向全社会公布的，对不对？但是涉及到说某一个人的个人电话。手机号码，十一位的手机号码，咱们现在都要求是隐藏操作的，好不好？就是咱们节目组有这样的规定啊、哦，这是这种，所以这个没办法，嗯，咱们得尊重节目组的规定。至于说您说操作这个事儿不难，从咱们的角度上，不就打个电话的事儿吗？这没什么难度啊、哦。这个事儿呢，肯定是能帮，而且事情的前后经过呢，咱们也听得很清楚。稍等，咱们导播老师呢正在核对，核对好之后呢，我这边就帮您拨一下。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尝试拨通当中，稍等啊，稍等啊，导播老师还在记录，记录成功呢，咱们这边就拨通。所以各位老年听众朋友，你们那个验证码呀，不要随便去泄露啊，那个验证码是最重要的东西，一定先跟我核对或者跟子女核对才行。这边呢，我们帮您处理一下啊，稍等。
1: 行行，
0: 嗯，
1: 行行，
0: 正在沟通当中。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帮您播、还在联系，接通之后我们再听一听对方咋说吧，实在不行就得重新再投诉了啊。
1: 行，
0: 稍等。
2: 喂
0: 喂，你好，咱们这边是中国移动吗？喂，你好，
2: 找谁？
0: 是这样的，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您呢是帮一个老人处理他那个移动话费的问题，您有印象吗？就是这位老人呢，他接到一个电话，说给他升级套餐，赠他200元，然后分成十个月返还，然后还要了他的这个验证码。等到他这个合约期已到呢，现在这个老人每月扣费扣29了，这老人就不接受这一点，他就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要进行求助，说当初呢是咱们这边给他受理的。您还有印象吗？
2: 我问一下吧。我问一下，
0: 是这样的，先生，就是我刚才听了老人整个描述这个过程啊，我简单跟您说两句。这个老人呢，的确他对于手机的操作，他是一点都不懂。我听他的这个介绍，因为他之前呢，仅仅是一个5元的自费套餐，就说他根本的他 一兆流量他都不用，平时他电话都很少。

0: 好打。所以咱们给他做了这么一个套餐升级呢，这个业务本身就是老人不适用的，他也不适合。现在呢，而且他也不懂返还多少、扣多少、合约期，他这个他都不懂。然后咱们这边一开始给他的处理意见是啥呢？我觉得是挺完美的，跟他说，说的是大叔，我挺不好意思的。那这样，合约期到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合约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都每个月给你返20块钱，让你一个月花9块就行。老人也同意了，但是咱们这边呢，始终就没有给他做这个话费的处理。你比如说，也没有给他打这个钱呢，或者每个月也没有给他返这20，导致他现在一个月是29。您看看你们这边是谁给他办的，能不能协助他处理一下这个问题？要不然的话呢，你说我们还得跟进报道这个事儿，跟进报道这个事儿呢，尤其是像咱们对于像，移动啊，还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老人讲说是又铁通又合并到移动的，我没太去最终调查是哪个营业所办的这个事儿啊。如果咱们最终去调查的话呢，其实就是整个移动系统啊，对于媒体的负面报道它是有记载的，它也会就是上升到一定高度去处理的。我觉得咱们既然已经给他方案了，就执行这个方案就可以了。我现在呢，一会儿让我的同事呢，是我的那个导播，我们今天我俩搭，我让我们导播老师呢把这个老人的电话给到你，然后您记一下老人的这个手机号，然后咱们这边呢，你看跟咱们营业厅的领导商量商量怎么给老人返还一下，还是按照咱原定方案每个月给他返20，三年合约期结束之后呢，这个套餐他再怎么改就无所谓了，您看好不好？
1: 行，
0: 行，您稍等啊，导播老师，咱们把这个工作人员电话转到你那儿，你把老人电话告诉他就行。大叔
1: 啊，
0: 我刚才呢已经把你的诉求向他表达清楚了，争取呢还是给你做话费的返还，让你一个月呢用9块钱，这个就是咱们的诉求。如果还实现不了的话呢，你就该消耗消耗啊，你就该不用不用啊。
1: 行，这么地吧，
0: 您先稍等啊。
1: 行，
0: 然后导播老师记完之后转回来，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跟他沟通，因为涉及到你看，这又涉及到你的隐私了，所以我们
1: 没事。
0: 就对，
1: 我的公布号码都公布出去也不
0: 怕，没事啊。
1: 我
0: 你好，
1: 我这么大，
0: 他把电话挂了，那你就等他给你打电话吧，行吧？
1: 那行行，
0: 好嘞，大叔。
1: 这么地吧，他肯定他是不能给我打，行了，谢谢你吧，姓贺啊。这么地吧，
0: 大叔，
1: 咋整？哎，
0: 大叔，
1: 哎，
0: 就是别人跟你说啥，咱不能油盐不进，啊。现在呢，现在呢，我已经给你处理了，你得尊重我的劳动成果。
1: 行行，谢谢。
0: 我跟他已经讲了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如果你要是认为说我给他打都没有用，那你今天打头就不应该给我打电话。
1: 不是，我不是说跟你打没用，我就说恐怕不能给
0: 我
1: 回电话。
0: 我已经跟他说了，他为什么不给你回呢？
1: 那就看看吧。行，谢谢你吧，静鹤。
0: 我还是要说，大叔，你这个你整个的这个态度就是让我特别不喜欢。如果你认为我打了这个电话是没有用的，那你就浪费我时间呢，因为我后边还有那么
1: 我
0: 后边还有那么多。
1: 我没说没用，
0: 你的
1: 他肯定是得有顾忌，那这他能不能是一点
0: 那我后边这么多人在等，我用了20分钟的时间给你处理问题，回头你告诉我没有用，那你说咱不是白干这个活吗？
1: 不是，我说我就怕他不给我来。
0: 那我那么多那么多话费返还的，那么多套餐更改的，我们处理、我们现在处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事还没有一例是失败的，那为啥到你这儿不好使？
1: 你不处理过这些事儿啊？
0: 我们
1: 好了，
0: 我们处理这么多还没有一例不好使的，为啥到你这儿就不好使呢？
1: 那我知道，我谢谢你啊。那我就做，我不在，我用啥？我很少打电话，我也不懂这些事儿。没错。
0: 行，大叔，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
1: 再见。
0: 咱们处理问题啊，就是一定要客观，是不是？这个事儿明明说他有问题，他也你看他聊的过程当中，这个工作人员他已经知道咋回事了，他知道自己有问题，而且你这个事儿前期呢，通过移动公司的内部投诉电话，还有通过咱们政务热线都已经解决过，他已经给你拿方案了，这个方案呢，得是他们营业所自己去处理了，是吧？要是他不给你打电话，那咱们就继续帮你深度的去再弄一下，这都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本身有错，那咱们就一定要督促他改正他的错误。如果我听他没有错，那咱们就不会帮你去弄，是不是？所以咱们处理问题呢，还是要客观一点。但是您说这个事儿，您说清河，你打了他也不会勒我的，那你说那我打他干啥呀？对不对？那咱就没有必要了。什么时候会是没有结果呢？就是两个个人，这个的确会存在的，就是甲和乙，他 它都是两个个人之间的民事纠纷。

0: 他就配合你就弄，他要是没有顾忌呢，人就不搭理你。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是个公司的还是不一样，尽管他给不给你处理，效果满不满意，咱们现在还无从考证，但是他肯定会去重视这个事儿。如果你要是说呢，咱们再联系一下移动的总部，跟他的公司内部的投诉管理热线再联系，这个也都可以的，方式方法是很多的，但前提条件咱们得互相彼此信任啊，大叔。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还有想订山楂丸的好朋友，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去订一下咱们的山楂丸。这个山楂丸呢是非遗专利配方，咱们节目当中卖好些年了，现在这个山楂丸呢已经上了董宇辉老师的直播间，就是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每一次啊与辉同行卖这个山楂丸呢都是几十万单，所以呢现在这个山楂丸全国销售非常火爆，生产压力比较大，但咱哈尔滨呢因为是早期的合作伙伴，是能够拿到货源的，就现在还是给咱们节目组供货的，只是呢送货周期会慢一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常年吃山楂丸的习惯呢，早一点订，省得您呢家里边接不上溜，是吧？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今天电话很多啊，我努力加快速度，各位听众别着急，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等候，四线上听众朋友，李女士，你好。林女士啊，
2: 哎、你好，
1: 哎，您等的时间长，您今天先讲，您遇到啥问题了？告诉我。
2: 啊，没关系，没关系。
1: 嗯，
2: 那个，我麻烦秋海老师帮我推荐一个叫化脓性汗腺炎的大夫，有没有？
1: 啊，化脓性汗腺炎。
2: 对，我邻居的孩子，26岁男孩。
1: 稍等。
2: 我帮他问的。
1: 这就发过去啊。
2: 嗯，好，麻烦
1: 你很热心啊，帮邻居家的孩子问，然后等这么长时间。
2: 啊，都是邻居，嗯，岁数大，他不会打。我说我给你问一下吧，我天天听春和老师的节目。
1: 太感谢您了啊，谢谢您的支持，也谢谢您的热心。哎、那
2: 也是感谢春和老师为大家活排忧解难。
1: 26岁，
2: 嗯，对，26岁，
1: 嗯，
2: 男孩。
1: 行，我已经发给咱们各个医院了，各个医院审核一下，看看能不能对接到比较合适的医生，行吗？啊，然后您手机尾号是4299，因为你等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就不让你在线上继续等了。
2: 啊、没关系，没关系。
1: 然后有消息呢，
2: 谢谢
1: 我会让导播老师主动联系您，好不好？
2: 行行行，
1: 你等我。

0: 拨电话就行
1: 啊。好，
0: 谢谢您支持，再见啊。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等了很长时间，还是替邻居问的啊。另外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听众朋友您想到医大二院看一下咱们的郭冕医生啊，郭冕医生呢，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他主要看啥的呢？他主要是看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呢，是医学上的名字，是不是？那咱老百姓土话是什么呢？经常说的就是走道跨筐啊，半身不遂呀，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这些是我们老百姓的土话。那么这类疾病呢，以前呢是做什么呀？做简单的康复运动治疗啊，也就感觉效果不理想的，现在可以做微创了。因为郭冕老师呢，他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他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呢，都是在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一些期刊上。尤其是呢，有一些在国际上都很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他有这些科研成果之后呢，回到咱们，医大二院出诊啊，他就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呢、学科带头人呢、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是咱们全国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因为他能够做什么治疗呢？能够通过微创的方法做偏瘫的恢复。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东西肯定都没有100%，对不对？你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能好，那肯定不现实。所以说，您家的患者呢，得到郭老师这面诊，他得看一下。能否适合做这个微创，做了能恢复到多少，是不是？他会给你一个基本的预判，然后咱们患者本人或者家属再决定做不做这个微创。他出诊时间呢是星期一，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您就先去挂个号，让郭老师呢先去详细诊断一下。星期一礼拜一的上午，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神经外科出诊，他主张的是做微创。另外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也就是咱们说的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只要是大家想做微创的，都可以到医大二院挂神经外科郭冕医生。他的名字是两个字，郭呢就是郭达、郭冻龄的那个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呢？你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但广播里边我就按照日子的日说了，这样大家方便记忆好吗？上边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这个字叫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郭冕。礼拜一上午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关照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大家电话，抓紧时间啊，下一位，这位是在稍等，我好像有一个遗漏啊，好像漏一个三线呢，我感觉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你看真的漏了一个三线，导播老师帮我联系一下三线这位阿姨，她应该可能不等了，你帮我给她打个反打电话，三线这个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遗漏了一个三线，导播老师正在联系这位阿姨，因为她排在前边，先去联系她一下好不好？联系上之后让她先讲，因为人家的确开播就打进来了，导播老师正在跟她进行电话确认，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回来呢一会儿听一听这位阿姨的分享。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 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我们请进，我看一下，这位听众是节目最先打过来的三线上的李阿姨，让李阿姨先讲啊，李阿姨等的时间久。
2: 喂，
1: 你好。
2: 听说吗？
1: 嗯。
2: 你好，我想吧挂牙科，就是牙体、牙髓，我想找一个大夫。
1: 是治牙是这意思吗？
2: 对，
1: 还是
2: 就是牙根，就是要刷神经。我在别的地方看过了，我想再找这个看一看。
1: 嗯，不是镶牙，是不是没有涉及到后期镶
2: 牙？就是要刷神经。牙
1: 那您就这样，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口腔内科赵芳。
2: 赵芳，
1: 对，芳草的芳，赵芳。
2: 嗯
1: 嗯，你找他吧。嗯，
2: 那个他出诊是
1: 出诊时间，你得自己查一下。我把名字告诉给你啊。
2: 啊，一大二哈。
1: 对，一大二赵芳。
2: 嗯，好，谢谢。
1: 嗯，好，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二线，二线听众朋友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小贺，
1: 你好，您说。哎。
3: 我想买那个就是。淋巴瘤，
1: 嗯，
3: 化疗的药，
1: 化疗的药，您现在做化疗的医院已经断货了，是意思吗？
3: 对对，脱销，对。
1: 啊，那你得求助一下大家伙儿，这个药叫什么名字？
3: 叫，环磷酰，
1: 嗯，
3: 安，
1: 环磷酰安是吗？
3: 对。
1: 嗯，是哪方面的化疗药？
3: 嗯，淋巴。淋巴癌
1: 哦，淋巴癌的化疗药，好的，行，明白明白。那我在节目当中再公布一下，您现在急需的是淋巴癌的化疗药物，叫环磷酰胺。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哪个医院有或者哪能买到，给你提供一下线索，是不是？
3: 好，是。
1: 好的，没问题。那您还要再公布电话吗？还是等着大家说？
3: 你也公布我电话可以。
1: 行，那您自己公布吧。嗯。
3: 152，
1: 嗯，
3: 451，
1: 嗯，
3: 42489。
1: 听我说，我一会儿重复您电话，有几个提醒。第一，直接把药卖给你的不要相信，你必须直接到医院或者是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买，明白吗？
3: 对。
1: 他说他个人手里有，让你给他转钱，不要相信啊，这种容易上当受骗。第二，他说他有淋巴癌的偏方，让你到那去。吃点药的这种的也不要相信，明白？你就是谁告诉你了说这个针剂哪个医院有，咱们直接到医院去开就行。这种
3: 好，
1: 这种你要相信这个，好不好？
3: 哎，
1: 嗯，
3: 行，
1: 好，就提醒您就行了啊。因为您的电话公布呢，就等于说你的这个电话号就大家都知道了啊。
3: 好，
1: 好，再见啊。这位听众朋友呢，跟大家说一下，是郭先生。他呢是急需淋巴癌的化疗药物，目前呢所在的医院呢已经脱销了，买不到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知道哪儿有叫磷环酰胺这个药，可以跟他本人取得联系，或者是打电话告诉我也行。直播间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微信公众号发留言是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呢咱们直接给郭先生打电话，他的电话号码是152-4514-2489，152-4514-2489，152-4514-2489。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啊。再有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是治疗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可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就是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院，您挂一下王立双教授的号，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呢也是比较头疼的。
0: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得了这个病啊，不好意思到大医院去，害怕呢像一大一、大一、大四的人多啊，总想是找那些就是排队少的，想去那个小。

0: 地方去治。有些听众朋友呢，不慎选择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啊，治完之后非但没有效果没好，而且呢有些是耽误了病情，有些呢是诱发癌变。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万一白斑这个疾病，还是应该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看，到咱们省知名的医大四院，它就在火车站对面啊，这个医大四，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您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啊，这位教授呢，他专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研究的课题啊，都是和万一白斑相关的，所以说呢，他是专长治万一白斑的妇科专家，只要是这个病。咱们这个本省的患者啊，都很多人都是慕名找他去看，所以你没啥不好意思的。就这个他这儿的患者，大多数都是看女性万一白斑的，所以呢，您就直接，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去挂号就可以了，一二三四五这几天都能挂号。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见到王教授，你跟他讲是我的听众，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的。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好吗？接下来咱们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五线上等候吧？五线听众朋友，65岁，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1: 哎，庆贺你好。
0: 你是骨科哪方面问题？
1: 对，一个主要是有骨质疏松专科，想看问问您哪个医院有，再一个专业的骨质疏松大夫。
0: 是这样的，就看骨质疏松吧，看年龄。
1: 65岁，
0: 65岁，您直接挂老年科就行，找范英老师。
1: 哪个单医院？
0: 稍等，我给你看啊。稍等我一下，稍等啊。老年骨质疏松啊，挂江里红也行，挂江里红吧。你看，我们之前跟医大人沟通，这两位专家都行，但是老年骨质疏松的话呢，医院推荐江里红老师。您这样，您挂医大二院。全科专家江里红，江呢就是孟姜女那个江，里是礼貌的里，红是红色的红。因为我看我跟咱们医院沟通记录当中呢，涉及到老年人骨质疏松，推荐的都是江里红老师。
1: 江里红老师，
0: 对，江里红，
1: 医大二院，
0: 医大二院也是一个全科的教授，看病也很仔细的。医大二院全科江里红教授，
1: 江里红教授，
0: 对，
1: 好，
0: 见到他们就提我就行。
1: 还有别的大号？有没有还有别的医院有骨质疏松专科呢？
0: 没有，就是
1: 没有
0: 别的医院肯定有大夫能看，但是咱们没有直接跟人家联系，因为咱们基本上每科选的大夫选一到两个，
1: 好，
0: 每个病就是专门是这个大夫对接啊。像老年骨质疏松，咱们现在对接医生就是医大二院全科江里红教授啊。
1: 江里红，请客，
0: 对就行了。
1: 好，谢谢，
0: 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要做胃肠镜吗？四线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您好，金鹤。
0: 您说。
2: 我想让你帮我介绍一个医大二院消化科能做胃肠镜的，我想做一下体检。
0: 上医大一找消化科陈莹莹。
2: 医大一消化科陈莹莹。
0: 陈莹莹。新颖的颖。
2: 有没有单独做胃肠镜科的？有没有？
0: 大医院都没有。
2: 哦，
0: 大医院都没有，就是我跟你这么讲吧，就是大医院跟你面诊的，跟你面诊的医生，他不是跟你做胃肠镜的医生，能明白吗？他都是背后的专业的团队。你比如说，你就是去看你的心脏，给你面诊的医生，他也不是最终去给你做支架的医生。你懂我这个意思吗？因为他的这个操作是专业的团队去操作。这些主任专家呢，在科室里边，他是给你出方案。他比如说做支架的话，决定支一个还是两个，他跟你去详细的。然后真正做支架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主任他亲自去给你去支去。就像我父亲也是一样的。像我父亲当时在医大二院做那个心脏支架的时候，我是通过这个去了解的。你看我自己家属，就我爸都是这样。他到我这要跟他把这事说清楚。包括前一段时间我舅妈上医大一做那个消化科的那个检查，也是找的陈老师，陈莹莹老师。但也不是陈莹莹老师亲自去给你。去做这个胃肠镜的，
2: 他的团队是不是？
0: 对，是他团队，他背后是他会出方案去是治疗方案，但真正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是咱们检查方面的医生。所以就是你想理解，
2: 这是医大医院的，
0: 医大一的。
2: 我再问一下，医大二院的有没有消化科的大夫？
0: 有啊，但是我们就是消化科推荐的就是医大一陈莹莹。 你要是一大二院就得自己去找。
2: 哦

0: 因为咱消化科就是和陈莹莹老师比较熟。
1: 行，可以，
0: 行，你就找他吧。
1: 哦、谢谢，他
0: 看病很他看病很仔细的，他跟你先去看，他跟你去看，然后你的结果拿给他，他去决定，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的，他都告诉你的。
1: 哦、
0: 一大一消化科陈莹莹、
1: 哦，
0: 找他就行。影是新颖
1: 的
0: 影。
1: 谢谢。
0: 嗯
1: 嗯，
0: 好
1: 的，
0: 嗯，行，你这个放心吧，
1: 谢谢，
0: 因为我们自己家人都是找他看的。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哎。
1: 嗯，
0: 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上严先生，严先生您好。
2: 哎，您好，平衡老师。
0: 嗯，说。
2: 那个，我老父亲呢是前五年左右吧做的那个腰椎，狭窄手术啊。他做之前就是疼嘛，腰疼。现在做完了之后，术后了这几年就没见好。现在呢就是特别特别疼，就是24小时昼夜不停的疼。我也去一大一就是给他做手术，这个送官科主任的话去复诊了之后呢，他说手术也都挺成功，也没毛病啊，只不过就是那个80岁了嘛，我老父亲他这个就叫什么叫进行性蜕变啊，说这个腰椎啊，完了说不行，打针封闭吧，打了封闭也没好。现在就是一大一、一大二省医院呢，我都看遍了，到哪块呢？就是治不了这个病。我昨天呢，他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给他按摩嘛。
0: 哎，那个一大二王新涛老师挂了吗？
2: 一大二
0: 王新涛，
2: 是
0: 王新涛，新旧的新，波涛的涛。
2: 王新涛他是哪科？
0: 骨科。
2: 骨科王新涛是不？
0: 对，他挂，我就说不是说骨科的所有医生啊，就专指王新涛老师，挂没挂他的号？
2: 这个、
0: 挂没挂过他？
2: 啊，这个我忘了。
0: 跟家人核对一下，你们就说一大二一大二看不了也不对，因为他也分那么多医生呢，那跟那多少医生呢？
2: 嗯，
0: 你要是说想看这个，你要是说咱省内想拍板儿，
2: 对。啊，就是，我就想找个好医院，好的专业点的，就是针对他这个能给他。
0: 不是说能不能，我跟你说能拍板，就是说咱们就是你要是说咱们省内去看，你就让王新涛老师看一眼，
2: 嗯、
0: 王新涛老师都说没效果，说看不了了，那基本上我这就没有啥好思路了。
2: 啊，就是王新涛是不？
0: 对呀，200块钱专家号。
2: 啊，这个都可以。嗯。
0: 然后号还不好挂。
2: 号不好挂。
0: 嗯。你稍等我一下，导播老师把刚才那个化脓性汗腺炎那个帮我连一下。有一位女士60岁，你说你的，我跟导播老师对个话，你讲吧。
2: 行，那个吧，我昨天不给我爸按摩吗？他趴那话之后吧，他疼到什么程度呢？
0: 你听我说，就是这个事儿吧，你不用跟我再细讲了，因为我对于他这个病没有什么好办法。
2: 嗯，
0: 这个得就得问问王老师。
2: 啊，
0: 那他说要是有办法就有办法，他要说到没办法了，那我这儿就是说没有其他医生再推荐给你了。
2: 嗯，好，
0: 因为我这里边就是相对来讲这个领域最知名的就是王新涛老师了，咱能联系上的，对，能联系上就咱们节目组能搭上线的帮大家联系上医生就是王新涛了。
2: 啊，那个咱们节目组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或者是预约一下呢？
0: 预约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肯定是不能。
2: 肯定是不能
0: 、我们不帮任何人预约啊，那个就得靠你自己努力、
2: 嗯、
0: 但是你预约成功之后我可以帮你打招呼、
2: 嗯、
0: 啊，这没问题，就是你排上队了、
2: 嗯、
0: 你挂到哪天了、
2: 嗯、
0: 你想让我打个招呼给我打电话，但是你不打招呼我给你推荐这医生，只要你提我名都会给你好好看，但如果你还是不放心，你希望我打个招呼，只要你打进直播电话你登个记，我下直播都会跟这个医生再说一下的，关照一下大家的。但是预约挂号，咱肯定是给你挂不了，因为啥？因为这些号都不好挂。
2: 对，
0: 好不好？
2: 那你电话能告诉我一下吗？
0: 电话号也不能，那是医生的隐私。您只能
2: 您的电话呢？
0: 我的电话也不可能告诉你，那也是我的隐私，你只能打我们的工作电话，咱就得按照流程来。我也不可能把我电话告诉你啊，那也不可能啊。我上直播你就找我呗。
2: 行，
0: 你就我上、
2: 啊、
0: 你就我天天我也不休息，我天天上班，你就上班你给我打电话就行。就打直播电话、打进这个87996984，你就能找我就行。
2: 好的，谢谢。
0: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就直接一点啊，你别在意啊。就是该咋回事就是咋回事，你就去先挂号，挂完号之后呢、你打咱直播电话，然后告诉我你的患者姓名和出诊时间就完事了。

0: 后你该看病看病。
1: 王心涛，
0: 对，然后我跟你把话说清楚，能看不能看王老师决定。如果说王老师给你拍板说看不了了，你别埋怨我啊。
1: 好的好的、
0: 啊、好，再见 啊, 啊，嗯，
1: 再见，
0: 一大二院骨科王心涛老师啊。行，好了，听众朋友，想订牛肉酱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订牛肉酱啊。然后大家如果觉得牛肉酱吃的比较好的，可以给我发留言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看到咱们听众朋友流浪的怪兽啊，他发来留言了，他说庆和你好，这个五香牛肉酱刚才你说发留言，我说一下吧。一开始我就想试一试，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牛肉酱真的挺好的，首先包装就挺严实的，没有什么破损，而且细节做的也挺好，打开之后呢，我看到这个用料很足，它那个很干爽的，不是那种很稀的，而且呢五香味很正宗的啊，看了一下配料表呢，吃的也放心，咸淡是刚刚好的。我们家呢老人牙口不好啊，他都能吃这个酱，而且呢他嚼起来也不费劲儿。吃法呢挺简单，就是拌米饭呢，拌面条，就是基础的吃法了。还有就是我们家呢喜欢蒸鸡蛋糕的时候，我放一点这个酱，搭配这个酱的鸡蛋糕也好吃，一大罐呢分量很足。鸡蛋糕蒸好之后呢，出锅，然后呢放点牛肉酱，这个比放那个什么生抽啥的，这个鸡蛋糕要好吃，性价比挺高的。其实这个牛肉酱呢是家庭佐餐必备的，口感呢、味道啊、品质啊都很好， 建议大家也可以订一下，不会失望的。好，谢谢你，非常非常感谢啊，小怪兽。行，其他听众朋友如果也想订这个好吃的牛肉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场外电话订这个牛肉酱啊，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是一位62岁的一位大叔。大叔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大叔讲吧。
2: 我是20区的。
0: 您说遇到啥事儿了？
2: 我这跟金都驾校吧是邻居，他租用我的地。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我这个地中间建个庙，建个小庙。在我地中间建个庙，所以我的地没法种。我要求他拆除，他不拆。
0: 他租了你的地，
2: 对，
0: 他租了你的地，那不就是你跟他有租期吗？
2: 对，因为就你今天给我钱，你今天就租；来年不给我钱，来年就不租。
0: 啊，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一个长期的。那你俩签合同签了多少年的呀？
2: 对对对，没签合同，就是今年
0: 交一年管一年，交一年管一年的。
2: 对对对。
0: 那他有审批吗？他没有审批建庙是违建啊。
2: 我确实是违建
0: 啊，
2: 他属于不国家不允许改那个地里建庙。
0: 对呀，那他这个就是违建呢。违建的话，那咱们跟你们村上联系联系呗，把你村上电话给我。
2: 村上电话。村上电话多少？
0: 你把村上电话给我，我帮你打打电话，是不是？
2: 啊，好的，好的。打输一块的。
0: 稍等啊。
2: 好，稍等，稍等。马上
0: 啊。村上电话有吗？
3: 这全不是啊，这就这个东，你想。

0: 正找着呢。
1: 嗯。行，您再找找。
0: 好好。
1: 需要多找多长时间？
0: 也就几分钟。
1: 嗯，几分钟我可等不了你啊！那个，我先把你电话先放到线上了啊。稍等，然后我说一下咱们的旅游信息，你就慢慢找吧。给你几分钟啊。行，我不能在这等你俩在这商量这个那个的啊。你俩就先找着吧。然后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想要去那个海参崴旅游啊，咱们这个旅游现在这个团成型了啊，十几个人的小团，现在已经有十多位听众朋友报名了。咱们再招几个人呢，这个团就不招了。因为咱们招一个小团，招一个精品团，让大家呢玩的也舒适。这个是去俄罗斯旅游啊，咱们是从先到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呢要这个出关，要到俄罗斯去，到俄罗斯的小城呢是海参崴，海参崴还是比较漂亮的一个俄罗斯小城。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花钱少，感受出国的感觉，是不是？咱们说要是再往远走的话，那你说到什么那个泰国了呀，或者是再到什么欧洲啊，那个钱就比较高了。现在就2000多块钱，然后市面上呢有一些低价团呢，就是那种特别便宜的，那个是你需要到当地去购物的，或者到当地交很多的自费项目的，是不是？就是你在国内交钱交的少，那你在国外交钱就要多。而且你说身在异国他乡的，人家导游让你交钱，你也不好意思不交，你害怕呀。咱们这个团是什么呢？让大家做到透明旅游。透明旅游是啥意思呢？实打实的，一是一，二是二，告诉大家了。所以咱们这个海参崴的旅游呢，肯定不是低价团啊，不是那种就是让你在国外强制你必须花钱，不花钱不让你回国那种，不是这种。另外一个，确保咱们老年人出游安全的，因为很多老年听众朋友他不敢出国玩，你语言也不通，什么的就觉得不方便。所以呢，跟着电台走的好处是什么呢？能确保大家的旅游安全。出国玩嘛，就是平安去平安回。所以呢，咱们这个团呢，再加上呢吃的也不错。因为我个人感觉咱们哈尔滨的听众对于俄式的东西还是比较喜欢的，对不对？你看咱们经常有听众朋友到那中央大街排队买一些什么面包啊什么的，就咱们对于俄式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呀还是有这种渊源的。所以咱们到海参崴呢可以吃海鲜大餐，因为它那不是产帝王蟹嘛，所以咱们可以尝尝这个帝王蟹，像蟹腿啊，蟹腿肉就比较好吃了啊。还有就是呢，这里边给大家安排了俄式西餐啊，尝一尝地地道道的俄式西餐。

0: 另外呢，在这个景点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俄罗斯的油画是不是都挺了解的，咱们可以到那儿呢去看一看这个俄罗斯油画的画廊。另外呢，它这儿有国营百货的，可以这个游览一下国营百货啊，它叫国营的紫金百货大楼。还有就是要去海参崴的话呢，海参崴它是有海的，我们要出海的，金角湾出海是送给大家的，可以感受一下。还有海滨浴场，另外去俄罗斯得感受一下它的军工，所以呢，我们可以参观一下潜水艇博物馆，潜水艇博物馆可以看一看。另外呢，很多听众说到俄罗斯了，听说它这枪店很有名，咱们也会带大家去逛一逛这个枪店，当然这枪肯定是带不回来啊，就只能在那儿去看一看就行了啊，是那个手枪那个枪店。还有就是像什么生活超市啊，逛一逛当地的生活超市，看看国外的这个生活超市，看看他们吃什么呀，是不是溜达溜达。另外呢，还有当地的博物馆啊，灯塔呀，风情街呀，教堂啊，是不是还有剧场啊，码头啊，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出国游玩嘛，肯定就是看一下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看看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景色呀，这个就是咱们出国游的乐趣了，尝尝当地的美食，这就感受一下出国。2000多块钱，2899，咱们这个团跟大家说一下，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啊，咱不是，也没给大家选那个市面上最贵的啊，咱们就选择一个价格适中的、性价比高的、景点全的，然后选一个呢，跟着电台走，让大家放心的。所以这个呢是五天的旅游，2899，6月30号出发出国去俄罗斯。如果想要出去玩的好朋友，你们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我说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他的联系电话，您呢给他打电话加微信都行。咱们这个团是确保肯定能成型了，因为现在已经有10多个听众朋友报名了，这个团已经成了，再招几个呢，咱们计划招20人以下，招一个精品小团，让大家呢玩的过程当中更舒适一点，因为出国游嘛，是不是不想整那个大帮轰的，不想整那40-50个人，哎呀，总也不好管理。想整一个小团20人左右的，这样大家竞品小团呢出去玩，跟咱们的听众都是听众，也有的交流，是不是啊？一起呢出国玩一圈，2899，小报名让你们找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也可以加微信，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大家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海兰呢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也是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他对于旅游呢肯定是比我讲的好，我这个旅游方面呢就大概给大家讲讲，具体每一个景点咋回事，怎么玩，出发时间、返回时间该注意什么，怎么集合，哎，怎么办护照，护照有效期怎么弄，哎呀，这些问题，因为出国有个涉及到护照的事儿，你们跟海兰定一定，是不是？你别说那个，千万各位听众朋友手里边没有护照的，你别等到说最后那两天再去决定啊，那来不及，你办护照还得有一段时间呢，你现在报名办护照是来得及的啊，这个需要护照的，手里有护照的看看有效期。那个有效期也很重要的，你别那护照办好好些年了都过期了，那也不行啊。所以咱们涉及了护照的问题，150-4580-4664，150-4580-4664，你现在问一下海兰，抓紧给他打电话吧，150-4580-4664，加微信最好，150-4580-4664。好了，我们帮大叔联系一下他们村上啊，大叔你好，
1: 你好，
0: 给你们葛书记打电话啊，现在就打
1: 啊，
0: 稍等我啊，
1: 是好的，
0: 稍等，看看葛书记这边能不能帮你联系一下执法啊什么的。
1: 喂，
0: 哎，您好，葛书记吗？
1: 是。
0: 哎，葛书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记者庆贺。是这样的，咱们村有一个村民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希望我们记者帮他联系您一下，看看他家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他是跟这个当地的一个驾校啊形成了一个租地的合约，然后我问了一下这个大叔有没有详细合同，他说没有合同，并没有说这个合约签到本轮承包期结束，他说是交一年呢就给对方驾校用一年。结果这个驾校呢，他在他土地当中建了一个小庙，咱们都知道这个建庙的话你得有各种手续的呀，是不是宗教

0: 教部门的同意啊，建设管理部门的同意啊。所以如果这个庙如果它是违建的话，你看咱们村上是不是应该协助一下，帮他联系一下咱们的执法部门，看看要界定一下。
1: 你好，那个你听我说一下啊。
0: 您说。
1: 因为他这事得找到村上了的，我们村上帮他协调了的。
0: 嗯。
1: 然后后来没协调成，完了之后我们报到街道那个城建办了。
0: 嗯。
1: 城建办把城建办和土地所也都来了。
0: 嗯。
1: 把这个事儿报到这个咱们阿城区执法局了。
0: 明白。
1: 然
0: 后呢，咱们阿城区执法局有没有到现场去处理呢？
1: 据我们村民说是啥意思呢？说的，他找上执法局也去了两趟，然后之后说这个，给解决。
0: 嗯。
1: 后来就没信儿了。
0: 嗯，好的，是这样的。我了解咱们村的情况了，咱们村已经协助他往上层层报了。那您转接的部门，就是您转递的部门是哪儿呢？
1: 二河街道城建办。
0: 行。那城建办的工作电话你有吗？您跟我说一下，然后我帮他继续聊就行。还是说你去反馈，葛书记，您去跟城建办反馈，还是我来去反馈？您看咱俩怎么定的？
1: 还是我感觉还是你们反馈好，
0: 行，
1: 因为我们已经都跟他都说了，
0: 那您把
1: 而且把这事儿已经都报上去。
0: 可以，没问题。您把电话给我，然后我去反馈，行不行？您看看。
1: 行，我看看啊，那个我先停一下车，我告诉
0: 那您注意交通安全，
1: 哎，好嘞，我查一下电话，你先别撂啊。
0: 行，我不挂，这样您查，然后我这边记录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让葛书记注意交通安全，他得停车查一下电话啊。查完之后，我这边再往下一步联系。他咋能在人地里建个庙呢？这真很奇怪啊。稍等、啊。
1: 哎，你好，你记一下吧。
0: 哎，稍等，是手机号是不是？还是座机号，
1: 手机号也有，座机号也有。
0: 行，
1: 手机号是城建办主任的号。
0: 行，那我让我们同事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因为涉及到那个他这个电话的问题，然后我转一下线，您就跟咱们导播说就行啊，葛书记。导播老师，您帮我详细记录一下吧，城建办主任电话。大叔啊。
2: 哎，
0: 我这边记录啊，您稍等我一下。
2: 哎，好的。
0: 您稍等我啊，这边帮您跟进一下。你要是说没有常年的那个合同不行，因为一年一期的那种，你这玩意儿确实是影响种地。以后要是不租给他了，咱自己没法整了。
2: 对，万一这他把地当要种的地，我们扛都没法扛。
0: 是。
2: 再说他这个建属于违建，
0: 是，
2: 什么手续没有？
0: 是，稍等啊。
2: 啊，好的。
0: 您稍等。
2: 好，
0: 这边正在联系啊。导播老师联系当中，稍等我一下。
2: 好的。
0: 稍等啊。正在还在联系沟通啊。稍等啊。我看到他跟你们葛书记正在聊啊。还在沟通。我看到导播老师已经记录了。
3: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 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整个身体，哎，与饮食息息相关的一些常识，以及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美味菜肴。首先呢，来分享《生命时报》上一则文章，说到了有六种食物是天然的刮油菜，既减肥又降血脂。说到这个减肥，可能很多人感觉是个挺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年轻人。但是中老年朋友更注重的是什么呀？肥不肥的不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但是有很多身体上的肥胖并不是最要命的，而是你血管里边的脂类物质、脂肪，包括你五脏里边的脂肪含量太高，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吃多了或者吃油腻之后呢，很多人会关心该吃点什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刮刮油呢，让咱们的身体能够更清爽一些呢。真的有这个刮油的食物吗？刮的是哪里的油呢？哎，生命时报邀请了营养学的专家来进行解读，并告诉大家给我们的胃肠道油类肉类过多的去减负的方法。这所谓的刮油啊，并不是把胃肠里的油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内储存的脂肪并不在肠道内，大多数在皮下或者包裹着脏器。为什么说这个脂肪肝？脂肪肝是啥意思呀？就是你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了，是不是？好多人现在脂肪肝的患者特别的多，中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啊帮助来进行调整，等到重度的时候就得配合药物来进行治疗了，对不对？那你想一想，这些脂肪在皮下或者在包裹着脏器的周围堆积着呢，那食物是无法触及的，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刮油啊？它的更精确的说法是什么？促进肠道蠕动，以提高食物消化的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我们有一种油水被刮干的感觉。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向我们介绍说，有六种常见的食物有着独特的所谓的刮油成分。首先第一个是啥？豆芽。这个豆芽呢，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其独特的大豆芽肽可以改善肠道菌群，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调节新陈代谢来减少脂肪的积累。其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肠道当中的脂肪，并且促进排泄，从而减少脂质的吸收。怎么个吃法呢？清炒或者凉拌，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成分，跟鸡肉和豆腐等高蛋白食物一起吃，还可以平衡营养。一次摄入量以100到150克为宜，胃酸过多或者消化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胃肠的不适。第二个所谓的刮油菜是啥？海带。海带当中丰富的活性多糖成分叫藻酸盐，能够在肠道当中呢形成凝胶状的物质，结合饮食当中的脂肪并促其排出。其中的碘元素有助调节甲状腺功能，间接影响脂肪代谢。吃法建议呢，就是凉拌或者是煮汤，搭配豆腐或者绿叶蔬菜，一次摄入量以50到100克鲜海带为佳。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需要谨慎食用，过量摄入可能会干扰激素的平衡。第三个是木耳。木耳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油脂并减缓脂肪的吸收，同时促进肠道蠕动。研究显示啊，木耳当中的多糖成分可能具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吃的建议呢，就是木耳适合炒制或者焯水之后的凉拌，建议一次吃50到100克。木耳性凉，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脾胃虚寒或者腹泻者不宜多吃，以免引起消化问题。
第四类呢是芹菜，芹菜当中的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总体热量的摄入，其中的活性物质芹菜素有调节脂质代谢的潜力。吃法建议呢，就是焯水之后的凉拌或者是清炒是最好的，一次建议摄入100到200克。芹菜呢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不全的应该根据医生建议控制摄入量，以防高钾血症。第五种就是燕麦，这个所谓的瓜油食物啊，第五个推荐的就是燕麦。燕麦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能够形成粘性物质，从而减少脂肪的吸收，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作用。此外呢，其中的膳食纤维也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有助控制食欲。哎，你看，尤其是一些高血糖的患者啊，平时啊一直在控糖，糖多的食物啊都不敢吃，那燕麦可以放心的吃。怎么吃呢？推荐大家把这个燕麦煮成粥啊，或者跟牛奶呀、坚果等混合着吃，一次摄入量以40到60克干燕麦为宜。需要注意的是，燕麦含有一定量的植酸，长期大量摄入可能会抑制铁和锌等矿物质的吸收。第六种呢是山药，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啊，它能够在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延缓脂肪的吸收速度，从而帮助稳定血脂。食用建议呢就是以蒸煮或者是炖汤为佳，可以搭配点红枣或者是鸡肉，建议一次性吃150到200克。山药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呢，不要大量的去吃啊，以免引起血糖的异常波动，但是正常的量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天然食物可以通过增加饱腹感和调整脂肪代谢等途径帮助减重，但是呢功效有限，不宜一次大量摄入，更不宜替代药物或者专业的医疗建议。另外，平时呢，我们要少吃一些油炸的东西。所谓的粗粮饼干，虽然说是粗粮，但是它对于饼干的口感，或者是呢，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是黄油等等，也会增加我们体内脂肪的含量。还有鲜榨果汁儿，鲜榨果汁儿本身热量并不高，但是它升糖比较快，哎，所以说呢，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高尿酸和脂肪肝的风险。所以我们喝鲜榨果汁，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要注意啊。那么营养学专家的刮油技巧呢，也给大家去分享分享。大吃大喝之后，想要给我们的肠道减轻负担，建议做一些这样的这个细节。首先让肠道休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你们血管里边堆积的垃圾过多，你们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对不对？有很多都是平时啊，您感觉你吃的挺清淡的了，但是你的那些脂之类的物质，哎，胆固醇类的啊，油脂类的东西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呢，没有代谢出去就被我们体内吸收了。那血管里边的那些脂质类的垃圾越堆积越多的话，它不就影响血液流速吗？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你看啊，让我们的肠道适当的去减一减负，那么你体内的过多的油脂、脂质类的物质就没有吸收的那么多了。所以你别认为自认为你吃的很清淡，其实很多的这个脂质类的物质它代谢不出去，哎，才是最重要的。

0: 要的一点。那年轻人小朋友大鱼大肉吃的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心血管疾病呢？对不对？人家能代谢掉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让肠道休息呢，可以尝试一下16+8和5+2等等这些轻断食的模式，减轻消化的负担，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轻断食有助于调节胃肠功能，提升代谢水平，同时避免因为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良。16+8是什么意思呀？一天的饭在16小时是吃，然后剩下的8小时要空腹。5+2呢，就是一周有5天的时间是正常饮食，那2天的时间要尽量少吃或者多吃蔬菜素菜、水果一类的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尽量的清淡饮食，因为你连续大吃大喝之后呢，建议及时恢复清淡饮食，主食可以选择一些蒸玉米、蒸红薯等粗粮、燕麦呀等等啊。建议每餐一个主菜是鱼类、肉类荤菜，配一个蛋类或者是豆制品，其他就都是蔬菜了。另外一定要多喝水，喝热水有助于增加消化道的液体含量，从而促进肠道的蠕动，温水还能够软化粪便啊，这个使其更加容易排出体外。还有呢，就是适当运动，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上还应当适当的增加运动量。首先呢，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建议运动到微微气喘，循序渐进去调整强度。你看生活当中啊，虽然叫美食，但是有些美食真的是不可多想。如果说你注意均衡饮食，增强运动了，可能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会一下子瞬间就改变了，但是日积月累下来，你每天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增加一点健康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那我们身体长此以往给您的回报一定是好的，有益处的，对不对呀？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呐。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5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5袋，5期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5袋啊，199块钱5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

0: 纲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七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七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一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5: 好嘞，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
1: 0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6: 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7: 那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7: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啊，你好，
0: 哎，
10: 主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 一共七斤呐，700克一袋，五袋，五七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七斤呐？七。

0: 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儿。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2: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啊？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4: 您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5: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60-70-70，那今天呢199块钱5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6: 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您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乏力呀，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便秘腹泻呀，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 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8: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一斤四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
1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 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他刚才说了山药这么多的好处，海兰就教给大家去做一道山药蒸肉末，哎，这可是美食。平时大家做山药就知道熬个粥啊，啊，炖个排骨啊，山药炖个鸡汤啊，都可以。山药炒个木耳啊，炒个西芹呐，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今天这款山药蒸肉末，哎，又好吃又香，又健脾益肾，还能补充蛋白质。收音机前的您来学习一下吧。先准备点半肥瘦的猪肉啊，这个呢比例是3分肥7分瘦还是2分肥8分瘦，咱们大家自己去选择。大概3两到4两的肉馅儿啊，半肥的猪肉馅儿3两到4两，山药准备个3两左右，再来一个鸡蛋，剩下就家里那些调料了。咋做呢？首先戴上手套，胶皮手套戴好了，把那个山药皮给它去掉了啊，然后把表面的那个粘液蛋白呢给它清洗掉，表面啊，因为它呢这个如果弄到手上容易过敏啊，有点痒。清洗干净之后呢，山药啊给它横刀切成片儿，这个片儿呢稍稍的厚一点，但是不能太薄，太薄一蒸啊就容易碎了啊，咱们就有点夹不起来了。稍稍厚一点，但不是块儿啊，就是那种厚片儿，给它那个去皮切成厚片儿，然后再放到清水当中泡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这个肉馅儿，再切点松花啊，葱花。这个肉馅儿里边呢都放啥啊，要调肉馅儿了。来，大家记一下，肉馅儿里边加上半勺的料酒，半勺的生抽，半勺的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的淀粉，一小勺的蛋清和一小勺的香油，搅拌均匀，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我再重复一下肉馅里边都搁啥啊，半勺料酒，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一勺蛋清，一勺香油，搅拌均匀了，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然后把咱刚才切成厚片放到水里泡着那个山药片啊给它捞出来，在盘子里边摆它一圈一圈的给它摆上，摆好盘给它码上，一个搭一个，像多米诺骨牌倒了那样啊，一个搭一个给它摆成一圈。然后呢把刚才喂好的那个肉末堆到中间，山药片摆到一圈，外边一圈两圈都可以，看您切多少山药，中间放入咱们刚才喂好的肉末。肉末喂好了呢，把中间再挖出来一个小洞，往边上去推一推，把刚才鸡蛋清不调肉馅了吗，剩下那个蛋黄再倒到中间那个小洞里边，然后啊放到蒸锅里边，水开之后大火蒸20分钟，水开之后开始计时，大火蒸20分钟，蒸好之后啊把这个它边上不出来很多汤汁吗，你把那个汤汁先倒到碗里边，倒到碗里边之后，这个汤汁咱再加点啥啊，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倒到锅里，把蒸山药的那个汤汁加完这些东西倒到锅里，小火中小火给它熬一下，熬粘稠了啊，熬至浓稠了，收完汁没剩多少的时候给它浇到咱们那个山药肉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这个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山药蒸肉末就已经做成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相当的有营养啊。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 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要预定的199元，五大袋，每袋是一斤四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元，五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呐，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后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元， 七斤呢，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七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3: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14: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14: 赶紧再订订。
0: 对，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30%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订啊！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15: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16: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6: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6: 哎、
0: 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17: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 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呀、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
1: 0451-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13: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啊、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

0: 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5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7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7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7斤才能做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的，一共7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赶紧抢定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定你都定不上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2: 有个要山药片儿，
0: 山药燕麦片儿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价格合适，而且又省时又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2-3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1+1=2，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2-3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2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

0: 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五袋装啊，五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五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个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三线的刁女士您好。
3: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3组5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得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1大袋2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哦！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麦片就更贵了，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哦，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块钱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12。
0: 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0: 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
1: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0: 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1: 智化和北侠来到君山水寨，这哥俩呀，就像游山逛景似的，那么逍遥自在，心里头可相当紧张。因为事关重大，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智爷倒背着双手，观看着君山水寨的凶姿。他一看啊，正面还挂着一副对联，上头涂着金，被早晨的阳光一照，非常刺眼。但看得很清楚，上联写海水潮招招潮招潮招浪，下联配山云涨长长涨长涨长消，正中央三个大字，每个字儿比人还高啊，飞云关。下头这水寨的大门紧闭着，往竹城上观看，一杆旗下两名士兵，黑乎乎的炮口对着湖面，巡逻的哨兵怀中抱的鬼头刀是闪闪放光啊。可是竹城上的人也发现了智化和北侠这条小船，人们交头接耳，是指手画脚。正在这时，有人撒脚如飞到巡捕寨去送信，禀报雅都鬼文华。文华是钟雄的左膀右臂呀。文华一听，怎么来了条船？船上有两个人指手画脚的，奔水寨竹城来了。莫非是奸细不成？文华急忙领着蝙蝠寨主登上竹城，手扶垛口往下观看，一看不像，连水手同伙才仨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穿着长大的衣服，文质彬彬，这哪里像奸细？站这主是个白脸的小伙，坐着的是大死胖子。文华一想，不管怎么地，我得把事情摸清楚，备船。有人给文华备下一条五鬼闹昏舟，这种船细长细长的，又称浪里村，非常快。八名水手，四名小寨主，文华吩咐打开水寨，这只船就冲出来了，直奔智化这条船。等这大船一到近前，这小船好像没翻了。文华这个人别看是寨主，读过书，对人是相当礼貌，说话也是文质彬彬的。他心想，在事情没闹清楚以前，最好别出口伤人。雅都鬼欠身离座，冲着智化他们一抱拳，请问二位尊姓大名，御下何往，因何观看我们君山的水寨？智化一看出来人了，说话的这个人是个大个，蓝脸红头发，奔着头翘下巴，长得相貌挺凶恶，但是说话挺文明。

这话一抱拳，我跟我老哥哥闲着没事儿，去云南前去访友，经此路过，看到君山水寨的雄姿，使我们非常羡慕啊，故此逗留了片刻。您是寨主吗？啊，不错，正是在下。要既然这样，我们多有得罪了，不让看，我们马上就走。船家，赶紧掉头离开这里。慢，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你们二位还没把名姓赏下来呢。啊，寨主爷，我祖居黄安府黄安县智家屯的，在下姓智，单字化。坐着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家住边北辽东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复姓欧阳，单字春。文华一听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是两位世外的高人呢。忽然他想起一件事来，钟雄不止一次向他交代过，凡是有名望的高人要路过君山寨，咱们想方设法要跟他交朋友，一定要以礼相待，不要错过这机会。因为一个人要想成其大事，必须得有好帮手。文华是牢记在心呐，他一听是这二位，我可不能慢待了，想什么办法也得叫他们跟钟太保见上一面。文华满面陪笑，哎呀，原来是二位高人，失敬失敬啊！二位哪能走呢？不妨请到巡捕寨少坐，喝一杯淡茶，也聊表本寨的寸心。不，多谢寨主爷的盛情，我们还有事，需要马上告辞。船家，走，别，智大爷，我留您一会儿，无论如何，你得赏给我的面子。欧阳春在那坐着，虽然没说话，心里好笑。心说咱们明明想进君山就展昭，还非得兜这圈子不进去。哎呀，看来智化演这戏呀，演的还真挺真。后来呢，文华执意相邀，两个人没办法，这才跟着进了水寨诸城，来到巡捕寨。智化用眼睛一溜，好大的水寨，这得多少军队能攻得破，硬碰硬那就死老了人了，看来打君山非得智取不能强攻啊。到了巡捕寨，文华盛情款待，然后闲谈。文华一抱拳，请问二位到云南什么地方去拜望朋友？智化说，云南有座三老庄，住着三位老前辈，古来稀、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闹海老龙神、苗三爷，我们去拜望他们三位。哦，那都是世外的剑客呀。能不能请二位逗留几天，跟我们大帅见个面？我们大帅是交朋友的人呢，二位无论如何得赏脸。智化假意不高兴，你这，哎呀，要知这样还不如不进山寨呢。欧阳春一想，他是唱主角的，我去那打旗儿的，多少的我也得捧捧场啊。欧阳春也站起来，把大脸蛋子一甩，可不是，你这都耽误事儿。文华一看他们俩飞走，他有点着急了，偷着叫人赶紧禀报大帅。时间不大，报信的人回来了，跟文华一咬耳朵，是

0: 怎么回事？
1: 文华明白了，冲着北家和智化一抱拳：“二位啊，方才我们君山之主飞查太保大帅钟雄知道二位来了，已经传出话来，在后面等候，请二位光顾，无论如何见我们大帅一面。我要把二位放走了，我就没法交代了。哎呀，真是的，你们大帅也是多此一举，要这么的恭敬就不如从命了。”这牙都鬼可乐坏了，陪着两个人赶奔后院，也就是钟雄经常读书的地方。文华进了屋了，待了一会儿，班珠帘子高挑，文华陪着出了一个人。这个人身高8尺左右，是个胖子，肚子虽然没有北侠的大，可也不太小，四方大脸，面如油粉，头戴软象巾，身穿团花袍，腰里系根丝带，大红的中间青缎薄底的靴子，俩眼倍儿亮，三绺虚髯飘洒前行，在那一戳一站，真是压倒一切呀！甭问，这就是钟雄。关于钟雄的出身，智化和欧阳春都知道。这钟雄啊，想当年文中过进士，武中过探花，文武全才。本来他一心一意要保大宋，因为太师庞吉专权挡道，一看钟雄气度不凡，而且面带骄傲，说话也不客气，没给他溜须，这老庞吉就怀恨在心，在皇上的面前动了一本，这一本把钟雄给参倒，赶出京城，永不速用。钟雄一口气这才造了反，心说这样的朝廷奸臣挡道，我保他干什么？你是皇上，我还想当皇上呢，我保你干什么？我还想叫别人保我呢。就这样他占领的君山，但是钟雄自从占山以来，公买公卖，64寨的寨主上万名喽啰兵，纪律严明啊，从来不骚扰百姓，在这洞庭湖一带是公买公卖。老百姓谈论起来，这君山的喽兵啊，比宋朝的军队都强得多，所以他的人缘也最好，这也是蒋平和智化想要收他的主要原因。另外，钟雄这个人自幼受一人传授满身的功夫，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要讲究能耐不见得次于北侠。今天他们这一见面，智化和北侠心里是十分高兴啊，但他们知道钟雄是有学问的人啊，能把他给骗住不太容易啊。正在这时，文华给介绍：“大帅，

二位，这是御下何往？他又把这套词说了一遍。钟雄说，这样吧，既然你们二位来到君山寨，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我敢请二位在山上住个三朝两日，我已尽地主之情，不知二位肯赏脸否？哎呀，大帅呀，我们呢把行程都安排好了，哪天到哪儿，哪天到哪儿都是一定的。如果在这儿逗留，我们就耽误赴三老庄的日期，那不得叫老前辈挑理吗？因此不敢从命。钟雄一笑，既然二位不肯赏脸，那么逗留一天总可以吧？像二位如此有名望的人，怎么的也得跟我山寨的弟兄见上一面呢。欧阳春跟知华说，兄弟，既然大帅一片盛情，我看耽误一天还行吧。老哥哥，既然您愿意，小弟奉陪就是。钟雄大喜，吩咐牙都鬼文华赶紧在大厅设宴。下了通知的64寨的偏赴寨主大小头目全体集合，那场面是相当隆重啊！钟雄陪着他们二位进了大厅，再看偏赴寨主，一个个佩剑悬鞭，罗帽大氅，扎金剑袖，黑压压满院子都是啊！等钟雄领着北侠和智化一出现，这些人是鼓掌喝彩，热烈欢呼。钟雄也觉着非常高兴，跟大家见过之后，分宾主落座，钟雄传下话去：“来啊，为了迎接二位贤士，给两位高人洗尘，今日君山寨放假一天，盛排宴宴。”这些寨主跟着也借了光了，今儿个要改善生活，大帅传下话来了。刹那之间，整个君山寨上万人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大厅之中也盛排宴宴。钟雄呢心里想，我得用什么办法把两个人的心给买住，将来这二位要保了我，何愁大事不成啊。钟雄啊看见欧阳春挎的宝刀了，忽然有主意了：“老侠客，请问您佩戴这把刀叫什么名字？”“哦，龟灵七宝刀。”“哦，这名字太新颖了，能否借我观看？”“当然可以。”欧阳春把宝刀摘下来，双手奉献。钟雄用双手接过来，一掂量啊，这把刀的分量超出一般，赤金的刀牌，大黄的挽手带，古香古色，摁燕翅一推崩簧，这宝刀自动就跳出来了。再见，光滑夺目，是冷气逼人，刀帮上七宝镶嵌，果然是一把宝刃啊。钟雄是赞不绝口。钟雄回过头去跟文华咬了咬耳朵，文华下去了，时间不大，取了一口宝剑。钟雄往前一递：“二位，我这儿藏着一口剑，叫不出什么名字来，请二位过目。”欧阳春把剑接过来一看，3尺3长，剑都剑鞘相当精致啊，掂量掂分量也挺压手，摁崩簧，宝剑自动出鞘。再看这宝剑是光滑夺目，冷气逼人，不次于龟灵七宝刀。智化和欧阳春一看认出来了，这把剑叫战炉。

就是南侠佩戴的宝剑。他们知道南侠在这囚禁着呢，宝剑肯定得落到钟雄手里头。啊，用眼睛跟南侠说话，像这种人聪明绝顶，这一个眼神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不用多说呀，等解开之后，智化拉着南侠的手来到钟雄近前。钟大帅，我跟我兄弟交情太好了，我这兄弟的人品也最好，因为你们过去没什么交情，难免发生误会。展德兄的，钟太保是我们新交的朋友，我们一见如故，不分彼此。我看你啊，打消各种顾虑，先坐下吃酒，有话咱慢慢说。南侠多聪明啊，还假装不坐呢。后来钟雄命人添的筷子盘碗，然后又加了把椅子，让他挨着智化坐下。智化就问展老爷，你什么时候到的君山，怎么被拿的？南侠一想，我就照直说呗，把真实的经过讲述一遍。哦，是这么回事儿。方才钟大帅说了，他非常爱惜你是个人才，打算跟你深交一步，让你帮助他一把。我想这个事儿也算不了什么，可你呢是开封府的官人，你保了大宋了，要叫你把大宋朝抛弃保别人，当然有点强人所难，这个弯儿你转不过来。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保谁不是一样保？天下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再者一说了，四帝仁宗也没什么了不起呀、啊，他都任用了一些什么人？权臣党道，悬秤卖官，非亲者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简直是腐败透顶啊！这样的昏君，你保他作甚？哥哥不说有先见之明，我也不敢说是会相面，就是钟大帅迟早会成其大事，你要辅佐他，比保大宋朝要胜强万万倍。看在我二人的薄面，先帝你就答应了吧。当然了，南侠一开始假装不乐意，后来得不得智化说起来没完，用脚踢了南侠一下，南侠才顺坡下了，是低头不语。看那意思有活动气儿了。钟雄大喜呀、啊，来到南侠近前一躬到地，展老爷，只要你肯答应的话，实在是钟某最大的荣幸，我这厢给你跪下了。南侠急忙用手相搀，这才假装同意了。哎呦，把钟雄给乐的，心说我费了这么些日子的劲全白费了，你看人家还是有交情，几句话把南侠给收降了。要这样，欧阳春智化我也不能放你们走，有你们三位帮我，将来我必成大事啊。钟雄这一高兴，这酒也喝多了，可底下偏夫债主多有不服者，人们是议论纷纷，心说在座这些人都属于三侠五义的，他怎么能保你呢？大帅，你这不糊涂了吗？这就叫沾事则迷呀、啊！我们想什么办法也得把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把在座这几个人非抓住不可，不然的话早晚是君山的一大祸害。其中有个偏富债主叫削刀匠毛宝，这毛宝跟钟雄不分彼此，在钟雄面前红得发紫，大伙推举他前来说话，这小子借着酒劲是拍案而起，大帅您那上了当了。

0: 南侠展昭假意归顺了君山，就引起几位寨主的怀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前八寨的大寨主削刀将毛宝。毛宝心说，展兄飞呀，你跟我们玩什么轮子？这姓欧阳春还有这个智化肯定没安好心，我跟大哥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我们是铁哥们儿，有话可不能不说呀。借着酒劲儿，毛宝是拍案而起，噔噔噔噔，他冷不丁这一嗓子把钟雄吓了一跳，心里头十分不痛快，心说毛宝啊，你30来岁的人了，你怎么这样当着客人的面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显见着我这山规不严呢。钟雄的自尊心非常强，因此脸蛋的往下一沉，什么事儿说吧。
1: 大哥，
0: 我看展兄飞其中有诈，他不是真心投降咱们君山。嗯，等钟雄听到这儿，脸往下一沉，啪，使劲一拍桌子，把北侠、智化、展昭也吓了一跳，不知道钟雄作何打算，心说是不是毛宝这小子一句话点破窗户纸，钟雄对我们怀疑上了。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了，哪知钟雄啊一点都没怀疑，他是对毛宝不满呢。他用手指着毛宝的鼻子，呸，
2: 毛宝啊，
0: 你是不是喝多了在这耍酒疯？你是不是嫉贤妒能？你怕我收了旁人顶了你？哎，毛宝没想到叫钟雄给来了个对头弯，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啊。同时他发现钟雄的眼里露出杀人的光芒啊，他可深知钟雄瞪眼就宰活人呢，他有点害怕，本来想说的那些话都吓没了。
1: 喂，小弟不敢。
0: 毛宝，看在你我有交情，今天我就宽恕你一次，下不为例，还不给我退了下去？
1: 是是。
0: 毛宝耷拉着脑袋回到座位上，心里头他不满意，心说大哥呀，我可没糊涂，你糊涂了，这叫沾事则迷呀。您就没想想展兄飞能保你吗？这不笑话吗？你就没想想平白无故欧阳春和智化干什么来？肯定他们勾搭连环，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您那么聪明，文中过进士，武中过探花，怎么这点事儿您没看出来？我可是为了你呀，为了咱们君山寨呀，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呢？好吧，既然你不听，有我个屁事，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毛宝低着头喝闷酒，但是喝了那么一会儿觉着不行，这个气呀出不来，心说姓展的，你们呢竟打好算盘了，就没想到我们君山还有高人，我一定当众揭穿你们的诡计，让我大哥明白过来。可是怎么能说服我哥哥？

0: 呢？看现在没有招啊！哎，怎么办得了？我何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以比武为名，把你们几个都咔嚓了。
1: 对，
0: 想到这，毛宝第二次站起来了，这回改变了态度，乐呵呵端着酒杯，拎着酒壶，来到钟雄面前。大哥，刚才呀，小弟多贪了几杯，胡说八道，惹您生气了，惹这几位客人也不满意，我来赔礼来了。如果各位不怪我的话呢，来，每人饮我一杯。哎，钟雄一看这个，心里还挺舒服。好吧，就这样，每人饮了一杯酒。毛宝把酒壶酒杯放下。大哥，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咱们都是练武的人，您再看，今天64寨的英雄都在，可谓英雄盛会，尤其有几位高人降临，真使咱们君山寨增光啊！小弟心里非常高兴。我觉着呢，咱们光这么闲谈好像没什么意思，不如席前比武以助酒兴。小弟斗胆，打算练趟拳，让几位侠客爷给指教指教，不知哥哥意下如何？
2: 好，这个主意好，那你就练练吧。
0: 是。毛宝退下去了，脱掉了长大衣服，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摁摁帽子，提提靴子，紧紧裹腿，勒十字帕，紧大带，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啪啪啪啪啪啪啪，可称一绝。小可九牧大名，没开过眼界，今儿个呢，居然老侠客来了，我斗胆想请老侠客呢，您陪着我来趟对打。我的意思没别的，我想呢，开开眼，跟您学个三招五式的，不知道老侠客肯赏脸否？
2: 这个
0: 欧阳春一看毛宝说话皮笑肉不笑，内涵奸诈，眼露杀机，知道他没安好心呐。老侠客明白了，
2: 哦，
0: 想要以对打比武为名，你想把我给收拾了？哎呀，小子，你这可叫痴心妄想，自讨无趣呀。老侠客心里头明白，表面上装着憨傻，把大肉手一捂了。要说当初嘛，哎，是行，现在跟当初不能比了。
2: 寨主，高高手吧，你就别叫我丢人了，我怎敢跟你比武？
0: 欧阳春越这么说，毛宝越得寸进尺，非比不可。钟雄心说，都说欧阳春的刀法惊奇，我要无故叫人家练吧，人家挑理，不如借此机会我也开开眼，瞅瞅这欧阳春究竟有什么能耐。所以这钟雄啊，笑呵呵也劝老侠客，既然大家都有这种心情，都期待着老侠客亮亮您的决意，干脆您就答应了吧，本寨也想开开眼。
2: 大帅，哎呀，到底你们是一家人呐。好吧，既然逼着鸭子上架，我也没有办法了，只好献丑了。
0: 欧阳春把外衣脱了，心说话，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我也叫你们知道知道，我欧阳春不是好惹的，对将来收服君山寨也有好处。欧阳春想到这儿也收拾收拾，他跟毛宝不一样，向来显得那么沉稳，带子稍微的紧了紧，迈大步来到空地，把龟灵七宝刀拿过来一摁，崩黄宝刀出鞘，这大厅里刷刷刷刷， 就放出

0: 七彩的彩霞，这把宝刀是真亮啊。欧阳春把宝刀拽出来，空刀鞘往腰带上一别，跟毛宝说，
1: 毛寨主，恭敬不如从命啊，老夫献酬了，请吧。
0: 老侠客你先请。
1: 不不不，
0: 还是你先伸手。
1: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毛宝一根步，双手抡刀是扔头便剁，唰，直劈北侠的头顶。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把刀躲开。毛宝手腕子一扁，刀横着叫秋风扫落叶，唰，奔北侠的脖项。老侠客往下一低头，毛宝一转身，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恨不能这一刀把欧阳春捅个透心凉啊。
1: 老侠客心里不痛快，心说，毛宝，
0: 咱俩一无冤二无仇啊，你怎么下狠手啊？哦，我猜对了，你没安好心呢，你想把我们三个都收拾了。你不是痴心妄想吗？我叫你知道知道厉害。老侠客想到这儿，招数加紧。毛宝那两下子怎么能跟北侠比呀？叫北侠给逼得身形滴溜溜乱转的，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最后一个没注意，他这把鬼头刀正碰到七宝刀上，擦亮亮亮亮，折为两段。哇！在座的人全乐了。毛宝有点挂不住了，
1: 我得，
0: 老侠客，您这不是凭真能耐，您凭着您的刀好，把我的刀给损坏了，这我可有点不服气。
1: 你先等等。
0: 毛宝噔噔噔噔噔，跑到钟雄近前，我大帅，您看得清清楚楚，我家伙不合手，这可不算我输，我得借把宝家伙，把南侠的宝剑借给我使使吧。
1: 这
0: 钟雄也有点骑虎难下，你说答应不答应？毛宝丢了人，君山寨也不光彩。同时毛宝说的也在理，他回过头瞅瞅南侠，其实这会儿钟雄把宝剑已经给了南侠了，展昭明白，连奔儿都没打，把战卢剑拿过来摁崩簧拽出来，就递于毛宝，心说，小子给你，你自己是找倒霉。毛宝接过宝剑来，又回到北侠的面前，老侠，今天我换换家伙休走招剑，唰，就是个白蛇吐讯，直刺北侠的梗嗓。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宝剑走空，二人又站在一处。其实北侠跟他比，不用拿出全部的能耐，拿出三挺来他就受不了啊。老侠客微微一夹紧，毛宝是手忙脚乱，他就忘记使的是宝剑了，他使刀使惯了，这怎么办呢？来了一个裹脑藏头，那个刀形一面是刃儿，一面是背儿。裹脑藏头没事儿，这宝剑不行，那两面是刃儿。这一下没注意，把脖子刺儿拉口，把马五宝疼得一咧嘴，这下那个你倒注意呀。又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左手一捋这背，本来他使刀使惯，捋刀背行，宝剑两面是刃儿，你捋个什么劲？这一捋，把小指和第四个手指，手指肚全给划掉了，把毛宝疼的嗷嗷直叫。他不怪他，他怪欧阳春把他逼的。
1: 老侠客，你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
0: 欧阳春乐得肚子都疼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
1: 毛寨主，算了吧，我看出来了，你不是没能耐，你是喝多了。比武比到现在告一段落，你赶紧找点药包扎伤口去吧。
0: 不，这你管不着，我不怕疼，非比不可
1: 呀。
0: 毛寨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认为老朽不是你的对手不成？啊，废话少说，不比就不行。好吧，毛寨主啊，这回咱俩比跟刚才不一样，我得把丑话说到前边。你这两下子不配跟老朽比武，你还差得远呢，你得回炉另造。可能我说这话你不服气，咱这么办，不出三招，我一刀要削你的双耳，明白没？我一刀把你俩耳朵全砍下来，你信不信？我这还……毛宝气的鼻子都翻了个了，心说你也太能吹了，你能力再大，一刀只能削一个耳朵，你能削我俩耳朵吗？这当众羞臊我呀。欧阳春，你说话算数？老朽说话不算数，我抱着脑袋滚出君山寨。好，我看你一刀怎么削我俩耳朵，找宝剑。欧阳春怎么说的就怎么做，没出三个照面，老侠使了一招叫海底捞月，走，刀背朝下，刀刃朝上，贴着他左耳根往上一撩，耳朵下来了。北侠没抬刀，在他脑袋上画了个半圆，在那头又出溜下去了，右边的耳朵也下来了。哇，大伙全乐了。毛宝这回好，俩耳朵一个没剩，把他疼得嗷一声，宝剑扔到地上，抱着脑袋是就地翻滚呐。有人还装聪明呢，毛寨主趁热乎劲儿快粘上，过来把耳朵捡起来给他粘呢，那能粘得上吗？钟雄恐怕事儿闹大，吩咐一声来啊，快把他抬了下去，进行调治。就这样，有人把毛宝抬走了，怎么调治怎么止血咱不说，有人把屋打扫干净，欧阳春把刀上的血擦净，还了窍，来到钟太保近前。大帅，你这事儿闹的，本来比武以助酒兴，结果我觉得很对不起寨主。老侠客，这不算什么，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比武就得这样。我心里痛快极了，今天我算开了眼了，好一个一刀削双耳。你看这个人呢，跟什么人对劲儿，哎，怎么的他心都痛快。钟雄就是这样，他心说话，我要得一个欧阳春胜似几百个毛宝，慢说掉俩耳朵就把脑袋掉了也活该，这买卖做得值个。这钟雄是这么想的，可他在这坐着镇64位寨主心里不服，也无可奈何。这酒啊，一直喝到掌灯啊，钟雄喝醉了，提非要跟欧阳春置话南下磕头不可，这三个人不答应就不行。结果半夜前四个人磕了头了，一续年更，钟雄老大，北侠老二，智化老三，展昭老四，哎，四个人磕了头了。这钟雄呢也是一种手段，打算通过磕头把几个人笼络住，从今以后实心实意保我钟雄，你们呢就跟我不能分心了。不但说磕了头，钟雄还说，从今以后欧阳春我兄弟就是君山的副寨主，也是副元帅，我不在你替我执掌全山，智贤弟算我全山的军师，展贤弟是我过命的朋友，有什么事情也能替我做主。他当众这一交代，谁敢说个不字啊？咱们简短解说，打这一天开始，这几个人就住到君山，跟钟雄形影不离。

这话背着忠雄不知道，写了封密信派新夫人送到陈启旺跟蒋平联系，把来到君山所有的情况跟蒋平都说了。蒋四爷见信之后一拍大腿，嘿嘿嘿，还得说黑狐狸高，实在是高啊。忠雄哎，现在你算钻到我们网兜里了，就等着我们收口了，我得马上请示钦差，请示朝廷。他跟大人严查散取得联系，严查散把这个事情马上写成奏章，用600里加急送往京城，皇上过了目。最后四帝仁宗完全同意蒋平和智化的办法，要智取君山，不可强攻。尽管如此，朝廷还抽调了10000精兵往湖南洞庭湖运动，到年根底下已经把洞庭湖封锁，就等着智化发出号令，是内外夹攻啊。蒋平呢，急忙也调兵遣将，把能用的人都打发进了君山。都是谁呀？头一个，均州卧虎沟的老侠客铁面金刚沙龙。第二个，陕西凤翔府的白面判官刘清。第三个，莫花村的双侠二爷丁兆慧。蒋平还从信阳州请了俩帮忙的，一个是大汉龙涛，一个是夜行子冯七。在前文书咱说过，捉拿花蝴蝶的时候，这两个人帮了蒋平不少忙啊。从实际考验来看，这二位赤胆忠心，经验丰富，胆子还特别大。蒋平特为写的信，叫人到信阳州衙门把俩人请来的。可这几位临行之时，蒋四爷在陈启旺召集个会议，面授机宜，都嘱咐好了，你们进了君山，假戏要真唱，要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怎么怎么。这几个人是牢记在心呐，因此到了君山之后颇受忠雄的重视。忠雄美，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呵，短短的几天来了这么多高人帮我的忙，真是没有想到啊。就拿我忠雄来说，自从占据君山水旱800里洞庭湖，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人数可不少，可真正兵用的不多。这就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看如今光侠客来了多少，这都是智化和欧阳春给我带来的福分。正所谓没有梧桐树，演不了凤凰来，这回我可不怕了，迟早有那么一天，我大举进兵推倒大宋，然后一脚把襄阳王赵觉再蹬开，这天下不就是我的了吗？我记得谁说过这么句话，十分有道理呀、啊。天下乃人人的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非得老赵家做呀，老钟家不行做两天啊。我不行尝尝那皇上是什么滋味儿，到了那时，我也对得起我的祖宗了。忠雄简直是越想越美呀，有时候做梦都笑醒了。他哪知道这叫乐极生悲，眼前就是一场大祸。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白玉堂盗走三宝，而且指名点姓向展昭挑战，就气坏了展南侠呀，心说我要不敢上悬空岛卢家庄，我就白活。我小名也叫侠客，我简直太窝囊了，宁愿性命不要，我也得逗逗你锦毛鼠白玉堂。展南侠打定主意，给包的人和众人留下封自检，偷着他赶奔松江府。咱们单说这一天，南侠到了松江府地面，打听好了道路，来到悬空岛。寺外呢都是水，正好松江在这转个圈儿，中心有一座孤岛，就是悬空岛，没船进不去呀。南侠背着手顺着水边来回直溜。哎，正在这时候，真来了条船，船上一共2名水手，一老一少。南侠赶紧招手，二位船家快些把船只拢岸。这小船真挺听话，靠到边上来了。上了年纪这位就问，英雄您上哪儿去？二位啊，能不能把我渡进岛内，我去拜望个朋友？可以呀，请上船吧。南侠也没讲价，上了船了。船只一掉头赶奔悬空岛。南侠就问，此处离岛有多远？
2: 不远，
1: 水路才10里，您往前看看，影绰绰的那就是悬空岛。岛子上有个大庄子叫卢家庄，本地人都是干什么的？
2: 打鱼的，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都归卢家庄，我们卢员外管，连老朽这只小船也归卢员外管。
2: 哦，
1: 南侠也没问别的，等船只靠近悬空岛了，跳板搭上，展昭给了10两银子，这爷儿俩千恩万谢，船只一掉头走了。南侠闪目一看呢，这悬空岛可不小啊，方圆能有10里，岛子上树木苍翠，百花盛开，风景非常的非常好。有盘山道，展南侠顺着道往里边走，往两旁一看呢，稀稀落落的有几户人家，

门前都晒着渔网，还有些该修补的船都在旁边放着。南侠就打听，乡亲们，卢家庄在哪儿？往上走，金顶上就是卢家庄，我们五位员外就住到那儿。哦，多谢多谢。展昭走来走去，一直走到悬空岛的正中心，果然找着卢家庄了。再看院墙高大，挺高的黑门楼，上头挂着块匾，上写卢家庄三个大字。可这阵的天气啊，就挺晚了，日头眼看要落山了，暮色苍茫。展昭来到门旁边，啪啪啪叩打门环，敲了半天也没人理他。展昭又砸了半天，还是没人言语，可把南侠急坏了。天要黑了，开门呐，有人没有？啪啪啪，有人没有？哎呀，好不容易真盼着里边有了响动了。这人踏拉着两只鞋，踏拉踏拉踏拉踏拉踏拉，来到角门附近。谁呀？我呀，劳驾把门开开。你找谁呀？南侠一听啊，这位舌头都短了，大概喝酒喝得太多了。哦，我找悬空岛的五位员外。和你这究竟是找哪位？我找锦毛鼠白玉堂白五员外。那你是谁呀？在下姓展，我叫展昭。哎呀坏了，那熬了半天猫来了，这回耗子可倒霉了。南侠就不爱听这样的话。朋友，不要开玩笑好不好？我砸门砸了半天了，劳驾请把门开开。等一会儿我拿一些钥匙去。他啦他啦他啦他啦他啦，这人走了。又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天黑下来了，这位才把门开开。南侠这气儿就更大了，等进了院一瞅，这位啊，喝的都走了相了，左眼大右眼小，哈喇子往外流着，穿的破衣啰嗦，挽着裤腿，塌着两只鞋，最可气的手里还拎着个酒瓶子，站在南侠近前晃晃悠悠。你就是展昭啊？正是。哎呀，展老爷，对不起，我这个人呢就没出息，一辈子就爱喝两盅，酒是高熬凉水，醉人先醉腿，眼前直转个，眼下是活见鬼啊！我展老爷原谅啊，请跟我进来。南侠一紧鼻子，心说这种人最没出息，酒要少吃，事要多吃，都喝到这种程度了，有什么意思？但是也不能跟他计较，跟着他往里走。旁边有两间门房，屋里点着灯呢，他一撩帘把南侠让到屋去了。展昭一看这屋什么没有，就一把破凳子在旁边放着，大床上放着茶壶茶碗，被褥也挺不整齐。南侠就问：“贵姓啊你？”“免贵姓，我姓李呀，人们都管我叫醉李。”我说：“醉李，我想见你家五员外，你能不能给我带个路啊？”“当然行啊。前两天我们五员外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说过个几天呢，有可能展老爷能来。你看我们员外爷真说对了，展老爷您真来了。哎呀，五员外爷还关照说嘛，多等展老爷来了，就让我负责把您领的。”

0: 里边去。您稍后片刻啊，我把酒瓶子放下。嘴里说着，把酒瓶子放下，把嘴擦了擦，把屋里边这破桌子挪旁边去。南侠往下一看，呵，闹了半天，下边有一个黑洞，就好像眼井似的。醉里从墙上把灯笼摘下来点着了，跟南侠说：“詹老爷，你屈尊点吧，跟我下去，好去见我们家员外爷。”
1: 啊，怎么在这儿走？
0: 您看耗子嘛，耗子不得钻洞吗？它不像您似的。南侠知道这叫没事儿找事儿啊，心说白玉堂啊，耗子洞也好，我也钻，我非把你找着不可。你为什么指鹿盗三宝？你为什么得寸进尺，跟我展雄飞，为仇作对？你认为我不敢来？我来了，你能把姓展的怎么样？这回呀，我还六亲不认了，我伸手叫抓差办案。就这样，醉里在前边，展昭在后边跟着，结果下了洞了。这里边修的是曲曲弯弯，也不知通的什么地方，忽高忽低。这醉里在前面引着路，还直说：“詹老爷注意啊，别碰着脑袋，要把您碰着，我可担待不起。”可有时候伸手摸不着顶，有时候站着不行，就得蹲着，还有那狭窄的地方得往里爬。把南侠急的是满头大汗，结果这个醉里走的还挺快。展昭越叫他等着，他跑得越快。最后灯光消失，醉里不见。南侠心里轰了一下，就是坏了，我上当了。这是活棺材啊，他要把两边一堵，非把我闷死的这不可。展昭往前走着走着，无路可通了，死胡同，翻回身往回走，结果回来的道还找不着了。他在里头转哪走啊，说不碰脑袋，还碰了好几回。喊喊不得，叫叫不得，把他急得直冒白毛汗。好不容易发现眼前有了亮光了，展昭紧往前走，顺着梯子上来，结果一看呢，还是醉里这屋，你刚才就是从这下去的，折腾了半天又回来了。只是这醉里踪迹不见，展昭气得一脚把桌子就蹬翻了。白玉堂，我明白了，你这是诚心叫人戏耍我呀，嘿嘿，说什么我也不能走，我看看你白玉堂究竟能耍出什么坏来。展南侠从屋出来了，心说没人领着我，我自己找，就凭我堂堂的侠客，我找不着你吗？穿房越脊，穿宅过院，他找来找去，找的一所院落，发现这屋里点着灯呢，房门还开着。南侠一瞅，这房子修的可缺德，数了数，能有八间房，一头开门，就好像那火车车厢似的，一边是门，这要在当中有多方便，这玩意儿整个大口袋房子。南侠靠近窗台，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一眼正看着白玉堂。一看白玉堂在灯下坐着，头顶扎金，身披箭袖，手中拿着本书，面朝里，后脑勺冲着窗户，正在这认真观书。屋里边空无一人呢，南侠有心骂他，又一想不行，要自尊自贵，我不能出口伤人呐，所以展昭有容人之量，尽量把火往下压了又压。五弟，你倒挺清闲呐， 害得展某东一头西一头。

头烂撞啊，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五弟，来客人了，展昭来找你来了。南侠这么说不显得近乎吗？他说话之间，挑帘笼推门，他就进了屋了。哪知道这白玉堂把手中这本书往桌上一摔，啪，甩袖子站起来，也不看展雄飞，转身往里屋就走。咱方才说了，这是口袋房子，一共八间，他从头一间进了第二间了。南侠一看，话不理我，不理我也得理，咱们两个人不接触，这事儿怎么解决？五弟，留步，你想蹲我呀，门都没有，我非跟着你不可。南侠说着跟着也进了屋了。可这会儿这白玉堂还往里走，说话间进了第三间屋子了。展昭进了屋，他还往里走，就这样从第一间走到第八间，走到头了。南侠心说，我看你还往哪儿去，我把门一堵你就无路可走了。哪知这白玉堂走不了了，贴这墙站在那儿了，脸就对着墙壁。南侠一笑，五弟啊，无路可走了吧，来吧，咱们哥俩坐下好好谈谈，究竟展某怎么得罪你了。但是他怎么说白玉堂也不愿意，最后南侠急了，大步流星来到他背后，用手一拽他肩膀，五弟你怎么不理我。结果扒拉过来一看，是大吃一惊，闹了半天不是真人是假人，个头穿仗打扮，哎，跟真人一般不二。当然了，这是在灯光下看，要在阳光下还能分出来。当展昭发现是假人上当之后，正在这时候，突然觉着脚底下一软，咔咔，翻板转动，把展南侠整个给摔下去了。南侠一闭眼呐，赶紧双手来了个虎豹头。您看练武的人呢，都有两下子，特别是展雄飞，摔都得会摔。你就四海拉天的下去，那还了得吗？非摔坏了不可。南侠自觉着不好，哎，双手虎豹头，两个手掌护住后脑海。俩胳膊肘在胸前一臂护住梗嗓和前心，两条腿一并护住裆里头，往上一弓护住两肋，脚后跟往后一舔护住肛门和裆部，主要的部位全护住了，就摔一下也插劲。这叫元宝客的跟头，咕就下去了。闹了半天，底下有一扇大网，南侠整个落到网里头。这网上头有64个紫金铃，这人往下一落，铃铛就响开了，消息一泛，整个把南侠兜在里边。闹了半天，这是个地下室，十分宽敞啊。四面八方有不少旋门，当南侠落到网兜之后，旋门里头闯出不少人来，手里边举着灯笼和火把，抓住了，抓住了，别让他跑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把这网兜是团团围住。南侠就在

那个结结实实。有人伸手把南侠的宝剑给摘下来了，头这家还带着凶器呢。这当头的把宝剑接过来，摁崩簧拽出来，呵，这把剑磨得可够快的啊，挎到他腰上了。他仔细打量打量斩南侠，你哪来的？叫什么名？你想偷什么？呸！尔等休得信口胡言。某住到常州府武进县玉街村，我姓斩名昭，字凶飞，江湖混号南侠客，现为开封府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是什么？你谁？展昭。嘿呦，你真能捡大的主意啊！明明你是个臭贼，你怎么敢冒名顶替呢？那南侠多大能耐，能像你这么饭桶吗？南侠能掉到翻板里吗？能叫我们这些小毛贼给抓住吗？就冲你冒名顶替，今天我们就得收拾收拾他，造他，造他！众人往上一闯，是拳打脚踢呀。南侠向来没受过这窝囊气呀，今儿个可吃了亏了，打了个鼻青脸肿。南侠这气儿都顶到脑门子，打吧！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就是展昭。好好，叫你嘴硬，叫你嘴硬。一会儿我们去禀明五员外，如果查实了你不是斩南侠，就把你扭送到官府治罪。押走，押走。就这样，从地下室顺着道把南侠推出来了。到了外边，南侠一看是星光满天呢，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顺着盘山小道走了一程，到了一座石壁前边，前头是个小山包，这石壁连草都不长，光溜溜的，好像一面大墙，也不知这个当头的用手捅了哪块一下，石壁张开了，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闹了半天，这也带机关消息的，里边黑咕隆咚，好像一间房子。这当头的冷不丁把南侠往里边一推，你给我进去吧，得给我。随着往里一推，用手一拽绳子头，突，南侠的绑绳就松开了。斩南侠往里头紧抢了几步，刚转过身来，嘎吱吱，当当当当当当当，石门关闭。也慢说南侠呀，叫大罗神仙你也出不去呀、啊，这里边伸手不见五指，简直是与世隔绝。南侠急得在里边嘣嘣嘣嘣，最后喊的是口干舌燥，也没人理他了。展昭一想，忍着吧，只是把我关到这儿了，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发硬呢？他用手转圈这么一划了，这间房子是个圆形的，两旁边都是石壁，可能都是天然的。再用手一划了，正中央好像有个石头桌子，后来一摸确实是，两旁边还有四个石头墩子可以坐下。南侠赌气坐在石头墩上，嗯，这回可把我憋死了。哎，觉着哪块刮风啊，南侠仰起头来往顶上看，闹了半天这顶上可挺高啊，没有五六丈也差不多少，顶上也是个圆形，越往上越小，正中央有水桶大小一个口，这个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您别看这口不大，也上不去，但是人家格外的小心，在这口上十字插花，有铁条封着，根本你就出不去。在这十字插花的铁条上挂着一盏小灯，

这阵南侠已经习惯里边的黑暗了，瞅这小灯还挺亮，在灯光照耀下，石壁上刻着仨字儿：憋死猫。南侠的，哎呀，憋死了！哎呀，一定是白老五给我准备的，真气死我也！展昭一想，怎么办呢？难道我就这么忍着吗？不行，说什么我也得见到白玉堂。开开，给我开开，我要见白老五。喊了半天还是没人理他。南侠正在着急呢，听身后说话：您真是展老爷？谁？南侠回头一看，石壁上开了个小窗户，这窗户可不是四方的，是长条的，只能看着那个人的半边脸。就见那个人呢一呲牙：展老爷，多有得罪，方才啊我领人把您抓住的，我罪该万死，我姓白叫白福，我们五员外呢就是我家的主人，今天晚上正好我值班，您看看，您一报名吧，我还没信。结果我拿着您的宝剑到了武艺厅了，让我们五员外辨认。五员外一看是您的宝剑，斩南侠，被困憋死猫。正在着急的时候，有一个小窗户开了，白福在外边露着半张脸，向南侠赔不是。他是一再解释，说我不认识您，把您给伤了，请您原谅。南侠一想呢，算了，我找的是白老五，我跟一个奴才计较什么呢？南侠说：“不知者不怪，你不用往下说了，你赶紧给你家五员外送信，我要见他。”好啊，我跟我家员外爷都说了，本来呢，我们五员外要亲自来接您，但是呢，偏巧来了位客人，这阵啊，陪着这客人正在谈话，一会儿呢，指定能来。员外爷吩咐，对您嘛要好生照看。怎么办呢？您大概没吃东西吧，也口渴了吧？怎么办？先喝点水，再吃点东西。等您吃喝完毕，我们员外爷也就来了。您接着点啊。南侠心说：“我接什么？就这么窄个小窗户，碗能塞得进来，是壶能塞得进来？哪知道白福往里头一送，真就送进一把壶来。南侠接过来一看，嘿，这气儿更大了。闹了半天，这壶啊也是扁的，形状跟一块砖立起来差不多少，可能就为窗户口特为烧制的。这水还挺烫手。南侠把壶放到石头桌上：“您接茶碗嘞。”又递进一只碗来，闹了半天，这碗也是高装的。紧跟着咔吧一声，窗户不见了，人家把暗门锁住。哎呀，南侠回到石头桌旁，心说：志气是志气，该喝水我得喝水，攒足了精力跟白老五决斗啊！看来讲理是讲不通，非得武力解决不可了。南侠赌气在这喝水。哎，您还别说，这茶叶还真不错。展南侠就喝了这一壶。正在这时候，小窗户又开了：怎么样，您水喝透没有？饭菜都做好了，您接碗筷子嘞。南侠一样一样接过来，摆到石头桌上一看呢，真有意思，盘子不像盘，碗不像碗呢，都是高装的。提鼻子一闻，做的还真不错，香味扑鼻。展昭想吃啊，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再算账。展南侠喝了两杯酒，紧跟着是虎咽狼吞。

0: 半部都叫他吃光了。吃完之后，白福就问我：“展老爷够不够？你想吃点什么，只管吩咐，我好叫人下去准备。”展昭说：“吃饱了，不用了，
1: 不用了，劳驾。您把那碗筷盘子什么都递给我，我好撤下去。”
0: 南侠火旺上撞啊：“哦，这玩意儿你们还要啊？
1: 我全给你们摔了，啪啪，稀里哗啦啪，
0: 把桌上的东西砸了个粉碎。”白福不但不生气，在外头还乐了。
1: 詹老爷气大伤身，您这何苦的呢？
0: 哦，您说您都给砸了，下顿您怎么办呢？哎，
1: 实不相瞒，就为了您呢，我们白五爷用大船运了一船瓷器，它都是这形状的。您吃一顿摔一顿，摔一年，你也摔不完。
0: 去你娘的！咔啦！南侠刚要揪他，小窗户又关上了。打这之后，再也没人理他了。南侠一想啊，方才白福叫信口开河，白玉堂这肯定没有客人，他是故意的不想见我，这怎么办？飞飞不了，蹦蹦不了啊！今天晚上，莫非我就这么坐着睡吗？把南侠急的倒背着双手围石头桌子来回直溜。他也不知道了什么时候了。溜着溜着，展南侠就感觉到不妙。怎么不妙？肚子把抓揉肠的疼，要大便。那个说：“你拉倒吧，侠客还大便？没听说过，侠客也得大便，不然的话不得憋死吗？”南侠赶紧就砸着石壁，咣咣咣咣咣咣，来人，快来人，我要出宫。出宫就是大便。结果怎么砸也没人理他。南侠一看憋不住了，这怎么办呢？多大的英雄跟这个治不了气呀、啊？南侠又一想，我在这屋里头不定得关押多少日子，起码我得离这桌子远点儿。南侠说着呢，就往前紧走。你想，这憋死猫那有多大的地方？离这桌子也就是四五丈远，就到了头了。展南侠赶紧把中衣吞起来，就要出宫。那正在这么个时候，听屁股底下有人说话了：“别介，我您留情啊，下边还有个人呢。”把南侠吓得肉一下蹦起来，有多高啊？头发根都竖起来了，赶紧把中衣系好了。您说这玩意怪不？大便也吓没了。
2: 什么人？
0: 南侠回过头来厉声喝问呢、啊。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世上能有鬼神，但是什么人在地底下说话呢？当他平住心血冷静下来仔细一看，怎么在地底下闹了半天？这是个坑，坑里边搁着个人，因为这屋太暗了，看不出来呀。南侠要再往前迈一步就掉这坑里头了。坑里边这个人捆着是四马倒全蹄，胳膊腿都在后头，嘴里给堵着东西呢，所以他一直没言语。南侠痛裤子刚要出宫，这位急了，心说都拉我脑袋上算怎么回事，我够倒霉的了。他着急拿舌头一拱，把嘴里塞的东西拱出来了，所以才说出话来。南侠就问：“
2: 什么人？”
3: 哎，老家把我拽上去吧，都要把我憋死了。
0: 南侠赶紧伸手把他的后背衣服带子抓住，一使劲拽出来了，把绳子给他解开。这个人能还了老半天呢，胳膊腿这才能动弹。
3: 哎呦哎呦哎呦，胳膊折了，哎呀呀呀，疼死我了。

0: 展昭一看这人太痛苦了，帮着他活动四肢，又架着他溜了几圈，这个人总算能活动了。展昭把他扶到石头桌子旁边，让他坐在石墩上，这才发现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者，能有50多岁，60来岁吧，胡须都赶了粘了，帽子也没了，穿的衣服还不错，不过竟是褶子了。南侠心里纳闷，哦，这憋死猫不光憋我，还有别人，究竟这老头为的是什么呢？南侠就问他，老张，你什么时候被压到这儿的？你跟悬空岛有什么仇恨不成？
1: 哎呀，别提了，
0: 哎，我跟你说呀，白费唾沫。你要有能耐，你能关押到这儿吗？我看说不说都没用。哎，老张，你说错了，起码在这儿就咱俩唠着唠着，心里头也痛快呀，总比窝在肚子里强呗。
1: 可也是那么个理儿。
0: 那我就说说吧，小老儿，我姓郭呀，我叫郭章，我是开封人，家里开染坊的，我老伴儿早年故去了，就给我生下个女儿叫郭赠娇，今年可不小了，都21了。姑爷是江苏人，经人介绍的，双方都乐意了，就定好了今年年底呀，他们小夫妻完婚。这不是吧，我雇了只船，带着不少嫁妆上江苏啊，送我女儿完婚去。到了没喽？怎么就路过这悬空岛呢？结果昨天晚半晌遇上劫道的了，是悬空岛的水寇，把我们船只拦住，吆三喝四的，为首的这个人比秃尾巴狗还横啊，上了我这船翻这翻那，真要说抢起点东西也算不了什么，这都是身外之物，没了再挣呗。结果他们发现我女儿郭赠娇了，见我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就动了淫心，把我女儿就抢进悬空岛啊。我不服，跟他们辩理，结果叫他们胖揍了一顿，就把我压到这儿了。我只说我活活的得憋死，没想在临死之前还遇上个陪着我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2: 好，
0: 南侠就一愣，这个悬空岛跟普通的岛子不一样，悬空岛卢记庄的人也不是占山的山大王，说那些人强抢夺夺这事儿不奇怪呀，你卢记庄都是渔民呢，奉公守法，吴蜀弟兄那也不是强盗，他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因此展南侠疑惑不解，他就问郭老张，抢你女儿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道，他就是悬空岛的什么武艺了，是武术了，排行最末，就是那啊，对，想起来了，叫什么锦毛鼠，
0: 白玉堂，
1: 对，姓白。
0: 展南侠闻听此言，火撞顶梁门，心说哎呀，闹了半天白玉堂还干这种事儿啊！我自说白老五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虽然此人骄傲，但是这也在所难免，他有武艺有才学，他就容易产生骄傲，但是可没想到他能干这种事儿。我要早知道你抢男霸女，我能给你留情吗？我能拿你当个人吗？我早就把你当场抓获了。我现在这

0: 知道白玉堂是奸盗邪淫的恶贼。这回展昭对白玉堂的看法彻底改过来了，南侠恨得牙根直痒痒。老张，此话可当真？
1: 哎呦，年轻人呢，我都要死的人了，我还敢胡说吗？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我要错说一个字儿，我呀就不得善终。哎，其实这就够巧的了，我下辈也好不了。
0: 好，你不必着急，这事儿包到我身上，只要有我三寸气在，一定召集你父女团聚。
1: 我年轻人，你别吹好不好？你是谁呀？你怎么能管得了这事儿？白玉堂能听你的吗？
0: 当然不听，但是我有这条命，我豁出去了。另外，老张，我可不是吹，在下姓展，我叫展雄飞，人送绰号南侠客，我是开封府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
1: 是啊，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展南侠，展老爷。
2: 是我。哎呦，展老爷，恕小老儿礼貌不周，我给您磕头了。
1: 起来起来起来，
2: 展老爷，您帮帮忙吧，展老爷，我冤呐。
1: 南侠也笑了，心说我这阵还没辙呢，你跟我喊冤有什么用啊？可是这个事儿又不能不管。南侠把他拉起来，
0: 老张，咱们试试看啊，只要我能见着白玉堂，这事儿就好办了。就这样，展南侠用力捶打墙壁呀，一边敲一边骂呀：“白玉堂，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不是人，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咬碎了你的骨头。
1: 正在这时，哗啦，小窗户又开开了。白福在外头晃荡晃荡，我展老爷您可不对，你看我们五爷对你满恭敬啊。方才我说了，他有客人，一会儿就来接你。这么的你就等不了了，你看你大放厥词，您说那话有多难听啊！您不怕脏了自己的嘴，失了自己的身份吗？你怎么什么都骂？
0: 呸！无耻之徒，白佛，你赶紧告诉白玉堂，你就说我骂他了，你把我的原词都告诉他，他是个人面兽心的豺狼。我姓展的死在他手，我也不服他。他为什么强霸民间少妇长女？
1: 哎呀哎！我展老爷，您嘴下可留德呀！
0: 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话？你瞎了？你看看这里边是一个人是俩人？我身后那个老者是怎么回事？
1: 啊，怎么又冒出个老者？我看看，白福一看，可不是吗？我展老爷。这怎么茬？
0: 你问谁？我还想问你呢。为什么把这位老者的女儿给抢了？就是白玉堂干的，人证就在这儿呢。你赶紧告诉他，我不服他，我要跟他拼命。
1: 哎，好好好，展老爷先有的这儿，我现在就去送信儿。
0: 哗啦，窗户关上了。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听那石闸门呢开了，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股新鲜的空气进了憋死猫啊！南侠觉着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白福领着四个人都挑着灯笼从外边走进来了。
1: 张老爷，您受委屈了，是方才我把您的话跟我们五员外如实的都说了，五员外也疑惑不解，因为有客人他不能亲自来接您，委派小人来接您。张老爷还有那位老丈，您跟我来吧，五爷正在大厅恭候。不过呢，咱先把丑话说到前边，张老爷，我们相信您是个正人君子，您不至于

0: 从半道上溜走了吧。你要走了，小人我可担待不起。呸！闭住你的臭嘴！你们想叫我走，我也不能走。
1: 就是嘛，您是侠客爷们，那请吧。
0: 那老头可有点害怕了，拽着展雄飞的衣服。
2: 展老爷，别说了，说好了行，要说不好，咱可都活不了。
0: 老丈放心，你把这事交到我身上，他们谁也不敢碰你。
1: 就这样穿宅过院，来到武艺厅。
0: 南侠也是头一次来呀、他真没想到卢家庄还有这么好的一所宅院。刷屏啊，院里一色是方砖铺地，放着四口荷花缸，靠着墙根都栽着花草树木，一股香味扑鼻。坐北向南一座大厅，这座厅房是十分高大呀，正中央悬挂着一块大匾，都有一人多高的迷津大字武艺厅，上下还有一副对联，这对联都是硬木雕刻，涂着大金。上联写恭敬绵长远，下联配方丈庆平堂。展雄飞这么一想，哦，明白了，恭敬绵长远怎么解释呢？原来钻天鼠卢方叫卢泽公，取这个公字。彻地鼠韩章叫韩泽敬，取这敬字。三爷穿山鼠徐庆叫徐泽绵，取这绵字。翻江鼠蒋平叫蒋泽长，取这长字。白玉堂叫白泽远，取这远字，所以合在一块是恭敬绵长远。下联方丈庆平堂，那就是卢方、韩章、徐庆、蒋平、白玉堂，这字迹全出自白玉堂之手，写的是刚劲有力，风流潇洒，龙飞凤舞一般。南侠心中难想，可惜呀，可惜呀，白老五啊，你这么大的才学，这么高的能耐，可你心比蛇蝎还歹毒，你是个伪君子，才学在你身上糟蹋了。说话间，他带着郭璋顺台阶上来，白福在前边引路，走进武艺厅。这屋里头宽敞的不得了，正中央有八扇洒金屏风，地下铺着星星红的大地毯，踩上去喧喧呼呼，软软绵绵的。这屋里边戳灯吊灯立灯能有几十盏，照的是锃明刷亮，一色儿都是楠木雕刻的家具，上头铺着星星红的垫子。往上面一瞅，坐着俩人，上垂手正是白玉堂，下垂手啊坐着个胖子，这人将军肚往前舔舔着，长得敦敦实实，虎头虎脑的，头上戴着六棱抽口软包巾，顶梁门拉着慈桂叶，鬓插英雄胆，一张大饼子脸，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黄眼珠，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看着样那个三十五六岁，长得挺膀，背背一把三叉鬼头刀，是斜挎镖囊，撇着嘴在那坐着，二目如电。南侠他们刚进屋，白玉堂站起来了，就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似的，笑脸相迎，哟，展老爷，哈哈哈哈。 贵族不踏贱地，展老爷能到武艺厅来，我是深感荣幸啊。英杰来迟，当面恕罪。快坐下坐下。另外我给您介绍个朋友，大哥来过来，我给您介绍介绍。这胖子站起来了，来到斩南侠近前，白玉堂给介绍，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展昭展雄飞南侠客，这位是陕西凤翔府五柳沟的庄主，叫白面判官柳青，我郭明的好朋友。南侠冲着柳青一抱拳，不能因为恨白玉堂连人家的朋友也一勺烩了，你这得分清楚了。柳青冲着展南侠也一抱拳，可两个人都没说什么。南侠转过脸来虎视着白玉堂，白老五，我来找你来，你知道不知道？我告诉白福了，我这陪着我柳大哥说话呢，一会儿我想去接您去。展老爷，您怎么这么性急呀？方才白福说您骂我来的，我有点不相信，难道这是真的？
1: 对，我骂你的祖宗。白老五，你个人面兽心之辈，今天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什么抢人家的女儿？要说清楚还则罢了，不然的话今天我要跟你对命。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

0: 1.5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团购了四五年的时间，一直有好多回头客的，来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无糖型。这个呢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是一种菊花，万寿菊和蓝莓当中提取出来的，并且它是无糖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所以呢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也好，包括有一些平时控糖的人群也罢，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咱们的团购价格四五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120粒，一天吃3粒的话，一瓶吃40天，那这一组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啊，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才199块钱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来预定。咱们之前吃过蓝莓叶黄素的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啊。原来吃过的身体健康方面已经啊给我们的这个眼睛带来非常好的保护的，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叶黄素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啊，赶上白天出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外边阳光特别好的时候，我是不是都建议大家戴着点偏光眼镜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偏光眼镜啊是啥意思？它能阻止蓝光，就是咱们外边阳光里边的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啊，对于眼睛的尤其是眼底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你戴着点眼镜，但是它不能把蓝光全部防护住，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我们人体视网膜非常需要的一种营养，就是叶黄素，对不对？好多现在老爸爸老妈妈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知道把眼底做一个眼底镜，是不是啊？看一看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因为一旦眼底发生病变了，真的是不好逆转，特别不好治。所以我建议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就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啊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开始，去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老爸爸老妈妈们很多的一些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包括很多的慢性的这个眼病，最初开始都是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对不对？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之前我们也去跟他说过啊，为什么说黄疸性干眼啊，你说这个患者得的是黄疸性干眼，为什么他白眼仁变黄了呀？就是中医上讲说叫肝开窍于目，受血而能视，什么意思？你的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都会滋养着我们的眼睛，而血液循环当中的这个营养也是直接给我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所以一旦眼睛缺乏营养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不适症状，最终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疾病了，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叶黄素啊，蓝莓叶黄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99块钱十瓶，十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并且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吃咱们叶黄素的，那之前断货了，咱家里的叶黄素如果已经吃没了，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赶紧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它是无糖型的叶黄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血糖的人群，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本身糖尿病有一种并发症就叫糖尿病眼病，对不对呀？糖尿病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跟大家去说了，糖尿病患者呀，高血压患者呀，很多慢性疾病患者更应该关注你的视力健康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不了解这款叶黄素的，我详细跟大家分享分享，您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叶黄素啊团购了好几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无糖型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二线的刘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21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

0: 9848799984，抓紧接听。新听众朋友，没买过的，您听听我的介绍啊。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唯一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它就是白内障啊。所以叶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啊，这些电子产品，它直接伤的，这个蓝光直接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欢迎无线的邵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啊？
1: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哎，好，
0: 好嘞，别客气。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王女士，
2: 哎，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现在老爸爸老妈妈们啊，这个玩手机的时间真是不亚于那些年轻人呐啊，说手机不离手，没事刷个小视频，是不是？对，我也喜欢刷，那玩意儿太吸引人了。但是呢，得适当的去放松放松眼睛，也得适当的去给我们的眼睛加强营养，保护咱们的眼底。你千万别觉得现在看着还行啊，慢慢慢慢，一旦眼底缺乏营养发生病变了，那就是不好逆转了啊、哦！所以要提前的预防。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啊。血糖偏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吃，它是无糖型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哎、哈。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0: 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3: 好，
0: 再见啊。
3: 谢谢。
0: 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对，我原来吃过，我想再订一组、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跟原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对对对，要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6: 对，
0: 好嘞，
6: 要一组，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
6: 谢谢。
0: 咱们的叶黄素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在好几年前就吃过咱们这个叶黄素，感觉都非常不错。三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6: 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团购价格是199元十瓶，喝一瓶才19.9元，每瓶120粒，一天吃3粒的话，吃40天，那这十瓶199元，这一组是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哦，吃400天的服用量。吃一年多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叶黄素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听众朋友这个之前想订叶黄素的话都没订到，所以说现在到货了啊，赶紧订，赶紧抢，要不这一波现货断货了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8799-6984，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哎，它具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净修堂，一般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些板蓝根呐、啊，什么一些常用的普药有好。 好多都是

0: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的，对不对？对大家了解吧。啊，所以这个无糖型的叶黄素就在广州白云山啊，这个敬修堂药业。对，我们因为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好多老听众朋友都吃好它了，还是199块钱没涨价啊、哦、还是199块钱10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服用量的，400天服用量啊、哦、抓紧预定吧。欢迎四线的邢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哎、您说
1: 咱们现在卖叶黄素呢，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啊。对呀，咱们在团购叶黄素今天。
1: 那个就我眼干眼涩，眼那个就是有白内障。
0: 首先啊，它叶黄素肯定是可以吃。叶黄素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是一种营养素，就是我们人体眼睛所需要，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就是平时有很多一些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都是因为啊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这个叶黄素就是给我们大家加强营养的。而这个叶黄素，它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完了你平时吃的那些蔬菜水果里边吸收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咱身体所需要的，所以就单独、哎、去补一下这种营养，您能明白吧、
1: 嗯、
0: 没问题，放心吧，啊，给您订上了啊、哦，等着接电话、
1: 啊、几天能到货呀、啊、咱们
0: 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啊、哦
1: 啊、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哎！没有现货我都不敢跟大家说，因为订的人太多了啊。这个叶黄素断货的时候，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的叶黄素啥时候来呀？家里都没有了，老爸老妈一直在吃。”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199块钱10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哎，您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叶黄素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大家自己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你生活当中你是逃离不开，就是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伤害的。你说我在家我不玩手机，我不看电视啊，我现在退休了，我也不用电脑了，但是你不可能不出屋吧，对不对？你一出屋，赶上哪天阳光比较充足的话，阳光里边那个紫外线里边的蓝光，它就直接这个伤害到你的视网膜了，直接照到你的视网膜上了，对不对？哎，还有就是平时咱出门的时候啊，阳光特别明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我建议叔叔阿姨们都带一点防蓝光效果好一点的，稍微高端一点的墨镜，因为它能够防一部分蓝光。还有就是呢，啊，如果防不住的那一部分怎么办？加强眼部营养呗，对不对？加强眼部营养，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对不对？他们的眼睛啊，现在特别特别的需要营养，因为用眼量大呀，对不对？每天不管是啊，就是看手机呀，啊，还是上课呀，这个眼睛，只要你不是躺那睡觉闭上，是不是眼睛一直在用啊？你用眼量大的时候，你眼睛就得给它加强营养啊。你边让人家干活，你还不给人家饭吃，你想你这个眼睛它能健康吗？怪不得眼睛能出现这样那样不舒服的症状，形成这样那样的眼病呢，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4: 啊，对，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好嘞，感谢参与。
4: 哎、
0: 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再订一组。
0: 要订一组叶黄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嗯，
5: 原来对买过。
0: 好嘞，给您报上
5: 啊。那个支付宝付款可以吧？
0: 可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这个送货上门的时候再付款就行，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6: 喂、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7: 您好，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这叶黄素因为断货时间太长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好多回头客家里都没有了啊，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就是好多人原来就吃过咱们广州白云山敬修堂的叶黄素，就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啊买过吃过，哎，感觉还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价格真便宜啊，199块钱10瓶吃400天服用量，一共199块钱，一瓶才合到19.9块，而且它是一种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因为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一种菊花啊，蓝莓和一种这个菊花叫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叶黄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呢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需要控糖的人群，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二线的贺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哈。
3: 哎，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哎，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预定啊，因为今天的现货不多，抓紧接电话吧，现在电话太热了啊，空出热线来好让大家继续往里打。欢迎五线的郑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6358，您久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二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8: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9: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9: 那个、是不那个蓝莓叶黄素啊？
0: 对，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
9: 这个赶紧的给我那啥。
0: 您家也断六了，没有了哈。
9: 我都没了，
0: 是没了哈。
9: 等着，等着听呢，
0: 等着
9: 打开半。
0: 哎呦，
9: 半导体
0: 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人家里都吃没了。行，这回我给您订上，咱们是现货，
9: 哎、
0: 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别着急啊。
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来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成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确实，这叶黄素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听众朋友说这十瓶啊，吃一年多呢，那也架不住。有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啊，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一起吃，就吃不了几个月，对不对呀？哎，十瓶199块钱，一共吃一个人吃400天的服用量，每天吃三粒啊啊，早餐随餐吃也可以，午餐随餐吃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营养素，所以随餐吃更好。能嚼您就嚼一嚼咽进去，不能嚼的话就温水吞服都是可以的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二线的林女士啊，手机尾号33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要抓紧时间预定了啊！因为今天叶黄素还是原来那个四五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过的啊，一直都是这个品牌，没换过厂家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无糖型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这个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去提取出来的啊。它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因为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抓紧预定吧。好多老听众朋友，这个一直吃我们这个叶黄素，但是它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人都没订上。现在呢到货了，但是现货也不多，订完了这一波下一波又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所以赶上到货的大家赶紧打电话哦，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77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敲黑板，公益知识小课堂，您需要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除了正常吃的叶黄素咀嚼片之外呢，还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饮食习惯，保证我们一日三餐的营养均衡。那吃点啥？谷类食物，想要保护视力啊，平时呢可以经常吃点玉米、小米儿、黄米、黄豆等等，这类食物里边的叶黄素含量也是比较多的，可以通过它们去补充，能够促使体内的细胞活跃，还可以抑制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促进细胞新陈代谢、调理身体的效果，有利于人体健康。继续邀请进四线的魏女士，您好。
11: 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

0: 黄色的水果和蔬菜当中，你像香蕉啊、胡萝卜呀、南瓜呀、柑橘呀、橙子呀，还有彩椒、芒果、菠萝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含有的叶黄素也比较多。同时呢，它还含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水分，还有呢，这个和这一些谷物，比如说玉米、小米、黄米这些去搭配，可以使营养摄入的更加均衡，也有利于维持我们的人体健康。另外还有牛奶呀、蛋黄啊等等这些食物，它里边也含有一定量的叶黄素啊，可以和这些食物呢搭配着啊，做到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要均衡一些，也能更好的去补充叶黄素还有其他物质。日常一定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啊，尽量不要节食啊。你就是节食的时候，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减肥呀，那你也得多吃一点对咱们眼睛有用的东西啊，眼睛所需要的含叶黄素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而且啊，每天按时去补充这些均衡的营养，正确补充叶黄素对眼睛，不止对眼睛，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神经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 啊，我就要订叶黄素。
0: 哎，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让我们这心灵的小窗户啊，晚一点衰老，对不对啊？这个说到了岁数大的时候，可能视力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它能多延缓几年，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啊？别人只能看到30米以外的，你能看到40米以外的，对不对？那不就是帮助吗？咱别对它要求太高，因为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一旦您形成了任何的这个眼底的病变呢，你就是用药，甚至用手术的方式，包括好多的啊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换了那个白内障，你就换了白内障，这个换了一个人工镜体，你的视力也没有提高到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吧，对不对？因为你玻璃体里边还有浑浊呢，对不对？而且那人工镜体也不见得是你的眼睛特别这个能接受的。是不是？还有就是有些人换完人工镜体视力也没有提高多少，还有一部分人啊，换完人工镜体之后呢，视力提高了，但没多长时间又不行了，那就是你眼营养严重不良所导致的，眼营养的严重匮乏所导致的呗，对不对？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说，海兰，我已经换了人工镜体了，能吃这个叶黄素吧？太能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就是咱眼睛需要的营养素。你眼睛不光有晶状体，你还有玻璃体，你还有虹膜巩膜呢，你里边还得需要防水呢，里边还有视网膜呢，还有黄斑区呢，还有睫状肌呢，眼睛里边结构老复杂了，你不是你换了人工镜体就可以的，对不对？咱们整个眼睛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需要叶黄素的啊。可以吃，没问题啊！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给我来一组叶黄素。
0: 叶黄素哈，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10瓶，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无糖型叶黄素，一天吃3片，一瓶是120粒啊，一天吃3粒的话呢，能吃40天。那这10瓶199块钱一组，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无糖型啊，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是无糖型的，针对于糖代谢量异常的想控糖的人群非常适合。最关键一点，贼便宜，199块钱10瓶，一瓶是120粒，所以一瓶吃40天，19.9块吃40天，19910瓶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叶黄素的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纯纯的食物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吃啊，工薪族一些这个平时电脑一族都可以吃，中老年朋友不是可以吃？ 吃，一定要吃。我妈我爸从去年开始吃，他俩视力就被保护得非常好。在我们蓝莓叶黄素这个断货的时候，我都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渠道帮他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让他俩坚持去吃。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老伙伴啊，平时打麻将的时候爸就发现呢，哎呀这个视力不行，那个

0: 说去做白内障手术去了，这个都换完镜体了，回来视力还在下降。但是你看我妈我爸的这个视力目前被保护的还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个蓝莓叶黄素你要是认真吃，咱们已经把它这个订回去的老听众朋友收到了，你现在家里就有了，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两到三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了啊。一瓶120粒，是不是最少能吃40天呢？10瓶能吃400天呢，多合适啊，199块钱啊，抓紧预定吧，我抓紧接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江先生。
1: 有没有治疗效果？
0: 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咱们的叶黄素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没有治疗的作用，它是专门给我们提供眼部营养的，就是你的眼睛缺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吃它。但是有任何眼病，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
1: 哎，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呢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形，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还不像你白内障了，你换一个人工镜体可能提高一部分视力，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更重要一点，它做不了手术啊。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也能延缓白内障的发生。所以说呢，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10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10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1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啊，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十瓶给您送到家，87996。 6984，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

0: 6984-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3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 对，订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23305，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2: 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现货，而且享受199块钱十瓶的团购价格啊，199十瓶，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出去也就是买一顿饭，出去吃一顿饭的钱，能吃400天，一年多的叶黄素，合理的保护咱的视力健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3: 是我吗？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啊，对，我是不是我呀？
0: 是您，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给您报上名了，您还有啥问题要问我吗？
3: 我就是问问多些片的一瓶是？
0: 一瓶是120片，一天吃3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然后一瓶吃40天的服用量，10瓶一组吃400天啊、哦！哎，
3: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曹先生您好，哎，要订叶黄素。
4: 我想订，
0: 它是帮助我们补充眼营养的，就是眼睛需要叶黄素这种营养，如果没有这种眼这个营养了，眼睛就会出现不同的症状。但是呢，这个自身我们身体自己又合成不了叶黄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如果说你出现任何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啊，任何眼病，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你别说吃药了，有很多可能都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帮助进行治疗。但是咱们的叶黄素，就即便您做手术换镜体，他也可以一直去吃这种营养，滋养咱们的眼部啊、哦！明白了吧？啊、哦，好嘞！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喂，
0: 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5: 订一组，
0: 好嘞，哎，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6: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我订，
0: 如果您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原来就在《幸福味道》节目里边订的话，我们一直团购的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啊、哦。
7: 啊，
0: 哎，好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哦，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十瓶，真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叶黄素的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非常之不错，而且它是叶黄素纸片。叶黄素纸是什么意思？纸就是那个。一个有加一个脂肪的脂的右半部分啊，叶黄素纸片啊跟叶黄素片儿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好一点啊、哦、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咱们这是叶黄素纸片。那原来你吃叶黄素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叶黄素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建议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代谢量异常的啊糖尿病患者不要吃。为什么呀？因为你叶黄素补充上去了，你那个血糖也补上来了，对不对？血糖也跟着升高了，那不杀敌1000自损800吗？是不是得不偿失了？是不是？来继续邀请进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8: 我要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是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谢谢你
0: 的。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哎，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眼睛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

0: 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啊，不会伤肝伤肾，不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任何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的，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199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自己打进电话订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订过的，家里就有叶黄素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定要认真吃啊。新听众朋友，你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今天中午在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推荐团购这款叶黄素的时候，把我们限定的30组名额瞬间就抢光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视力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那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你尝试一下把眼睛蒙上，在家该干啥干啥，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来，欢迎五线的是安女士吗？您好。
1: 对的。
0: 哎，
1: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咱给您送到家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哎，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邀请的是韩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叶黄素、
3: 啊、
0: 是不是？
3: 我眼睛白内障，2年前我都做了，
0: 嗯，
3: 现在看东西还模糊，吃这个好吗？营养
0: 可以呀、啊，当然好了。就是我们有好多已经换了这个人工晶体的叔叔阿姨们，有很多就是他在做的这个做手术的期间都没停了咱们叶黄素，因为它是源源不断的给咱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眼睛里边不光有晶状体，就是你晶状体换成人工晶体了，那你还有睫状肌呢，还有玻璃体呢，还有虹膜、巩膜、视网膜、眼角膜呢，不都需要叶黄素吗？明白这意思了吧？啊、哦，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别客气。二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8586，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这眼睛真是很重要啊。就是眼睛如果看不清了啊、或者是看不见了，对于咱们生活的影响、工作的影响、学习的影响，那非常之大呀，是不是？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是广州白云山的那个
0: 对，就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咱们团购了4-5年，一直是这个家的没换啊、
4: 哎。多少钱呢？这
0: 还是199块钱啊、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
4: 哎，好嘞，
0: 嗯，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叶黄素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哦。中老年朋友谁不担心自己视力健康啊？一整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你是不是体检的时候都得去查查眼底啊？人家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多少有点眼底病变呢，那你就得注意了，就得重视了。眼底病变，你要是光病变到视网膜上，你还这个有的控制；你要是病变到黄斑区，视力下降的会嗖嗖的快。而且不太好治，相当的不好治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8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我想订一组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5: 啊。地址
0: 现在不说，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啊、在哪儿，完了就给您送去了。
5: 这个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一组一个人吃400天，一组不是十瓶吗？199块钱不是十瓶吗？一瓶里边是120粒，一天吃2到3粒。如果中老年人的话，我建议都吃3粒，就别吃2粒了、啊。
5: 小孩就是20多岁，
0: 20多岁吃2粒就行，那他就得吃一瓶能吃2月了，那10瓶都正吃20个月了，
5: 那就吃2粒，一天2粒啊，
0: 一天2粒就行。
5: 晚上吃就可以、是不是？
0: 可以，没问题，随餐吃、哪顿饭吃都行啊、哦。
5: 哎，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葛先生，您好。
6: 嗯，
0: 一组叶黄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哎呦，导播老师已经提示我们，这一次叶黄素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数量不多了，所以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咱们现在电话特别的热，是满线的状态。87996984，你这个电话没拨错的话，你就多按几遍重拨就打进来了，多按几遍重拨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我抓紧接，这样的话就能给您控出线来。二线的杨女士。是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7: 对，有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喂，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8: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

0: 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十瓶的团购价格啊、哦，十瓶一共是199块钱，和一瓶是19.9块，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粒，随餐吃就行。它是叶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无糖型的啊、哦，能嚼你就可以嚼吧嚼吧咽下去，不能嚼的话，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话，你就直接温水送服，一点问题都没有，随餐吃。随餐吃，一天吃3片就行了啊！87996984，199块钱一组十瓶，一共是吃400天的服用量，400天的服用量一共是199块钱啊！没有多少了，现货，大家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
1: 两组，
0: 你要订两组啊？那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别送少了啊。啊，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意跟他强调一下，说您要的是两组啊。哎，
1: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五线的是董女士，您好，董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因为还有几分钟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哦。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啊。87996984，欢迎的是曹女士吗？您好，谢女士您好，谢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尾号33。
2: 哎，你好你好
0: 啊。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叶黄素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
2: 好，
0: 再见！哎，二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255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3: 啊，对对，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你还有啥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哎，叶黄素它是。吸收这个与蓝光啊光谱，就什么意思呢？叶黄素的吸收峰和蓝光吸收的光谱是对应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叶黄素啊？你身体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消失了，消耗的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没有，自身又不能合成，你外界又不补充，你的眼睛的叶黄素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外界的那些蓝光摄入到我们的眼睛里边的时候呢，你抵御不了。什么那些有人带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给手机贴防蓝光的膜，戴一些防蓝光的眼镜，有没有作用？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蓝光仍然会辐射到你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能够保护你受视网膜受光的损害，明白吗？它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预防和改善一些退行性的眼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自己上网去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网络也非常非常的透明，你上去一查叶黄素的作用你就知道了。我不能多说了啊，我抓紧接电话吧。87996984，199块钱十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咱平时都看手机，这如果不看手机不看电脑，那屋里的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紫外线，外边的阳光下边也有紫外线，有蓝光，蓝光伤害的不是个眼角膜，也不是你的晶状体，伤害的是啥？直接伤害的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在你眼球最后边那一层，而且也是成像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眼底视网膜如果出现色素变性了，或者黄斑区的色素变性了，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视物功能的，很可能因为视网膜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造成失明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而我们人体啊，小的时候自身就有叶黄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叶黄素都被消耗殆尽了。但是呢，需要叶黄素的时候，咱自己人体又不能合成叶黄素，那咋办呢？人体自身是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的，所以就得通过外界的一些物质去补充呗。你吃的食物当中去补充叶黄素，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你眼底的视网膜。什么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怎么样啊，都不一定能够防得那么透彻。那么让自己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这种营养素保护眼底视网膜，阻止我们整个眼球包括晶状体玻璃体能够抵御自由基防氧化的叶黄素，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去抵御削弱蓝光对于眼球的刺激跟危害了，对不对啊？199块钱是十瓶，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3片啊，随餐吃就行，吃3片，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十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两百 百多年历史大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完全放心，抓紧时间订，订回家也要认真的去吃，吃一段时间，咱们的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赶。

0: 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最后两组都在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082，抱歉久等了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啊，没有问题，已经订上了。欢迎张女士，您好。
1: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1: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哎哎，哎，我想，我刚正听收音机，嗯，你们的叶黄素说挺好的吗？
0: 啊，当然挺好了。
2: 啊，我想订一组。
0: 可以，没问题。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你可能刚打开收音机，还没听着我前面的介绍。一组是10瓶，199块钱，而且它是无糖型的，非常不错。这款叶黄素，我们身边好多人都在吃，就我们同事家里边的这个老人都在吃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大家知道吗？就是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平时咱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你就知道了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是一个大的药厂，放心啊。三线尹女士你好。尹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叶黄素？
1: 哎，好，我就订一组，没啥问题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1: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450，预订成功了啊。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2038，预订。哎，三线的，你好，张先生。
3: 哎，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叶黄素，是不是？
3: 对，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3: 好，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继续打电话订就行了啊。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学习本来就挺累的，平时呢也用用手机、用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即便不用手机、不用电脑，我不说了吗？外界那个阳光。里边也那个里边有紫外线，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啊、哦。二线的季女士您好，
4: 啊，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
4: 哎
0: 好，
4: 好，
0: 再见。五线的魏女士您好，
5: 我那个我就过去订过这个
0: 啊，原来买过呀，
5: 买过
0: 啊，那我就不用多说，
5: 还是了
0: 啊，买了一次了，行，
5: 再订一组，
0: 再订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5: 好了，我知道，我知道。
0: 啊，那是咱老听众了。好嘞，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6: 对，给我订一组。
0: 好嘞，预订成功了，等电话。二线的徐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7: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8: 啊，我想那个、这叶黄素是哪儿产的？
0: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啊。
8: 订一组吧。
0: 啊，行，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风女士您好。
9: 你好，我要一个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订上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肖女士您好。
11: 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再见。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
12: 对，叶黄素一组是
0: 10瓶。
12: 10瓶，200块钱是吧？
0: 啊，199，每瓶是120片的啊。
12: 啊，行。
0: 好嘞，哎，给您订上了。五线的郭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
13: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0: 预订成功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15: 订购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大家应该挺了解这个厂家的了吧，不用我多说了吧，是一个特别大的厂家，就是你买东西啊，一个药厂，200多年历史的一个药厂做出来的这个食品级的特别安全的营养素，你还不放心的吃吗？学生党啊，学生一族，不管是初中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如果说想保护保护咱们的视力，给眼球增加点营养，如果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那就更不用多说了，一定得吃上，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张女士，您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16: 啊，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16: 啊。
0: 哎，好，再见。
16: 啊、
0: 四线的李女士，尾号是31338，预定成功了。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17: 啊，我要订一组啊。
0: 好，给您报上名了、
17: 哎，
0: 您等着接电话啊，告我们地址就行了，
17: 哎、谢谢
0: 别客气。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0: 对，给我订一份。
1: 好嘞，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0: 好
1: 嘞，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你好，手机尾号是3847，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只要咱们节目没结束，我就给大家解答。但节目结束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预定。欢迎五线的吕女士，你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继续邀请进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对，我要订那个叶黄素、
1: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关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是吧？
4: 啊。
1: 好嘞，报名成功了。二线高女士您好。
5: 哎。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哈。
5: 对。
1: 好嘞。
5: 订一组叶黄素。
1: 一组叶黄素报名成功。五线的常女士，哎，给您订上了。
5: 哎，
1: 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5: 哎。
1: 别客气，再见。四线的陆女士您好。
6: 嗯。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6: 啊，对啊。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6: 哎
1: 好，
6: 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杜女士，您好。
7: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叶黄素哈。
7: 对对对，
1: 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没打进来啊，您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能打进来就能订上了。要不然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啊，那您就只能是等了。什么时候还能有，那我也不得而知了啊。三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要订叶黄素是不是？我给您办上。
8: 订叶黄素，订叶黄素，
1: 好嘞，
8: 一张
1: 199十瓶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8: 好，
1: 好
8: 了，
1: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六线的李女士，你好。
9: 你好。
1: 哎，
9: 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9: 哎、
1: 稍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9: 好嘞，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10: 嗯。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啊？
10: 哦。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完了给您送到家。哎，
10: 好。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
11: 哎，我要订第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哎，
1: 好，感谢参与。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1: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
12: 哎，
1: 好
12: 嘞，好，
1: 再见。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3: 你好。
1: 哎，
13: 对，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
13: 谢
1: 参与，再见，别客气。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你辛苦了
1: 啊！不辛苦。
14: 哎，订一组。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4: 哦。
1: 别客气，谢谢谢谢啊，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5: 对，我要订。
1: 好嘞、
15: 啊，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6: 啊、哦，你好，
1: 哎，
16: 那个我想订那个，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哦，
16: 哎，
1: 好嘞，
16: 好
1: 嘞，
16: 哎，
1: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7: 哎，
1: 电话切到直播间，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
17: 哎
1: 哦，给您送到家，是我，电话切到直播间了，
17: 哎，
1: 哎，给您报上名
17: 了，
1: 好嘞，哎，感谢参与，订叶黄素的抓紧打电话，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哦，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1: 哎，
18: 对，给我订。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18: 好
1: 嘞，别客气，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
19: 我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9: 好的，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叶黄素的现货就剩下最后的两组了，所以想要预定的，现在我不切到直播间了，您直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最后两组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话就等下一回现货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1: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2: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3: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基因学的专家尹烨都说过，现在啊，医疗啊，科技呀、啊，营养啊，生物啊，等等等等，好多方面的这个技术水平在不断的更新发展迭代。我们只要调好嘴，迈开腿，好心情，睡好觉啊，离真正的百岁老人一点儿都不远。所以我们幸福984的广大听众朋友们一定好好保养。如何来保养啊？那我们保养得从一日三餐入手，吃真正有营养的东西。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曾经采访到一个大连的长寿村子，那村子里边啊，哎呦，老多老多，90多岁，还有好几个100岁以上的老人，而且90多岁的耳聪目明啊，100岁的也挺硬朗的。问问他们的养生秘籍，人家靠海吃海呀，已经吃海参几十年了。那这都是有视频有资料的啊。有一位91岁的李登勤老人，身体啊，他年轻的时候不好，反反复复感冒，后来啊，身边的人很多人都吃海参吃可好了，他就开始吃，毕竟资源丰富嘛，对吧？人大连的呀，常年的感冒的这种体质就改善了啊。到了这个40-50岁的时候，慢慢慢慢就特别平稳了，一直这么多年都没有过任何的大毛病，身体硬朗，身心健康的。而且他吃法也很简单，就裸吃海参，每天早上起来吃一个，坚持了几十年。为什么海参这么好？古代书籍人就记载了，海参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身体滋补啊，阴阳平衡啊，阴阳双补啊。你像阴虚之人，海参可以补阴，阳虚之人，海参可以补阳。而且如果咱脾胃虚弱，用海参

参熬个什么小米粥非常好，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精髓，除劳去症，足敌人参，故曰海参。而海参还不上火，它是我们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特别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因为我们这么想哈，比如说我们买人参啊、鹿茸啊、西洋参啊，你得回来自己煮啊、做菜呀、咱还不会弄，对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可口的菜肴能够做得出来。但是在众多的自备品当中，海参啊、人参啊、鹿茸啊等等，好像真的是海参是随处可见一些搭配的营养方案。海参蒸鸡蛋羹普遍吧，对吧？体质弱的孩子都能吃。海参木耳烧豆腐，从清朝传下来的宫廷药膳，孕妇都可以吃。你就这么想，孕妇能随便吃人参、鹿茸吗？党参、西洋参吗？不能。但是海参就可以随便吃，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连孕妇都可以随便吃海参，可见它多么的温和，多么的安全，多么的平和，多么的是广谱类的营养。而且海参还可以和小米粥熬粥喝，有胃溃疡的、糜烂性胃炎的、打嗝反酸胀多腹泻的，是非常适合用海参来和小米一起熬粥来喝的，是不是？对吧？那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可以多用点海参来做菜。海参可以跟扫清血液垃圾的、通血管的那个木耳和洋葱拌着吃。海参还可以剁馅儿，你包包子、包饺子什么的。所以如果您是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压高啊，那你大肘子、鸡鸭鱼肉、瓜果梨桃老多东西都不能吃。海参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其中的酸性粘多糖对于我们平衡血糖有好处，其中的硫酸肉骨素对于我们的骨膜、骨油、筋啊、骨啊都有好处。您越是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你越应该用这个含有硫酸肉骨素的这么多营养的海参来补补关节，对吧？很多微量元素哈，而且海参是有助于补血的，气血亏虚百病滋生。那你要觉得心肌缺血，气血上不来，没有劲儿，喘气费劲，补补海参。海参当中含有丰富的生血补血的成分，你像海参皂苷刺激骨髓细胞生长，粘多糖促进机体的造血功能的恢复，微量元素那个汞啊，能够我们使身体的那个机能加分，充分的利用铁元素形成血红蛋白，促进造血机制。血上来了，供血好了，咱就不憋挺了，有劲儿了，气血亏虚的，手脚冰凉的，也就有很好的一个原动力了。而且对于动脉硬化呀、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特别好的一个滋补方式就是吃海参，因为其他东西都不敢补啊。海参当中的酸性粘多糖防止动脉硬化，修复陈旧性的心肌梗塞，抗凝啊，降低血脂，降低血粘稠度，特别特别的好。它是典型的低脂肪高营养，对不对？高蛋白质，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所有的那个富贵病、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等，咱们怕自己心梗、脑梗，日常的营养补充就坚持吃海参。海参也被叫做精氨酸的大富翁，精氨酸呢、锌呢和海参素啊，是具有能够扩张毛细血管的一个帮助，然后呢对大脑的营养也很好，所以我们日常也是多吃点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果是即食海参或者您发好了的海参，我们就直接空嘴吃就行，因为这海参没有什么别的味道，它已经完全去掉了腥臊之气了啊。蘸爆汁、蘸酱油、蘸蜂蜜都可以。海参自古以来药性好啊，滇南本草啊，食物异剂啊，本草纲目啊，我的天哪，好多好多的古代书籍对于海参都是竖大拇指的褒奖。咱原来不了解，越了解越发现呀，海参真是好东西，它在海底下慢慢固用生存，它得抵御天敌的侵害，它得去觅食儿，它是附着在礁石上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品牌，如果您在市面上没有自己相得中的，或者在市面上买不到自己信任的啊，也觉得咱们节目推荐的这个海参性价比好，你就打电话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海参，不会让您失望。咱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就是即食的海参，打开袋化了就能吃，小长岛海底底不是自然生，它是辽参，正宗辽参，肉刺坚挺笔直的，你看那大肉刺四到六排，肥嘟嘟肉乎乎圆滚滚的大肉刺啊，特别的坚挺。然后呢打开肉壁一看，切开了一看，肉壁老厚实了，肥嘟嘟又嫩嫩的，圆圆乎乎的，墩墩的，这种感觉非常有弹性。而这个弹性绝对不是添加了什么东西，人家海参自带的就是那个特点啊， Q 弹爽滑，细腻柔滑啊。那我们这个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得1000多一斤，包装高端的1000多一斤，团购价格1800六斤，团购价格1800六斤，团购价格1800六斤，赶快拨通87996984，六斤是一个组合给大家安排送货，六斤一个组合给大家安排送货啊，六斤一个组合，一袋一斤的重量，8根9根10根不等，来自于小长岛海底底波，87996984，可以继续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马女士你好。
1: 你好，要六斤。
0: 要六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哎。
0: 哎，你好董女士。
2: 我订六斤。
0: 欢迎边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六斤。
0: 好，六斤给您订上了啊。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4: 六斤。
0: 好，六斤给您订上。如果您最近疲劳乏力，没有劲儿，干啥都没精神头，手脚冰凉，阳气虚弱，心脏也不舒服，然后呢骨关节也疼痛，感觉啊上楼拎两兜菜你都拎不动，上三楼都上不动了啊，今天推荐给大家吃海参豆腐。海参适量，豆腐适量，彩椒香菇适量的精瘦肉，那调味料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啊，你像盐啊鸡精啊姜啊生抽啊，把这豆腐切片备用，彩椒红黄青我们都可以适量搭配，适量就可以啊。然后锅里边放少许油，煸香香菇和姜片，豆腐我们找另外一个锅给它稍微煎一下啊，爆香的香菇里面加上适量的精瘦肉，哎，我们先煸炒，然后呢再放入适量的水，加入海参跟瘦肉一起炒个3分钟，放老抽啊料酒啊，把彩椒放进去呀，煎好的豆腐最后放进去，和海参再放进去一起煮，你看慢慢咕嘟一会儿就行了，这道菜特别的漂亮跟好看啊。就是什么颜色的食材都有，彩椒嘛你看有红的黄的青的是吧啊，那豆腐又是白色的，海参又是偏棕色和黑色的，这样一搭配一出锅，活色生香，营养健康。咱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就是即食的海参，打开袋化了就能吃，小长岛海底底不是自然生，它是辽参，正宗辽参，肉刺坚挺笔直的，你看那大肉刺四到六排，肥嘟嘟肉乎乎圆滚滚的大肉刺啊，特别的坚挺。然后呢打开肉壁一看，切开了一看，肉壁老厚实了，肥嘟嘟又嫩嫩的，圆圆乎乎的，墩墩的，这种感觉非常有弹性。而这个弹性绝对不是添加了什么东西，人家海参自带的就是那个特点啊， Q 弹爽滑，细腻柔滑啊。那我们这个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得1000多一斤，包装高端的1000多一斤，团购价格1800六斤，团购价格1800六斤，团购价格1800六斤，赶快拨通87996984，六斤是一个组合给大家安排送货，六斤一个组合给大家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小长岛海底底不是自然生，海参的营养 不用我说，大伙儿都了解。《本草纲目拾遗》《药性考》《滇南本草》都记载，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有硫酸软骨素，有海参皂带，软骨素带骨字儿，它对于骨关节好啊，还包括酸性粘多糖，这种多糖对血糖好啊，还包括钙呀、磷呐、铁呀、钾呀、锌呐，这些基础的营养成分都有。海参很活跃啊，那你看看每一天，你哪怕一根海参，你吃三天。给大家来呈现这样一个高品质的海参，我们老朋友对他很熟悉很喜爱。新的听众刚刚还问怎么来吃，那给您参考啊，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可以订购，拨通87996984，寒气凝聚，然后呢特别冷，我们导致人体气机下降，血液循环不畅，现在可能旧病会复发，所以这个时候啊要蓄存阳气和能量啊。中老年听众真的建议大家每天吃半根，或者两天吃一根，三天吃一根，我们在冬天不断溜，这样续着来啊。87996984 87996984。那有问题给您接进直播间，依然帮您解答，没有问题就给导播导师报名就行了。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哎，要几斤呢？
3: 我定十斤。
0: 定十斤，好的，祝你和家人健康啊，再见。吴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六斤。
0: 好的，六斤给您定上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5: 我要六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玉成堂海参有货，可以定。小肠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缓化剂师啊，氮气冷冻那种方式吗？就是保留了海参大部分的营养价值。六斤一个组合，咱没有改变价格。曹先生给您定上六斤海参，是不是？
4: 好了，对对对对对
0: 啊！曹叔叔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哈？
4: 我订过，这还现在没吃完呢。
0: 啊，好的，谢谢曹叔叔的信任，等着接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遇到一款性价比这么好的海参是不容易的。孝顺孝顺爸妈呀，礼尚往来呀，哎，送给亲人朋友礼物的时候，咱就看那个高端的包装的那个海参，一根一根恨不得就100多块钱。那如果十根一袋，就一袋一斤。差不多就得1000块钱左右，确实我觉得不适合老百姓，对吧？那我们这个性价比之王，市面上七八百的、八九百的，跟我们的水准差不多，我们这个方方面面都没得挑。你想啊，自己是蜜水长大，它肯定不是在沙池里边喂饵料长大的那种海参呐、啊。不怎么雇佣，它也没什么空间雇佣啊，它哪像大海里的海参，海底下20-30米、50-60米的地方，礁石缝里去生存，附着在那个礁石缝里，海浪的打磨呀，天敌的侵害呀，自己去觅食啊，那种自然生的海参，我们团购的这种啊，底足可密实了，密密麻麻的，然后呢，大肉刺坚挺笔直的，肥嘟嘟肉乎乎的4到6排，而且里边那个海参筋白条，那个附着在海参内壁里边的白条丰富啊，那个叫海参当中的大富翁，就海参的精华营养那里边可突出了，是不是？就这个好的海参，大家放心来订购。 张先生你好，
3: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六斤。
0: 啊，六斤给您订上。沙池里边的那个暗点喂饵料长大的那个，不怎么动它，也没有什么空间呢，所以它没有啥底足。你看那底足都瘪瘪瞎瞎的，看不着什么这个触足什么的、触须什么没有，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大肉刺儿，它没有那个海浪的打磨和自然环境的一个磨嘛，就打磨什么的它没有，所以那样的海参基本上就是个海茄子，也没什么太好的营养。再者说，有的品牌的海参，为了让它更筋道，加了一些什么凝胶。然后呢，卡辣椒各种椒，为了让它颜色更深啊，用一些这个色素，然后为它那个更筋豆啥的，加什么二甲亚凡、硫酸亚铁，一堆添加剂。我们这个配料表哪有配料啊？就是海参，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不加盐，不加糖，什么调配料都不加，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中老年听众补营养就得选这种海参，性价比真的很好，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平均一袋10根或8根吧，因为个头大的它就8根。9根，个头稍微小一点的就10根11根，因为是自然生的，但是一袋一斤这个重量是饱的。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6: 你好，要十斤海参。
0: 王女士吃过是不是？
6: 哎，
0: 很多老朋友跟您一样，给您订上老朋友啊，送货上门。嗯，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斤980，现在您打进电话来，因为有我们的节目在这陪伴，把电话打进来啊，然后就能享受团购价格，但是名额有限，就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你能享受300一斤的团购价。 张先生你好，
3: 我定十斤。
0: 定十斤。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7: 我要六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桂姐你好，要几斤？
8: 你好，想要六斤海参。
0: 定上了啊。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9: 哎，我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定上。吴女士要几斤？
10: 我要十斤。
0: 十斤。我想说您是用过吃过吗？
10: 挺好的。
0: 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11: 有六斤。
0: 六斤给您定上。87996984，真正的深海捕捞的3到5年的壮年参。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2: 你好，哎，想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13: 嗯，我六斤。我那个问了那个海参上有没有刺儿啊？
0: 当然有刺儿了，它的全名应该叫鹩刺参，带刺儿的大肉刺儿可多了，4到6排。阿姨您挺会选哈。自然生长海底底波，一根海参，我看过一本书，这咱不能自己随便说哈，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这里边说了海参有59种营养。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2: 六斤。
0: 好，六斤给你定上。我们的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所以是自然生海参，壮乎乎肉嘟嘟，绝非人工喂饲料的海参。王先生你好。
3: 哎
0: 哎，要六斤海参是不是？

0: 这个饺子操作方式还挺多的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斤？孙
1: 先生，
0: 哎，六斤给您订上。六斤安排送货，能吃好久好久。87996984，继续通过电波来进行订购。87996984，87996984。气血不足，然后手脚特别凉，或者您今年算下来已经感冒过3次4次了，可能啊忽略自己的保养了。保养就得选择温和补养的有营养的，海参真的是不错的首选，好好补营养。海参在海底下慢慢固营慢慢蠕动，它可以排藏逃生，排出异味而逃生，自我重生。所以啊现在啊身体很虚，体质差，没劲儿没精神头的老人家，用这种细胞再生能力如此强大的营养品补补身体，岂不是很好？而且它很温和，一点不上火，加了孕产妇补充营养。因为我们都知道孕妇嘛，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咱们也担心胎儿过大不好生，又怕营养过剩啊，这个孕糖症之类的，所以吃海参是明智的选择。一根海参59种营养，啥都全面了，别的东西爱吃不吃，不吃啥也挺好的，省着占胃肠还得去消化。那中老年听众也是这个道理，吃海参一根半根的啊，我们补充足够全面的营养了，其他的食材吃与不吃都不重要了。那你吃水果不就是为了补充膳食纤维和这个维生素吗？这海参里边都有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酸碱粘多糖、钙铁锌钾铆磷酮，好多的营养，即食的，打开袋化了就能吃。现在补养海参特别明智。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我要六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3: 我六斤。
0: 好，六斤给你订上。孝顺的孩子给爹爹妈妈也买点海参吃一吃，六斤以上安排送货。87996984，一袋一斤的重量，八根九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的啊，送人自用都挺好。如果你也需要玉成堂即食海参，赶快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咱们享受的是团购价格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海参一袋一斤的重量，里边呢八根九根十根不等，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包装。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六斤。
0: 好，六斤给您订上了啊。DHA EPA 对于我们的大脑血管非常好，心脏血管非常好，而食补是多直接呀、啊、海参是食补的直接补充的方案。87996984，每天学习的，或者您现在掉头发呀，指甲软啊，没有营养啊，老态龙钟，年老体弱，赶快补补营养。或者您现在手术康复阶段，需要大量的精氨酸来修补我们身体受损的细胞组织啊。海参当中的精氨酸非常的活跃跟丰富。王先生你好。
4: 你好，订12斤。
0: 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5: 那6斤。
0: 要6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6: 6斤。
0: 哎，6斤给您订上。传统医学认为海参味甘性温和，归心脾肺经，在古代宫廷御医给皇帝妃子开的药膳里面都有海参。那我们的体格子气血为先，气血旺盛，意气风发，这个都是源于自己的五脏六腑不衰退，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啊，那每一天的生活的品质太不一样了。气血不足的话，年老体弱，手脚冰凉，它没有营养去抵御环境的变化，血液循环差。而日常饮食啊，咱们如果没有意识去保养，那肯定是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缺乏 DHA EPA， 缺乏脑黄金。未病先防啊，咱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需求量太大太大了，太需要没有负担的补充营养，太需要很多很多的海参皂带、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钙铁锰锌钾磷钾等等。海参当中有海参皂带啊，是一种抗击不良细胞的有益的营养成分。杨女士你好，
7: 定心煮海参。
0: 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8: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8: 6斤。
0: 订上了啊，有人给您联系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9: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第一次订还是以前也买过呀？
9: 第一次订、
0: 啊、
9: 听邻居说的、
0: 哎、
9: 咱家海参不错。
0: 你看看，尝试一下吧。我们这海参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的，你像您是听邻居说的，好多听众都是没有听过节目，就给87996984打电话，导播老师都会解释一下，有团购活动你才能报名，你赶上了就合适，我给您订上啊。
9: 哎，以后我也听一听。
0: 好嘞，再见。87996984，87996984。

0: 曾先生你好，六斤是不是？那好的，跟你接下来了。大伙儿了不了解啊？就是宫廷药膳，宫廷药膳这里边啊，经常会有海参的身影，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像皇亲国戚一样吃当年皇帝吃的美食。那个有议案的记载，光绪六年养心殿进早膳，大炒肉炖海参一品。正月十五养心殿进午膳，海参秘制酱肉。天安晚膳一桌，燕窝姜子海参炖鸭子一品。我有点像报菜名似的，就是我看那书籍上记载的，这个海参可真是好多好多，就是历史的记载，无论是学中医的人，老中医大夫，还是宫廷的皇帝啊、妃子啊，都吃海参。杨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老朋友也是订过是不是？
1: 对。
0: 哎，感谢信任。杨女士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了啊。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欢迎的是马先生，您好，要几斤海参？
2: 我要六斤。
0: 好的，马先生订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2: 嗯，订过挺多次了。
0: 挺多次，看来一直吃的挺满意的是不是？嗯，好，我给您盯上。你看听众朋友，订8斤的，订10斤的，都是常年都在吃。新朋友了解一下，我们的海参团购了10几20年了。回溯过去，再早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有那个特别活动，就是带一小部分新闻听众，我们就到那个玉成堂品牌的海参，小长岛航海线啊，小长岛海底底波的自然生的海参嘛，这个就到那个海捕的现场，大海呀、啊、海捕的现场去参观，见证整个的海捕过程，然后呢到流水线嘛，给它开膛破肚，去其糟粕，留其精华，70度低温熟化，就是整个的流程我们都监督把关，咱们就在听众朋友们的心里扎根了，全程可追溯，有历史有真相，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8468888383，84688883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2: 我们现在的海参没有改变，6斤一个组合送货到家，300一斤，6斤一组安排送货到家，1袋1斤的这个包装，1斤1袋，里面8根9根10根不等，每一根单不楞都是独立包装，肉刺那个坚挺啊，缓化即食 ，Q 弹爽滑，然后你看那海参筋完好无损，肉壁可厚实了，哎，这样的海参大伙儿都会满意。这么高端的海参，缓化即食，七十度低温熟化，肉刺坚挺，肉壁厚实，海参筋完好无损，肉头筋兜的，海底底波自然生，正宗辽参，这点都确保，都给大家保，都保的啊，保的。海碰子那种普通这个传统的那个捕捞方式，传统的捕捞方式没有沙发破坏给你捕捞上来，七十度低温熟化，氮气冷冻储存，就是很快就给你冻住了，锁住它的营养和新鲜。所以大家吃的这个海参保这几点依然承诺以上内容啊，缓化就能吃。所以如果你有基础了，哎，常年都在吃我们的玉成的海参，你也可以2天吃一回，3天吃一回。所以1800-6斤，按常理来讲，1袋10根平均，6袋60根平均。你要是1天1根一个人吃，那就60天。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会过呀，每天只吃半根，那就120天，那就是120天4个月。但是也有人是一个礼拜就吃个3-2回，那不吃的更省了，1800能吃1年左右、半年左右，都看咱自己选择。须发早白，掉头发，这个身体啊，胸部、臀部都往下耷了、下垂，没有精神头，确实觉得自己哎呀，怎么衰老了呢？是不是？拎2兜子菜，走2步，喘的不行了。就是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有点衰老了，或者你有实症，什么实症啊？就是肠胃不舒服，还有一些炎症。胃黏膜都烂了什么的，你用海参熬小米粥，尤其是海参当中的胶原蛋白，海参当中的胶原蛋白和小米汤的米油，哎呀，对胃黏膜可好可好了。你就喝吧，越是胃不舒服的，有这种实症的，咱们有溃疡溃烂的，你就用小米粥、米油和海参，因为海参这个东西好消化，好吸收啊，空腹来喝，直接被肠黏膜吸收，直接被肠黏膜吸收。而且海参是现在来讲，科学已经验证了啊，是动物类的东西当中唯一不含胆固醇的，动物类的东西当中唯一不含胆固醇的。你说大肘子、大排骨当中也有血红蛋白，也有磷，也有胶原蛋白啊，是不是它也有营养的，也有钙质的？但是大肘子、大排骨有胆固醇呢，有脂肪啊，不适合天天补养营养啊，谁养生用大肘子、大排骨养生啊？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你用海参来养生没问题，它是动物类的东西当中，就肉的东西当中，血肉有情之体啊，因为它很有灵气啊，它在海底是排藏逃生，排出异物而逃生啊，这个东西很有灵性的，自我消融术， 分身术，你是说服不服？太真是不服不行哈。所以他的细胞再生能力，越是手术康复阶段呢，久病体虚呀，对吧？破了个大口子，整了个小口子，大掀盖的手术等等，或者生产生育，是不是大夫都建议补海参呢？补海参是不是烤得快呀？常年吃海参的人都特别健康，都基本上不怎么生病。咱们幸福984的老朋友都知道，有一个韩阿姨啊，70多岁就总生病，73、84，就还在这个老年人都害怕，就是他。就72、3，就特别爱生病，太爱感冒，一整就住院，劳民伤财。他就听节目，哎呀，海参这么好啊，那么多老朋友常年都吃，哎，我也试试吧，就开始吃海参。每天早上他也是听咱电台的节目，每天早上别人养生吃鹅蛋，对心脏好，他心脏也不好，他就吃鹅蛋吃海参，每天早上吃鹅蛋吃海参，吃鹅蛋吃海参，坚持吃。哎，这不72、3都胆儿秃的，就害怕那个数字嘛，什么73、84了总生病嘛，哎，就把那个73给过过去了。心里就舒坦多了，然后就开始养生。自打73、4开始吃玉成堂的海参，一直吃一直吃。然后现在80多岁了，因为我们的幸福984这节目都30年了，现在阿姨都快90岁了。从74、5开始，一直到84、5这十几年啊，没有住过院。70多岁还住院呢，那你看看，这是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案例，老听众都知道，对不对？那你看，这是咱身边的呀，所以这类的听众朋友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效仿韩阿姨的经验，咱就把海参买来吃一吃，而且咱们节目靠谱，品质好，价格低，然后呢，是非常非常适合老百姓来选择的。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要6斤。
2: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我要6斤。
2: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哎，我想要6斤。
2: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刚刚还有听众来问啊，那个说包装是什么样的呀？高不高端呐？有没有皮质的盒子呀？没有，我们这个如果听众朋友要找特别高端的包装的，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就适合老百姓，或者是送给你自己家的亲人朋友啊，德高望重的长辈啊，这个很漂亮，它呢已经够了，我是觉得已经够了，没有奢华的这个包装犯不上，因为咱吃的是海参的内里的营养，精氨酸、赖氨酸、蛋白质、胶原蛋白非常非常的丰富。87996984，87996984。海参做法其实特别特别的多，比如说葱烧、红烧，然后你也可以这个，如果嗓子干、眼睛干、皮肤也干，你还可以炖成甜品，如果不怕血糖高的话，比如说来一个海参润燥银耳羹，银耳准备好，那种买那种碎的免煮的。

0: 啊，很方便，免泡的，很方便，免煮免泡的，用水这个一沏就能吃，用水一冲就能吃的那种。你先热水把那个银耳给冲了，焖一会儿，有的焖烧杯啥的，十分八分就焖好了银耳汤啊，就那个。然后你撒点枸杞子，你再搁点梨，搁点海参，放点冰糖，是不是？或者是不怕血糖高，你放点蜂蜜润燥通便，那蜂蜜多好啊，这个季节太适合了。整一个甜品，这里边也放海参啊，海参吃。甜口的、咸口的、没有口的都行。还不得不提到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采访过一期长寿村，就是那个大连有一个长寿村，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大连的长寿村，村里啊老多老多的老人，90多岁，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声如洪钟，气宇轩昂，走道大步流星。有一位90多岁的李登琴老人，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因为总干活啥的，身体也不太好，反反复复感冒，但是后来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就开始吃海参，靠海吃海嘛，他咋吃？裸吃海参，这个是有图有视频的那期节目，不知道您看没看啊？他就是坚持了十几年，特别健康。然后他身边好多老哥们老姐们都是这样的，每天裸吃海参，裸吃海参就啥颜料也不沾，然后呢也不炖汤也不做菜，就直接缓化就能吃。我们的玉成堂即食海参缓化就能吃啊。87996984，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我给你粗略的算一下啊，比如说有对血管通透性特别好的脑黄金啊，那叫 DHA 和 EPA， 海参当中特别丰富，一般海物当中都有，你深海鱼里边也有，对不对？然后还有啊 B 族维生素，有蛋白质，有那个钾、钙，海参皂苷、海参皂带，八种氨基酸，海参多糖、硒、镁、维生素 E、 铁、精氨酸、赖氨酸、盐藻多糖、牛磺酸、烟酸、叶酸，哎呦我天哪，太多太多了，海参的营养价值一口气都说不完，一定是及时的海底底波的这种正宗辽参，越是真正深海的海参才有这么丰沛的营养，我们这个宝的就是深海捕捞的海参，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
1: 那六斤。
0: 要六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六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精氨酸、赖氨酸、锌、硒、铁、镁、钾，太多营养成分了，我真是佩服海参，而且也感恩于生活，因为现在生活水平条件好啊，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有富足的经济条件，可以去选择海参来补养身体，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3: 你好，给我订六斤。
0: 好，盛先生你好，
4: 六斤。
0: 好，给你订上。张女士你好。
5: 哎，我要六斤。
0: 哎，给您订上六斤海参，典型的低脂肪，它没有胆固醇，是各种肉类的东西当中唯一不含胆固醇的，你放心来吃，放心的来补。那你想想啊，如果我们血糖不平稳，然后你指标高，你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医生告你的严格忌口啊，用油，用薄溜的一小勺，一顿饭用薄溜的一点点，那正常来讲咱们炒个菜啥的，那油不老少放，糊糊的，然后咱们出去这饭店吃饭都是重油重盐的，各种节日吃饺子的节日啊，团圆的节日啊，你说说咱们多多少少再加上咱们的生日纪念日，肯定不老少出去吃饭，但凡是吃这些东西，你肯定会对于指标有影响的。那么怎么办？偶尔解解馋，但如果要补营养，哎，我们元阳之气足了，你是怕冷吧，阳气虚吧，夜尿频多吧，这个须发早白吧，腰膝酸软吧，那你不能光靠肉类的东西去补，你得选择像海参这种既是血肉有情之体的肉，但它没有脂肪，没有胆固醇，是不是补起来没负担，而且它有大把大把的营养，钙呀、磷呐、铁呀、胶原蛋白呀、氨基酸呐、精氨酸、赖氨酸啊。海参当中有精氨酸，精氨酸就是非常直接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的活跃的成分，非常有帮助的。哎，这个要小孩的年轻人海参也要补，孕产妇海参要补，因为胎儿从母体当中就摄入你吃进肚里的海参的营养了，它不挑人，人人都能用。玉成堂即食海参，六斤一个组合1800，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一根海参，它就有50多种营养和能量。陈女士啊。
5: 哎，你好，
0: 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5: 哎，六斤吃过，吃过，
0: 吃过，老朋友了哈。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6: 要六斤。
0: 哎，要六斤，给你订上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因为它的自然生的力量嘛，所以有大有小，颜色有深有浅啊。我们的海参这几点都是确保的，全程可追溯啊。玉成堂即食海参大品牌，高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哎，我要六斤。
0: 要六斤，吃过吧？是不是？
7: 啊，吃过，吃过。
0: 好的，石先生你好，要几斤？
1: 六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啊。

0: 海参补，健康一年壮如虎，这是俚语俗科，但是从这个侧面也知道了海参确实是很好的一种营养一种摄入的来源。阿莹，朱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玉兰。
0: 哎，
1: 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海参当中还有很多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然后呢还有那个胶原蛋白，有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咱骨骼当中大把大把的需要胶原蛋白和硫酸软骨素啊。骨骼的柔韧性，韧带滑囊的一个延展度支撑力，硬骨跟软骨中间的结缔组织，全都仰仗于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是一个网，把这些营养，对于骨关节好的营养都给你兜住的东西，它很重要的。里边还有酸性粘多糖，有软骨素，软骨素软骨素吗？硫酸软骨素吗？补的就是我们的软骨啊。所以年龄大了，如果觉得腿脚不利索的，走道没劲儿的，关节嘎嘣响的，就是延展度支撑力都不行了，对吧？咱跳个广场舞你都觉得费劲的，类似这样的中老年听众，我们这海参你补一补吧，它对于骨关节还好呢。87996984 87996984。另外你要是长期吃的比较素，你天天吃土豆茄子白菜，你是指标平稳了，你也没劲儿没精神头啊，类似这样的听众补补海参。87996984。郑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我订六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尹先生你好，要几斤？
3: 你好，要六斤。
0: 欢迎的是陈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要几斤？
4: 要六斤。吃过好几次。
0: 产后术后我们康复阶段啊，包括孕产妇胎儿需要大量的 DHA 呀、啊，那这个妈妈就吃这个海参，然后呢身体当中血液当中血液循环当中就有 DHA， 一下子直接提供给胎儿，让胎儿的大脑啊四肢啊各方面的发育都挺好的，是不是啊？这真是补脑子的很好的一个来源啊。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即食海参抓紧订购，六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我要十斤。哎，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5: 哦，你好。
0: 你好，
5: 加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你越是血粘稠度高的，你越需要海参多糖啊。然后还有海参皂苷，海参皂苷那越是身体衰弱衰退，然后五脏六腑机能都不行，我们都要补海参，海参当中的海参皂苷非常重要。再就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充足的话，骨关节都跟着硬实起来了，皮肤也充盈，是不是？胶原蛋白很重要。还有就是谷胱甘肽，谷胱甘肽这个东西就是甘甜如意的甘啊，肽是月字旁加个肽，谷胱甘肽是很多生物当中没有的，而海参有。这个对于我们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生命状态，对细胞好啊，这个谷胱甘肽。还有 SOD 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一种酶，这个 SOD 也是海参独有的，还包括牛磺酸、硫磺软骨素。海参也被叫做精氨酸的大富翁，精氨酸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部分，所以准备要小孩的男士也应该多补点海参。海参的好源源不断，说一天一宿都说不完。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7: 六斤。
0: 好，六斤给您订上。马女士你好。
8: 你好，要六斤。
0: 要六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王先生你好。
9: 你好。
0: 哎，
9: 你这海参我吃好几年了，挺好的。
0: 啊，
9: 价格也行，一直也没涨。订十二斤。
0: 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10: 六斤。
0: 要六斤，好的，给您订上。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11: 哎
0: 哎，你好董女士。
11: 一斤是多少根啊？
0: 一斤八根九根十根不等。
11: 我订六斤。
0: 小肠岛海底底波正宗3到5年壮年参。马女士你好。
8: 你好，要六斤。
0: 要六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滑膜滑囊受损啊，又应该补补海参当中的这个粘多糖、骨胶原，它很有营养价值。再就是血管怕堵的，怕胆固醇脂肪太高的，怕动脉硬化的啊，怕你血管壁堵塞了有垃圾的， DHA EPA 脑黄金 Omega 3这么活跃的海参你赶快补上，每天半根或一根。所以六斤一组的海参，如果咱们两天吃一根或者是隔一天吃一根，那六斤一组海参能吃老长时间了，4-5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12: 你好，我要六斤。
0: 给你订上。拨通87996984 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你好，
13: 给我订六斤，
0: 给你送货到家。玉成堂即食海参，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 87996984。海参被叫做 软黄金。新朋友来问我们这个是哪儿产的，大连小长岛长海县的啊，海底底波自然生的，大概在海底下三四十米四五十米的地方，它自己生长在海底下雇佣，然后吃浮游生物盐藻环境的那个环境滋养它长大，它得抵御天敌的侵害，要不怎么说它有自我消融术呢，然后有排藏逃生的能力呀，啊，这是它的细胞再生能力的一个特点。买那个自然生的海参，千万这个擦亮眼睛。你要是买那个沙池里边喂饵料长大的，一个是没啥底足，一个是不怎么吃不怎么动，它也没有大自然的环境，它没有这么高的营养价值的啊。有请汪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你好，我想要六斤。
0: 好的，六斤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你等着电话就行。而且我们是自己的送货专员，你等电话等通知，挺快就联系送货。感谢信任，祝您健康啊！再见，87996984。何先生要几斤海参呢？
7: 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六斤。何先生也是老朋友吧？是不是？
7: 对对 对, 对。
0: 啊，给您订上，感谢信任。87996984，87996984。玉成潭的即食海参，抓紧时间报名。咱们本档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你赶上了，咱报上名就享受团购价格。那不是说咱随时随地。你说下档节目我想订，对不起，订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赶上有团购，这合作呢，咱们就是限定节目时间有这个批发价格，着急的听众赶快打电话订87996984。依然现在给您介绍的这一批就是现货，现在订很快就送货了。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0: 你好，订两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订两组就两个六斤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孙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4: 哎，你好，我要六斤，多少钱呢？怎么卖的？
0: 市场指导价，这样品相的，因为它一袋一斤的重量，这是保的。然后里边可能八根，可能十根，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这种海参，市面上都是七八百一斤。然后我们现在的市场标准定价980，您现在这不报上名享受团购价，300一斤，六斤1800，300块钱
14: 一
0: 斤。对，
14: 要吗？
7: 行。
0: 嗯。
14: 哎，那。好嘞，你定吧。
0: 嗯，好的，感谢阿姨信任啊，尝试一下，性价比特别好。阿姨，我不知道你逛没逛过，市面上同类品质的都七八百、六七百，包装高端的1000多呢，在我们这买合适。更重要的是品质有保证，团购了小20年了，阿姨放心吃啊。哎，你等电话，
14: 哎、
0: 我给您盯上87996984。我们这款海参团购10几20年了，咱们的目的跟初衷就是帮大家选优选好物。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啊，海参很有营养啊，这咱都是一个共识。只不过你得找到好品牌，要不然有些干海参处理不得当，技术没有那么好的话，真的又脱水又干燥，那真的是杀伐破坏。脱水干燥，脱水干燥，那这一半营养都打折扣了。而且3年5年之前的海参拿到你面前，你仍然也吃不出来干的那种，你不知道啊。但我们这个海参就算在冷冻冰柜里冷冻储存，冰柜里冷冻储存保质期也只有1年，所以你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边先生你好，
15: 订一组海参
0: 前订过吧？
15: 订过，
0: 吃的挺好的哈。
15: 哎，对。
0: 那您家怎么
15: 吃
0: 缓化即食还是登基蛋糕啥的呀？
15: 我就是早上起来给它缓了那啥那啥以后，完了搁那个搁温水一泡就这么吃。
0: 啊，是的哈，很纯粹的吃的哈，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16: 我要六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赵女士你好，要几斤？
17: 六斤。
0: 六斤。刘先生你好，要几斤？刘先生，哎，你好。
18: 我要六斤。
0: 要六斤哈，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
19: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脸色特差的，然后呢眼皮子往下耷拉的，哎呀，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补补海参吧，胶原蛋白可丰富了。87996984，现在300块钱一斤，市面上卖七八百的、八九百的、1000左右的都是我们这个品质，市面上也有便宜的，可能啊10块钱一根，但是一捏就碎， 然后可能也没有啥底足，那不就海茄子吗？就是花那个钱五块。

0: 根咱也不买，因为没有营养，是不是？陆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要一组吧。
0: 好的，一组，陆阿姨给你订好海参了，放心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愿意做的葱烧海参、红烧海参、海参烙饭、海参小米粥、小米海参鸡蛋羹、海参木耳烧豆腐。然后你要是订爸上厕所肾阳不顾，你也可以试试，也是古书籍记载的，中医原运动学记载的，就有这么个案例啊，夜尿频多的可以用海参和黑豆来一起来煮水，来吃海参吃豆喝汤，你也可以试试，坚持三个月，而且这三个月不用你天天吃啊，三天吃一回，一个礼拜吃两回，你坚持三个月，一个礼拜吃两回，一个月吃八回，你坚持住，你试试，坚持三个月就不一样。87996984，刘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还剩16个名额，咱们就结束订购了。有需要的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放心订购，放心来吃。我们家也在吃。我跟您说一下我家老人怎么吃啊，缓化了吗？都是头天冻在那个冻槽里的，头一天拿到那个这个保鲜层里就慢速解冻了。第二，因为你拿出来的时候从冻槽拿出来杠杠的，可硬可硬了，然后你可以放在室温环境下，也可以放在那个保鲜层里，我们家就放保鲜层里慢速解冻，哎，吃起来口感是更好的。第二天早上不就慢速解冻了吗？也软乎了，就把那个塑料皮给扒开，然后放在盘子上，用温水一冲，拌点那个黄瓜，拌点洋葱，拌点木耳。年龄大了，指标高吗？像我公公婆婆，一个血糖高的，一个血稠的，是不是？那就恰好这么吃海参，木耳促进肠道蠕动，又扫清血液垃圾，多吃木耳多好啊！然后里边还有洋葱，洋葱不是也对血管好吗？心脑血管。这样的叔叔阿姨有问题有困扰的指标不好的多吃点洋葱，这不一拌整点捞汁就行，或者不爱吃捞汁的味儿啊，你整点小香油，整点那个老抽生抽一点点就行了，哎，撒点那个芝麻粒儿也很好吃的，非常非常的爽口。87996984，徐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徐女士，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我们是自己的送货专员，大家等电话就好。87996984，海参当中的酸性粘多糖和胶原蛋白特别对骨关节好，还有硫酸软骨素呢。觉得怕自己脑子迷糊啥的，因为血脂高，这个指标高，不就堵血管嘛？怕有那个粥样的硬化糊血管壁上，你就也吃海参，因为里边有 DHA EPA， 方方面面海参都能脱颖而出，不一样。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那个六斤还
0: 要六斤。美女士
1: 十斤。
0: 十斤，好的，感谢信任。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3: 六斤。
0: 还剩四个名额，有需要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1800六斤，能吃挺长时间。87996984，今天分享一些海参的做法跟吃法，希望大家都操练起来啊！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三，白天小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2度，夜间阵雨转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的温度16度，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呢有分散性的降雨，温度呢差不多，这几天啊都是比较相似的。我们用不同的眼光面对世界，接受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你看最近啊阴雨连绵，很多人啊情绪不佳，有点轻度的压抑，有点憋闷，对吧？但有的人呢会看到雨润万物，有所收获，滋养大地，是不是？所以你要是不同的心态，我们获得的健康能量，身心愉悦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希望您通过快乐老家节目，每天都能够收获正能量。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1: 夏季护肤保健。夏天持续高温和烈日炎炎会给肌肤带来不少难题，长时间的暴晒则会导致皮肤变黑变粗，甚至产生色斑，因此夏季必须做好护肤防晒工作。首先应根据不同皮肤对紫外线敏感的程度及使用环境季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晒化妆品。其次，炎炎夏日出门前还应注重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和太阳镜。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有请周淑燕。早上好。
1: 啊，玉兰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又找你了。
0: 啊，欢迎您。
1: 昨天嘛，我打广播那个晚了。一个姐们说的，那个就是一凉一咳嗽，吃那个什么方，她说吃那好使的。然后我说我也问了。
0: 我们昨天提到过，针对咳嗽的方，有一个
1: 是
0: 吃
1: 一凉就咳嗽，说的。
0: 有一个是听众反馈好使的，那个是针对气管炎、肺气肿、咳喘、肺子不好、气管不好、冻萝卜的那个方法，有听众反馈好使的是这个方。
1: 啊，没有别的方啊？
0: 没有啊，针对咳嗽有别的方，但您不讲了吗？是听众反馈针对咳嗽、气管不好好使的方，那就
1: 是
0: 这个。
1: 不是反馈的，就是现的方好像。
0: 反馈跟现方是差不多啊。
1: 啊，
0: 都是别人用好的方法呀、啊。但昨天提到过的有别的咳嗽的方法，是有听众来咨询我给推荐的。独头蒜，整几个冰糖，上锅蒸熟，蒸完了之后就烂烂糊糊的了，糯糯的也不辣了，睡觉之前吃。独头蒜。
1: 啊。嗯，那好了，谢谢。
0: 不用谢，再见。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目前呢，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昨天提到过的肝囊肿的中成药是柴胡疏肝丸。那昨天有听众啊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节目都快结束了，没有时间说一些相关的提示。您看，这是我们听众啊，这个是肝囊肿，然后中医大夫给他自己判断的，让他吃柴胡疏肝丸。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肝囊肿都要去吃这个柴胡疏肝丸，有的人是有用的，有的人可能没有必要，对不对？所以吃中成药必须让中医医生给大家把把关，看看更适合哪一种。昨天提到过的咳嗽的方还有一个，白萝卜去掉皮切成丁，然后呢倒入蜂蜜给它泡上，泡10分8分，半个小时左右都行，不用泡太多啊，一小碗半小碗都可以。泡好了之后就一起吃，连汤带水的吃这个萝卜，如果有那个汤水就都喝掉。如果您现在啊胃火比较旺，有口臭，消化不良，胃动力不足，有这样一个妙招，到中药店买石斛、麦冬各10克，热水冲泡代茶饮。你像舌头干啊、红啊、牙龈肿痛啊，包括口舌生疮，都可以用这个方法。而且这个是反馈比例比较高的，但凡是有类似这样的症状，我们有听众参考这个方法来用，有很多听众反馈是有帮助的。石斛、麦冬各10克，石斛、麦冬各10克，热水冲泡代茶饮。我们感谢花好月圆爱心听众的推荐，他呢是血脂高，甘油三酯高，在医生的指导下吃的是非诺贝特。

7996984，我们有请。哎呀，周英掉线了。周英跟导播老师说，他问的问题是扁平。

0: 平优，扁平优首先要做到的食材选择就是要祛湿，一定要把祛湿粥啊、祛湿粉啊，哎，你给吃上，然后你再找到一些外抹的方式一配合，扁平优不是说只是皮肤表面的问题哈，它一定是内服加外用的。林淑兰，你好。
1: 哎，你好。哎，我想问你个通血管的偏方，你前天讲了两遍，我都没记全。我今天再问问你，黑木耳是几两啊？
0: 十克。
1: 十克。
0: 嗯。
1: 大枣呢？
0: 五个。
1: 五个啊。
0: 嗯。
1: 大枣五个，还有瘦肉呢。
0: 一两。
1: 一两。对了，那是几碗水剩两碗水喝呀？
0: 最早啊，咱们听众说啊，这是一天的量，你可以剩一碗，也可以剩两碗。
1: 那几碗水煮啊？
0: 加水的时候，一碗水是不是有点少啊？因为你把这些东西得炖熟啊。你一开始就加一碗水，是不是有点少啊？炖熟了，水都没了呀。
1: 啊，那炖几碗水？我把这几碗水忘了。
0: 六碗水。
1: 啊，六碗水呀、啊？
0: 对。
1: 啊，二大碗了，过去的二大碗呢？
0: 这个听众没有说具体多大的碗，
1: 啊啊，那我知道了。
0: 嗯，但是阿姨这个，
1: 我的意思是剩两碗水，我就给了个两碗水。
0: 它是这样，你加六碗水，这个碗大碗小，它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它的材料是固定的，对吧？你要是水多一些，咱就喝的稀溜点哈；水要是少一点，咱就喝的那个浓稠一点。但是你不能一开始就加一碗水啊，一开始加一碗水也炖不熟啊，对不对？好吧，
1: 啊，对对对，那就是凉，喝凉开，喝凉水呗，凉开水呗。
0: 它是这样，一共加六碗水，你浓缩炖完了剩两碗或者一大碗都行。
1: 啊，那就一天喝完吧哈。
0: 它是一天的量，你一次吃完也行，两次吃完也可以。
1: 啊，我喝水哈。
0: 啊，那当然了。
1: 啊，那是我试试你啊。我没
0: 记
1: 全，我记了半拉颗纸了，你还说两遍三天，我都没记全，一笔忘字儿。
0: 阿姨
1: 啊，
0: 阿姨，
1: 哎，
0: 这回记全了是不是？
1: 啊，这回记全了。
0: 好的，
1: 好，
0: 哎，
1: 来，
0: 再见啊！这样的纯食补调理方案，大家放心来尝试。87996984，再给我们刚刚了解到这个小偏方、小食疗的听众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听众啊有不同的方案，大伙儿对于这个偏方的解读不一样。有人啊是这么描述的：通血管。有人是说，哎呀，心梗、脑梗，要是预防，喝这个特别好。你看，这个就是两种描述。所以咱听众有时候会问啊，治心梗的那个黑木耳这个方，赶快给我介绍介绍，我就知道大家找的是这个。但是刚刚听到节目的听众，他就误认为这是治心梗的了。其实他并不是说直接去治心梗啊。那我们不想心梗脑梗，主要是要把血管的通透性保持稳定啊，是不是？不能血脂太高，不能血液粘稠度太高，是不是？如果你的血管就是粘稠的成分啊能够有20-30%，哎，基本上我们没有太明显的不舒服。但是当我们血管堵塞程度到了80-90%了，那肯定会有症状的。比如说觉得我们的手脚比较凉，血液循环不好，因为淤堵嘛，它不过血嘛。有的人是比较麻木，有的人是胸闷啊，然后呢心血管的淤堵就是胸闷啊、喘啊、走道费劲啊、乏力啊，对不对？那脑血管的淤堵，有人就晕啊、迷糊啊，所以情况不一样。那如果我们目的是让自己的血管通透性好，把血管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啊，哎，给它好好清理掉哈，啊，然后把那些淤堵的部分给它疏通疏通啊，那咱的目标是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食疗。但并不代表说我都心梗脑梗很严重了，我用这个我能给它治好，那是达不到的。哎，这个是先期可以做的一些努力。我们如果持续吃着，常年吃着，可能就不淤堵，就没有危险因素发生。而我们王桂珍爱心听众给我们反馈的时候，他有一个典型的情况啊，就是舌头下面的两条线，大家伙现在就可以照照镜子，那两条线又粗又黑，证明淤堵挺严重的啊。 它也是映衬了咱们身体里边血管的健康程度。那血管堵塞它

0: 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呀，哎，这程度啊，可能估计得堵了80%了。然后他呢，就吃这个小食疗，坚持了90天，就见效了。各种症状不舒服啥的就明显好了，就证明是有用的呀，对不对？所以我们特别感谢婉桂珍阿姨的反馈。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线，我们欢迎的是吕秀琴。你好。
1: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欢迎吕阿姨。你好。
1: 我先一个方。
0: 好的，太好了。
1: 就是咳嗽了，
0: 嗯，
1: 尤其是刚一感冒，受凉感冒咳嗽，
0: 哦，
1: 特别好使。
0: 哎呀，太好了。
1: 就是像那个姜，
0: 嗯，
1: 大一点儿也行，
0: 嗯，
1: 就是像大枣，
0: 嗯，
1: 大一点，
0: 嗯，
1: 一块姜，
0: 嗯，
1: 再吃一个核桃仁儿，
0: 嗯，
1: 为啥要吃核桃仁儿呢，
0: 嗯？
1: 就是姜太辣了，
0: 嗯，
1: 吃不了，咽不下去，和核桃仁混在一起
0: 啊，
1: 嚼
0: 啊，
1: 慢慢的嚼，嚼吧，慢慢的咽，
0: 啊，
1: 这样吧就不咳嗽了。
0: 哦，
1: 你比方说今天我觉得咳嗽，
0: 嗯，
1: 有点凉着了，
0: 嗯，
1: 感冒了，我就吃这么一块儿，吃完了以后吧，喝一碗水，
0: 嗯。嗯，
1: 完了睡觉的时候吧，就是高热水泡泡脚，第二天早晨马上就好，
0: 嗯，
1: 就这么好使。
0: 哦，好的，
1: 我已经80多岁了。
0: 是吗，阿姨？
1: 我始终，哎，
0: 嗯，
1: 我始终是用这些方，我根本就不咳嗽。
0: 哦，
1: 嗯，凉着点儿啥的，我就用这方。还有一个方，
0: 哦，好的，
1: 还有一个方是什么？一勺蜂蜜，
0: 嗯，
1: 一勺香油，放在一个干净碗里头，
0: 嗯，
1: 用筷子搅，
0: 嗯，
1: 搅的看不着油珠了，就是没有油了，
0: 嗯，
1: 看到，
0: 嗯，
1: 都混合在一起了，
0: 嗯，
1: 你倒上水吧，那么喝也行，别太热了的水。再一个吧，就是那么吃，慢慢一点点咽吃，
0: 嗯，
1: 吃完了之后吧，再喝水也行，
0: 嗯。
1: 我始终都是用这些方，我基本上不感冒，感冒方我用上就好使。
0: 哦，
1: 特别好使，
0: 哎，
1: 我基本上也不吃药。
0: 啊，吕阿姨呀，啊，您第二个那个方法，
1: 嗯，
0: 蜂蜜香油搅一搅那个，也是针对咳嗽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哦，好的，
1: 都是针对咳嗽的。再一个吧，
0: 嗯，
1: 就是有风湿膏，
0: 嗯，
1: 贴在嗓子那个地方，
0: 嗯嗯，
1: 嗓子窝那地方，
0: 嗯。
1: 贴一块风湿膏也好使，
0: 嗯，
1: 嗯，我姓吕，两个口字的吕，
0: 嗯
1: 嗯，
0: 好的，
1: 这些方吧我都用过。
0: 好，我知道，
1: 告诉别人用过，特别好使。
0: 嗯，吕阿姨，这些都是亲身体验的有用的方法，
1: 嗯，
0: 都不怎么吃药哈。
1: 对，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我基本上不吃药。
0: 阿姨80几岁啦？
1: 啊，
0: 您80几岁啦？
1: 我85了。
0: 哦，85岁啊！谢谢吕阿姨给我们的推荐。
1: 嗯，
0: 一旦您有一点咳嗽、感冒了、着凉了，你就用这个招就能好，都不吃药，是不是？
1: 对，要小孩咳嗽，赶紧叫他吃，吃完了以后啊，他基本上就不咳嗽了。
0: 好的，好的。
1: 搁点那个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核桃仁儿。
0: 嗯。
1: 就吃不辣，不是那么像吃姜那么辣。
0: 嗯，那如果吃了。

0: 可能就能好。您再配合好的养生方式，阿姨每次有点着凉咳嗽，睡觉之前泡泡脚，或者整一块风湿膏贴在嗓子窝那儿，哎，这一配合，不吃药，咳嗽就能好。吃大枣那么大的姜的时候啊，一次吃完了，如果觉得没有特别有效，或者有一点帮助没有完全好，咱可以再吃一次，它也不讲究吃的时间，也许一两次就好了。第二个针对咳嗽的方法是蜂蜜和香油适量，1:1的比例啊，差不多一勺左右，咱们就搅和搅和，等到看不见香油的那个油花了，就都充分融合到一起了，你就兑点水直接喝，也可以直接这么吃下去，用勺慢慢咽下去，然后我们再喝点水都可以。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大家啊像吕秀琴阿姨一样，把自己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还含金量很高的亲身体验的有用的养生方式、保健办法、调理身体的好的方案跟我们一起分享。87996984。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吕成军。你好。
1: 依然，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求一个就是胆结石的方。
0: 我们前两天提到过哈、比如说食疗，那就是玉米须子，你整个半两，半两玉米须子，然后呢，鸡内金粉10克。
1: 啊。
0: 怎么喝？一起用水煎服，半两玉米须子，然后加鸡内金粉10克，你就和一和一起喝下去就行。
1: 一天一次啊？
0: 啊，一天一次，这是一天的量。
1: 啊，
0: 然后有的听众认为这个量不够，他就一天两次，也有人一天三次。建议您一开始先一天一次，你有一个循序渐进适应的过程。如果觉得有效，一天一次就够了。但如果觉得哎有点帮助，但是量不够，我们再一天两次。
1: 嗯，这穴位方就是腿、膝盖就是疼方，骨刺方法。
0: 如果是骨刺，在这个膝盖这个上面的话啊，我们有挺多的，相对而言是外用的招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姜。整个10片8片的，整一把艾蒿一起给打碎了。打碎完了之后，因为姜里边不有一些纤维嘛，然后跟艾蒿混合之后吧，它可能有一点点干啊，那你就稍微倒一点9度米醋，因为咱的目的是让它稍微湿乎一点。然后每次怎么用啊？咱不是膝盖的骨刺吗？先把膝盖烤热乎了，你是用理疗仪器烤也行。然后呢，有的听众用的是远红外的。也有的听众用的是艾灸仪器都行，也有人没有用仪器，先用那个红花油把膝盖搓热乎、反正不管用啥招，咱让膝盖这个附近的经络先循行起来，打通气血舒筋活络了，先热乎起来，然后我们再把刚刚我们自己做好的那个算是药粉吧，对吧，你给它这个糊在膝盖上，再包上保鲜膜，别蹭到好的被褥上，然后呢就包上保鲜膜，你也可以再穿这个裤子，也可以不穿，再继续烤电理疗，然后隔着点距离别烫着，烤个10几20分钟左右，建议下午来操作，在晚上就不出门了，这样好的更利索，每天来一次。有的听众啊这个明显缓解疼痛，3-5天就明显缓解。
1: 嗯，姜多少片？16片。
0: 其实它切个10片8片，其实就等于说一块姜一把艾蒿，你用料理器给打碎就行。
1: 啊，直接就给它打碎完了，糊在膝盖。
0: 是，对。
1: 那行，我谢谢你啊。
0: 不用谢，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我们接下来有请刘玉。你好。
2: 你好依然呢、
0: 哎你好。
2: 我刚才听你讲有一个什么血管淤堵有什么办法呢、我没听清。
0: 黑木耳10克。
2: 啊。
0: 1两瘦肉。
2: 啊。
0: 3片姜。

0: 五枚大枣，六碗水。
1: 煮。
0: 对，是的。这里边不有肉吗？就平时像我们平时做汤是差不多的操作流程。你先搁点底油，然后呢，放不放葱花都行，把瘦肉先煸炒熟了，对吧？
1: 搁锅炒。
0: 因为它有肉嘛，你可以先把肉炒熟了，然后再加木耳啊、姜啊、大枣啊、水啊一起咕嘟就行。不加油去炒也可以，不加油炒直接放肉，往水里变成肉汤也可以。但有听众会觉得那样比较腥啊，所以看咱自己做饭的习惯，主要是把这些材料混合到一起来吃。
1: 就是煮喝那个水，是不是？
0: 材料也应该吃，你要不吃也行，光喝水也可以。
1: 吃也不难吃，那个姜搁多少？
0: 姜三片儿。
1: 那没多少。
0: 对。
1: 这个疗效怎么样？
0: 应该不能叫疗效，因为它也不是药物，纯食疗嘛。好多听众反馈都有效的。
1: 那这个不错，还有没有别的？
0: 您的目标是什么？
1: 我就是血管淤堵，
0: 血
1: 久
0: 管
1: 治
0: 淤
1: 不
0: 堵，
1: 好。
0: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血稠吗？
1: 血不通吧。
0: 如果是血稠，是有血稠的一套的调理方案；如果是身体的
1: 就
0: 血
1: 是
0: 瘀的
1: 血
0: 体，
1: 管淤堵，我是腿。
0: 如
1: 完了，走路就疼。我上医院检查吧，他说我血管淤堵，我就没有办法。
0: 建议您呢，可以再换个医生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治疗方案和调理办法。因为血管淤堵啊，它一定要关乎到我们具体的部位，对吧？您说你是腿，
1: 我是腿吗？
0: 是不是？你是
1: 腿
0: 腿，
1: 走路疼。
0: 然后这个腿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调理方案？然后找找这个血管淤堵的原因。因为血管淤堵只是我们的一个结论，它的原因是挺多的。有的人就是血稠才淤堵嘛，但您是不是？您要是不是，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又是啦，就是您如果是不是，是其他的诱发因素，可能治疗调理方案是别的，
1: 其他还有什么呀？
0: 得让医生给您判断啊，是用一些药
1: 我
0: 物
1: 就
0: 啊。
1: 是不知道吃什么呀，你给我那个。看看有没有哪位那个什么，哎呀，这神仙吧，我都治了好长时间，上医院治根本不好。
0: 所以说建议您再换个医生，他可能思路啊方案就
1: 换
0: 不一。
1: 谁呀？你给我那个推荐推荐，我不知道
0: 您
1: 换
0: 之
1: 谁。
0: 前换的是西医，看的是西医还是中医？
1: 我看的西医，
0: 所以呀，西医跟中医
1: 我
0: 的，
1: 就是排片子嘛。我腿疼，完了我上医院，所以三甲医院，我那个我去那个完，他说你拍个片儿看看，完了拍出来之后，他说你这是血管淤堵造成的腿疼，完了我就又针灸啊，又干啥又不好使，
0: 所以
1: 我
0: 呀，
1: 现在没有办法了。
0: 建议您再换中医看一看，中医的思路和调理的理念不一样，而且西医它是外用针灸的招儿。
1: 不，依然，我跟你说啊，我现在中医西医我就都不信，我就信偏方。你这个节目，这有些东西，
0: 阿姨是这样，我谢谢您对咱节目的信任和夸赞哈。但
1: 我
0: 是，
1: 是对你的信任。
0: 但是血管淤堵的刚刚提到的也不是偏方啊，人家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呀，对不
1: 我说
0: 对？
1: 还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
0: 没
1: 就
0: 有
1: 是
0: 简单一
1: 看看
0: 点
1: 你给
0: 的，
1: 我。
0: 换一个思路，就是别的听众推荐的，人家用的是活血化瘀的中成药，也是中医推荐
1: 什
0: 的，
1: 么东西
0: 比如说血塞通胶囊。你看，这也不是偏方啊，对不
1: 血
0: 对？
1: 塞通胶囊好买吗？是买呀，是上医院呢？我不清楚
0: 咱
1: 了，都
0: 听众推
1: 糊涂
0: 荐
1: 了。
0: 的，您可以这样啊，到药店去买一买，问一问啊，然后呢，或者上网上找一找啊，对不对？叫血塞通胶囊。
1: 血通
0: 但
1: 胶囊，
0: 是阿姨是这么回事啊，为啥让您建议您再换2到？

0: 三个医生看一看，多听一听专家的解读和介绍，不同的专家对不同的情况的理解。
1: 我现在依然呢，我现在腿疼，走路有点费劲。
0: 好，阿姨您这样，另外一个思路就是听听大伙儿有没有新朋友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1: 对对，
0: 好吧，祝您健康啊。对对，您持续关注87996984。像刚刚提到的血塞通胶囊适不适合阿姨这情况啊，不知道，都是听众给咱推荐的啊，都是说我们描述上是说我血管淤堵啊，然后我吃这个是大夫给开的，挺好使的。那换一根的血管淤堵一模一样的情况吗？不一定啊，所以用药必须谨慎。要不怎么说建议大家啊，可以多看两到三个医生和大夫，这样能够多听一听不同专家的一个思路和方式，对不对？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去分析和辨别。前一个阶段我家孩子是属于肺炎之后的嗓子清嗓子这个动作，嗯啊，就这种情况，也没有其他的炎症了，然后呢也不是感冒，他就是清嗓子，然后按一这个咽炎去治疗了一个阶段，起色特别甚微，然后又换一个大夫，换一个大夫说的是这个非典，这个叫肺炎的后遗症，新冠的后遗症，说耳骨膜的一些问题，因为它跟嗓子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又按着这个思路来调理。你看看，换一个医生，角度、观点不一样，后来就比较明显的好转，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如果遇到了问题，我们治疗之后起色一般，再换一个医生，换一个思路看一看。当然啊，有的时候吧，咱们挂号，挂号费100元，人家在想，哦，是找这个副主任医师还是找主任医师？我是挂100块钱的号还是挂50块钱的号？就是前两天有听众咨询某些问题，还说，哎，我看了好多专家了，200块钱的也看过，100块钱的也看过，是不是？这个呢，并不代表咱们花钱越多越能够找到好的医生，对吧？得看他是否认真为您负责任，是否在这个专业领域比较擅长。有的时候吧，一些比较这个名头比较多的，然后呢他的这个地位比较高的，就有很多经验的，然后名头比较好的，他也是这个级别比较高的，他往往只擅长于他的那个领域了，就时间比较久，他可能就没有特别活跃的思路在跨领域去思考问题。就像我家孩子的那个清嗓子的问题，他就只当咽炎去治疗跟调理，那个专家挂号费也100元呢，是不是啊？他就固定在一个模式当中了。哎，换另外一个私人的大夫反而看得更好一些，倒不代表之前的那个主任医师就不好，他在他擅长的领域也非常相当牛，是不是？就是说让大家多个思路找一找，别困在自己的这个概念当中，是不是？那如果你也想找一个不花100元专家挂号费的，一分钱也不花的专家帮咱看看，而且许振山老中医的特点，他就是思路比较活跃呀，因为他不是说我头疼我就看头，我脚痛我就看脚，而且退休了嘛，发挥余热给咱快乐老家的听众义务把脉，他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他就能思路比较活跃，帮我们去分析了解咱中老年听众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哎，对，像昨天还是前天爱心听众给我们推荄小偏方的时候还提到了啊，说这个要肝要不好找徐老爷子看看，挺擅长这方面的，其实他是思路比较活跃的，往往比较适合那种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就是他会连带着看我们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心脏也不得劲儿，我这个骨关节也疼，然后我内脏脂肪还高，我另外我血管还有点淤堵，我还有各种这个骨的包什么的哈，然后还舌苔特别的厚，口里特别的臭，你看这七七八八好几样情况，哎，许振山老中医会找到这几个七七八八不得劲的情况的本源之所在。比如说我先给你调你的肾，你肾好了，可能其他连带的哎就能好很多，其他脏器的问题调理起来就快很多，就像有人打嗝，你不调肝，你的打嗝永远会打下去，是不是？所以许振山老中医擅长的就是连带着去看很多的问题。那你看看把脉仔细，看病认真，然后呢开的一些药物都比较相互配伍，也等于咱们少花钱少遭罪呀，是不是？那如果你是新朋友，也想约一下许振山老中医给咱义务把脉，现在就可以打电话84688883，84688883，84688883。 88883，地

0: 址呢是在厢房区五序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4883，8468883，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约8464883。有听众来问降血压的方法，说单独喝银杏叶效果一般，那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贴合自己的体质。咱有别的听众用银杏叶泡水喝就很好，那如果你想换，咱们也可以换一换了，但是总觉得吧，总换也不是那么的靠谱，因为咱都不了解具体的因素，最好还是也找医生帮你判断一下你这个血压高的情况是原发的呀，还是继发的啦，是那种跟肝火有关还是跟情绪有关，对吧，这个啊，能够更好的找到适合的方法。但是如果您咨询另外一个方也有了，比如说葛根用五六粒儿，葛根用五六粒儿啊，葛根嘛不是有粉的也有那个粒儿的嘛，你用葛根五六粒儿到药店买，菊花整一几朵就行，抓一小捏七八朵十朵左右就行哈，热水冲泡代茶饮，天天泡水喝。有听众亲身体验，大概两个半月左右吧，血压就慢慢下降并且趋于平稳。有请一下陈峰，你好。
1: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我体检查出来右侧颈动脉有斑块。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就刚才你说的那个食疗方，
0: 嗯，
1: 木耳那个，我可以用吗？
0: 当然可以用啊。
1: 啊，但是我没记下来，你再说一下呗。
0: 好的。木耳，黑木耳十克，这属于那个泡完之后的量。
1: 十克。
0: 嗯，就泡好的木耳啊，十克，一两瘦肉。
1: 一两。好。
0: 嗯，三片姜。
1: 好。
0: 五枚大枣。
1: 五枚大枣。
0: 嗯，加六碗水。
1: 六碗水。
0: 哎，对，六碗水。您可以就是把那个瘦肉先放点底油煸炒一下，然后呢把姜片放进去，这不去腥吗，再加水，再把泡好的木耳啊大枣啊放进去咕嘟一会儿，然后出锅了，你要是觉得喝不下去没啥味道，加点一点点盐胡椒粉也行。但也有人呢是属于纯素啊，就是这些材料一起煮，然后也不加任何调料也能吃进去，都可以，它没有严格的标准，但是这几样食材的搭配是必须的。
1: 这个是饭前还是饭后？
0: 它不分饭前饭后，随时吃，咋吃都行，一天一天的量，你吃两次吃完也行，三次吃完也行，一次吃完也可以，它本身不就是饭吗，对不对？
1: 知道。另外我还想问你一件，我血脂高怎么办？
0: 你吃这个也有间接的帮助啊，它就是通血管降血脂，降血这个脂，然后脂肪下降嘛，血管通透嘛。
1: 好，知道了，谢谢。
0: 好的，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线。有很多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往往被大家忽略了。我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物啊，葛根。那很多小偏方小食疗当中都用到葛根了。葛根呢是有颗粒的，那刚刚咱提到的降血压的方里边也有颗粒的葛根。然后早就有听众来问，依然我想买点葛根粉，听说葛根粉啊是保护肝的，然后呢那怎么吃啊，哎，什么样的葛根粉好啊，我们作为中医常识的普及，咱们来聊一聊葛根这个东西是药食同源的，归肺脾胃经。什么叫归肺脾胃经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当中的肺子呀胃呀 包括这个脾胃呀、还包括肝脏啊，都有一定的好处，归脾胃肺肝经。然后呢，在传统中医里面啊，葛根是清阳生散、发汗解表的，有的时候像发热啦，然后呢肌肉的酸痛啊，还会用到葛根。还有就是那种啊阴虚火旺的体质，手脚心热，还包括更年期前后的潮热盗汗。

汗，中医大夫会用到葛根，还包括血糖高的很多人，中医大夫给你挑那个消渴的问题也会用到葛根，因为很多很多的控制血糖的中成药组方第一个就是葛根。另外还有呢，疏通经络，往往我们很多先针对颈椎病的，腰椎间盘突出的，就是我们肩颈淤堵疼痛麻木，哎，类似这样的，就是我们由于经络淤堵吧，咱们脖子疼腰疼不得劲儿，哎，好多好多活血化瘀的针对颈椎病的一些中成药里边的这个成分也有葛根。再就是保肝护肝的，好多好多保肝护肝的一些中成药当中有性成分也是葛根。葛根是能够保肝护肝，然后如果你经常喝酒啊，对吧，肯定是对于我们这个肝脏有一定的伤害的啊。葛根能够解酒毒，加速酒精的代谢，来减轻酒后的头痛啊、恶心啊、口干啊等等一些不舒服。很多解酒的口服液主要成分也是葛根。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葛根里边含有优秀的丰富的葛根素，这个葛根素是重中之重，它能够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的阻力，对于血压高啊、冠心病啊、缺血性的一些心脑问题都有辅助的调理的办法。然后还有啊，如果我们葛根素和黄酮类的化合物能够很好的融入到身体当中，它能够改善胰岛素的敏感度，对于高血糖高血脂也有辅助的调理作用。所以我们长远来看啊，如果会用葛根，常用葛根，用好了用对了，是我们身体一个很好的养护方式。所以建议大家日常营养补充或者是养生，我们做一些糕点啊、熬粥啊等等，我们就应该选择葛根粉。葛根粉是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不要选择葛根的颗粒，因为葛根的颗粒这个得看君臣佐使的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降血压那个方是别的听众用过有效的啊，对不对，五六粒儿。但是你要是随便用葛根的粒儿，可能性味温凉无法掌握，没办法特别贴合自己的体质。但往往啊，中医大夫建议大家用葛根粉来进行养生，因为这是完全是纯食物根本，土里挖出来的葛根做成的粉，就像土里边有地瓜，土里边有山药，土里边有黄精，土里边有葛根，对吧，这是大自然啊，咱老祖宗传统医学理论来讲也特别认可葛根的一个营养价值。在这个饥荒的年代，土里这些东西不单能够充饥，还这个养生保健还益寿延年，对不对，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葛根的认知没有现在这么普及。而现在我们也想了解葛根粉到底哪个品牌好啊，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好啊，那有的呢是大块的，有的是小碎粒儿，有的还是市面上卖的那种直接就是像那个奶粉似的那种粉末状的。好多听众都曾经问过，那依然哪种更好一些。大家别转台啊，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品牌，正宗的江西的深山的野生葛根粉，葛之味这个品牌。它的这个一个志向啊，就是做中国特别好的葛根粉的代表。它好有好多标准啊，比如说市面上普通的好多粉加了淀粉的，然后人工种植的，人工种植的又加淀粉的，又加麦芽糊精的，又加山梨糖醇的，添加成分多。而且人工种植的葛根本身自然给予的葛根素特别的低，所以达不到养生的目的啊，对不对，那就是拿身体当过滤器了，吃的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选择真正纯野生营养价值高的葛根粉，了解原产地，了解它的工艺，了解它的品牌性质，了解它的生产的源头工艺技术，这一些方面都交给咱们的团购选品老师，这一点大家放心啊。所以大家期待的葛根粉来了。那如果您需要葛根粉来养生补充营养，什么样的人需要呢？哎，咱脖子酸痛的，麻呀，木啊，经络不通啊，是不是腰也酸一溜的呀，经络不通啊，有点淤堵逼阻啊，哎，咱们这类的情况用点葛根素非常好的葛根粉。再一个，咱们的各种指标控制的不好，还有就是咱们的血糖水平控制的不好，哎，我们也用这个葛根。尤其是有个典型的一个问题啊，如果您是低血糖
用葛根粉的时候，不能长期天天直接去吃纯葛根粉，那怕你啊降得太低会晕。除了血糖特别低的人以外，其他的情况咱们都可以这个放心大胆的每天来补充。越是各种指标高的啊，越是血糖糖那个

0: 数值特别高的，还天天喝还更好一些。除了血糖低，不能天天大量的用，让人怕你晕了，对不对？以外，我们都能正常的来补充营养。我们这个品牌来自于江西九岭山、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自然生长，郑重承诺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充足。出品方是江西上饶应氏葛业，它也是当地的葛产业的龙头企业，相当高精尖的。所有的设备，但是是遵循古法的工艺加工，只做葛根的清洗呀、沉淀啊、自然干燥啊，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郑重承诺绝对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葛根粉给大家生产出来。而且有一个标准特别重要，一般来讲普通的合格的葛根素比如说有些品牌人工种植的葛根素也能够达到1000克40毫克，这就达标了，这就可以了，咋地人家也是有点有用成分的。而特级的那种啊，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我们这个品牌葛之味的，您知道多少量吗？葛根素的含量，因为咱们对于各种指标，对于我们肝脏啊等等啊有用的这个成分，它就是葛根素。葛根素越高，这个葛根粉的营养价值越高，品质越高，市面上价格就越贵，是不是？而我们这个1000毫克，每千克当中高达葛根素高达1000毫克，远远超过顶级品质的8倍以上啊。所以叔叔阿姨们要想买葛根粉，这个品牌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上啊，这样纯野生的葛根素水准每千克达到1000毫克的都得198、158一斤，500克啊。那么如果是4斤，4桶，1桶500克，然后如果是4桶就要700-800块钱。而我们今天厂家直接对接的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宣传推广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价格，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本加在这个上面啊，199到手4桶，抓紧报名吧，真是太理想的我们葛根粉的选择了。每一桶500克啊，然后呢一共4桶，到手199，现在订很快送货到家，一家人慢慢吃。哎，我们能吃好几个月呢，性价比远远超过超市普通人工种植的葛根粉的这个品质和优秀的素质，口感细腻，很清香，淡淡的那个葛根的清甜味啊，不加任何的添加成分，没有糖，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淀粉的添加，千年古方养生的方案，87996984，好葛根粉，纯葛根粉，葛根素非常高的纯野生的葛根粉就在您的面前，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只要199。我们有请王清武，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求个方子
0: 啊。您好，您讲。
1: 牙床嘛，鼓包疼啊。吃消炎药，喝的都不包，吃有20天了。
0: 20天都不见效啊。我们有听众用的是龙爪菊的那个汁水，就芦荟的汁水，你呢可以把皮儿给它破开，然后直接咬在我们肿痛的地方，也可以给它捣成泥，把皮儿去掉捣成泥，然后就含在我们牙疼肿痛的地方，就含着它，每天3到4次都可以。然后也有听众用的是那种复方氯乙定含这个漱口液，复方氯乙定口服液，就是含漱液，含着它漱口。也是这些个几个方案，您参考了解一下。
1: 行。
0: 好吧，祝您健康啊。然后如果你配合着这个外用的方式，再把消炎药吃上，可能就能够有明显的帮助了。刘艳梅，你好。刘艳梅，你好。好，有请孙太松，你好。
2: 哎，吴员好。
0: 哎，你好。
2: 我求个方
0: 啊，您讲。
2: 我就是这个什么血压高，你刚才说那个什么菊花干什么玩意儿，烧水喝是、
0: 这个是我们有听众亲身体验，特别有效，挺适合他的啊。葛根5-6粒儿。菊花整个几朵儿，3-5朵5-6朵都行，热水冲泡带茶饮。
2: 什么玩意儿？你说？
0: 葛根5-6粒儿，菊花几朵儿？
2: 啊，葛根儿啊。
0: 嗯。
2: 葛根5-6粒儿。
0: 对，是的。
2: 菊花一朵。
0: 菊花好几朵儿。
2: 啊。
0: 抓一小把。
2: 我得先我先个方法。

0: 好的。
1: 这个方法，
0: 哎，
1: 一个老太太不是腿疼吗？
0: 啊啊，
1: 她所以上医院是血给血管堵了。
0: 啊，
1: 那个什么玩意儿，第一吧，吃甲钴胺。
0: 啊，
1: 甲钴胺嘛，要是要轻的话吃半个月，
0: 嗯，
1: 重的话吃一个月。
0: 哦，
1: 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方，那个顽童接骨贴。洗一洗，把那个柚皮洗一洗吧，贴上以后吧，搞那个网上的透明胶，在网上买透明胶，我一下子缝上个5天6天的，再贴。
0: 这是针对什么的？肉皮用透明胶贴上，针对什么的？
1: 就是腿疼啊。
0: 腿疼贴肉皮呀。
1: 我的不能干等。我不是干疼，现在贴上就好使。
0: 啊、哦，还真挺特殊的啊！贴多长时间呢？
1: 你反正你自个随便吧，5、6天，6、7天。
0: 啊、哦，每
1: 天
0: 都贴。
1: 你搞那个什么？搞你不过敏，要过敏不行了。不过敏的话，你贴那么几天吧，对，
0: 好贴肉皮是不是？
1: 搞那个透明胶缝上以后吧，它不干就有劲儿。
0: 好的啊，好的，感谢您的推荐啊！这生活中的妙招可真挺多的。孙太松说这个啊，是针对那个膝盖疼，要贴肉皮，用透明胶给它封上就不干吧。大家酌情尝试啊。有听众来问葛根粉是怎么做的，给大家再普及一些个常识啊。葛根粉为啥说纯野生的特别贵呢？因为它必须在大山里边，然后呢用那个工具呀、也得用手刨，就是这个手刨肩扛的，得挖出来啊，运到大车上，送到生产流水线，然后是纯物理的加工方式。纯物理的加工方式，没有任何的化学干预啊。手刨肩扛，野生葛根质地特别的坚硬，而且它的表面有虫洞啊什么的哈，然后有坑坑洼洼的东西啊，把皮什么都去掉啊，再切成大块，切成大块是物理加工，然后机器把那个葛根打成碎浆，本身里边会有很多的营养价值以及纤维成分，所以碎乎之后的那个葛根啊，也能够清晰可见它里边的纤维成分，就是既像浆糊，但是里边又有扎巴约的那种东西，这是很正常的，就是自然粉碎之后就这样。然后呢，为了彻底过滤杂质，粉碎之后的葛根粉需要经过两次过滤，第一次是80目的滤布过滤纤维，第二次是200目的超滤的那个滤布过滤渣子，然后再进行沉淀，得20个小时左右啊，沉淀把水分彻底排干，然后这个时候就变成白白的葛根的一大块一大块的那种东西了。然后呢，再用那个手工啊砸成这个相对于大的那种块，再进行干燥，然后干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没有任何的人为干预，它就自然碎裂成小小的碎粒了。所以给您送货到家的这个葛根粉啊，是一粒一粒的小碎粒啊，那种自然碎裂的那个状态，然后呢轻轻触碰，它就会变成特别碎的那种碎渣子，这是很正常的。表面还有氧化层，这都是纯野生葛根粉的代表。大伙儿到市面上买，如果像奶粉是那种状态，可别买，里边可能加了很多的淀粉啊，加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麦芽糊精的那种东西，不要买市面上直接是白粉的那种啊。它的品牌创始人、生产负责人、自己家的小孩都喝这个葛根粉。那你想想多么多么的保证品质啊。外观是容易造假的，所以市面上那种啊这个全是粉的千万千万别买来喝啊。还有就是啊，我们这是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做成的粉，里边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1000毫克，是市面上相关部门要求的标准8倍之多，就高于普通标准8倍之多。所以你想啊，要想买到真正好的原产地的靠谱的正宗葛根粉，葛之味这个大家放心来订购，只有最后10组199到手4桶，每一桶足500克，葛根素含量这么高，我们也遵循古法的养生方式，用葛根粉好好养养我们的身体。肝不好的，总熬夜的，总点外卖的，总喝酒的，总在厨房里做饭的，肺子不好的啊，这不亚于二手烟对于我们的伤害，是不是？类似这样的脏器出现衰老的，我们面临着复杂环境的，我们要把葛根粉来喝一喝，血糖特别的层层的往上的，我们要把葛根粉平时来喝一喝。如果血糖特别低，不建议大家天天喝，但是如果你要是血糖低又想对肝脏进行营养的补充的话，因为它毕竟对肝对肺都很好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血糖特别低怕自己晕过去，你可以在吃葛根粉的时候加什么桂圆啊、大枣

0: 啊、枸杞子啊，加点坚果啊，加这些带有健康成分的东西，这个糖类的东西、单糖的东西、果糖的东西，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肩颈疼痛，腰也酸叽灵的不得劲儿了，我们用用葛根。如果经常喝酒吸烟的，肝不好的，我们用用葛根。各种肝脏的问题的，我们用葛根来做好健康基础的一个搭配。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199到手四桶，市面上哪有真正纯野生葛根粉？工艺技术这么好，古法传承的工艺啊，然后呢，葛根素含量这么高，能够这么便宜的，真的没有。那我们这个给大家打造这份福利，199到手四桶，87996984，87996984。吕秀琴你好。
1: 哎呀，老师你好，刚才吧我忘了问，
0: 嗯，
1: 我要求一个方。
0: 嗯、好，您说。
1: 就是那个别人，我听好长时间都是眼睛干涩有方。嗯，我的眼睛嘛总是湿漉漉的。
0: 嗯嗯，阿姨，如果湿漉漉的吧，分泌物有点多吧，建议您向听众的经验、说这肯定跟肝有关，您吃点护肝片也许就能好。
1: 我听你广播吧，以前广播我就没听吃什么玩意儿，
0: 吃点护肝片。
1: 吃护肝片，
0: 对，听众推荐是吃护肝片哈，好吗？哎，
1: 我还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刚才不说吃那个木耳那个吗？我吃过这个，好使、但是得吃一段时间、
0: 时间长了点
1: 行。这个怎么吃呢？就是用那个打豆浆机，都给它放在里头，打完了以后喝最好了，比煮好、
0: 好的，
1: 比煮还快。
0: 明白，谢谢阿姨的推荐。
1: 还有一个方吧，
0: 阿姨今天没有时间说了，感谢阿姨的理解啊。您这个电话再次打进来的时候确实有点晚啊。下次有机会咱们再继续交流。87996984，我们的葛根粉199四桶，每一桶500克的克重，确实很划算很合适。肝不好的，总喝酒的，咱试一试啊。或者经常常年在吃药，每一天得吃五六种药的，我们都可以把葛根粉来补一补。最后两三个名额，87996984。别忘了咱们海参崴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报名了。如果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你想啊，跟我们984出去玩是非常放心的。而且咱们是有这个主持人婉婷老师亲自陪伴，你说连婉婷老师都带自己的家属去，我们这个团的都靠谱啊。俄罗斯风情啊，教堂啊，欧式的老街呀，我们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的大串啊，红菜汤啊，大列巴呀。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抓紧报名，还剩五六个七八个啊，大概是这个位置就满额了啊，因为大巴车的数量是有限的，是不是？18545148133。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
0: 今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6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7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

0: 匠心向有发展态势。
1: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截止到16号的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说，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
0: 16号17:1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了6.3级地震。国家地震局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的救灾物资。
1: 16号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
0: 全球最大的变质岩油田渤海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陆地建设完工，渤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
1: 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了，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
0: 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多地宣布将进一步的扩大普通高中的教育资源供给。
1: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的提示，明确不能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进行绑定。
0: 16号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的高速铁路启动了全线拉通式的运营，正式运营之后，西安到武汉3小时可达。
1: 7月1号开始呢，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了113个，新增了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
0: 12号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截至16号18时，全广东省18个地市启动了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
1: 15号晚上，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了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
0: 近段时间，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了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成功繁育了10匹马驹。
1: 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了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全国走势。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6号20时到17号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海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是清晨，微风会吹拂我们的面庞，问候呢也是送到您的身边，希望大家伙儿在新的一天里能够喜乐长安，与家人笑口常开，福气齐聚，好运连连。
0: 听众朋友，那么马上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哎，大家也都说这个小假期呢出去溜达溜达，转一转，走一走。我记得呀，在这个去年这个时候的时候啊，这端午节呢还相约好了几个伙伴们一起踏青呢，结果第二天呢谁也没起来，工作太疲惫了。上一阶段呢，我有一个同行也是主持人，在这个锦州台的，然后呢他呢说，卫东啊，这个哈尔滨的红肠哪家好啊，我一听这个，来吧，咱哥们儿姐们儿的，我直接就给他邮寄了阿列克谢红肠，然后呢人家回礼给我邮寄一个他们锦州的特产，叫做呢岗子大叔烤鹅啊。当时我想，我说不用，我说我们黑龙江也有，他说你尝尝咱这个啊，这个厂鹅的老板就不一般。我说咋个意思，我这好信八卦的心情就来了。他说呢，岗子大叔烤鹅他家老板吧，我送给你，你10天之内呢必须给他吃完，没有防腐剂，而且呢是自己家养的大白鹅来进行制作的。朋友们，他当时一说呀，收到货的时候呢，我马上呢把袋撕开之后就薅下了个大鹅腿，哎呀，伙伴们听友们真香啊。因为啥呢，我从小在农村，我家就养大鹅，我知道那个现在呢在网上啊，包括抖音啊、快手，很多主播卖鹅，说哎呀我这便宜呀， 120啊、130啊，怎么怎么地。

0: 呀，多少金沉呐！你回到家之后，你会发现那家的肥膘子，朋友们，哎，赶是猪皮了，你知道吗？老厚了，那是咽鸭，因为我妈知道，说那是咽鸭，说不能买，那吃了之后呢，满嘴都是油啊。所以说我一收到咱港大叔烤鹅子，我一看，哎呀，那小皮精薄的，小肉精厚的，肥瘦比例相当均匀，还没有多余的肥油。完了，一看那个鹅头，看那个鹅脖子，真是大鹅。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多少钱呢？他说呢，在我们这买吧，189。我说那也不贵呀，三四斤沉呢，合适合适合适，真好吃，朋友们。他这个呢，港子大叔烤鹅，后来呢，我这个让我们小爱上城找到他了，说这个他家呢是坚持呢先卤后烤，双重匠心工艺，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家用的核心秘诀呢是源自传承18年的秘制老卤汤，搭配了3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与优质的香料精心熬制。他精选包括里边用的这个泡椒啊，大红袍，泡椒、花椒，然后呢，福建的辣椒、重庆的花椒，优质的原料配比，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添加。这不嘛，快过端午节了，我就让我们小爱商城跟港子大叔烤鹅联络，给咱带来一波福利价啊！就当地人买都得189一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预定的话，您听好了，159一只，听友们，159一只大口鹅，三四斤沉的啊，最小就是给你保守估计，至少3.5斤以上，大口鹅往家里一摆，真注重啊，它是真正的鹅啊。然后呢，有一个要求，因为我们这个吧是现预定、现杀、现烤，就是今天您打电话想预定的话，你得真预定，你别在这挥着玩，因为啥呢？咱们这个呢没有防腐剂、色素，哎，没有任何添加剂。你如果说你这个端午节假期吃，或者说10天之内你指定吃，我给你订。你如果说胃动，我就搁冰箱里搞着，那你别订，因为咱不图你拉动一个 GDP， 订货人多啥，咱不用那个。这就实实乎乎的给大家打造点福利啊！这个大鹅呢，它是新鲜的宰杀，然后呢清洗处理，把毛都摘干净之后，肠子是各方面内脏一清除。完了之后呢，给您呢先卤，哎，完烤的时候呢，工作人员特意拿着那个秒表，就是各方面计时，到准确的时间点，噔噔噔，迅速的给它出炉啊！朋友们，主打的就是什么呢？这肉啊，肌理分明，一吃的时候直冒汁儿，朋友们，老香了，入口肉汁那个紧实，满口都是香。然后呢，大家想预定的话，打电话吧，159一只啊，多沉呢，至少保你3.5斤啊！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就港子大叔烤鹅，在这个辽宁锦州市特色，当地都家喻户晓。哎，朋友们，人家就做的就好吃。我还是那句话哈，您呢10天之内能吃这烤鹅，您定；不能吃，你别定啊，因为我没有防腐剂，你割坏了白瞎了。而且我们这159名额一共就15个，多一个人都没有啊！各位及时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就是它跟一般的烤鹅相比，有的烤鹅很久，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嘎嘎新鲜，10天之内你吃，不能吃的别买哦，朋友们，咱不能丢了这口碑，因为味道太好了。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我就不愿意吃，你说你们这个国外呀，妈说呀，
1: 哎呀呀，
0: 啥都不认识，
1: 别老我们国外，咱这不就是说啥呢？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这不也是本着学习的态度吗？妈，就是我在国外生活这2年吧，你就辛苦辛苦，跟我来呢，遭遭罪，帮我带带孩子，收拾收拾屋啥的，
0: 啥都不认识。你这一到超市了，都是那个阿布斯德勒佛哥赫伊基克勒莫勒，都字母。
1: 哎，你看我妈多幽默。咱说你出来了，那些老姐们不也挺羡慕你的吗的？
0: 那羡慕，我天天打视频，我说在这啊，一天天呐，吃着牛扒，喝着饮料，天天吃汉堡。
1: 就说是呢，哎呀，就妈吧，生活当中你要多去观看它的美，你别老挑它不好的地方。
0: 我说了，我说那天盘子碗可好刷呢，拿水一冲干净了，没啥油性。
1: 那可不是咋的呢，
0: 哎，
1: 所以说妈妈呀，开心开心，快乐快乐啊，别往心里去啥事儿啊。
0: 老姑娘啊，这东西妈可认识 啊
1: 咋的了？
0: 这不妈刷锅刷碗的晚上吗？啊，
1: 哪个呀？
0: 四锅瓤子
1: 啊，
0: 是啊，
1: 啥时候有这玩意儿啊？
0: 哎呀，哎呦我的天哪，这玩意儿刷锅刷碗那家才好吃呢。他这里边吧，
1: 我没注意呢，这怎么玩意儿？
0: 哎呀，这不在超市门口这摆着呢吗？

0: 也可不是呢，你说我这没瞅见，你说是哎呀、啊、
1: 哎呀，这不赶紧拿五个
0: 啊，
1: 拿五个回家留着刷碗去。哎，这可好使了，
0: 干啥呀？哎，不，你说我就纳了闷了啊，这玩意儿怎么还有呢？
1: 反正你这卖的吧，也还中。咱家这罐卖4块钱一个，你块呢5块钱一个，贵了1块钱。那该咋是咋的，漂洋过海过来有运费呢，是不是啊？
0: 那倒是哈，咱是咋整过来的呢？
1: 咱呢？我告诉你呀、啊，那肯定是有那个经销商发现这玩意儿刷碗好，在咱国内那家是也是排到顶流，就掏他这运到超市来呗。你看那个货架上一排，那货架上还一排呢。
0: 妈呀，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哈，你说咱国家的这个玩意儿，你说在这儿这家，哎呀，还感觉你说挺亲切呢。妈，你可别再张罗刷，没有啥亲切感了，这亲切感满满登登的。
1: 嗯，合多少钱？咱那是4块，他这是5块，合多少钱？咱那是钱。啊，
0: 嗯，
1: 给妈算算，
0: 30块钱左右呗。
1: 多少钱
0: 啊？
1: 30啊。
0: 哎、
1: 晚上的啊，不买。
0: 啊，
1: 就是你们这嘎卖啥都贵。
0: 别我们这嘎是他们这嘎的。
1: 咱就说 呀，他们这嘎卖啥都贵，咱不买。30块钱。
0: 啊。
1: 30块钱在咱这买一箱子。不买了。
0: 那这人家不漂洋过海吗？
1: 飘洋过海。
0: 那刚才我还琢磨呢，他是咋飘过来的呢？那我这知道了，运费飘过来的，搁运费飘过来的。
1: 这。哎呀，那待会儿
0: 你到底想不想用啊？
1: 那啥，姑娘啊，妈说妈不回老家了，
0: 咋的了？
1: 我在你那个小园子小后院，我开小荒、
0: 啊，
1: 我种点丝瓜，到时候这丝瓜瓤子实在不行啊，我自己直接的，我给他拿出来大街上卖去。
0: 哎呀，
1: 哎呀，这丝瓜瓤哈、啊，现身国外街头了，这一个呀30左右呢，价格可不便宜啊。说很多呢外国人也是看中了这个丝瓜瓤，他洗菜呀、刷锅刷碗这种去污力。呱呱的、嗯、还不刮盘底儿哈，还不拉坏你家的那个涂层锅。朋友们，这里是新闻007哈，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浙江绍兴的何女士说，她花17000多块钱买了2套塑形衣，穿上之后呢吃不下去饭，透不过气儿，丈夫知道以后呢把他点醒了。他说这衣服也不得劲儿啊，咋穿着都不行啊。那么他呢也是说了，他是在那个上庭路上当地有一家就是专业减肥机构，然后呢说有这个塑身衣，穿上它之后呢你就能够塑形塑身。何女士说呢，我这真是哈、啊、穿上它之后啊，哎呀，我感觉呢走不开步啊、也迈不开脚，饭都吃不下去了。那丈夫说那你不就是想减肥吗？啊，那你这个减肥不就得这样吗？让你吃不下去。他说不行啊，这太难受了。那么后来呢说2件四星衣啊已经送回店里了，1月份的老板给他退回了4000块钱。后来呢还经过书面的文件呢，这说呢和这个合理解决。何女士说呢，她是被丈夫批评之后呢才意识到，这老板这不虚假宣传吗，就让你遭罪呀。他说呢，不过呢只是口头讲，没有留下凭证，还好呢自己一直坚持维权，挽回了损失。
0: 一根根小小的橡皮筋儿竟然成了威胁幼童手指的隐形杀手。近日呢，一名2岁女童用橡皮筋儿缠绕手指，引发肢体缺血性坏死，一度呢是面临着截肢的风险啊。这是2岁的倩倩在幼儿园里午睡的时候呢，把扎头发的这橡皮筋儿取了下来，缠绕到了左手的食指上。醒来之后啊，这手指啊疼痛。

0: 随即展开了调查。也说了，如果再晚几个小时，这组织可能就会不可逆的坏死了。是被的显微镜之下精细的操作着。术后呢，经过抗凝、活血等一系列的治疗，孩子的手指保住了。那有一些小玩意真的是暗藏杀机呀，比如说橡皮筋、头发丝、线头、细长的弹性的物品，都是导致幼儿手指、脚趾甚至是生殖器勒伤的常见隐形的杀手。所以小朋友啊，特别是婴幼儿啊，皮肤特别娇嫩，循环代偿能力比较差，一旦缠绕，往往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出现严重的缺血坏死。所以如果一旦发现孩子的手指啊、脚趾啊被线头、头发、皮筋勒缠的话啊，要立即取下，观察10到15分钟，如果出现肿胀、发凉、颜色改变，立即进行就医。
1: 嗯，这是生活当中的潜在危险，我们给大家提示，您不要不当回事儿啊。6月15号啊，湖南株洲的修车店老板曾先生接到了一辆顾客的车，因为停在地下车库一个多月，又逢连续的雨天，方向盘还有座椅内饰都长毛了，霉菌遍布啊。曾先生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车这样啊，花了2个多小时才把表面呢清洗干净，但是呢内部是否有霉菌不好说。曾先生提醒广大车主说，车子啊也得定期的开出去，你得晒太阳，避免呢受潮了发霉了。
0: 6月14号，两名男子呢在贵中的黔南州的龙里县啊龙山镇附近的莲花河里面玩水，不慎呢被河中的排水口吸住了，所幸被人发现，10多名热心人士拼命将两人拉住，并且设法救上了岸。15号呢，记者从当地镇政府了解到，遇险的两个人当时已经是安全获救了啊。哎呀，这视频评论区啊，有一位网友就说他是第一个冲上去救人的，有4个人拉着水中的男子的手腕，根本拉不住，水下的吸力太大了，坚持了10多分钟啊，最后只能是放手，让他冲到了排水口的另一边去。而一名参与救援的马先生回忆说，他是当地人，这个排水通道并不长，另一边已经有人等着了，当时水下的吸力实在是太大了，对方的头不断的向下沉，呼吸都有困难了，如果不放手，人可能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们放手，让被困男子从排水口冲下去，闭口几秒钟就冲出来来了。哎呀，真的是长长的、
1: 听起来我们真是常常舒了一口气哈。
0: 是的啊，
1: 嗯，
0: 哎呀，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也是表示啊，周边的居民夏天喜欢到涉水区域来玩耍，村里的河边都竖了这个警示牌提醒了，还安排了志愿者在这里巡查呀。工作人员提醒说，近期呀、水域涨水，在此玩水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其实虽然咱们不住在那儿，实际上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咱们身边呢也有一些危险的水域，大家都会看到一些危险的警示牌啊，或者有志愿者在那里进行看扶啊，所以大家伙啊，千万别存在着侥幸心理啊，小手一挥，没事儿，我会游，可能就会酿成不可逆的后患啊。
1: 嗯，这段时间呢，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武功山有一只佩戴着红色项圈的梅花鹿跃起，将一个男孩扑倒了。然后呢，并且配文提醒他，小孩子不要私自去逗他了。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这只鹿啊一直很温顺，而之前呢还多次的配合游客拍照呢，抚摸都行，从来没有发生过攻击人的情况。这次是咋回事呢？它是处于青春期发情期了，孩子的一些行为啊可能惹怒了这只小鹿了，所幸的小鹿呢只是扑扑撞撞，孩子也并无大碍。景区提醒广大游客，严禁戏耍追逐动物，随行孩童呢必须在家长的监控之下，保持安全距离，防止动物应激伤人。所以说这也是即将假期暑假啥的，带孩子出玩的家长朋友们多多关注啊。
0: 一名妇女带着一名刚满月的婴儿乘坐了 K944 次列车，即将经停，报警人说这名女子是保姆，婴儿疑似被其抱走了，请求当地的派出所协助接车处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很有可能会有危险。按照计划，13点左右载有着婴儿和所谓保姆的 K944 次列车要到站了，只经停3分钟。正在站区执勤的民警左伟峰迅速前往4号站台，车子一停就走向了5、6号车厢的临接处，与列车乘警简单交流之后，顺利将一名中年妇女与怀中婴儿安全接下，并

0: 带回到了车站执勤处做进一步的处理啊。经过初步了解，妇女姓孔，1976年出生。她说呢，她就是要把孩子带回贵州老家去啊。老家不是保姆吗？在执勤室里，左伟峰一边安抚着这孔某的情绪，一边迅速与当地警方互通信息。原来啊，孔某并非报警所称的保姆，而是这名婴儿的亲奶奶。孔母的儿子，也就是孩子的父亲，因为不愿意母亲独自将刚满一个月的孩子带回老家来抚养，情急之下向永康警方报了警进行求助，说孩子被所谓的保姆抱走了。至此，一场因为爱子心切引发的跨城误会被彻底澄清了。
1: 嗯，近段时间在江苏常州，有网友在社交媒体说自己在当地的一处景区餐厅餐后之后，发现呢这碗底儿啊有几个字儿，那么能吃啊，你是猪吗？有这样的标语。他认为说这吃完饭之后心情挺好的，一看碗底这几个字儿，我感觉呢被讽刺和挖苦了。6月16号呢，通过景区了解情况，景区工作人员说这个情况呢已有顾客反映了。其实呢字呢不是说讽刺顾客，而是呢就是他到叫一个玉喜拉面推出的联名款。接到反馈之后呢，工作人员清查门店，找出了25只印有同样标语的碗。目前呢景区已经将顾客的诉求呢同步到了玉喜拉面店，后续呢进一步的与品牌商来进行沟通。其实吧，你像我们这种心大的听了没啥，但是如果说心思细腻敏感的朋友一看到这儿，那小心脏受伤了。
0: 你说我干哈？我多脆弱呀。
1: 朋友们，那么今天呢魏东想温馨提示大家哈，我们这个就是羊奶粉的优惠活动嘛，我给大家增加一天啊，这不是我给大家增加一天，我没那么大面子，是咱们的广大粉丝听友，大家呢也都说那个他们都在我们的好物群里边说能不能给我们再增加一次啊。然后后来呢小爱上来说行，这样我们跟昌度厂家沟通一下，给大家呢增加一把选购的机会。朋友们，你说现在生活当中家家吧都不差条件，对不对？哎，尤其是什么呢，身体虚弱了之后都想呢找到这个滋补品好好的补一补，那您吃点啥呢？羊奶粉。我这儿给大家带来这个羊奶粉，朋友们您听好了啊，它是呢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而且呢是有机羊奶粉。我们这次团购呢15号就结束了，因为大家都很聪明，也知道卫东的羊奶粉可不是配方羊奶粉，卫东的羊奶粉可是有机认证的羊奶粉，那家喝真好喝。598块钱我给大家一箱子，而且呢4斤8两。朋友们，净含量我说的是啊，这4斤8两咱分成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了。然后大家呢就是像我这一箱子啊，有的时候忘喝没喝的话，我这个能喝将近半年以上。那么我们有的阿姨坚持好了天天喝的话，也能喝3-4个月时间啊。伙伴们听友们，那新疆伊犁天山牧场日照充足，水草丰美，冰川水融那个滋润着万亩草地，无化肥无农残，没有重金属，世界上公认的优质奶山羊的养殖带。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羊奶呢选择是纯种的沙能奶山羊，你知道吗？它是低密度放养，每年都得超过220天的。就是那牧民如果说呢偷懒了，就放了这个3月2月的，朋友们你放心，它这个奶呢一进到检测车间的时候不符合有机的标志。什么叫有机羊奶粉？就是它无重金属残留，那都是一方面，没有化肥农药，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麦芽糊精添加，那是一方面。关键性一点是它的营养得达标。你营养说如果说达不到标准，不好意思，你不能够成为有机的羊乳粉的认证。咱这配料表贼干净，朋友们，那个整个的配料表就5个字，有机羊乳粉，有机羊乳粉，就这5个字。然后呢冲起来之后那口感又丝滑又香浓又浓郁啊，那个就是味道啊特别好。而且呢咱们这个零糖的，任何人都能喝，很方便。那么咱们拿着一袋之后，你出门旅个行啊，走亲访友啊，或者休闲度个假呀，对不对？都行。咱这个羊奶粉你喝完之后放心，不会说胀肚啊、鼓包啊、胀气呀， 啊有的朋友说敏感了都不会，因为它是小分子团的，非常容易吸收。但是康度羊奶粉啊，朋友们您听好了，康度纯有机羊乳粉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呢吸收利用率一般企业商家不给你做，咱们自费给大家做了，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 94%。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次呢给大家带来说哎呀这收着捧着那啥呢？因为这款羊乳粉呢它

0: 那在这个线下门店当中，这一整箱1580，咱们今天的598。然后更关键性一点是，我为啥说我得争取呢？这一波咱那个厂家呢，真是大钱，还得送大家一箱的海鸭蛋呢。你就想想，是不是？咱得保你品质，还得送你一箱的海鸭蛋呢。所以这个活动呢15号就结束了，然后很多朋友都要我说，那咱争取两天啊，今天、明天，明天肯定是最后一天，因为22恢复原价了，19号呢端午假期了，咱们节目的休息了。所以说呢，大家想预定的话，现在就打电话吧啊，598一整箱子，400-390-0139，400-390-0139，什么样的人和我说一下，朋友们，您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啊，大家这个脏腑功能不好的，消化吸收不好的，肚子吃啥是要人呱呱呱，要不然呢胀胀胀的，对不对？然后呢睡眠也不好的，以及呢骨瘦如柴的，就想长点肉肉，增加点脂肪，给自己像增加免疫力保护的。另外呢就加上刚从医院出院在家养身体的，还有那种朋友说啥呢，咱又放又化的，谁不愿意进行这样的事儿，又放又化的，自己这身体虚弱无力的。对不对？哎，再加上那个老年朋友岁数大的啊，年纪大的，自己代谢能力也弱，完了之后呢，筋骨关节身体素质也堪忧的，免疫力也贼常低下的，您就喝咱康度的羊奶粉啊，朋友们，那个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您喝咱康度的羊奶粉，老人孩子都能喝。自从咱康度羊奶粉呢上市以来，就因为它的这个卓越的品质啊，回头客特别多。所以说我们一搞活动的时候，节目参加的新朋友，线下的老朋友买老多了。这把我们有一个大姨买了5箱子，哎，他说呢端午节了，给这个孩子们啥的一家发一箱。啊，朋友们，咱们没有夸大宣传，没有噱头营销，就是做核心工艺。他这个呢就是从那个奶源到生产地2小时。就是冷链运输奶，7斤奶才能出1斤有机羊乳粉，那就相当不错了。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598一整箱子羊乳粉，有机羊乳粉，我得加俩字儿啊，因为咱这高级有机羊乳粉，然后我们还送你一箱子海鸭蛋啊，一箱子海鸭蛋多少个？20个，你自己买的话，你假期的时候鸡蛋，今年鸡蛋鸭蛋这个今年还比去年贵呢。所以说呢这个合适啊，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20号之后咱恢复市场指导价，就是团购价649了，而且没有海鸭蛋了啊，400-390-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来了解新闻资讯，共同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6月14号，大连一名新人呢在当地举办婚礼，却遭遇了上菜延迟、菜品品质低劣、宾客被提前清场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场喜事变得十分的尴尬。根据新郎介绍说，此次婚宴共设9桌，单价的客标是每桌4000块钱，含21道菜品，叠加场地费之后，这总计向酒店支付46000块钱呢，这可不低呀。双方呢原本约定中午12点正式上菜，可是直到下午1点，现场仅端上4道菜，全部菜品上完时已经接近下午2点半，不仅上菜严重超时，菜品也与预定标准出入极大，部分菜肴口感不佳，多道菜品温度偏低，部分食材还残留着冰碴啊，明显没有完全解冻，疑似使用了预制菜。这个许先生坦言啊，面对远道而来的亲友，自己真是满心的窘迫呀，新娘更是接二连三的落泪啊，新娘也表示婚礼一生只有一次，这样的状况让她难以接受。事件发生之后呢，酒店的相关负责人将问题归咎于临时的消防检查，说餐饮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并提出了退还场地费及半数餐费的解决方案。但是许先生对此呢并不认可，目前呢他已经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了。而酒店工作人员说，内部正在与许先生协商赔偿事宜，同时提醒后续筹办婚宴的顾客可以将服务要求写入合同，以保障自身的权益。那另据知情人士说，酒店的婚宴厨师团队为外包，当日酒店因为款项问题与外包后厨没有达成一致，后厨人员拒绝正常工作，酒店无奈之下临时选用了预制菜来进行应急。
0: 听众朋友，那么稍后时间的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很高兴在这一时段和你遇到，就像歌曲当中唱到的一样，刚好遇见你。那其实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夏日里面，我们一同来出游，一起去感受俄罗斯远东小镇，感受一下那座海滨的城市，一面是大海，一面是我们记忆当中俄罗斯的模样。那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们呢是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而且咱们坐的是高铁直达绥芬河口岸啊，和市面上的普通团队有所不同，我们的团队是坐高铁早上7点钟到达我们的火车站，3个多小时的动车直达绥芬河口岸之后，我们就开始过边检，过完边检之后，当天就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这和市面上有一些行程啊，你到了绥芬河之后还要在那儿住一宿，原本本来就4天的行程，那加不加不在一块儿，可能也就1天半了。而我们是5天4晚，第一天直接哎，咱就到达了俄罗斯的远东小城这个海参崴啊。所以如果你想来选择一个性价比高、安排嘎嘎合理啊，5天4晚的行程不要错过。因为这2天我接电话很。

0: 多有旅游认知的朋友，走过很多地方的朋友，都跟我强调了一句话，他说：“柯妮，你跟我说句实话，这行程咱累不累？敢不敢？像不像以前那个点卯似的旅行？”我说：“姐姐，我都可以握着你呢柔软的小手跟你说一句，就咱这行程松快，为啥呢？因为别人家四天咱五天，别人家3000多块钱咱2899，包含你出行的动车的费用，包含咱们所有的住宿费，包含您的餐食费用和景点的门票费用，还赠送给您金角湾的游船。当你看别人家的行程的时候，你问他一句，你有那一个多小时的游船吗？能够出海观望三港，商港、渔港和军港啊，你问一问他，你有没有各种海湾啊、时空隧道啊，哎，这样的一个海边的度假行程，不是到那看一眼就走，而是咱实的灰的在那儿吹吹海风、踏踏浪啊。那咱们的行程呢，也同样给大家安排了各种的海鲜大餐呢，咱品尝一下野生无污染的俄罗斯海鲜。同时啊，咱也是有一份美好的一份期待是啥呢？咱尝尝俄罗斯大肉串，尝尝当地的红菜汤、大列巴、俄罗斯红肠，和咱哈尔滨本地的一不一样啊？都说来哈尔滨，咱得买那红肠，咱这回尝一尝，和那俄罗斯的一不一样，是不是？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我们这个团队呢已经是成团的了，而且我不瞒你说呀，就半拉加入团了。为啥呢？咱们这趟团队是有陪同的主持人，陪同的主持人带着自己的老妈妈啊、老爸爸一块去的，老爸爸一块去的啊，还有我们另外一对同样是我们电台领导家的家属。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团的品质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6月30号这天儿吧不冷不热，刚好呢海风徐徐带来丝丝凉意，小脚踩到这个海边的海水里还哇哇的啊，这个凉凉爽爽的啊，感觉很舒服。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景点安排的非常全，你看咱们有电影《七月安生》的取景地托卡夫内灯塔，咱们有玻璃海滩，这是世界唯二的玻璃海滩美丽风景，将会参观远东联邦国立大学，参观托比金纳海角，这是海参崴最值得去的景点了啊！而且海参崴也是具有着俄罗斯最美日落观赏地的，哎，这个海滩就是这样的啊，参观托比金纳海角，赠送时空隧道，亲身体验一下俄罗斯有轨电车带来的乐趣。我相信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这个记忆，就是咱那个果戈里大街上有一个无轨电车，多长时没坐过，是不是？有的朋友说我听过没坐过，有的朋友说是我坐过，但我想再感受一下。给大家安排了参观俄罗斯艺术油画长廊，参观周杰伦的 MV 的取景地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还会赠送给大家俄罗斯手信礼，参观声学大教堂，赠送大家阿尔莫尔天体海滨浴场，纯天然的海滨浴场，当地人漫步沙滩，异国的海水带给您清爽的感受，你看看。所以柯宁说的一点没毛病，咱们这个团队不像其他的团队啊，说就点卯把这个地方夸夸一看，大卡车咔咔一拉啊，上车就睡觉，下车就拍照，咱不是，咱确实有实的活的让大家真正能够度个假的海滨公园的海水浴场啊，海滨的海滩呢、啊、让大家舒舒服服感受一下度假的快乐。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为啥咱的时间这么宽敞，这么安排的这么舒适？因为咱时间长，别人家4天3晚，咱是5天4晚，而且咱一大早上就到了，中午就过边检了，当天就入住了俄罗斯的远东小城了，对不对？你不像其他的团队，那第一天住海参崴，回来那天又住海参崴，你实的婚在海参崴几天，对不对？而且他们都是4天3晚的，咱是5天4晚的。最主要是啥？为啥为大家推荐这个行程？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咱们既然位处于黑龙江的市民朋友们，咱应该感受一下邻国的魅力，来感受一下，寻找一下当年记忆当中喀秋莎的这种形象。等咱回到家里的时候，和老伙伴一说，哎呀，我呀不仅听了喀秋莎呀，我还漫步喀秋莎的街头了，我一面看着海 这个碧蓝的太平洋海岸，我一面看的是俄罗斯的大洋葱头，我尝了俄罗斯的大列巴和哈尔滨红肠啊，味儿咋说呢，可你没法形容，因为我也没尝过啊，需要大家伙亲自去感受一下到底俄罗斯当地的红肠和俄罗斯大串和咱本地吃的一不一样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我们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都是咱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的，而且就像哥你刚才说到的，有我们电台的主持人的老爸爸，有我们电台的领导家的这个家属，就是咱这么说，这团啊不带差的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报团你就听，可你要说家属去的团都不带差的啊，18045051668，而且价格真的便宜，你再往后看没有，我们不会再推这么便宜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线路的这个价格了，不会有这个价格了，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 嗯，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小朋友啊，别害怕啊，这个有没有啥东西在这个火场那个烧着的损失的、
2: 叔叔
1: 啊，
2: 刚才太着急了，
1: 是吗？
2: 书包没整出来。
1: 哎呀呀呀呀！
2: 卷子都烧了。
1: 啊，那卷子里边那个、哎、你做没做呀？那个题啥的？
2: 哎呀，做没做？
1: 题是不是都写完了？
2: 做没做不重要
1: 啊，
2: 重要的是题没了。
1: 哎呀，这孩子
2: 烧掉了，
1: 真上进
2: 呢，卷子都烧了
1: 啊！孩子没事儿、
2: 哎、
1: 啊，
2: 真是的、哎，要考试了，你说说，这考不好了，赖谁呀？啊，我是认真学了。但谁能想卷子落房间里了，当时一着急我也没到处功夫来拿书包啊。
1: 啊，就着火那房间哈。
2: 那
1: 那行，孩子没事啊。哎，小朋友在家呢、哎、
2: 叔叔你好。
1: 哎，记着我吗，那两天那个消防员给你家那个救火那个。
2: 我知道我知道。
1: 啊、来，那个你卷子是不是在火里烧了？
2: 是。
1: 啊，我看那天呢还挺失落的。来，一打两打三打。
2: 叔叔你干啥呀？
1: 都给你。
2: 这给我干啥呀？
1: 我问问你家长了，知道你的年级
2: 啊，
1: 也知道你的教学大纲，特意买的跟你上次那个一模一样、
2: 啊、
1: 完了之后呢还给你增加了两本啊，好好学习。开心吗？这孩子咋要上厕所啊？
2: 不是
1: 啊，
2: 谢谢叔叔。
1: 别客气别客气、
2: 啊、
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哎呀妈呀，早知道不说这些了。
1: 那叔叔回家了啊。
2: 叔再见。
1: 哎，做题吧。
2: 哎呀。
1: 有网友说呀，这刚刚逃出火海又跳入题海。这小女孩呢卷子落家里边，因为意外着火烧了、
0: 嗯、
1: 后来呢消防员叔叔们又把这个卷子给补齐了、
0: 哎、
1: 啊！
0: 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消防员叔叔把这个卷子啊递到这个小女孩的这个手中的时候，我们从女孩的眼中看到她硬生挤出了一丝丝的一丁点的，我跟你说，我再多说一点，我都说多了、
1: 嗯、
0: 啊，那么一点点的笑容，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勉强。郭毅心里就想，哎妈，早知道不说这事儿了。说完了之后，你说还得做卷子，
1: 还得重新做，原来都写完73.3%了，
0: 咋整？你说说。
1: 来，朋友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哎，我就说干点活吧，你非得把那个大黄啊、二花呀、啊、领到这山间地头干啥呀？
0: 你那不是咱家宝贝儿吗？
1: 行行行，零零零零零，这家是来，咱把这个，哎呀，那块有个小蘑菇，快把小蘑菇捡了。哎
0: 哎，
1: 这个小野菜，这呀，这不野山葱吗？
0: 哎，大黄，你可别老往那边跑，你
1: 忘啥呀？忘，这狗，哎，就往那个这个栅栏里边啊，就夸夸一顿咬啊。咱也不知道怎么
0: 回事。别往那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孩子你，哎呀妈呀，老公，
1: 狗咬你了？
0: 刚才那是不是蛇？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那是不是蛇？
1: 那不在那个木头棒子炸的旁边那个，我还以为木树枝子，刚要去捡去。
0: 哎呀，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哎呀，
1: 这不是蛇吗？
0: 哎呀，那大蛇喷的那个毒液一下喷咱家大黄脸上了，妈黄啊，快点的！
1: 没事没事没事，
0: 那蛇跑了，蛇跑了！
1: 哎
0: 哎妈呀，
1: 这是眼镜蛇呀！你看那后脑勺子，这不眼镜蛇吗？
0: 妈妈给你擦擦脸。哎呀妈呀，老公啊
1: 啊！
0: 这刚才要不就是撵大黄，你直接你这一脚你就迈过去了。
1: 迈过去啥呀？我看我这眼睛也花，我以为那是个柴火棍子，寻思捡回家烧火。 任意文
0: 妈呀，得亏有大黄了。
1: 哎呀，
0: 这没大黄你那。

0: 手直接你就夸嚓一下，你就得被那蛇给叨上，咔嚓一口一口，你就得给让它咬上。
1: 这万物有灵性啊！
0: 咔嚓一下子，你说我是不是就换老头了？
1: 你倒寻思，主要是最后一点吧？
0: 啊、不是，就说这个意思。
1: 咔嚓咔嚓的，差点没让你给我咔嚓没了。
0: 不是，就这意思、
1: 哎。这以后啊，还是你行啊！这上哪儿啊，都领着咱家这俩小宝贝儿。
0: 哎呀妈呀、啊，你说我也是无心之举
1: 啊，无心之举哈，
0: 都无心之举了。你说这还家，你说还，哎呀妈呀，你说这因为这事，你说把老头还给保住了，你说这，哎呀妈呀，咋保住了？
1: 再别说了，
0: 说啊、
1: 晚上回家杀鸡，给大黄吃鸡骨头。多亏家里边这个小狗狗哈，这个狂声的叫，哎，才避免了被眼镜蛇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男子上山干活嘛，突遇眼镜蛇，狗狗护主提醒有蛇别踩上去，很感动，很温暖的一幕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哎呦，这端午假期将至了哈，那在6月16号的时候呢，松花江畔可是微风和煦呀。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的文化示范活动就在这举行了。那么活动现场呢，设置了包括非遗展示、民俗游艺、包粽子大赛多个区域，将传统文化传承与精神文明建设深深的融合，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驻足和参与。
0: 而在端午临近期间呢，16号市交通局、运输局结合假期出行特点，发布了端午的安全提示。市民游客在等候公交车的时候，需要在指定站台有序的排队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之后，按照先下后上的顺序依次通行，避免争抢上下车、拥挤插队等行为。而地铁出行的话，站台候车时严格站在安全线以内，切勿倚靠触碰屏蔽门。而假期客流高峰期间，地铁的站点将会根据现场人流情况适时启动限流的管控措施。出租出行的时候呢，优选合规正规的出租车、平台认证的网约车，主动远离非法揽客或者是私自这个喊客的人员，保证大家出行的安全。
1: 嗯，这每年呢到秋季的时候啊，劳动公园的菊花展呢就引人羡慕。现在呢，劳动公园啊又增添了新的花的种目，自带水缸的积水凤梨啊，靠着喝东南西北风存活的空气凤梨，确实吸人眼球。那么在劳动公园哈、相房区劳动公园举办的第二届百花园艺展，展出了150多个品种、7万多盆的各类名贵花卉，首次引入多种在我市难得一见的特色花卉，那么品种非常丰富啊，看点十足，也让游园赏花的市民直呼过瘾呐。那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您可以看一看啊，这劳动公园的各种各样的新奇花卉。
0: 6月19号到21号端午节期间呢，哈尔滨美术馆将会连续3天正常开馆，每日开放时间9点到16点，市民和游客无需提前预约，只需在进馆的时候做好登记，即可以免费入馆参观。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走势。这两天呢，仿佛咱们置身于江南水乡一样，今天白天呢小雨，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6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0: 嗯，那提示想要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博物馆航天馆的朋友们啊，6月19号星期五闭馆一天，6月20号星期六、21号星期日都是正常开馆的。
1: 嗯，另外呢，想要出游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旅行哈。
0: 哎，没错，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是和大家共同来找回忆的这样的一次旅行。咱们去哪儿？咱们去俄罗斯远东小城海参崴啊，5天4晚，相较于市面上的那种低价团呢，或者是4天3晚的行程，我们极具性价比，2000多块钱包返往返的车票、住宿、景点门票，最主要我们给大家核心涵盖了金角湾的出海游船、狭长的海湾、三面环山、一面环海，港湾之内停泊各式的舰船，碧海映衬着这沿岸错落的欧式楼宇，也就是一面是大海，一面是那种洋葱头的欧式

0: 器建筑随手一拍就能拍出大片海景的感受啊。我们这次呢为什么会选择去这个俄罗斯的远东小城海参崴，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哈尔滨本身离海比较远，所以很多朋友对海呢都是非常喜爱的。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我们出行非常的方便，离咱们很近。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咱因为离近，所以咱去这儿呢也确实是能够感受到俄式浓郁的风情。而且呢它有很多的影视剧的取景地，我们提到了电影《七月的安生》取景地，周杰伦的 C56 的MV 的取景地都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欧式老城的人文风光，又可以感受到现代的与未来的与过去的一份冲击。所以山海相拥的远东海港秘境，不用远赴西欧，一次集齐碧海风光加欧式老城。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我们这次不仅有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而且我们工作人员也还是拖家带口的去啊，有两位同事的家属都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所以如果您也想感受一下一湾金海碧湾一城欧式俄风，咱们去来到俄罗斯的街路上去听一听那曾经印在我们心里的卡秋莎，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偶遇那个拉着手风琴的小伙，咱品尝着俄式的大串，这都是给大家行程单当中安排的，感受着俄罗斯当地特有的这个红肠红汤啊，大列巴，尝一尝和咱哈尔滨本地到底有啥区别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而且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原本来昨天就应该封团了，我们又为大家申请到了五个位置，因为咱自己家，咱该说不说，自己家家属占位置了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额满即止，额满即止，不设报名的截止日期，你只要有护照就可以，即使没有护照，现在现办也赶趟，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日常点滴，
1: 机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